0: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1: 梦多买单。
2: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3: 要不起。
4: 曾经的我，
5: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4: 如今的我，
6: 三二一，上链接。
7: 直到他的出现，
8: 省心的生活
9: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0: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1: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2: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4: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0: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到账，
17: 省心的生活，
18: 万元，
19: 省心的生活
4: ，nice。
20: 来，接下来咱再介绍一款省心生活的一款自营的产品，也就是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啊，让大家买东西时候能够找到一些更舒服的角度。因为家电类的东西，当我们输入价值格之后，你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开心。这么来讲吧，有没有想买最便宜空调的朋友？
21: 我来两个。
20: 你想要多便宜？
21: 那这1800块钱呗。
20: 1800块钱 OK 了。
21: 对啊，
20: 绝对满足你的需求和欲望。
21: 但是我不想要那个什么统帅呀、啊，什么，还有啥来着？是还有啥来着？
20: 你去那边吧，去吧，走吧，走，再见。这个便宜空调多便宜呢、啊，给大家说个价格，是原价2199块钱的，谁家空调呢？创维家空调。
21: 电视吗？不是。
20: 我也知道。但他家就做空调了，咋整？
21: 那行吗？
20: 行不行？
21: 会不会唱歌啊？
20: 那
21: 萌萌的，
20: 行不行的话，人家就做着空调，你说咋整吧？
21: 但是咋说呢？他能够上市，我就认为他应该，
20: 对吧？你说当时咱觉得小米，
21: 他也不是说杂牌子，
20: 你就咱觉得小米不行，小米哪儿不行？手机也做了，是吧？手表也做了，
21: 啥都做了，
20: 折叠也做了，家居也做了，车也干了，所以现在不也有开的吗？是吧？不也有开的？当然啊，那个车的试错成本稍微有点高，毕竟一辆车20-30万呢，就家居的话也还行，3000-4000块钱，它的试错成本也不低，不过呢，你咋的在家里它能用的？空调呢？我觉得它既然出来了，1000多块钱的价格，那肯定是合适，原价2199的创维家的空调，1.5匹的大空调，还是新一级能效的巨省电空调，适合谁用？
21: 适合我用。
20: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21: 适合谁用？
20: 适合谁用？比如说你这出租房啊，或者是这个出租这个
21: 谁家出租房挂了2000多空调啊？干啥玩意儿啊？
20: 不好意思，
21: 我自己都没挂上2000空调。
20: 没说完呢，2199，咱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349块钱。
21: 那给他挂一个可以
20: 是吧？1349块钱，
21: 哎，说网吧啥的整行啊？
20: 可以呀、那玩意儿我上网，
21: 电竞房啥的，
20: 我还能看着谁家空调，是不是、啊？饭店整一个不行吗？
21: 就制冷啥的就 OK， 就 OK
20: 了。餐饮整一个不行吗？是吧？这非常合理、
21: 而且新一级能效，它不是说二级啥的，然后就是费你电之类的。
20: 对啊，费你电啥的不是那一个。完了现在呢，就上门送货，不包安装。正常也不包安装，对吧？你安装都是有安装费用的，所以说你也就再多花个1-200块钱，空调就安装完毕了，就这么回事。但安装费这个事儿吧，我也觉得是个小 bug。你说我们安个1-2千空调也200-300块钱，安个3-4千块钱也200-300块钱，那我是不是也得安好的呀？那可不是这么想的，兄弟们。你说那个法拉利和咱那个小捷达，加的不都是一个中石化中石油的油吗？
21: 号不一样。
20: 是不是
21: 数字不一样？
20: 对，你得这么想，它不是说你这个你就我为了安装费用非得选好空调，不用啊，只要你觉得家里够用就行。所以说创维这个空调呢，你觉得行不行呢？我认为啊，它既然有售后能整出来，他肯定就敢保你。要不然的话，他哪怕自己销毁了，他也不能往外卖。因为卖出去之后，净

0: 是罗烂事儿，你觉得赔你那几百块钱、几千块钱是事儿？不是，他是怕现在这么高速发达的自媒体啊，或者是自主话语权。
1: 啊，这臭人怎么
0: 对对对，就怕这事儿，就是他没有必要整这事儿。
1: 他就怕就是某个人说话的时候省掉，
0: 就怕这事儿啊。来看一下啊，1.5匹的创维空调，为啥能这么省啊？挂上就巨省电啊，新一级能效，还是变频的，据说能省电35%。
1: 哎呦，
0: 哎呦，真厉害啊！
1: 那好像真是
0: 挺厉害。
1: 对，
0: 30秒速热，不，30秒速冷，60秒速热，冷暖双控，而且是外面是52度的高温不停机，但这里说到一点啊，他只写了52度高温不停机，他没写一个他这个空调的另外一个小缺陷，
1: 啥呀？
0: 就是低温多少度能干呢？
1: 那低温30来度呗，
0: 是吧？
1: 就是他没写，
0: 不对，他一般没写的话，可能就在10几度。
1: 那咋的？就是我冬天特别冷的时候，我家没有空调，
0: 可以用啊，但它启动速度就没有那么快呗。
1: 啊，就不像他宣传的那么快了。
0: 对啊，
1: 就是可以加热，但你会发现好像点了半天，屋里还没热乎起来，
0: 还没热乎起来，有点断档啊，因为它外面那个就是外挂机箱啊，它可能不能，
1: 它得先助跑一段，
0: 对，得助跑一段啊，它不能那么快的，
1: 它自己先热身了之后，
0: 再帮助你加热，
1: 它才能够发热。
0: 所以说这不就是它的一个小缺点吗？要不然人家为啥能卖那么便宜啊？一级能效呢，新一能效呢，全年如果你天天点的话，一年能比这个原始的一级能效能省出227度电，这是它实跑实测的啊，实跑实测的，那省这些电的话，大概也就是100多块钱呗，是吧？但是咱们说实话，咱点空调，省钱是一个看重的点，咱还得是以功能性和实用性为主，啊，我不能是为了图省钱，买空调，那不如扇扇子，不如去商场了，那不还得是功能性为主吗？
1: 对。
0: 是不是？是不是？你不能说这个电车费电我就不开了吗？你电车不得越开才越值个吗？空调不得越点才能越感到我舒适的生活吗？我也是这个很奉劝大家，买了这个家里的电子设备之后一定要常用，常用的话它才不坏。
1: 对，你别把它放在那供着它。
0: 你要越供的话，那玩意坏的可越快了。
1: 那可不，
0: 你天天通电路和10年8辈的不通电路可完全不一样啊。
1: 确实是。
0: 好了，不多说了啊，这款空调呢长得还挺好看，有一个蒙眼视窗，能够看到上面的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现在是风量多少，简约的线条设计也很白色，它整体呢是一个很圆润的设计，不是方方正正的那种空调啊，原价2199，现在省心生活一口价1349。
1: 哎嘿，
0: 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
1: 省心生
0: 活。什么条件下你会买它呢？
1: 等我再买一个房子。
0: 你看对吧？完出租的时候，对，就是大家想用的时候，还是觉得，哎呀，这个牌子好像我还是放心一点。
1: 就很多人其实，在买那个电器之前，他内心当中除了有这个价位以外，他还有这个品牌
0: 啊，就品牌
1: 价位
0: 认知和树立。
1: 对，比如说我要是说买空调的话，我肯定就是在这两个品牌里选，然后发现说啊，那个品牌价格颇高，那超出我的预期，那好了，我换一个。
0: 看是吧？那，然后还有个品牌啥呢？这个品牌吧，
1: 也是空调吗？
0: 也是空调，但是说实话，有待考量。但是它价位很合适，我也会多说一嘴吧啊，是蓝米家的空调。啊，真有整的空调啊，行，
1: 你看看是不是
0: 行啊？蓝米家空调多大空调呢？3匹的柜式空调，也就是立式空调。原价3999，咱们省心生活是3099块钱，
1: 哦，
0: 3099块钱啊！
1: 啊，可是呢，买这个品牌就没有有一回我们说的那个美的， 还是
0: 对，就是吧，就是啊，
1: 价钱好像也差不太多。嗯、
0: 但这个空调呢，也是啊，三匹的能效啊、
1: 嗯，
0: 一级能效、
1: 嗯，
0: 也是冷暖空调，
1: 嗯、
0: 也是不包含安装的啊。
1: 嗯、
0: 其实空调这事儿，哎呀，就是挺值得细挖的啊、
1: 嗯。
0: 它包括里面的一些什么，蒸发器里面铜管、
1: 嗯、
0: 走线走多少圈，
1: 现在都是铜管吧？
0: 用的多粗的管？
1: 嗯、
0: 完了外面。

0: 戴维的机器是怎么回事、
1: 嗯、
0: 然后功能上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啊，这机器的耐用性多长时间、
1: 嗯、
0: 就挺多说到的、
1: 嗯、
0: 但是这些东西你要是现在以现在咱们工业成本来讲的话、
1: 嗯、
0: 它都不成问题，
1: 嗯，
0: 就可
1: 能那你这么说吧，就是买一个品牌的空调差不多的大概我能使用年限是
0: 能使一辈子啊，当然就是你现在看到一些测评它可能有一些老空调、
1: 嗯、
0: 可能七几年空调、
1: 嗯、
0: 它也有在使的、
1: 哦哦哦、
0: 那你打开之后它的确之前做工真就好、
1: 嗯、
0: 现在我说的是工业成本降低之后、
1: 嗯、
0: 这个做空调的门槛降低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价位就更不统一了、
1: 嗯、
0: 而大家在感受这东西它无非就吹点冷风吹点热风、
1: 嗯、
0: 你不可能拆来看它的蒸发器、
1: 嗯、
0: 你也不可能拆来看它外挂机里面、这个、
1: 你看到的就是个壳，
0: 你就看到是个壳，
1: 嗯，
0: 你谁家送来都这俩壳，
1: 嗯，
0: 完之后来了之后安上就吹冷风，
1: 对，
0: 安上吹热风，
1: 是，
0: 所以说这空调东西，嗯，我建议大家这蓝米的我咱就别选了啊，别选了，我怕大家选完之后有一些售后问题，人家肯定管，
1: 嗯，
0: 但是
1: 现在很多那个空调，大家除了就是考虑样子以外，风以外，还考虑什么是不是自清洁
0: 啊？对，
1: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功能？
0: 嗯
1: 嗯。

0: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6: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8: 梦都买单。
9: 裴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贯。

0: 摇不起。
1: 曾经的我，
2: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1: 如今的我，
3: 三二一，上链接。
4: 直到他的出现，
5: 省心的生活
6: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7: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8: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9: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0: 省心的生活，
8: 省心的生活，
7: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4: 到账，
15: 省心的生
16: 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Nice。
19: 本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介绍省心生活好物产品，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进群了。
20: 嗯，
19: 那在假期出游的时候，很多朋友想带点水果，
20: 嗯，
19: 那水果吃不了怎么办呢？
20: 榨汁儿。
19: 哎，你咋知道呢？
20: 对啊，而且我跟你说，你要是想让小孩哈多吃点水果，就榨汁儿，真的，
19: 嗯，
20: 就是只有这个时候他会吃的多一些。还有就是，如果他榨汁儿可能就是你觉得要是麻烦一些的话，怎么办呢？你就给他和酸奶里头。
19: 哎呀，天哪啊！嗯，我发现食堂也是这么这些招儿。嗯，
20: 剩你可以这样，剩的水果和酸奶里。
19: 反正就这些招吧啊。这个说到榨汁啊，可能在家里大家都有个榨汁机，
20: 嗯，
19: 或者是破壁机，
20: 嗯，
19: 啊，这个不足为奇。但出门的时候这东西不容易带，
20: 那玩意儿得插电啥的，
19: 得插电啥的啊。
20: 嗯，
19: 这东西我告诉你谁来带啊，
20: 嗯，
19: 我们今天来推荐个便携的一个小玩意儿，
20: 嗯，
19: 是个榨汁机或者是破壁机也好啊。
20: 嗯嗯嗯嗯，
19: 它能干什么呢？一会儿跟你说。比如说这个果蔬类的都可以整啊，还有这婴儿的一些奶粉什么的，或者婴儿的一些
20: 咋的，你家奶粉用这玩意儿搅搅拌的，
19: 用婴儿的辅食
20: 啊，米粉儿，
19: 对，米粉，
20: 奶粉。可惜你家孩子现在大了，
19: 还得是
20: 这一块已经不设立了。
19: 就那玩意儿也可以拿这玩意儿整啊。
20: 嗯，
19: 谁家的呢？小熊家的便携式的榨汁机。
20: 便携式的话就是掌中宝呗，比较小呗。
19: 掌中宝，
20: 嗯，
19: 多大毫升呢？300毫升。
20: 嗯，那足够喝。
19: 也就是咱们经常在星巴克呀或者是哪里看的那杯。
20: 是大杯还是超大杯？
19: 对，就大概是一个超大杯的样子。
20: 嗯，
19: 是吧，就是一个大杯就那么大啊。
20: 嗯，
19: 然后带起来非常的便捷。通体呢，它有自己的一个非常主色调，
20: 嗯，
19: 啊，非常像
20: 奶油黄，
19: 金秋十月的奶油黄，
20: 嗯，
19: 非常的漂亮啊。
20: 人家叫柠檬黄，但是我们认为它是奶油黄。
19: 嗯，里面有几个核心卖点啊。第一个，它通体是一个304的不锈钢，里面是个304的不锈钢的这个弯刀，弯刀，
20: 嗯，
19: 玄铁弯刀，
20: 嗯，几头的它是？
19: 两头，
20: 嗯，
19: 双刀，
20: 嗯嗯，
19: 啊。第二个，它可以自动清洗。榨完汁之后你再往里放点水，哗一倒，再来一次，哗一倒，两回之后基本上里面榨的东西啊都洗出来了。
20: 嗯嗯嗯。
19: 第三个啊，它有个大容量的电池，是吧，
20: 嗯，
19: 我别带出去之后
20: 没电了，
19: 玩两天没有电了，那，
20: 嗯
19: 啊，真是得不偿失了。
20: 嗯，
19: 一个300毫升的容量，转速呢能达到每分钟19000转，
20: 嗯，
19: 而且里面的杯身呢是食品级接触的 AS 材料啊。然后这个其他地方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啊，可以来。
20: 你说他这个广告文案写的什么，噗呲一下，果汁细腻鲜醇。
19: 哎呦，别笑话人家啊！这个小熊家的这个小家电呢，
20: 嗯，
19: 还是值得信赖的，
20: 嗯，
19: 啊，他家这小家电呢，无论是从品质上、实用性角度来讲，
20: 嗯，
19: 外观颜值来说，都是挺扛打的，
20: 嗯，
19: 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
20: 嗯，
19: 啊，性价比比较高的。
20: 嗯，
19: 他这个小小的榨汁机啊，带有一个38秒旋风榨汁的功能，
20: 嗯，
19: 啊，它是双不锈刀的一个刀片啊。里面的容量呢就告诉你300毫升的一个容量，
20: 嗯，
19: 一次够一个人喝，一键就可以启动了。
20: 嗯嗯，
19: 在京东上售价是199块钱，
20: 还稍微有点贵，
19: 那是有点贵啊，宝贝。
20: 这玩意儿，嗯，但是我认为就是小熊家的东西就以什么为制胜呢？就是价格制胜。
19: 嗯，对呀，啊，
20: 我不会买他们家太贵的东西。
19: 嗯
20: 嗯，
19: 这个东西199块钱的话，那真是太贵了。
20: 那我知道了。 99呗，今天卖的东西基本上都是零头。
19: 哎，我们的价格99也不要，再给大家省点钱。
20: 嗯，
19: 89块钱包邮到家。
20: 嗯 嗯
19: 下单渠道：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20: 嗯，

0: 小熊家的
1: 只有这一款颜色，是
0: 对，只有这一颜色、嗯、便携式的榨汁机您就带回家、
1: 嗯、
0: 和您在任何官网和线下渠道看到199的榨汁机是一模一样的、
1: 哎、那你刚才说的这个米粉那是凉的呀、嗯、
0: 凉你热的也行啊，你卷呗，你想榨啥就榨啥，你想整啥西瓜汁行不行，
1: 不是那都可以，那不是凉的吗，
0: 葡萄汁行不行，
1: 我现在就想知道就是如果你
0: 倒热水不就热的吗
1: 啊、哦、好吧，那我热水还得带个热水壶，
0: 那你出门你孩子不喝热水
1: 现在已经脱离了
0: 对吧
1: 不喝热水的时候了
0: 啊有朋友问了续航多长时间啊，充一次电可以榨12杯左右，
1: 就是够12个人喝，12人喝一杯。
0: 贫瘠了是不是？啊，就这么说吧，
1: 我没那么多水果。
0: 你就露营的时候把它一带啊，它也不一不需要外界电源，二自己就能榨12杯、
1: 嗯、
0: 您就拿您那个小西瓜啪啪一顿往里切，切完了30秒一杯，30秒一杯的话您可办能卖，你10块钱一杯你卖5杯都亏本，
1: 就这么说吧，你就电钱肯定出来了。另外是那样的，就是就是这种便携式的东西吧，你不用考虑就是续航怎么地的、
0: 嗯嗯、
1: 你就充电宝都能够充，
0: 对，充电宝都能
1: 充，或者是那个车上的车载的充电的也都能够充，
0: 对、嗯、
1: 就很方便、
0: 啊、就很方便，
1: 就是它是那个 Type-C 的接口、嗯、是吧，
0: 是啊、嗯、然后这个双击呢就自动清洗了，清洗也很方便，你比如说你炸就像我说你出门露营，
1: 这个东西它是那样的，就是清洗方不方便你一定要及时，
0: 嗯、啊、
1: 你不及时的话它就会挂到那个嘴的那个地方、
0: 哎、就是出门露营带的，大家现在看不到的话没关系，您就在京东上搜索一下小熊家的便携式榨汁机，
1: 嗯
0: 啊你就看到了，就跟个小杯子一样，
1: 对、
0: 啊、平时揣着用着都没有问题，
1: 是的，
0: 然后出门啊或者上班族特别适合在办公室备一个，
1: 嗯，
0: 出行的时候拿一个、
1: 嗯、
0: 办公室的时候备一个，还有啥时候适合备一个呢，
1: 我就是那个兜子就来回装着不行吗，我就是便宜也不能这么用啊，是199咱们能整俩，
0: 199它89一个，
1: 对呀、
0: 啊，官网卖199，有活动的时候卖159、139都有啊、
1: 嗯、
0: 咱们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就是领券咋地的啊、
1: 嗯、
0: 咱直接就是89
1: 一口价
0: 89，吉林省内包邮、
1: 嗯、
0: 送货到家，有问题的话随时退，
1: 对，但是任何就是您需要退换的产品都需要自付邮费
0: 啊，自付邮
1: 费、
0: 啊、
1: 这是不会变的，
0: 对
1: 啊，
0: 自付邮费是不会变的啊，这个小玩意儿挺好的，它那个有没刀头，刀头当然能拆，不拆的话
1: 我还能拆啊，
0: 那不拆的话怎么喝呀，
1: 不是那个盖拧下来你用杯喝呀，
0: 是啊，那上面那个盖它是可以刀头分下来的，就你要是平时、
1: 哦、
0: 平时比如说你要是不想榨汁的话它其实可以当水杯，但那、
1: 哦、
0: 但它这个就是拧下来喝，
1: 哦
0: 啊，对，是啊，
1: 是这样的呀，
0: 对，是这样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您瞅一瞅看看啊，看这榨汁机符不符合您的需求、
1: 嗯、
0: 啊，原价199现价89。

0: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都是我们的这个小家电，
1: 嗯，小家电，
0: 头两天呢是这个大家电的这个产品，
1: 是啊，嗯，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点这个月饼礼盒啥的，现在都有卖的啊。这京东自营的陶居居的月饼礼盒现在可以做到500克的，就是一斤装的38块钱，叫做花间月影月饼礼盒，它啊什么厉害吧啊，广州酒家的月饼礼盒也有，这些名字你可能没听过，在广州的这都是知名的大酒店，
0: 嗯，
1: 陶居啊，还有广电酒家呀，广州酒家呀，都是知名的大酒店，就类似于咱长春之前的名门饭店大月饼，
0: 松苑什么咖啡啥的，
1: 对对对，就是啊，现在包括这和润呢，和就什么也会有做自己的月饼啊，就类似这样的。现在广州酒家的月饼呢，现在是多少钱呢？啊，也是一斤装的，包邮到家70块钱，顺丰包邮到家，而且还赠送你一个礼品袋，五芳斋的五芳云氏广式月饼啊，410克，拍2件40块钱，合1件20块钱。
0: 嗯，
1: 五方喜悦广式月饼礼盒410克的，拍2件37.8块，合1件19。然后在现在这个季节呢，买冲锋衣的特别多，乔丹家的中国乔丹。

0: 家的冲锋衣啊，冲锋衣和羽绒服的集合。首先呢，比如说乔丹家的山神系列三合一的夹克169，女款是140，山神 Pro 是224，女款205，还有山神 Pro 的硬壳冲锋衣是179。飞影，这乔丹家的跑步那个品子品牌叫飞影，哎，飞影，飞影家的羽绒服是196，
1: 轻薄的吧？
0: 轻薄羽绒服，跑步穿的羽绒服啊，这都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还有这个麦当劳和黑神话悟空联名的，
1: 那你买了吗？就为了那个顶上那印戳的那个头像吗？
0: 没买呢。联名的叫做天命如意双人桶，
1: 哎，
0: 啊，这个49.9，折合双人桶嘛，折合每个人25。
1: 笑什么呀？
0: 哎呀，一了。行不行啊？到时候有啥呢？有都是乘二啊，俩汉堡，俩鸡翅，俩一个薯条，一个脆汁鸡，还有一个脆脆虾块，加两份饮品，到手价49.9啊！不行，我买一个。那今天晚上没做饭，
1: 现在还没到晚上呢，
0: 这没啥吃的，
1: 就是这你吃你他这个宝可选吗？
0: 宝不可选呢，就俩宝，一个鸡腿宝，一个那什么宝，然后两杯水，还有一个
1: 宝不可选。
0: 这里面有只鸡还行，
1: 整只鸡啊？
0: 对，里面有整只鸡，你看里面有整只鸡还行。
1: 啊、
0: 我看是不是
1: 他们家还有整只鸡？没有吃过呀？
0: 四
1: 不能吧？
0: 四选一，我看小时四选一，琵琶鸡
1: 腿，
0: 腿。
1: 妈呀，差俩，你看，就你这么一说，上老多人了。
0: 差不少啊。好，微信公众账号今天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我们祝福大家假期愉快。

0: 欧亚商都找我玩。
1: 欧亚商都纯个松弛，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五补七补，至高15%，超市198送20，包楼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五一来商都看卡皮巴拉展，挖臀吃冰领周边。
2: 小怪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

0: 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来给你们看一下内里啊，给你们看一下内里。内衬的话是什么？
2: 这个比那个大一点哈、
3: 啊，拍个打尾、啊。
2: 那个比这个便宜啊。
3: 打尾我们就够穿了。来，
2: 哎，这个比那好看呢。
4: 你别墨迹了。
2: 不是，那你说我选哪个呀？
4: 选第二个。
2: 第二个就比第一个好。
4: 嗯呐。
2: 那第一个比第二个差哪儿呢？
4: 没有第二好。
2: 哎呀，你到底选哪个呀？
4: 不行，到底选哪个？磨叽死你！
5: 好，接下来进入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
2: 一口价的，
5: 哎，这一口价的产品，今天的一口价绝对是咱把这个厂商给咬死了呢。
2: 干哈呀？
5: 就咬
2: 吓死嘴呢，
5: 咬的不像样了、
2: 嗯，
5: 就正面往外跑的那种一口。今天咱推荐俩产品啊，一个是电视。嗯，一个是空调，
2: 哦，
5: 为啥整这俩呢？
2: 为什么呢？
5: 因为一
2: 可以吹着空调看电视。
5: 哎呦呵，整上了啊、
2: 嗯！
5: 一，我觉得结合现在这新房子啊，入住和装修的需求，
2: 嗯、
5: 大家这两个家电是最难选、
2: 哦、
5: 和价格浮动最大的。
2: 哦，
5: 这玩意可上可下，
2: 嗯，
5: 对吧？你不像咱选个手机，就3000块钱的档，咔一顿看，
2: 嗯、
5: 就买3000块钱的了。预算高点，3500拿下。
2: 不是，其实你要买手机的话，它就这两个，就这两个品牌，
5: 对吧？就挑一个，
2: 嗯，
5: 但电视和空调可不一样，
2: 嗯，
5: 那玩意都出影，都出风、
2: 嗯，
5: 是吧？我选哪一个呢？
2: 那你看他写的都差不多，
5: 都写差不多，
2: 嗯，
5: 那你就画质比较的话，我那眼睛说实话也看不出个真亮了，
2: 嗯，
5: 完多数就跟我说这个是什么几比度的、
2: 嗯，
5: 那个音响好、
2: 嗯，
5: 这个画质好，那个质保好，
2: 反正就是咋说呢，说的天花乱坠的。
5: 嗯、我觉得啊，咱们就实得灰的从价格的区间去考虑
2: 啊，
5: 咱们是确定一个尺寸多大，
2: 嗯，
5: 再一个我要个多钱的，
2: 嗯，
5: 咱就在这个就是价格区间内选一个最高性价比
2: 啊，
5: 合不合理？
2: 最高性价比它不一定是最高钱的，
5: 对，它不一定最高钱的啊、
2: 嗯、
5: 今天啊咱给你来一个啥呢，
2: 嗯，
5: 咱给来一个啥啊，这个电视啊咱来个6000块钱区间的行吗？
2: 6000块钱，那大概应该是75寸的吧？
5: 是吧？6000块钱，75寸电视是个主流区间。
2: 嗯
5: 啊，今天咱6000块钱来个啥呢？
2: 嗯、
5: 来个长虹85寸的电视。啊，那斌哥，这个85寸电视我看也不便宜啊，
2: 嗯、
5: 这我看那也有3000、4000的，那小米的85的也有3000多块钱的，
2: 嗯、
5: 你这6000多多少啊？
2: 嗯，
5: 咱别看价格，咱先看一下它原价和现在国补的价格多少钱
2: 啊、嗯？
5: 是吧？国补应该是这个市场最低价了。
2: 先从价格入手，
5: 哎，原价是11199的，
2: 哦、
5: 也就11200的机器。
2: 嗯，
5: 国补15%之后，到手价格是9699的长虹85寸 X9H 旗舰。85寸电视，
2: 那他这个国补也没省多少钱呢？
5: 15%了，也不是不少了，相当于打了85%了。
2: 嗯，
5: 原价11000多，给你打到不到19600多。
2: 嗯，
5: 9600、9700。
2: 嗯 嗯。
5: 但是，咱们的价格要震碎您的三观。
2: 等会儿啊，我把着点。
5: 9700块钱，原价11200的机器。
2: 嗯。
5: 国补之后9700，
2: 嗯，
5: 咱们省心生活一
2: 8899，
5: 省心生活一口价，
2: 嗯，
5: 6199。
2: 和定的不对
5: 啊，
2: 你应该定个比如说6999，
5: 那咱不至于，就咱低吧，咱就是
2: 你6999它就等于7000块钱，
5: 7000块钱
2: 照那个就按10000块钱算的话、啊、还省了3000
5: 啊，
2: 对啊，
5: 现在咱是9700，我瞅一眼啊，
2: 嗯，
5: 9700咱现在是6200就算啊，
2: 嗯，
5: 给你省了3500块钱。
2: 就是这又省了多少啊？
5: 呀，
2: 不会
5: 3500除以9700，相当于打了一个6-7折。
2: 哦。 天哪，
5: 你就多吓人。
2: 哎，那你说就是这种这款电视长虹什么旗舰款？
5: 长虹的85寸叫做 X90H 旗舰款。

0: 那你说我在那个线下的某一家，然后比如说此时此刻他们家商场正在搞活动，
1: 嗯，
0: 我就跟他说，就是跟他讲个五折的价，他
1: 啊，
0: 他会跟我以什么样的语言结束此次对话？
1: 他能给你一瓶水。
2: 谢谢你帮你，
1: 再见。来，咱好好介绍一款这个电视啊，
0: 嗯，
1: 咱别说。

0: 咱得看这六千多花出去之后你值不值，
1: 值不值个，
0: 你想不想要这电视、是不是、你省多钱，你便宜一万我也不买，那有啥用啊、首先这款长虹电视它是现在2026年的最新款，叫做 AI 电视。
1: 哎，不，现在都整 AI， 空调也整 AI， 啥都加上 AI，
0: 对吧？你得是更新换代呀、
1: 我们也是 AI，
0: 对 A， 咱俩不是啊，咱俩不是。而且它是 mini LED 款的，OLED 吧、它那个就是屏幕更加沉浸，很多颜色更加黑、但是呢它看起来的时候你会更加的稍微累眼睛一点，有很多黑
1: 眼睛
0: 黑的东西吧，你就越想瞅清它
1: 越瞅不清，
0: 越瞅不清
1: 啊、你还以为自己眼睛怎么地了，
0: 对吧？它 mini LED 呢就比较适合咱们大众观看的一个、电视屏幕
1: 舒适度。
0: 而且这款电视啊它是一个怎么讲的全能六边形战士，不光电视画质好，它还能 K 歌，
1: 有，
0: 还有后面有一个叫做分仓式的回音壁音响。
1: 那我挂墙上受影响不？
0: 哎，你说的很好啊，以往我们提到电视音响的时候都知道好像是在底座这一位置、好像有多音响还多一块少、它这分仓式的啥样呢，在电视的左右两侧、像两个小长条一样的，像 小飞行舱一样。音响效果呢是从这电视的四面八方传来。
1: 哎呀，
0: 还赠送你他家麦克风，
1: 别看鬼片啊，
0: 不是，是赠送你他家的麦克风、所以 K 歌也 OK、自带 K 歌软件好好唱啊，比如说战当兵的人，是吧，来一首歌曲都没问题、老年人最喜欢 K 歌，
1: 需要买会员吗？
0: 不需要啊，人家自带 K 歌音响、完再一点啊，你看普通电视咱最怕的不就是用的时间长了开机卡了、画面卡顿了、半天进不去系统了、现在你们买的主流呢85寸电视都是什么系统啊、大概都是1+16GB、2+32GB， 是不是、6核处理器4核处理器的，这款他家的旗舰款是8核 CPU4+64GB 的一个存储空间，就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手机了，就基本上手机不卡它就不卡，就达到这个级别了。而且刷新率就更不用提了，他家刷新率达到了480赫兹的刷新率、他带这个长虹的叫做纯麦 K 歌系统、联合开发的，适合这个叫做什么 K 麦这 APP 软件一起开发的、唱歌呢还能遥控、蓝牙直接连接啊，立体声学的一个声场和分仓的音响控制、说的我非常心动，
1: 你想买一个？
0: 我真想整一个、我真想整一个。最重要的是啊，它这是开机没有广告的，拒绝了很多朋友买回机器里边开机带广告，回家之后没等看电视呢，那九十秒广告我看仨了，这玩意才气人呢。后来我发现有的博主测评，你们看到广告没感觉越来越长吗？
1: 不知道，我们不看。
0: 因为他那开机广告那90，他不是秒，
1: 他难道是90分吗？
0: 他那是90个数，
1: 90个数不就是90秒吗？
0: 我是倒数90个数啊，我可没说那一个数是一秒啊。
1: 那实际上是多少呢？
0: 你算呗。
1: 那我可以刷机吗？
0: 不可以。有的说那刷机吧，刷机之后吧，你就可能影响了这个系统的一个保修。就是我这系统也不对呀、是吧？你人家也是一样的，人家卖你便宜卖你贵肯定是有原因的。卖你便宜点吧，你把机器拿过去之后你就别嫌麻烦、我开机有个广告呢，这机器这广告的费用也不给你，人家机器厂商收去了。所以说我才能这么便宜给你个机器。是吧，那我不在乎那90秒，开完机之后出去溜达一圈回来要看呗，没问题、现在这款
1: 别关。
0: 要别关。现在这款长虹的叫做85寸的 X90H 这款机器、嗯、非常的合理，非常的合理啊、哦、在哪发货呢？是在长虹的京东自营旗舰店给您发货。
1: 嗯，不是小作坊、啊、
0: 不是小作坊，
1: 不是长虹什么 ABC 店啊、
0: 基本上今天下单

0: 的话，明日送达，
1: 嗯，
0: 包七天无理由退货，
1: 嗯，
0: 但是安装之后是不包的，送货上门服务，
1: 嗯，
0: 啊，也是由人家长虹的这个属于运货商给您把机器送到家里，
1: 嗯，
0: 抬到家里给您安装，
1: 嗯，
0: 啊，调试好了人再走，
1: 就送货即安装呗，
0: 哎，
1: 这个是
0: 送货即安装，
1: 嗯，
0: 啊，
1: 嗯，
0: 最重要的你们不想知道它什么吗？比如说质保政策是吧？
1: 180天呗。
0: 哎呦呵，人家可比180天要长点啊！
1: 嗯，
0: 我给你看看它的质保政策啊，在详情页面上能给你展示出来。哎，继续浏览详情，我稍等一下啊。
1: 一般都是180天。
0: 它有个超长一个环境，哎，这里还没说，它是一级能效的啊，一级能效。哎呀，那质保政策在哪儿呢？
1: 质保政策在最上面那个。

0: 咱咋写的？他说
1: 这不是180天指环不休吗？
0: 啊，180天指环不休。但我姐比我找的消息。
1: 我跟你说，就在最前头一点。
0: 180天指环不休，你看啊，但是这个机器买的时候啊，一定是有一个要求，前置要求，得需要您用国补啊，得需要国补啊，得国补动手。要不然你看你现在多少钱？
1: 9654，
0: 对吧？我现在是11199，我11199就买不到6199这价格。就如果它原价11200的话，咱相当于直接打了5折。就是这么一个合适的价格啊。想了解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这么说吧，这款机器就已经满足了你家所有对于电视的影音需求的方方面面。首先刷新的这个赫兹率高，480赫兹的刷新，比普通标准的144的赫兹又高。比那个游戏的赫兹264赫兹的也要高。现在它就达到了刷新率的最高级别480赫兹的。保障您的是看任何球类呀、游戏呀，不会掉帧，不会卡顿，就不会出现残影和拖影。第二呢，它用的是 mini LED 的背光技术，这个技术呢，就是它色域更广，达到93%的色域。你别说这个93%，好像还差7%呢，最高现在也就是93%了。第三个呢，这款机器是2026年新上市的，它叫做 AI K 歌王，K 歌不需要花钱了，而且赠送您他家里面的麦克风。这个电视呢还带分舱式的音响装置。不是说得需要您格外的再买了，直接在电视的后端已经把音箱给您分出来左右两边了，
1: 接好了
0: 啊。安装之后这电视啥样，音响就在后面你也看不着。但是音响效果那就是杠杠的。再配合上给的麦克风。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一路生花，热爱全开。欧亚春城16周年庆，9月19日完美绽放。购物返券积分增值，好礼逐级增。欧亚春城邀您共享店庆礼遇。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6: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羊来了，
8: 羊来了，羊是啥羊？

0: 省心生活下一个
1: 一
0: 口价的好物、
1: 哎、下一个一口价的好物呢，咱不说嘛，刚说完电视之后咱接下来来空调。
0: 嗯，
1: 空调这个东西和电视有极大的相似程度。
0: 嗯，
1: 我们都是看着看着就迷路了，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0: 嗯，
1: 这好像歌词啊。
0: 还没从那个唱歌的地方回来呢，
1: 没回来呢啊！空调我们多数都说，哎，我出个冷风就行，
0: 嗯、
1: 我出个热风就行、
0: 嗯。
1: 但是看着看着，我就在关注它的样子。
0: 嗯，
1: 我在
0: 那玩意儿有啥样子？不就得要不就挂着，要不就站着吗？
1: 对啊，就这俩样子，
0: 一天上一个地上。
1: 但是我就考虑啊，这样子符不符合我家里的装修啊？
0: 哦，
1: 哎，打在这里，我家放这东西好不好看呢？
0: 嗯、
1: 突不突兀啊？
0: 嗯，
1: 就考虑这个了。
0: 突不突兀？都得放啊，
1: 完慢慢看，因为这个原因，你们就多走了很多家空调的这个卖场，对吧？
0: 嗯，
1: 哎，本来我就相中空调，这家不错，价格也行，但是看看其他样子吧。
0: 嗯，
1: 然后你就到其他家，其他家又说一遍他家的体系和他家内容和他家特点之后，你又懵了。哎呀，他家多一个多风域。广域风，
0: 哎，那刚才那有没有啊？
1: 刚才那有没有啊？他家完，那销售员说他家可没有啊。哎呀，
0: 嗯、
1: 那我再看那家的吧。哎，我家多这个 AI 的清洁，
0: 嗯、
1: 又冷热喷洗啊，又能够除菌、
0: 啊，
1: 那家有没有？慢慢你就懵了。
0: 嗯你就已经忘了你来时的路，你忘了你的初心，
1: 是吧？你就和看电视是差不多的吧。所以说我是比我这种人呢、啊，是真的比较喜欢逛那种大卖场的。
0: 哦，
1: 我看各家有啥花活。
0: 嗯，
1: 但是如果作为消费者，
0: 反正给你介绍一上午啥也没买，
1: 那我就是后来我都
0: 喝两瓶水，
1: 就是我吧，就得就隔半年一去，那、
0: 嗯、
1: 就去时间短的话，他们就不接待我了、
0: 嗯、
1: 就是，但是大家作为消费者去买的时候，
0: 嗯、
1: 你们心里就有困惑了。
0: 嗯，
1: 我走这么一圈，越说越迷糊。
0: 嗯，
1: 很少在买东西的时候能把理性和脑子都带上的。嗯、
0: 那我们充当大家的啥呢？
1: 我们充当大家的就是这两方面的一个抉择者，
0: 脑子，
1: 嗯，和理性。
0: 嗯
1: 嗯、啊，都给你。
0: 就是其实你们跟着我们购物，属于就是无脑，嗯，
1: 哎、
0: 无脑冲
1: 就
0: 可以了。就
1: 无脑冲、
0: 嗯，
1: 你只要价位合适，这东西行就 OK 了。
0: 嗯，
1: 哎，就 OK 了。
0: 嗯、
1: 来，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啊，下一个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是一款空调。
0: 嗯，
1: 空调
0: 谁家的
1: ？TCL 家的。哎，别着急。听到这个品牌的时候，
0: 这就是他买的那款吗？
1: 不是，他买的是挂式的。
0: 嗯、哦。
1: TCL 家的一款立式空调、
0: 嗯、站着的放客厅的
1: 啊。那你说兵哥，你给我个选他家理由吧、
0: 嗯、
1: 我为啥说别着急呢？因为一听 TCL 这品牌，大家多数都想到电视要跑。
0: 嗯, 嗯，
1: 是吧？你看，
0: 对呀，我为啥要买 TCL 的
1: 空调
0: 啊？那玩意儿一点也不少花钱。
1: 对，也不少花钱、
0: 哦、
1: 那我为啥买他家空调呢？
0: 买格力的好不好啊？
1: 哎，你看买格力的好不好啊、
0: 嗯、
1: 啊，架在那儿呢。你买格力的立式，你没有7000-8000块钱，你别想出这门带走的。
0: 那么贵呢？
1: 那可不咋的。
0: 妈呀，
1: 你看它是虽说便宜了、
0: 嗯、
1: 但它在终端的售价还维持在一个合理范围、
0: 哦、
1: 毕竟他们吃肉吃惯了。
0: 那我不买。
1: 吃素的话，
0: 嗯，
1: 得有两年的时间缓缓。
0: 我不买，那老贵谁买呀？
1: 咱看一款 TCL 家三匹的空调、
0: 嗯、
1: 你再决定你有没有想买它的冲动、
0: 嗯、
1: 先别着急走。
0: 是不是客厅里站着的空调都要三匹？
1: 客厅里站着空调有两匹有三匹的
0: 哦，
1: 但是两匹和三匹我告诉你差距非常的大、
0: 嗯、
1: 你别看数字只从一变成二，二变成三、
0: 嗯、
1: 但是它在功率瓦数上要差出将近两倍的一个数值。
0: 哦哦哦，
1: 两匹空调都在56，而三匹空调已经达到72了、
0: 嗯、
1: 哎，就这小小的差距就决定您家隔壁那个屋，就额外那个屋会不会凉，您家额外那屋会不会暖。
0: 我那屋不是还有个挂的吗？
1: 您家这屋能不能达到全屋制冷和全屋温暖、
0: 哦、
1: 就差这一匹上啊、
0: 哦哦、
1: 咱们先看三匹空调，也是同样的三匹。
0: 嗯，
1: 注意下一点，买空调必买一级能效。
0: 嗯，
1: 要不然你打一空调你心里是有负担的。
0: 嗯嗯
1: 啊，你说别，我打不了多久。
0: 那它那个一级和新一级有什么区别？
1: 新一级的话它是每年国家标准不一样、
0: 哦、
1: 新一级能效要比之前的一级能效更加的严格。
0: 哦，
1: 节能条件更加的苛刻，
0: 但是实际上其实他说的还是一级能效。
1: 他新一级能效的话就说明，因为比如说24年制定了一级能效之后吧，大家按24年标准升级。
0: 哦，
1: 但是我现在已经到26年了，你一级能效还在，但是我新一级能效的话要比一级能效还要省电。
0: 哦，
1: 所以说多新一技能效的话是各个厂商的一个卖点，
0: 嗯，
1: 就是说我已经符合

0: 超国家标准了，但是我比它的标准更严格，我更加的省电，节能减排嘛，是吧？这款 TCL 的三匹新一级空调就是一个更加省电的选择，它全屋啊用电量有一个节能省的模式，也是它的 AI 模式。AI 模式啊，你现在别小瞧这个 TCL 空调，你知道他家请谁代言了吗？
1: 谁呀？
0: 小谷。
1: 哪个小谷啊？
0: 小谷。古天不是？古爱凌。
1: 啊！
0: 请的是古爱凌代言。
1: 那挺冷啊。
0: 哎。
1: 像我可以啊，
0: 是吧？这款空调啊，它首先是带 AI 智慧语音功能，这个就不用提了，就是这已经是很基础功能了。然后第二个，它最主要的就节能省。哎，你们不就担心它这个空调费电吗？是不是？你们不就担心买完空调回来之后爸妈不舍得点吗？它这智慧省啊，给你一个核心的原理
1: 啊，
0: 使的时间越长，省的越多。明白不？你别打开空调一两个小时就关掉。你要打开
1: 你就一直开，
0: 就干它一下午，就干它一晚上。晚上6点就干到晚上9点，暖和起来啊，没有那么费电。你就怕越打越停，停了打了停，哎，冷了开一会儿，
1: 开开关关开开
0: 啊，因为外面那个启动机它是非常费电的，
1: 对，
0: 它那启动起来把空调带到这功率上进行稳定的输出，就像跑高速一样，
1: 就好比那个工厂的那个车间似的，机器不能停，
0: 对吧？你们也知道电那个有那个叫做核磁 CT。就核磁为啥不能停？它每年运行费用哪怕赚每一秒都得花钱，它也不能停，因为启动一次的费用就要10万20万，就挺吓人吧，就没危言耸听，你们可以去科普一下。但空调呢，我告诉你们，用着也别停，多用它几个小时，要比你远远用一个小时关了再开要省电。这个 TCL 的三品空调里面带一个 AI 节能控，它是超一级能效，巨能省电。它能省到什么程度呢？它说全年能节省您家大概1200度的电费。1200度电费，它大概每次开的时候，如果按照它的操作标准去 AI 进行这个智能遥控的话，每次能节省之前的40%的一个电费。就开了之后，你不用管冷风热风，你就点到它那 AI 节能模式的话，就以前用10度电，现在只用6度。
1: 哦，
0: 啊，就这么一个科学程度
1: 啊 ！AI 是这么个用法呀、
0: 啊、？AI 这么个用法、
1: 哦，
0: 我家也这么用的。
1: 我以为 AI 就是我招呼它，完了它能跟我对接一下。
0: 对接？那你跟你对接有啥？跟你唠嗑？
1: 就是我在。
0: 你太开心了啊！然后呢，你如果说手这个遥控器上不会整的话，爸妈不会整吗？你手机上可以远程遥控
1: 啊，就帮着他们，
0: 帮着遥控啊。其他的就不说了，什么冷风热风啊都能整，然后柔风啊不着凉啊，呵护全家呀、这都是基础功能。三匹能带动1750平米每小时的一个大的循环风量。你想吧，你这屋里才多大，咱也就120平、130平呗啊，一小时在你家里能吹10遍风。那就相当厉害了啊！基本上10遍风的话，也就6分钟、7分钟，您家就直接达到一个全屋暖或全屋热的一个效果啊，全屋冷或全屋热的一个效果。
1: 哎，它那个就是，比如说空调，就是它多少秒就可以制冷或者是制热的话，是不是就是速度越快，它就越费电呢？
0: 这是根据它这个就各家厂商的设定而的，就有的厂商就比如启动非常快，就来风非常快，那说明它给的非常值，给的非常值的话，那它说明要稍微费点电，有的机器就跟车一样，有的起步很快，完了开上高速很费油，有的起步很慢，但上了高速很省油。
1: 不是驾驶员的事吗？
0: 不是驾驶员，你看日系车它起步就很肉，是吧？但它上了高速之后就很省油。那美系车起的就很快，但上了高速之后很费油，懂这意思不？
1: 好，下一题。
0: 下一题啊，现在这空调咱唠到这儿了啊，功能介绍完了，咱直接唠价吧。TCL 空调它带个啥？你不用担心。
1: 你刚才都没说价，都走老鼻子人了。
0: 就是你，哎呀，咱不是。 咱不是那啥，不是抖音直播，他现在下单之后送一个10年的包修政策，
1: 哦，
0: 全国连。

0: 老，售后无忧，极速安装，省心专业。
1: 嗯，
0: 原价是6199，
1: 嗯，
0: 国补之后是5270，三匹空调。
1: 嗯嗯，
0: 咱现在的价格是4499。
1: 哦，4000多块钱，
0: 4500。
1: 嗯，
0: 三匹 TCL 的节能空调，可劲儿点，适合谁家？适合，比如说你干个烧烤店。你就点着空调，可
1: 哎，我烧烤店就这么贵空调？
0: 4000多，对于他们来讲是不贵的空调了。那热天呢？啊，他们安个空调得多少钱呢？
1: 哦，
0: 你自己想想。
1: 哦、嗯，
0: 你看哪个烧烤店用格力空调了？
1: 那他就用那个什么那个小超人。
0: 你看哪个烧烤店比我格力？你看哪个烧烤店用美的空调了？
1: 嗯，
0: 是不是都整一些老杂牌子？
1: 嗯 嗯，
0: 就整的啊！我告诉你，现在这空调绝对性价比和搂底的选择。
1: 嗯，
0: 今年很多这个什么天气预测就很热啊，咱也不说那没靠谱的事儿。
1: 嗯，
0: 但是有一台空调的确是能改变家里的一个生活的舒适程度。你是冷暖都可以自控了，
1: 对，
0: 是吧？无非是走点电字儿的事儿、
1: 嗯，
0: 一天电字儿也就承担在10个字儿左右，5-6块钱左右，您就可以让家里人很舒服，
1: 嗯，
0: 很舒服。说实话，我家三匹空调，我自己一个人是不舍得点的，
1: 嗯，
0: 我得进小屋点，
1: 嗯，
0: 进小屋点，
1: 这人均划不上，
0: 对，我得进小屋点我那1.5匹的，
1: 嗯，
0: 对吧？这没毛病，这是咱该省的地方。
1: 嗯、
0: 但是我全家人5-6口都在的时候，
1: 嗯、
0: 老婆孩子都在的时候，家里点空调你一合、
1: 嗯，
0: 那一人才几毛钱的事儿啊、嗯，啊，
1: 没吸，就多吸一口就对，
0: 对吧？你屋里暖和起来，那是几毛钱的事儿啊，是不是、
1: 嗯？
0: 你别不舍得买这玩意儿，不舍得用这玩意儿，买回就享受生活就用的。啊、
1: 嗯！
0: 现在省心生活一口价 TCL 这款三匹大空调4499，包送货包安装，不包安装时额外的花销，明白？额外花销包括打孔费啊、管线费啊，如果额外的收支的话，包括高空作业费这些不包。
1: 那拆旧呢？
0: 拆旧也，你家还有旧的？拆旧，
1: 我这不替大家问吗？
0: 拆旧在这个京东平台上还有以旧换新，如果能抵钱的话，钱额外都。不算，就在4499的基础上还能额外减你那个钱。就如果说您家拆旧是格力空调，能抵200-300的话，您大概买这三匹空调也就是4200块钱。4200块钱，你给我买个三匹空调，还是新一能效、京东发货、10年质保的？
1: 嗯，
0: 不可能。
1: 立式空调就是大小都是一样的，都那么高，
0: 都那么高啊？对，
1: 胖瘦啥的，
0: 胖瘦差不多吧啊。总之，这个空调非常合理啊。
1: 啥色儿的？
0: 白色。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这里，回归到选择家电的理智条件下。
1: 嗯，
0: 只要它能用得住，
1: 嗯，
0: 能给我们家人带来舒适，
1: 找回你的初心
0: 就可。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6: 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啊。长春12到24度，吉林市10到26度，四平14到

0: 8-26度，辽源8-25度，通化9-20度，白山8-21度，松原11-23度，白城10-21度，延边11-27度，长白山保护区11-22度。
1: 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0: 上午的9:01，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是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各位上午好，我是小琪。
2: 大家好，我是佳宁。
0: 哎，今天我们姐俩来给大家陪伴大家这个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2: 你挺厉害呀、啊，就这名字你记住了，
0: 在那儿呢啊。
2: 因为每一次的假期，他那名字都是不一样的，你发现没？每一次我感觉我都记不住他那名字、
0: 啊，这不有标题吗？
2: 啊、咱看到了，
0: 看
2: 到了，看
0: 就行了。
2: 聪明如你 啊！
0: 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哎呀，就是那种爱恨纠结的一个感觉，因为又觉得啊，今天又是假期，但是一想到明天上班了啊，太恐惧的一件事情了。不知道大家这个五一小长假过得怎么样哈、啊？
2: 嗯，你过得咋样？
0: 我就是躺平，平躺，翻来覆去的躺，左边躺完右边躺，
2: 就是
0: 躺在床上
2: 啊、嗯，主要就是休息是吧？
0: 哎、
2: 休养休养生息为主。
0: 是的、嗯，主要是一看到这五一假期大家都出去玩了，然后外面这人也比较多。啊，我就觉得算了，还是在家躺着比较舒服。
2: 嗯，有的时候就矛盾。你像我这回吧，我就觉得我不出去，你说平时吧，嗯、周末那时间还短，
0: 对，
2: 更去不了哪儿。
0: 对，
2: 然后呢，你要出去呢，确实哪儿哪儿都是人。真的，
0: 你出去了？
2: 我出去了。
0: 你看你、你这人就是积极向上的，不像我懒塌塌的。你去哪儿了？
2: 我去了那个承德的避暑山庄，
0: 避暑去了。
2: 其实还没到时候，但是就是脑海当中一直有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感觉没去过哈。然后对于我来讲，反正没去过的地方，我就一直都挺新奇
0: 的，去
2: 的对
0: 吧？
2: 然后正好那个地方怎么样呢？就是咱4月30号那天，就是下午。3点、4点、5点、6点，他都有直达，就是从长春出发直达的动车，
0: 直达那儿、
2: 哎、对，正好你也不用请假、啊，就晚上就到了。
0: 那这好、啊，
2: 哎，对，我基本上看这个距离，看那个车票，然后选的这儿，然后去的，
0: 嗯、
2: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就不用去那种非常知名的景区景点，人还多，就去这种比较小众，但是又觉得自己没有去过很想去的地方啊、
2: 嗯。
0: 而且这个车还是比较方便的啊。要是这个避暑山庄啊，其实很多地方，你比如说南方那边，真的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夏天了。那对于我们长春，我们东北来说呢，嗯、今天刚刚立夏呀，
2: 东北的天气还是很舒服的。
0: 哎，
2: 你看承德，它是在河北啊，而且在河北还不是特别靠南。的地方，
0: 嗯，
2: 但是我们五一那天当天进去的时候已经挺热了，我就穿个长袖都得把那个袖子给它挽起来。
0: 对，
2: 然后我们同行的那个伙伴开玩笑说避暑山庄，咱这次来可感觉没咋避暑，
0: 没咋避暑，
2: 没到
0: 避上，
2: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2: 对。
0: 但你看今天其实长春，包括我们全省各地的天气温度还是很高的哈，
2: 嗯、
0: 都20多度
2: 了，
0: 对啊、
2: 嗯，
0: 因为立夏了嘛，但是风还是挺大的。那当然提醒大家、
2: 哎、
0: 出门的话呢，还是得穿上个小外套，或者说你把这口罩啊什么都戴上，因为风大呀哈。
2: 嗯，你说到大风哈，我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呢，我们在昨天晚上的7:55左右，长春市气象台呢是发布了蓝色的预警，就是在24小时之内，就是到今天晚上的7点多呗。
0: 嗯、
2: 然后呢，长春市是5级左右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
0: 是，
2: 我觉得咱俩来那时候就已经达到了。
0: 嗯，
2: 是吧？停完车我就往出推车门的时候，我刚才感觉费劲了，小琪、
0: 对，然后呢、嗯、尤其咱们这个楼中间这个
2: 位置正好是窝风的地方，
0: 窝风的地方、
2: 哎、
0: 天哪，差点没给我卷飞了。
2: 对，所以今天其实天气挺晴朗的、
0: 嗯、
2: 然后温度也很好，但是呢今天唯一不足的就是大风的天气。
0: 是的，
2: 嗯，
0: 嗯，你看这个今天立夏嘛，气温就慢慢的逐渐偏高了，但是提醒大家什么呢，降雨也会增多。你看明天开始啊、
2: 嗯、
0: 明天开始呢就会出现有这个小雨的天气了，
2: 嗯，
0: 温度呢也会下降，所以这样的一个忽冷忽热的天气，大家还是要这个谨防感冒啊，衣服呢一定要随时的添加。嗯，
2: 这么一晃啊，夏天就
0: 来了嘛，这不是
2: 啊， 来的。哎，在说立夏之前，我给大家推荐。

0: 那咱省内的景区吧，
1: 来吧，
0: 就是我也推荐给你，
1: 嗯，
0: 就是当天去当天回，离长春2个小时、
1: 嗯、
0: 去了之后我才发现，哇塞，
1: 好哇塞呀，
0: 啊，就是咱们东北的一个小县城，然后能打造成这样，我真的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哦、
0: 嗯，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
1: 哪里？
0: 柳河，
1: 我没去过，
0: 深香水街。
1: 我的天呀、
0: 嗯嗯、就是它都是那种江南风格打造的、
1: 哦、
0: 啊，然后你去了之后就会发现跟咱东北的城市哈，它有点那么双引号的格格不入啊、
1: 哦、
0: 当然这个不是贬义的，你就会发现哇塞，咱们还有这地方呢
1: 啊、
0: 哦、然后还挺大，挺值得一逛的，最重要是就离长春很近、
1: 嗯、
0: 就我是哪天晚上去的，我是昨天晚上吧，
1: 你这没少去、啊、
0: 对，我就回来之后发现就是还有点时间嘛，看看能不能去一下，然后正好我同学去了，他就跟我说，他说离得挺近的，不行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就2个小时的车程到那儿去，然后逛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也基本上就够了、
1: 哦、然后当天就回来了，
0: 哎，当天就回来，你也不用住、
1: 嗯、
0: 对，然后你会发现就是不一样的感觉，最起码咱长春市现在所有的景点都没有那个柳河深香水街的那个打造的那种氛围，
1: 哇天哪、
0: 嗯、江南水乡的感觉。
1: 所以如果说呢，此时此刻你听到我们的节目，你今天趁最后一天，你赶紧、
0: 嗯、你可以去
1: 收拾开车去吧、
0: 嗯、
1: 到那也就中午左右，咱吃个饭，下午溜溜的晚上就回来了啊。
0: 如果你不累真的可以选择去，
1: 对，这美好的假期用这个柳河的这地儿咱来结束也是挺好的、
0: 嗯、
1: 来拿小本本记上，我得记着点、
0: 嗯、
1: 这地儿也特别适合在周末的时光大家和家人一起去、
0: 哎、对，但是为啥说今天着急给大家推荐呢，这不是今天高速那个
1: 免费呀，对呀，趁着这免费赶紧去、啊、
0: 然后那一段呢我感觉车辆还不是特别特别的密集，所以就是今天如果你还有精力、
1: 嗯、
0: 你没太累着，然后这假期前两天你还忙，你还没上哪溜达，
1: 嗯，
0: 我觉得你下午去都赶趟，真的，
1: 对，
0: 你就5-6点钟到那儿，它那个夜景特别好看，主要就是看夜景，
1: 嗯, 嗯，那也可以啊，2个小时的话、
0: 嗯、
1: 你晚间看完夜景再回来，
0: 对，
1: 完全没问题，
0: 你早到了你可以在那儿吃个饭，然后你就进去溜达，
1: 嗯，
0: 溜达完了之后2个小时，基本上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它、
1: 嗯、
0: 还有表演，
1: 嗯，
0: 啊、嗯，有那舞蹈啊，还有什么弹琵琶的呀、
1: 哦，
0: 然后还有好几个区域舞台呢，挺大的，
1: 嗯，
0: 挺大的。我不知道咱们朋友有没有去过那个唐山的河头老街，就是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去的，
1: 嗯、
0: 然后我感觉咱们是不次于那个的，
1: 嗯，
0: 然后河头老街是收费的，每个人是99，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然后呢咱们这个柳河的深香水街啊，咱自己家乡打造的这些它是不收费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免费，你到那去发现还不要门票，然后呢你如果不买吃的不买水，我就可以直接告诉你1分钱都不用花，
1: 嗯，就花个油钱，
0: 对就花个油钱，过路费钱还没有，
1: 对，
0: 如果是新能源的话你那油钱都没有，
1: 哇、
0: 哦嗯、值得去看一看，嗯，咱们吉林省内的景点嘛哈，我觉得我是推荐给大家的啊，没去过的话可以去一下，
1: 是的，其实呢，你看这五一假期呢，我们长春市内也是哇，人山人海呀、
0: 嗯、
1: 啊！你像大家都非常熟知的什么动植物公园之类的啊，
0: 哎呀，
1: 来看这个雪冰，
0: 哎呀呀呀！我跟你说，虽然说我五一那天没在哈，但是我看到那个相关的报道和数据了。
1: 是的、嗯、啊，今年确实是哈，好多人来到我们长春来玩啊。你比如说呢，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动植物公园，还有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
0: 嗯、
1: 也是。吸引了特别多的人，因为在这个五一期间呢有很多的活动啊、
0: 嗯、
1: 就是去玩五一的活动就吸引了众多人来打卡，哎，你包括像长春雕塑公园啊，对吧，也有一些这个重磅上线的一些玩法的东西哈，
0: 我估计浙有山的人也会非常多、
1: 啊、对，浙有山，
0: 嗯、
1: 哦、你看今天我们长春好多地方都可以玩，
0: 对，就是没有来过的，如果是跟我这一样的状态的哈，就是你对于城市啊或者其他的那个旅行的目的地呀、啊
1: 嗯、
0: 你要求都没有那么的高，我就属于就我没去过的地方、
1: 嗯、
0: 我都觉得挺好，
1: 嗯，是的啊，除了说玩的地方，你看昨天我晚上出去吃饭回来的时候在路上我就看，哇，这街边啊
0: 灯光哈，
1: 灯光啊都起来，
0: 然后渐渐有点城市的烟火气了，
1: 哎，对，
0: 小烧烤都来了，
1: 小烧烤全来了、
0: 嗯、
1: 小夜市什么的、
0: 嗯、
1: 啊，真的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就人间烟火聚拢来袭嘛，
0: 对、
1: 嗯、所以说你看你很多外地的朋友们在这个五一到我们长春来玩的话呢、
0: 嗯、
1: 除了有那么多的景区啊美景来看还有美食之外呢，还可以感受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初夏烟火气息的大东北、
0: 嗯、而且
1: 大长春，
0: 五一如果说你时间比较紧哈、啊，你没来上我们长春的话，你就那个周末来呗，你现在动车都多方便，
1: 对呀，
0: 你就是从河北往北一直到黑龙江，就是到咱长春这个距离，你 完全都不用说你周五还请假，完全不用，

0: 下班左右动车卡就到了，当天就到了，然后就开始吃饭住宿玩两天，周日晚上返回去，多完美的行程啊。
1: 是呢，
0: 然后那个时候周末的时候人相对来讲比五一肯定还是要少一些的、
1: 嗯、
0: 你的游玩体验还会提高一点，是不是？
1: 是，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长春啊，然后更有时间的话呢就是来到吉林省来游玩。嗯，然后我再插一嘴啊，我看刚才那个省心的生活有好多朋友在回复哈、啊、然后我刚才在那个导播间也接了个电话，大家回复省心生活，你回复的那个字儿一定是薪水的薪。你看这个公众号现在大家回复的是啥，是那个心灵的心、
1: 嗯
0: 所以他是弹不出来那个电话号或者是其他我们要加群的那个链接的，所以大家要回复的是省心生活，就是薪水的心才可以啊，才可以加入。好嘞，我们这一时段先休息一下，
1: 嗯，
0: 马上回来。
1: 好。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什么小琪？
4: 哎呀，就是在这儿呢。等一会儿啊，我翻一翻。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3: 是不是？哎，就这个名啊，就这名哈、啊，就是我对我自己的期待，就是咱俩直播两个小时，
4: 你能记住。
3: 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嗯、要不小琪，咱俩分一下，就是你记前五个字儿。
4: 行，我都记住了。
3: 五一早班车啊，我记笑谈万里路。
4: 行，你这有点难度。

0: 然后一会儿咱俩下一个广告点回来的时候，我看我能不能记住啊，笑谈万里路，笑谈万里路。
1: 好，记住了。没问题。
0: 然后今天就是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正好赶上立夏哈。大家可能都觉得说咱东北那个春天还感觉没太经历呢。
1: 对，我就感觉长春的春天就特别时间特别短，
0: 对，
1: 瞬间就到夏天的时候。
0: 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今天咋就立夏了呢，实际上二十四节气它的一个就是怎么说，确立它是以中原，就是咱祖先那辈人黄河流域的啊，以他那边的气候为准的。他们那边其实已经5月5号，今天就是可以说是进入了夏季了，咱们这边可能还需要感受一段时间。
1: 是的，
0: 对。但是呢你会发现呢，咱们现在春暖花开这一段时间，就长春开花的这段时间，反正我看着就可开心可高兴了。
1: 对，你从内心也是变得很阳光了。
0: 因为咱冬天小齐也太漫长了，
1: 太冷了。
0: 我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我不能理解，就是我妈妈辈儿奶奶辈儿那些为啥他们冬天就都要上海南呢。因为我去了两次，我就觉得你说第一年去哎妈特别新奇啊，
1: 是
0: 第二年去呢就感觉没那么新奇了，第三年呢就感觉不咋想去了，然后他们咋就能
1: 年年想
0: 去
1: 呢。
0: 对呀、那么折腾呢。后来然后现在我感觉就是我也上点岁数了，就发现
1: 上岁数都喜欢看点花
0: 啊，啊对啊，
1: 完了看点海呀、
0: 然后你出不去，在屋里边冷的时候，你确实那
1: 闹心呢、
0: 就闹心呢、
1: 你最起码就是人家去海南去南方那边、人家就是想出门就随时出门
0: 啊，一天出去800趟，他也能出得去呀、你像咱们冻得嘶哈的，是不是？
1: 是。
0: 最主要是什么呢？其实我挺喜欢一年四季的更迭的，咱们这地儿其实挺好，就是冬叫什么春夏秋冬都能经历得到。
1: 是的，而且很分明。
0: 但是呢就是冬天确实是有点长、
1: 是，但是只有这种经历了漫长的冬季之后、当你迎来春暖花开的日子的时候，
0: 特别珍惜，
1: 特别的，对，
0: 特别
1: 的喜欢、特别的开心，那种幸福感是爆棚的。
0: 以前呢对于开花没有任何的感觉，现在已经开始拍花了。
1: 哎，我现在也是。当时没说嘛，什么时候能证明你岁数大了、就是你喜欢在花丛中拍照了，你喜欢没事看个花拍拍花了，说明你的岁数已经到了。
0: 然后昨天我同学群里面还说是就你刚才那句话，说什么时候就是发现你那个到岁数了哈，就除了愿意拍花还愿意养花、
1: 对。
0: 然后我就发现全中了哈、但其实不是完全是这种原因。植物绿植它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是分泌多巴胺的，然后还有分泌一些其他的一些生物的元素，就是会让你的心情啊会变得越来的越好，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所以也并不是说你愿意看花花草草或者你养一点然后你就变老了，也并不是这样。但是呢按照24节气啊，我们从立夏开始确实我们就会有一个大的变化哈。今天5月5号哈，19时48分我们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七个节气立夏，它也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呗。然后呢在立夏呢我们会发现就像小齐说的，你这个好像春天感觉没咋过呢，你那气温就怎么样快速的一个攀升，从一下就上去了。
1: 对，
0: 风雨渐盛，草木拔节生长，然后呢你会发现哈，开启这个夏日的篇章了。立夏有三候，一候是什么呢？楼郭明。哎，你别说，我去河北了嘛，承德，旁边我们那个酒店旁边有一个卖水的地方，人家上面就开始卖蝈蝈了，就是咱小时候那笼子
1: 啊，
0: 就证明他那时候已经有了。你看咱现在长春你抓蝈蝈还有点费劲，
1: 还费劲啊，
0: 还没找着呢。但是你看他那，我说嘛，24节气它是以中原的那个气候为依据的，所以那边你现在就开始有这个蝈蝈了啊，就开始啊，蝈蝈开始放声鸣叫了，
1: 对，
0: 人家开始卖了啊。然后二后呢
1: 就是蚯蚓开始出来了哈。你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在那个泥土，尤其湿湿的泥土当中、你就挖那个蚯蚓
0: 啊。我小时候咋不害怕呢？
1: 反正我是干过这事儿、
0: 我也干过。
1: 对呀，就说明什么呢？就是渐渐的暖和起来了，这个湿气升腾了，哎，就很多蚯蚓就纷纷钻出泥土当中呢、哎，就出来松松土啊，穿行在田间呢、有很多小朋友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就开始挖泥鳅
0: 了哈。
1: 对、
0: 哎，你说小时候小齐咱咋不害怕呢？我现在特别怕那就是一拱一拱的那种虫子。
1: 我也是。
0: 小时候
1: 蠕动的虫子，
0: 对对对，
1: 太吓人了。
0: 然后一个是蠕动的，再有一个就是脚多的
1: 啊，
0: 是吧？这俩。 脚多的，然后同时蠕动的和没有脚蠕动的都

0: 感觉我感觉我现在唯一不怕的就是苍蝇和蚊子、
1: 啊、对，苍蝇蚊子 啊这些
0: 还有七星瓢虫
1: 啊，对，
0: 就这仨我可能看上去不是害怕，但只不过就是有点讨厌而已哈、嗯、
1: 小时候咋那么虎
0: 现除了这仨之外我其他的虫子我都害怕、啊、
1: 就一拱一拱的，小时候就咱玩蚯蚓挖泥鳅，然后你记不记得小男孩还有的把它从中间给
0: 给它分割
1: 啊，给它分割开，然后它还在动呢、啊、然后咱们就在旁边就看也不知道害怕，你说那时候咋那么虎呢，真是，现在可真是不行了，现在看上这种场面
0: 对
1: 我就得躲得远远的。有一天我家花盆里头冒出了一个蚯蚓，就去年的事儿、
0: 哦、
1: 也是春天、嗯、给我吓够呛，我说这生态环境也太好了搁哪儿整出来的呢。
0: 对，
1: 然后看一下那个公众平台啊，婚姻合唱说佳宁小琪节日快乐，他说今天是俩美女搭档的哈，
0: 对，今儿剩我们俩了
1: 、哎、我俩好像还是第一次搭档。
0: 哎，你下午也是搭下午跟谁来着？
1: 我没下午了
0: 啊、哦，下午不是咱俩了、
1: 对，
0: 咱俩就一上午班、
1: 哦、对，因为咱俩今天不是从六点半一直到、
0: 哦、
1: 直到一点吗？
0: 对
1: 对
0: 对，
1: 下午换人了啊、嗯、下午没有我俩了。然后我看看星空说小琪佳宁上午好，星空老四打卡，好听中音大集会，小琪佳宁首搭配，你看他这个熟悉咱们都知道咱俩第一次搭配哈。
0: 对，
1: 相逢假期之末尾，音色相近而反馈，好听中音成双对，交广声声是顶配，假期陪伴送到位，相守生活乐之最。
0: 你咋那有才呢星空啊，你说我要说我就愿意听咱听众当粉丝儿说话、说的你心直荡漾、
1: 他是不是在你上节目的时候也给你写过啊？
0: 对呀、
1: 啊、
0: 后来我那个早高峰不是改成纯新闻了吗、不互动了吗、就好久没有看到大家的留言了啊！就是今天又看到大家这个留言，
1: 心里非常暖，
0: 很开心、
1: 就星空四哥真是很厉害，他能够根据咱每个人的特点，
0: 对，
1: 然后根据当天的你搭档的这个环境，还有就是当天比如说你讲了什么，他就能咔咔给你写出来，
0: 主要他很了解我们每一个人、还知道咱俩是好听中音，
1: 哎
0: 啊，
1: 嗯，真的就是这样，
0: 确实，
1: 哎，就是他定位的非常准确，然后首搭档也是，你像我俩，因为我俩的节目每次我俩都是交接班的，
0: 对，
1: 早晨、
0: 然后有一些假期呢，一般都安排不上，
1: 对，
0: 主要是都一般是男生女生搭，
1: 嗯，
0: 对。
1: 我俩真是首次搭档，
0: 两个女生还是比较少，对、
1: 哎、对，嗯，那个会合唱的姐姐说你俩的声音确实是有点像哈、
0: 嗯、
1: 对，我俩可能都是那个就是属于，
0: 哎，那我可以下节目了下播了让佳宁一个人因为我们俩声音很像
1: 我把那话筒就左边说
0: 对
1: 右边说，
0: 就我不说话大家也听不出来，
1: 我就直接给大家那个左右窜一下子哈。然后刚才不说那个立夏三后嘛，我跟小琪一人说了一后哈，
0: 还有一个
1: 三后叫王瓜生，田间的王瓜藤啊、然后就开始快速的蔓延了，顺着那个攀援的生长，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这瓜好像你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吃到
0: 吃了，现在就是有，我看那个超市啥的、
1: 哎、就有了
0: 卖的，
1: 它那应该是大棚扣的，
0: 对，但我觉得现在可能不如过一阵的好吃、嗯、所以我一直也没买。
1: 哎，夏天的香瓜、啊、
0: 哎呀，
1: 你说到这个
0: 那甜呢，
1: 你说它跟那个大棚里扣它就不一样，
0: 是
1: 夏天的香瓜就是经过了那个太阳和雨水的那个滋润之后，然后我之前就是南方的朋友来玩，在咱那个早市东北买过那个香瓜之后走的时候带了，
0: 嗯
1: 嗯，
0: 他那吃不到，
1: 对，还有咱那九月青豆角，那豆角、
0: 啊、豆角也是，对对对、
1: 啊、就冒泡豆角的那段时间是不是大家对那九月青豆角、
0: 哎，我也是，我比如说到那个外地或者到南方一段时间、就我要吃不到那个豆角、我回来就老想了，就可能在家的时候你也不想吃豆角啊
1: 对对对，昨天晚上我跟你说，就是跟我同学那个，就是我们才回来，他们也去别的地方才回来，然后我们就一块吃了点这个烤串嘛，还烤馒头，我就是咔上来先倒了一串烤馒头，然后他说你这咋的了，我说我每次出去玩之后哈、就出去几天回来肯定就是得造一个就是非常有东北特色的那个东西，
0: 对，
1: 我去年过年的时候就是去了，也是去了河北河南那一段嘛，就是今年过年回来之后到家先点了个饭包
0: 就你到哪儿我就发现咱这个味也、这纯东北味，
1: 是不是、
0: 味儿、就是真的是想念哈、
1: 我估计咱俩是一样的，就是无论去哪儿玩他那当地的东西可以品尝，
0: 对，好吃
1: 好吃，
0: 可以吃，哎、
1: 对、我也挺爱吃，
0: 但我就不能吃一个礼拜，我就超过一个礼拜我就会想念东北的菜、然后呢实在想念不行我就在当地找东北馆子、或者烧烤啥的，我就得吃、
1: 我跟你说咱俩一模一样，我基本的极限也就是六七天、
0: 对呀，人家
1: 前三天还感觉哎妈挺好，
0: 对，人家都会说你到外地你不吃外地的，你到这儿来吃什么烧烤呢？我说不行了，
1: 那选择于咱待几天，
0: 馋懵了，
1: 是不是？就是东北这个美食啊，怪不得很多南方人说有魅力，你别说对他们有魅力了，对咱们属于有魔力。
0: 对呀、
1: 啊。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5: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6: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9: 春光正好，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

0: 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1: 特别节目叫什么？
2: 五一早班车，
1: 笑谈万里路。
2: 这回终于可记住了。
1: 哎，我以为我抽冷的喊一下子，我以为你记不住的，没想到哈。
2: 是的，在今天呢，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我们小姐俩陪伴大家度过这个难忘美好的五一假期呀、
1: 啊。然后还有点短暂、啊。
2: 哎，对，确实休五天、
1: 哎。咱小时候是不是五一放七天来着呀？有没有这事儿？有吧？
2: 那我都忘了。
1: 我觉得有，以前好像是，以前我记得是那个清明和那个端午不单独放的时候，五一是七天。
2: 哦。嗯，五一十一都七天吧、
1: 啊、对对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2: 然后是过年
1: 啊，听众朋友我说的对不对？如果对的话，你们那个回复一下。
2: 对啊，我也忘记了，但后来就把这个假期就是、
1: 对给它拆了之后，
2: 好多小假也有两、啊、三天三天这样放，
1: 对对对、
2: 啊、
1: 五咱
2: 五
1: 一就短了，哎对、啊、然后我记得五一我要没记错还有一段时间整了三天过，后来慢慢又延到
2: 五天。我怎么记得也是呢？大家帮我们想一想，
1: 帮我们想一想啊、哦，就有没有这码事儿？
2: 嗯，
1: 诺之爱问了，说小琪，你这个假期没回老家呀？
2: 哎呦，我的老家嘛，老火了，现在就是说我都进不去了。我都啥呢？你就真正热爱自己家乡的人是，一到过节的时候赶紧出来，
1: 给人到地方，
2: 给人到地方。对你别在那凑热闹了。所以我今年就是说，让更多外地的朋友去，我就别凑那热闹了。
1: 那可真是，延吉现在真的是太火了哈。然后呢？等于说就是被外地人给那个攻陷了。
2: 是，我就想我一回去吧，我到哪吃我也吃不上那个饭呢、
1: 嗯嗯、
2: 我就先我别排队了啊，让你们排排得了、嗯、让外地的人感受感受，我就是平常再回去吧、
1: 嗯啊、哪个周末也就去，
2: 对
1: 也就回了，是不是？
2: 对，但其实我发现周末的时候延吉人也很多，
1: 也
2: 你看我是大上周回去就也是赶到周五，
1: 嗯，
2: 我去我就发现好多外地的朋友周五
1: 嗯
2: 就到达长春、嗯、他们也是可能跟我一样就是待那个周六周日，然后周日再返程
1: 啊、嗯、过一个很愉快的周末哈。
2: 哎，对，
1: 然后你去延吉你就会发现哈，你就不用说那个其他省份，就咱吉林省的，你是 GABCDEFG 你
2: 就
1: 全
2: 都
1: 有，都
2: 看见，
1: 全能看见啊、嗯、然后确实延吉吧，它的饮食可能就是很多如果说没去过延边那边的哈、
2: 嗯、
1: 然后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饮食还是挺新奇的，
2: 好吃，
1: 关键是好吃啊，
2: 对，真好吃、嗯、你我
1: 每次没啥踩雷的，
2: 我每次回去吧我真的就觉得时间不够用的原因是太多好吃的、
1: 嗯、
2: 然后你都想吃、
1: 嗯、
2: 你就一天撑的就五饱六撑的，
1: 对、
2: 啊、一天得吃好几顿，
1: 要不然就是感觉那个回去一趟好像没够本儿，是不是？
2: 对，你就总觉得来一趟你就都得吃，我
1: 啊、
2: 嗯、我记得有一次我、
1: 哎、你可以给大家推荐推荐那个品类，咱不推荐沈阳、
2: 哦、有一次我是啥呢、嗯、我到了之后呢早上就开始吃汤饭。
1: 汤饭，哎，汤饭是咱那个长春那，比如说那什么牛肉汤饭，就是那种意思。
2: 对，但我们那汤饭那是真好吃，
1: 正宗，是不是、啊？
2: 对，我们那汤饭就牛市街，就是一条街里面都是汤饭馆、
1: 啊，
2: 其实每家都很好吃，都很有特色，
1: 都不用挑。
2: 啊、对、
1: 啊，
2: 你就来碗牛肉汤饭，完了我们一般就是有的店是有那牛骨髓。
1: 啊，哎妈，
2: 那
1: 我爱吃
2: 啊，
1: 还能加这个呢？
2: 对，免费加
1: 啊
2: 啊，然后你就放那个，再放葱花香菜哈、
1: 啊啊，
2: 还有那个牛肉酱，
1: 嗯，
2: 我们就牛肉酱放那个汤里也行。
1: 它好像还能配点小菜，是不是？
2: 免费的
1: 啊，
2: 有小菜啊，但有的店有，我不知道现在有的店有没有了。
1: 应该
2: 我们去的是都有免费的小菜，
1: 嗯，
2: 哎，然后呢，你就那牛肉酱和饭。再加上放点汤，再来一片肉，
1: 哎、
2: 你在上面再放一块小咸菜，
1: 嗯、
2: 你就这一口你就下去，你
1: 是不是
2: 香迷糊你
1: 嘎嘎地？大家注意啊，现在是延吉的本地人在跟大家说，到延吉你怎么吃啊？
2: 这真的太好吃了、
1: 嗯，
2: 那个牛肉汤饭，
1: 就是早上那顿饭呗。
2: 早上吃完了吧，
1: 啊、
2: 你溜溜的消一消神儿、
1: 啊，到中午了，
2: 开中午你就开始吃羊肉串儿
1: 啊。
2: 烤肉也行、
1: 啊、
2: 羊肉串也行、
1: 啊、
2: 都可以啊。吃完呢你就下午你就
1: 再溜达去，
2: 就再溜达一会儿、
1: 嗯、
2: 消化消化，你就去那咖啡厅。
1: 嗯，
2: 那延吉的咖啡厅很好，
1: 都很有质感，
2: 喜欢、
1: 嗯、
2: 对，然后我一般就去那儿吃那个冰沙。
1: 嗯
2: 嗯，
1: 就是雪冰呗。
2: 对，雪冰啊、
1: 嗯、
2: 上面有各种铺各种各样的东西的，我一般最爱吃的就是上面铺那个红豆和打糕的。
1: 哎，我也是、
2: 啊、对、
1: 嗯、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
1: 小朋友好像都会喜欢吃
2: 水果
1: 吧。对
2: 对
1: 对,
2: 对，
1: 但是像我们大朋友真的就觉得那红豆的加打糕的
2: 对
1: 嘎嘎的，
2: 就那个是最经典的，我是最爱吃、
1: 哎、
2: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
1: 嗯、
2: 这雪冰，那你这吃完这雪冰是不是差不多了？
1: 嗯，
2: 是差不多，
1: 快到晚上了，
2: 快到晚上你就可以来这韩餐、嗯， 啊，韩餐啊，
1: 地道韩餐，
2: 啤酒屋，啤酒屋里的菜啦，
1: 有辣鸡爪的，是不是？
2: 哎，对啊，或者像一些

0: 就是什么火了，
1: 再说着要回家，
0: 火辣辣肥肠了，嗯啊，
2: 哎妈，我吃过一回，真的，我觉得太好吃了，
0: 好吃，
2: 这玩意儿怎么能这么好吃？
0: 对，就各种啤酒屋、啤酒菜啊，延边的，就是朝鲜族的小特色菜也有很多啊。
2: 哎，这个中午和晚上的它这两种餐品是不是可以对调？就是中午比如说吃那个韩餐
0: 啊，可以，
2: 晚上再烧烤和那个串也行，是不是？
0: 对，都可以，大家就是

0: 个风格来
1: 就行，可以对调，
0: 对对对，然后呢还可以吃点包饭，就我们一般就第二天就开始吃包饭，
1: 包饭是
0: 各种包饭，
1: 延边那边的包饭是指啥？跟
0: 咱
1: 饭包不一样吧？
0: 不一样，包饭就是
1: 我上回去都还没吃到这个包饭呢。
0: 这个包饭这个肉就是给你之前先煮出来它有肘子肉，也有那个五花肉，一定得带点肥的然后给你上各种各样的包饭用的菜叶，比如说生菜叶呀、苏子叶呀、海带叶呀、干豆腐呀，然后呢还有像那个什么烫过的大头菜呀
1: 这也行，
0: 哎，老好吃，你就吃吧，老好吃了。然后再给你配点小毛葱啊、蒜。蒜啊、葱啊、辣椒啊，它就是那个酱，就是包饭那个
1: 主要是
0: 在酱，
1: 灵魂是不是那个酱啊，小琪？
0: 哎，对对，那个酱很好吃，它不是很咸，但又很有味道
1: 啊。
0: 对，你就在就是一勺饭，放酱，放一块五花肉，然后呢，你再放点这个葱姜蒜，你就大家爱吃的啊，小毛葱啥的，你就再放点，然后再放点它免费给你的小咸菜，萝卜条、辣白菜啥的，你就这一口。你又香迷糊了，
1: 我跟你说，就是平时你看有的人吃一碗大米饭费劲
0: 啊，
1: 哎，有的人吃你说那种包饭呢包括寿司他就不费劲了，
0: 是
1: 嘎嘎能吃，
0: 对，
1: 我就是这种，就一碗大米饭我基本上我吃不太动，但是你说让我去寿司那个馆子，
0: 你对你就会不知不觉一碗饭下去了
1: 啊，对呀 就不，哎妈，我说这都我吃的吗，好几个盘子
0: 对，
1: 然后没感觉撑呢，
0: 是
1: 不是啊？它没啥油，主要是。
0: 对，然后大家可以呢吃完再去逛一逛西市场，西市场里面什么都有各种什么咸菜，然后还有什么各种明太鱼，然后各种就是酱。很多很多酱，大家不知道喜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酱，
1: 喜欢，我跟你说绝对是适合东北人口味的，
0: 因为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愿意吃那个酱汤嘛，买
1: 放
0: 酱汤的酱，或者买那个辣椒酱，有各种各样的酱，对，你这都是小菜，这都是都是
1: 小贾说的，
0: 像那个冷面，对，
1: 小贾说的是到延吉我就吃冷面、烧烤、香肉，回家带点米酒回来，
0: 这些都是必备的，我也吃，
1: 你这他
0: 这都属于溜缝的，
1: 溜缝的
0: 啊，就溜溜缝，这都得是
1: 走时候带点的
0: 是
1: 包饭，包饭完了还有没有了？到包饭了，
0: 对，他说的这些也我
1: 也可以哈，
0: 对，
1: 他说的这些涵盖你那个其中，冷面其实你不用单独去吃啊，
0: 有的店里面就有，
1: 对呀，
0: 冷面，
1: 延吉的那个店，我觉得不用单独去吃那个冷面，
0: 对，但有我们是原来都是习惯于去专门的冷面店吃，
1: 专门的冷面店，我记着他有其他的菜品，
0: 有
1: 是不是也会有
0: 各种菜都有，就延边很多菜，比如说他就是冷面馆，但他冷面馆里面也有各种菜，比如锅包肉啊，然后各种韩餐都有。
1: 然后吧，刚才我俩还讨论呢，我说我去过那个延吉哈，十年前了，2016年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干净。
0: 对，
1: 然后再一个，我刚才跟小琪说，我说我那时候去买了几件衣服还有一双鞋，十年了现在它还能穿，
0: 质量很好，
1: 质量非常好，你到那儿去你不用去看它那个就是不是什么品牌的，
0: 对，你不用看牌子你就看样子，看质量，它的质量和样子你可能买回来之后你发现这地儿没人穿，
1: 对，
0: 你独一无二就很好，
1: 你看它那个布料，然后呢你看它那个剪裁那个款式，
0: 对，
1: 就可以了，
0: 哎呀不行了，我要回去，我要走了，
1: 刚才广告的时候我俩就讨论这衣服的事儿，然后被他说吧我就觉得又可以去一趟，
0: 我要回家
1: 上次去都十年前了
0: 对，
1: 然后延吉还挺有意思呢，十年前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那个4点多的时候我买那件衣服我试吗然后那个服务员那大姐说，妹妹你能快一点吗，
0: 我不要下班了，
1: 我要下班，我一瞅我说这不才4:20
0: 啊，我们要喝酒了
1: 对，然后他就说，他说我们下班要去喝酒了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就是在长春这边是不太可能的，他只要你买哈他肯定会等你什么的，他不说着急，
0: 不行行那是就找喝酒最重要，
1: 对，绝对到点就下班，跟我说那个要不然你明天再来呢，我说不行明天我走了，我说现在马上马上选好就走，真的就告诉我说我要下班了
0: 对，
1: 原来我说延吉那个下班之后的那个酒文化
0: 是
1: 不可替代的，
0: 但我觉得很幸福，在延吉这个地方生活你非常非常的幸福，
1: 啥玩意还干净，然后人还洋气，
0: 吃的还好，关键是你生活节奏并不是那么快我到点下班了我就得
1: 下班
0: 此刻咱就得放首歌了

0: 间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经济实惠看得见。欢迎来到前进店，大朋友小朋友，欧亚超市走一走，零食饮料啥都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他后边人。
7: 把我那歌给整没了。
6: 对呀、啊，不是原来他不是这一段，后边还有个燕之屋，然后我还等这个呢，发现没了。
7: 来吧，那个今天的五一小长假最后一天啊、我们两个在直播间呢陪伴大家度过啊。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五一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嘛，都嗨都不行了，嗨的我现在就是又想放假了，
6: 又想回家。然后呢，你看我们说那个延边的事儿哈，然后有人又回复了，没有背景只有背影，他说天气炎热的时候来一碗酸甜的冰镇大冷面，一口下去凉哇的，太舒服了。
7: 就他说的这个，我现在就能够感受得到、哎、原来我在延吉的时候
6: 就画面感哈，
7: 对，有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就是夏天特别特别热的时候、中午你就要去吃冷面，就大家都特别愿意吃冷面、然后那个时候吃冷面还要排队
6: 啊、
7: 就中午的时候就开始排队了，
6: 那时候就那么火了。
7: 对呀、啊，因为夏天大家都愿意吃冷面，都得吃这凉娃一口。就当你热到不行，然后你又等了很长时间，那个冷面终于在你面前的时候，必须得先喝汤，

0: 就真的先把这汤
1: 来一口汤、
0: 嗯、哎呦我那一口汤简直了、嗯、含金量老高了，
1: 那一口汤就相当于现在说的什么，说那个3块钱的可乐第一口值2.5块，
0: 对，真的。很多人就可能是他先那个吃面吃那个冷面，但我们正常都是先喝汤、嗯、
1: 我也是先来那个一口汤啊、哦、然后那汤会就那口汤你就能尝出这家的冷面正不正宗、嗯、
0: 就我们是先喝一碗汤，那个汤是就是你不要把那个冷面就是豁楞开，
1: 哎
0: 啊，就先纯纯的喝那个汤。
1: 对，我也这个习惯。嗯，
0: 然后呢，你就开始用筷子把那个冷面搅拌一下，因为它有那个冷面酱嘛，嗯、还有一些咸菜、黄瓜丝儿之类的、嗯，你给它充分的搅拌之后，你再来一口汤，
1: 想急要不行。
0: 你再来一口汤的时候，你发现
1: 咱俩
0: 哦，这个
1: 活生生的整出美食节目了。
0: 这个汤呢是跟刚才汤是又不一样的味道，
1: 嗯，
0: 层次又不一样了啊，就是很浓郁了。然后你第三口，你再来一口面，
1: 嗯
0: 啊，你才能感觉到。
1: 你们得信啊，你们得听这个从小延边长大的姑娘的话、啊、哦，你们得信。然后说到那个冷面呢，哈、啊，你说有的人喜欢就吃那酸甜口的，比如我，然后比如说我哥就喜欢吃那个
0: 咸
1: 口
0: 的
1: 啊。然后一到饭店一吃饭呢，我们就点冷面，说谁要啊？举手不就这样的吗、啊、然后说的啊那个啥口的，我们这几个都是啊甜口的一碗两碗啊，然后他咔举手了，我要咸口的。
0: 我吃不惯咸口的，因为我从小就没，因为延边冷面没有咸口的、啊、
1: 对，我也就是觉得
0: 酸甜
1: 的
0: 呀
1: 啊对，
0: 就吃惯了这个酸甜的、嗯、就很少吃咸口的
1: 啊。那你看有的人他就是得意哈、
0: 啊、从来没吃过咸口的冷面是什么味道、
1: 啊、对。然后每次我跟他吃饭发现就是只要是有冷面那个地儿，因为现在很多那烧烤店啥
0: 对都有冷面，
1: 他就要咸口的、嗯、哎，人家就是能吃得惯，所以这个就是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哈。
0: 对，那有的烧烤店那个冷面它是白色的面
1: 啊、哎、哦、我觉得那黑的好像就是荞麦的那个。
0: 对，我们都是吃荞麦的面、对、嗯、更筋道。
1: 这金瑞平给我们发了23秒的语音，
0: 你转换成文字发过来
1: 呗。那我们在直播间
0: 听不到、啊、
1: 听不到啊。但是您姓金是不是也是延边的，是不是要跟我们交流点啥呀？是不是我猜想啊，你把那个转成文字再给我们发一下，因为我们里边是听不到那个语音的。
0: 是的、嗯、
1: 看着有点着急，不知道跟咱交流的是啥。
0: 嗯
1: 啊、
0: 嗯嗯，
1: 然后呢现在就是今天哈、啊、回到刚才那个哈，我俩从立夏然后说到吃，呵呵，说到吃之后然后就拐了挺半天哈。然后立夏呢咱说了那个三候嘛，三候之后呢再说说立夏的农事。你像我去柳河那一路，就从长春到柳河那一路，就发现那个耕地已经开始了、嗯、啊。然后呢就会发现立夏呢它是万物生长田间管护的这个关键的时机，这个时候气温上升了，然后春播作物呢就渐渐的会生长了，夏收作物呢进入生长后期。但是在咱们东北它没有那个夏收的作物、
0: 嗯嗯、
1: 它都是应该都是才刚刚进入春播的那个阶段。
0: 是的，
1: 所以北方的小麦产区进入了灌浆的成熟期，需要就是适时的施肥的呗，是那意思吗？
0: 对对对，
1: 然后防病虫啊这些啊、
0: 嗯、
1: 开始了哈。
0: 对对对，
1: 然后东北各种的什么呢，
0: 玉米
1: 啊、
0: 大豆
1: 啊、
0: 杂粮、
1: 嗯、
0: 啊就开始了、
1: 嗯、然后你像江南华南人家就开始进入那些什么合理的调控期了，它一年好几茬嘛。
0: 对、
1: 啊、
0: 嗯，
1: 这第一茬基本上都可以吃上了。
0: 对、
1: 嗯、
0: 其实大江南北呢就处处的开始抢着农时了嘛。
1: 哎，对
0: 对，这个田野之间呢也是青绿铺展了、
1: 嗯、
0: 就一派呀、啊、这个
1: 夏
0: 日
1: 忙碌
0: 的景象
1: 盛景
0: 开始了。
1: 对、
0: 嗯、
1: 虽然我们温度呢跟那个南方现在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开始春耕也是忙碌了啊、
0: 嗯、
1: 在立夏的之后也开始忙碌了。立夏养生接下来要说一说、啊、
0: 哎，养生大家重点啊、嗯、
1: 立夏其实不用考虑的就是气温层下的就升高了、嗯、
0: 是的啊，
1: 然后
0: 降
1: 雨会多一点。
0: 对、嗯、就湿热之气就是开始渐渐的生养起来了哈。其实呢说到这个养生就是春夏养阳，
1: 嗯，
0: 这个原则还是很重要的，
1: 冬季养阴嘛。
0: 对啊，就重在养护心脾啊、
1: 嗯、
0: 对，然后呢清热祛湿啊，调和气血呀、啊、等等的哈、嗯、那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刻呢你看天气也暖和了，有很多那冬天咱也不敢开窗户呀，在这时候呢你就是一定要把窗户都打开
1: 通风。
0: 对，然后室内通风，保持平和的心态。你看刚才我跟佳妮我俩就把直播间导播间、
1: 嗯、
0: 这窗户
1: 我俩全开了
0: 嗯，把必须得通风。
1: 对，就是我俩现在必须得有那种微风徐徐的那个感觉吹进来、啊、
0: 哎对、啊、
1: 哎，就是我开车也是小琪，就是不到热的不行那个时候我
0: 不开空调。
1: 哎，对，我是吹自然风的。
0: 哎，
1: 你也是是吗？
0: 我这上岁数这空调一吹肩膀疼、啊、
1: 我也是，然后我吹过一回手腕子还疼，你知道吗？
0: 完了。

0: 咱俩这真是暴露年龄。
1: 但其实是好的，你因为咱毕竟不像是你像我原来在广西什么那个天气常年都炎热，你那个不开空调你真待
0: 不了哈。
1: 但咱这边其实就是你夏天最热那段时间、
0: 嗯、
1: 开一开其实就行了。
0: 对，
1: 现在就这你没到时候不用啊。
0: 现在我有的时候还早晚出来还得开座椅加热的。
1: 嗯呐，我也是。
0: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1: 哎、对，我是
0: 还凉呢、
1: 啊、
0: 感觉很凉。
1: 那一热乎感觉贼得劲儿、
0: 啊、
1: 是不是、
0: 啊、然后中午的时候比如说车在外面停半天它晒得很热、
1: 嗯、
0: 就不用了，就开会窗我觉得很舒服。
1: 哎对、
0: 嗯、
1: 特别一开起来然后那小风一吹哈、
0: 嗯、
1: 就感觉哎这春天夏天的感觉真好。
0: 嗯，
1: 再能往延吉走就更好了。是不是？
0: 行了，就到这儿吧，先走了。
1: 他要跑了哈。然后呢夏天啊，立夏之后呢，咱作息呢其实按照咱老祖宗的说法呢，它是适合晚睡早起的。
0: 哦，
1: 一般建议晚上十一点左右就是入睡，然后早晨呢你可以稍微早一点。你发现没，冬天秋天的时候他就建议你早晨可以贪睡一会儿，
0: 多睡一会儿
1: 啊、
0: 嗯、
1: 然后夏天呢你就可以就稍微早一点起床啊，
0: 你得溜溜早事儿啥的呀、
1: 嗯、契合阳气生发的节律。
0: 嗯，
1: 哎，说到遛早市，小齐同学，我想问一下、
0: 嗯、
1: 你上一次去早市是什么时候？
0: 还是上一次。
1: 大概是在你什么年龄段的时候？
0: 大概是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1: 我也是。
0: 哦，那个时候我去早市、哦、那应该还是在延吉、
1: 哦、
0: 就去逛那个我们那个水上市场那个早市、
1: 嗯、
0: 啊，买了好多吃的。
1: 就那时候感觉可有精神头了。
0: 嗯
1: 嗯、
0: 我来长春之后呢，我不知道长春哪儿有早市儿。
1: 嗯，
0: 关键是我家附近我也没找到早市儿。
1: 你
0: 家附近
1: 最近的可能得上那个新城大街那个。
0: 对，就、
1: 嗯、
0: 告诉我
1: 有
0: 一个新城大街有那个早市儿吧、
1: 嗯，
0: 那叫什么早市儿我也不太记得、
1: 嗯。那个挺大的、
0: 啊
1: 嗯。
0: 然后我就想，哇，太远了吧？
1: 你像咱们住静月这边的，不可能上永兴，那太远了、
0: 嗯、
1: 啊，那都干到市中心，这贼。市中心的地方
0: 的。对呀，但我特别喜欢逛早市儿，
1: 嗯
0: 嗯，在这儿我就没有找到，所以一直没有机会。
1: 嗯，我是属于是就起不来。就是上了这个早班之后
0: 啊，我也是
1: 啊，上了一个早班之后就是只能上早班、
0: 啊、
1: 然后
0: 主要咱俩这个早班，
1: 嗯，
0: 人家
1: 推走，嗯，
0: 咱俩上班的时候人家逛上了
1: 啊，对呀、
0: 啊，咱俩下班人家结束了，
1: 嗯，然后我就发现呢，上完了早班，就是如果说咱俩调休的那个时候，你就不想再起早了，
0: 是
1: 那个时候就想那个休养生息一下啊，像你说五一躺一躺，
0: 对，
1: 哎，所以我感觉我这个早事啊，我不说有十年有点夸张，最起码五年都没有去过，
0: 哦，是、嗯、我也是得有五六年了，
1: 嗯，我完全都记不清就上一次去是去啥时候干啥了、
0: 嗯、
1: 就绝对
0: 有。哎，大家
1: 有
0: 没有逛早市这个习惯、嗯、啊，有没有就是可以跟我们说一说长春都哪儿有早市啊、
1: 嗯、
0: 我特别想知道，我寻思我也哪天感受感受去。
1: 你像我
0: 因为天暖和了、嗯、我就愿意出来了啊，
1: 天暖和了、
0: 啊、我也愿意出来了，
1: 结束
0: 了我也得活动活动了、
1: 嗯、离咱们那一片比较近的就是那个新城大街那个，哎妈叫啥名我咋一下就忘了呢、嗯、
0: 是八一水库那边吗？
1: 不是不是，那个不是新立城那个吗？那个不是天天有
0: 哦，
1: 然后我说那个是
0: 天天有，
1: 天天有的就是就是那个离那个欧亚那叫那个转盘的叫啥，欧亚万豪吗？是吧，我没记错那名吧。
0: 欧亚万豪不咱单位那再往那边
1: 啊，对对，就那个就离那转盘比较近，
0: 那也忒远了、
1: 嗯、对，那就算离你家最近的早市了。
0: 哎呦我天哪，
1: 然后那个你顺着那个福祉大路然后拐到新城大街上再一直走就到那个地儿了嘛，那叫啥名我真忘了、
0: 嗯、
1: 然后他就是一个，你剩下的那永兴什么的你查一下，那老远了、嗯、
0: 大家有没有知道静月片区的那有早市啊，就是小一点的也行。
1: 我去过一次奢岭的，嗯，也不近，我跟你说、哦、
0: 也挺远、
1: 嗯、对，也得那个往那个双阳那边走嘛。然后我看有人给咱回复没，
0: 不行待着吧。
1: 怎么近，嗯，这个还是问啊，还是问那个省心生活呢哈，就我们都上节目这么长时间了还问这事儿呢、哎、
0: 这怎么脑回路那么慢呢、
1: 啊、那个没事你留言了，到时候我告诉他们那个省心生活那俩主播一下子啊，我刚才给他发语音了，我跟他说了，我说好多人都留言了，然后那个咋进原来你们那个电话呢，我记得原来他们有一个电话可以直接入群，然后我说你那电话那个手机号都弹不出来了，我刚才给杨斌发微信了，我说你赶紧设置一下子啊、
0: 嗯、
1: 大家别着急，
0: 嗯，一会儿呢一会儿给你回复啊，
1: 对，而且明天他们两个就正常直播了吗？
0: 是
1: 不是？他俩那现在是几点？下午吧，
0: 三点，
1: 三点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大家到时候明天下午的时候注意一下再留言啊、
0: 嗯！
1: 我也跟你们说了啊，大家不用着急。
0: 是的，然后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
1: 饮食，
0: 对、
1: 嗯，
0: 我们再说说这个饮食。其实呢，饮食还是以轻补为主，可以适当的吃一些 些乌梅山楂这些酸
1: 味
0: 的东西啊，
1: 嗯、
0: 或者什么苦瓜呀、莲子、莴
1: 笋、嗯，
0: 因为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是比较泻火的食物啊、
1: 嗯，
0: 就少吃点啥呢？少吃点咸鱼、腊肉这些
1: 高油、
0: 就是、
1: 高盐的。
0: 对，
1: 嗯、那些好像就是挺适合那个秋冬季节的哈。
0: 那

0: 啊，吃点烧烤行不？吃点烧烤
1: 是行。我就告诉你行。
0: 一到夏天的时候，或者一到天气比较暖和，就真的你看到街边那个地摊儿
1: 啊，一扇那小风哈，那味儿谁能受得了？
0: 就想吃
1: 来点吧，咱只要不是天天吃，我觉得问题不大啊。
0: 是的，嗯，来吧，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休息，稍后我们再回来。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梦。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春光正好，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5: 来吧，五一早班车，
6: 笑谈万里路。
5: 欢迎大家在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来收听我们的特别的节目啊。第二个小时也已经开始了，
6: 前一个小时就记着那个笑谈万里路。
5: 对
6: 啊，万里路你是不是得开车？
5: 是，我不
6: 走不了吧。
5: 我不知道今年大家五一小长假出游的时候呢，有没有自己开车。其实现在很多人哈，都是开电车来出行的啊。
6: 省钱呢。
5: 对啊，真的是非常的省钱啊。我觉

0: 那最重要的是还得省事儿啊、
1: 嗯！
0: 很多人一想到这个电车，是不是哎呀，我还得充电，怪麻烦的。
1: 嗯、
0: 但现在我们有
1: 一个好消息，
0: 这个消息真的是我们联合大成车业正式推出了埃安换电车型的一个专场团购活动。
1: 哎嗯、
0: 如果说最近想要买车的啊，大家一定要选这款车，你去感受感受，就是这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一个埃安新能源车、
1: 嗯、
0: 那其实说到换电的，很多朋友们可能还不太了解，就是简单的说，像我们手机换电池，
1: 原来你的手机抠电池，
0: 哎对，就是我们的车你开进换电站99秒，
1: 一分多钟，
0: 哎你就能够满电出发，就不用像充电桩一样你就在那死等、
1: 嗯、
0: 就在那充电，那有的就半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的，而且呢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就是零下你20多度你照样
1: 开，谁愿意搁那等呢，
0: 对呀、啊、所以说呢这样的一款车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呢，它的电池是搭载的是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
1: 我知道是啥，宁德时代，
0: 哎这个电池的技术绝对是领先的，而且呢电池低温技术也是过硬的，续航不打折，而且这一次我们主推的这一款埃安车型也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行车电池阅读订阅版、
1: 嗯、
0: 就是续航503公里，你像日常通勤你跑网约车绝对都是够用的，关键它是车电是给你分离的，就你买车的时候呢
1: 电
0: 池
1: 是租的，
0: 是对、
1: 嗯、
0: 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你买这个电池，就你购车门槛哎，就给你直接降低了好几万，你后续电池的保险、
1: 嗯、
0: 维护衰减全部由厂家来给你负责，您只管开就行了、
1: 嗯、
0: 省钱又省心。
1: 哎你这原来哈就是那个我不知道埃安这个消息的时候，小琪就是我知道那个我对于那个换电哈我的信息的了解是从另外一个车企的品牌，那个时候就是只有他们能换电嘛、
0: 嗯嗯、
1: 哦就那谁那个开那个小雪他们开那个
0: 啊
1: 啊对对对啊，他是能换电的嘛，然后哎然后就是看到咱们那个就是这个跟大成车业合作，我说啊咦这不又多了个车型吗、
0: 嗯、
1: 是不是埃安，然后呢我还没去现场看过哈，大家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因为他那个刚才提到早市新城大街了、
0: 哦、
1: 这地儿也在新城大街，
0: 对你就去看吧、
1: 对新城大街的1888号，你导航就导航大成车业就可以了，他那个换电的车型你可以到那儿去充分的了解一下。我最近在马路上看到了几款埃安那个小紫色的小车，
0: 还不错，
1: 还挺好看、
0: 啊、
1: 我不知道是有没有这车型，大家可以好心去瞅瞅哈、啊、然后如果车型还非常好看，然后还能换电，最重要的确实是你像是就是其他品牌换电的它也是都是可以那个租电的，然后你真的就是可以买车的时候你不用一次性把那电池买断，
0: 对
1: 你就会少花几万块钱，
0: 嗯，
1: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很好，因为你租电的话可能你大概我那天算了一下就七八年的这个他租的这个租金正好是跟你买断那个差不多的啊、
0: 嗯、
1: 就不同品牌不一样啊，嗯大家到时候自己去算，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现在车更新换代特别快，
0: 对
1: 你能开8年的时候我感觉你可能也琢磨
0: 也想换个车了，
1: 对是不是得考虑其他了，所以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来讲你等于后边那电池的钱你是那个分期每个月给付的嘛，
0: 哎对，
1: 而且你电池你会发现它哪块有点不太好了你咔你就一换就完了，
0: 嗯，
1: 然后我这两天想就是换电动车还有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是啥，你看现在电池咱们不都是在逐步的这个精进吗，
0: 嗯，
1: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固态电池它也会就是普及了嘛，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你换电的时候可能人家整个厂家都已经换成那个了，那你去换电站咔一换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换电的车型啊，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广汽的埃安，车型到底有啥，然后大家想去开一下看看感觉，我觉得你还去现场看吧，因为也没多远是不是，
0: 对可近了，
1: 嗯，对你说我们怎么说可能也没有你实地的去看一下了解的更好一点，
0: 对，或者你打电话、
1: 嗯、
0: 啊，1800-444-9799啊，1800-444-9799，你咋这部热线电话你咨询一下，你就是提前预约一下呀、
1: 嗯、
0: 你想试驾呀你就看一看啊都可以啊、
1: 嗯、导航你就是导大成车业这几个字儿、啊、就
0: 可以了就
1: 行了、
0: 嗯、
1: 小贾跟你说了小齐他说劳动公园的早市很便宜、
0: 啊、
1: 嗯
0: 哦
1: 劳动公园你心离他家近呢
0: 那也不近呢
1: 也不近离我俩家都不近
0: 有没有净月片区的、
1: 对
0: 净月片区的早市
1: 我跟你说我要没记错就是我跟你说的一个是新城大街那个一个就是就在新立城、
0: 嗯、
1: 还有一个奢岭这仨应 应该是离你最近
0: 的。我跟你说，逛早市、尤其像我那么懒的人啊，得结伴同行，
1: 是不是、
0: 你让我自己去哈、我很有可能我闹铃一闭，我就直接就再睡回去，
1: 这事就拉倒了、
0: 就有那种啥的、你赶紧给我撒床起来，我在家楼下等你呢，你快点给我起来
1: 啊！
0: 就赶紧走，
1: 不起来不行了。
0: 对，你就这样你才能去上。
1: 不过这个夏天，现在夏天来了，可以考虑一下哪天早。

0: 早晨哈，就是睡眠状态非常好的时候，
1: 对，
0: 早上起来的时候，然后咱去就去那个早市逛一逛。
1: 大家都几点逛早市啊？
0: 其实现在早市都能到9-10点钟了、
1: 啊、
0: 你也不用太早，你7点多去行，
1: 那行
0: 没问题、
1: 啊、
0: 咱们也不是去抢那第一波的那个菜和水果、
1: 啊、
0: 是吧，
1: 咱也买不了多少东西，让溜达溜达感受一下那氛围、
0: 啊、对，感受一下那个早市那叫什么人间烟火气，
1: 对，
0: 嗯，所以其实我俩不用早那座5-6点钟去是不是
1: 那都是那个叔叔阿姨睡着觉的、
0: 啊、7点多去就行了啊、嗯、然后刚才在广告的时候大家回复省心生活的那些朋友们，我给你们问了一下他现在他那个加群那个电话啊，因为微信的设置可能是他没有直接弹出来，然后大家记一下这个电话，刚才想要加省心生活的13894880813啊，13894880813，刚才留言的那几个，一会儿等我这个直播段下了，我还值一会儿导播班吗？我给你挨个再回复一个、
1: 嗯、
0: 啊、
1: 嗯，
0: 就佳宁主打一个，可以肯定给你整到位就完事儿啊。然后呢，小神熊环游世界，他说去辽阳街早市旁边长春公园东门，你这也是，
1: 你都整那个长春，
0: 你都整的离他老远的、
1: 啊、长春公园那儿，
0: 嗯。嗯，那也不近，
1: 也不近、
0: 嗯、
1: 啊，
0: 那不得路园儿的吗？离你也不近，挺远的。
1: 嗯，
0: 长春公园挺远啊、嗯，但是呢，咋说呢？如果某一天
1: 劳动公园、长春公园都叫公园是不是？
0: 某一天小齐要是早上就起来，就睡不着觉了。没准他能去，
1: 能去、
0: 哦嗯、但是好像外地人来咱长春去的更多的是那个永兴，
1: 对，因为永兴现在比较火、
0: 嗯、
1: 就像很多人去延吉就知道水上市场早市、
0: 嗯
1: 哦、大家可能目的地就比较明确、
0: 啊、也成，
1: 而且它还比较大，
0: 对，也成咱一个那个名片了哈，
1: 对，好多外地的朋友们早上都去愿意逛我们那个、
0: 嗯、
1: 就长春那个永兴早市，
0: 啥都有，你是想吃那个煎饼大果子呀、
1: 啊、
0: 还是想吃喝点羊汤啊，
1: 那我
0: 吃面条啊，
1: 我也去、
0: 啊、是不是
1: 啊,
0: 啊，
1: 那我也感受一下，
0: 你是想吃点小馄饨呢，你还是想整点啥呀？就是、
1: 嗯、
0: 你就是应有尽有，你说麻花什么这些东西，
1: 买点菜啊啥的，
0: 哎，对
1: 啊，整点小水果。
0: 你想吃的早餐它都有哈，嗯。然后说到这儿呢，我那个想起来啊，这两天呢天气不是很好，刮大风啊、嗯，刮大风。然后呢，明天好像有雨是吧？
1: 嗯、
0: 大家要注意一下出行的时间啊。你别今天听我俩说完早事然后特别冲动，
1: 明天早就去了啊。
0: 嗯、今天。刚刚8:30，早上的8:30，然后呢，咱们长春市气象台发布了沙尘蓝色的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长春市的风力是较大的，部分地方呢将出现扬沙、浮尘等沙尘天气，所以小齐这样的天气，我觉得今天这天就适合在家蒸点火锅啥的，
1: 哎，
0: 是不是、啊？
1: 窝在沙发里
0: 啊，啊，然后那个投个屏啊，看个小电影啊，
1: 对，
0: 看看什么电视剧之类的哈，啊，追追剧什么的哈、
1: 嗯，
0: 你就会感觉这一天最后一天的那个假期的生活，在家还没出去那个吹风去也挺好。
1: 是，
0: 嗯、
1: 这个大风的天气就不太适合户外运动了。
0: 嗯
1: 嗯，其实呢，立夏之后呢，大家可以就是多运动运动，但是呢，微微出汗就可以了，
0: 你别整剧烈的。
1: 对，你这天气咱户外跑步啊，那不行，吃一肚子风。
0: 嗯，
1: 咱可以选择在家，你比如说打个太极拳呐、
0: 啊，我能不能练练瑜伽？
1: 哎，对呀、啊，可以啊、
0: 嗯，
1: 练练瑜伽，做个8段锦，
0: 嗯、
1: 都是可以的。就微微出汗，就避免大汗淋漓，你可能耗尽了咱们的这个精液阳
0: 气。
1: 对、
0: 嗯，而且就是我在此也想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说你一直没有跑步习惯的，你不像我们那个杨斌，人家一直跑步，
1: 哎，他那心脏行啊。
0: 对、嗯，就是像咱们这平时就没
1: 一动不动的，
0: 哎，对，或者说你动的也就是瑜伽呀、八段锦这种的哈，你轻易别上，别咔一上来就跑个什么几公里的那种跑步啊，你那心脏负荷可能受不了，
1: 别轻易尝试、
0: 嗯、对，你可以先，你实在愿意跑你可以先短一点，
1: 嗯，
0: 哦，短一点，然后慢慢的让它适应一下啊，
1: 对，
0: 跑步在我反正在我的世界当中，我一直认为它是一项剧烈运动，就是我一跑的时候，我浑身我感觉我都挺累挺的、
1: 哦、
0: 反正我是不适合跑步，你看我骑自行车我没问题，爬山我没问题哈，咱俩爬过哈、
1: 嗯、
0: 你看过哈，爬山这个我也没问题，然后你像瑜伽这些包括跳舞什么尊巴都没有问题，但是唯一我真的就是不适合跑步，我就跑几步然后或者是就是身体就感觉很累很累，
1: 我也不愿意跑步，
0: 对对，
1: 我喜欢节奏性有律动的这种运动、
0: 嗯
1: 啊，就跳舞啥都没问题。
0: 嗯，对、
1: 哦。但你让我跑步，我觉得比较枯燥，所以我很佩服能够坚持跑步的人。
0: 嗯，现在就是很多人说为了减重，完了我早上我得5公里，晚上5公里，亲呐，
1: 别5公里了。
0: 嗯，你要是一点都没跑过，我劝你那个要慎重啊、哦，
1: 对，
0: 要慎重。
1: 嗯。

0: 间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

0: 还能拉拉出来，因为今天是确实很开心的一天啊，又迎来了立夏，然后也是休息的一天。明天呢，大家打起精神，开始新的工作日啊。
1: 嗯，很多人好像就是那个上完班儿，不是上完班，是那个就是小长假之后哈、需要缓几天。
0: 哎，
1: 你别担心，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啊、
0: 大家都这样、
1: 对，小长假之后是需要调整一下状态的。
0: 是的、
1: 怎么调整，咱可以慢慢的跟大家聊一聊，或者你想咋调整呢，就是你们是怎么调整小长假之后这个状态
0: 的
1: 心理上生理上你都是怎么调整的，可以在那个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 互动一下哈、然后刚才你看这一会儿你说我这广告我是不是干活了，帮着他们省心生活回复了一下他们那个加群那个电话号啊，
0: 是啊，
1: 然后我突然间发现，我说为啥就这一会儿这么多人加了，然后想起刚才放的不是他俩说那个空调的事儿吗，

0: 对，看
1: 大
0: 家呢，还是哎，夏天来了，可能需求量就比较大了。
1: 对，哎，我就想说这个事儿。然后呢，你要是经历过去年夏天的那个状态啊，去年夏天你记不记得老热了，有一段时间呢，
0: 然后大家就纷纷买空调、
1: 对，然后那时候还预约不上、然后去年你们记不记得咱们东北东三省安空调的特别多，还从南方调了一批师傅啊，就是去年的啊、所以今年如果说你下定决心了，你不想遭那个罪，
0: 你现在赶紧整，
1: 对、
0: 啊、
1: 我建议你就五月份你就整，你别整到六月份，去年就是六月份开始就已经热了，
0: 你别整到大夏天老热你就整，那不仅贵你排不上，主要是
1: 啊，对呀、去年就是嘛，你装了，你买完之后可能得一个月能给你整，而且还是从人家那个其他省份调了一批师傅来。
0: 对
1: 对，
0: 嗯，
1: 那个时候我觉得就会比较困难了，所以你要是想要去下定决心了要安装这个空调，
0: 嗯，
1: 五月份你就整吧哈。然后呢，这个空调哈，我说到这个空调，我跟你说，我装修的时候因为这个空调就是跟我爸俩，我俩还
0: 干仗了
1: 啊、嗯。我家是算客厅，一共是五个屋，
0: 嗯，
1: 他都要给我安上。
0: 一屋一个
1: 啊、
0: 你别说，老爷子指定大方。
1: 哎呀妈，他的那个思想是啥呢？就说那个墙什么都刷完了，乳胶漆什么的，壁纸也都贴完了。
0: 嗯，
1: 你后续你再想你热你那屋想安的时候，就那个墙壁，他说那个
0: 就是又重新刨。
1: 哎，对，完容易脏。哎，这是他的理论。然后我的理论就是，我说谁家过日子
0: 安五个空调、
1: 安五个空调干啥呀？这倒是不贵，就是那个几年前，就是然后我们也买的，就是不全是那个，就是最高档的那种啊，有1000多块钱的就能下来啊，但价格还可以啊。然后因为这事瞪我好几天。呢
0: 啊、就想他就想挨个儿，
1: 哎，对对，他就觉得我这个事儿没听他的，他就觉得我没有生活经验，
0: 嗯，
1: 哎，后来我行，我还是妥协了，我说那我妥协的就是我不能全买那个就是贵的，我说就是有的屋可能也不咋去，像书房啥的哈，我不怎么去的，我一年打不了几天的，那我整便宜点的啊、然后确实就按这么实行下来了。然后去年我真的感受到了，我还发了个朋友圈感谢我爸，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
0: 就老热那一阵儿的时候，
1: 哎，对，你上哪个屋你都觉得你不遭罪，
0: 这老爷子是明智的、
1: 对，你上哪个屋你都觉得你不遭罪、
0: 因为你说这事儿我就想起来了、因为我家当时我装修的时候我就没安空调，没安空调呢，完了我住进去就发现夏天那太热了，那也受不了，
1: 完了后来整了，
0: 哦，对，就整、因为我当时是想为啥没安呢、我想买在客厅买个立式
1: 的，
0: 对、我就觉得那也不用啥安不安的呀、那就立式的完那个流出来那个孔了我就行，但那时候就我自己，因为我的房子都是自己住嘛、我自己住吧，我就想那我一般就是在卧室睡觉的时候热，我在客厅就还好、窗户一块开就还行，有穿堂风、对，那卧室我得哎呦睡觉热呀半夜呀、然后呢我就没招，就买了一个挂式的，哎，就像你要说这
1: 老一辈
0: 人是有那个啥
1: 经验的、
0: 轻车之鉴的哈、就给我又重新打孔，完了又重新安
1: 接灰，那屋造的
0: 到底就把我那个壁纸就给我整坏了，
1: 是不是
0: 啊？因为他打那个钻不水叫水钻嘛，一直就是放里有水嘛，然后那水就淌下来，就把那个壁纸就弄湿了。哦，
1: 因为咱不能保证就是每个钻眼的师傅他都是这个水平非常的高超，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就是
0: 然后他又穿墙、穿墙又穿到外面，然后又弄，你就
1: 挺麻烦个事，
0: 挺麻烦啊、然后都是灰，后来就把那一片壁纸又重新换了一下
1: 啊，你壁纸都重新换了，
0: 对，
1: 就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那种程度了
0: 啊、用不了了，
1: 哎呀妈呀、但是呢，
0: 所以后安还是比较麻烦的、
1: 你要是说之前没安，但是现在热，你实在挺不住了，
0: 那
1: 你
0: 也安，
1: 你也别管先安后安了，
0: 对，
1: 然后你就看着点儿，它打孔啥的，它不现在一般都是底下套个塑料袋吗？
0: 对，
1: 不行底下再铺点啥，
0: 就是因为我当时找的那个就是给我弄这个人，就工人他不专业、
1: 是吧、一般专业的还能好一些，
0: 后来我就生气了、因为其实他给我弄把那个水弄下来了吧、我就觉得这还好，擦吧擦吧，反正也就这样呗、他那个电钻他可能一钻的时候没拿住
1: 还掉地上了、
0: 不是，他就把我那个家那个墙给呲了、
1: 一溜子、
0: 那个、电钻就呲墙上去、就呲那个壁纸上了、
1: 这个人好像是
0: 我的手法
1: 确实是有点不专业，
0: 然后后来我就换了一个非常专业的人、我一看人那真是专业，
1: 是不是、
0: 他是把墙打眼那个周围用什么胶给你去先粘上、
1: 对，
0: 然后呢、人还有塑料袋给你
1: 接
0: 着、一弄完一点事儿没有，
1: 哎呦，所以可以装啊，那我们唯一提醒大家就是你尽早 因为去年那几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了，就是热到啥程度，就是你开过汤风都不好使，
0: 对对对，
1: 过汤风都是热的。

0: 了，
1: 嗯，就是我奶快90了，
0: 嗯，
1: 我跟你说他家那空调原来就是摆设，他就说不热，嗯，去年的嘴都不硬了。我去看他的时候，妈呀，
0: 这空调真得劲
1: 儿！对啊，然后我说妈呀，我说我奶开空调了，我爸说那就扛不了了。我说去年确实东北有那几天真的非常热，今年如果说你要是觉得怕出现去年的那个状态的话，就五月份啊，五月份那个小空调啊，你就现在赶紧就买，就约吧啊。哎，有那个谁，诺之爱说下个月延吉有个拼盘的演唱会。是有徐怀钰和白小白，
0: 是延吉吗？
1: 是吗？你确定吗？还有谁呀？哎，那个咱们长春有没有忘了？沈阳最近有个拼盘的那个票我没抢上，
0: 是在
1: 那个，就是有那谁？
0: 这个吗？
1: 对，有那谁？邵涵，嗯，然后信哲都姓张的，嗯，还有几个，还有谁来着？反正四个歌手吧，都是那个就是挺能唱的，挺强大的。
0: 哦，那这
1: 个，对我还挺想去的，结果没买到票，嗯。然后现在是哈尔滨还有一场，
0: 嗯，
1: 对。然后我再研究，看看哈尔滨有没有人陪我去。自己吧，我看过那个演唱会，然后吧，有的时候你就到非常激动的时候，你想跟人交流的时候，你发现旁边那人你不认识。这是我跟我好朋友我俩交流的，就是感觉还是得那个
0: 两个人
1: 一块去
0: 陪伴，还能交流交流的，
1: 对对对，
0: 还能一起啊
1: 啊，
0: 呼喊一下哈。
1: 我自己去看过两次演唱会，
0: 嗯，
1: 就是咋说呢，就是反正就是看了，但是你想跟人交流一下的时候，那种热烈的氛围哈，他就没有。
0: 嗯嗯，我最近要看演唱会，
1: 嗯，
0: 但我不知道能不能买到票。
1: 你最近要看哪个？
0: 霆锋啊，
1: 霆锋
0: 太帅了，
1: 哪
0: 的？我去看了一个青岛的
1: 啊，
0: 嗯，
1: 我跟你说，
0: 因为我看哈，他这个北京的已经是根本抢不着
1: 了
0: 啊，
1: 嗯，
0: 因为他是月末。
1: 青岛是几月份？
0: 青岛是7月份，
1: 嗯，
0: 然后6月份是南京、
1: 嗯、
0: 西安。
1: 哎，南京也行啊，这地儿啊。
0: 但我觉得南京现在离我有一点远吧。
1: 嗯，比青岛再远一丢丢。
0: 对，
1: 嗯，
0: 然后呢，郑州也挺远的。我一看这几个地儿，可能青岛相对来说比较近，而且我没去过青岛。
1: 对，我感觉你最重要的是后边这句。
0: 那个没去过，
1: 嗯，
0: 关键是那个尝尝那当地的酒啊，
1: 而且还得吃点小海鲜，
0: 对，
1: 是吧？啊，
0: 所以就选择了这儿，
1: 嗯，
0: 但我也不确定能不能抢到。
1: 嗯，
0: 而且他的票也是挺火，他五一期间不是在成都开了吗？
1: 嗯，霆锋啊，是我人生当中看的第一场演唱会，
0: 真的，
1: 嗯，真的。那个时候我上高中
0: 啊，那你挺，
1: 哎，然后对，我都忘了那时候就哪来的信息知道他在长春开演唱会了，就是都不知道那信息是咋来。
0: 他在长春开过演唱会，
1: 长春开的，对，我都不知道，就是那时候是啥时候的信息了，就我上高中的时候啊。
0: 啊，
1: 然后我就跟我妈商量，我说我要是那个啥考试考好了，你能不能给我买张这个演唱会的票？
0: 嗯，
1: 嗯，我妈就同意了。
0: 嗯，
1: 完我就那段时间非常的发愤图强
0: 啊，
1: 我挺争气，嗯，考得挺好，
0: 嗯，
1: 就是我家的那些我喜欢的东西全是考试考得好换来的。高中还养过一条狗，
0: 嗯，
1: 也是管我妈要的，也是考试考得好兑现的。
0: 哎，
1: 嗯，
0: 这种方式也挺好，
1: 也可以，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就那演唱会，哎呀妈，小琪，我跟你说，我现在回想起来哈，那时候就是我那个那天晚上看完演唱会回家那天晚上，兴奋的我都没睡着觉。
0: 嗯
1: 嗯，我就妈呀，我说现场的感觉跟听磁带，那时候是磁带吗？
0: 完全不一样
1: 啊！我说这感觉这么不一样吗？
0: 嗯，
1: 现场那么热烈吗？那人虽然我摸不着他，有点远，但是我能感受到他跟我在一个场子里啊。
0: 嗯。
1: 嗯，
0: 对，
1: 那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场演唱会，高中。
0: 对，
1: 嗯
0: 啊，我记得我那个看演唱会，就是我去年看那个周杰伦的演唱会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能够感觉得到，
1: 也是咱们青春的一种记忆哈。嗯，
0: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以为我会痛哭，
1: 嗯，
0: 但其实当他一出现的时候，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感觉吗？
1: 啊，兴奋，
0: 我是紧张。
1: 就不是那个痛哭那个感觉了哈。然后那个谁，诺之爱都给你发了，6月12号到13号延吉全民健身体育场。
0: 哦，
1: 嗯，哎呀妈，那两天延吉不又得
0: 火
1: 人贼火爆了吗？
0: 嗯，
1: 是不？嗯，还是不能选择那两天去，我想选人稍微少点。
0: 你可以，他不是六月份吗？
1: 嗯，
0: 你可以在五月中下旬去。
1: 对，我也这样觉得。
0: 对，
1: 就是你今天
0: 月
1: 你今天一提起咱俩一唠那衣服的事儿，我感觉我又得去买几件了。
0: 哎呀，你别说了，
1: 嗯，
0: 你一说我也想去买了。
1: 是是啊，对，这是正事儿啊。
0: 嗯，
1: 好，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我们就听一首周杰伦的歌吧。
1: 哎呀呀呀，
0: 好不好？
1: 找点演唱会的感觉哈。
0: 这个《爱在西元前》
1: 嗯。哎，你说到这个哈，
0: 这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
1: 你等会儿放，你再给我10秒钟时间啊。行，你放也行，你让我说句话。
0: 你说，就放的这个音乐，
1: 就是这个。

0: 我那个大学同学那时候跟我一个宿舍的啊，有那个就是那个大连那边的、
1: 啊、
0: 营口那边的，然后当时他就特别爱听这歌、嗯、我说那歌叫什么名，爱在洗源前
1: 就大连口音上来了
0: 对，我学的不一定那么标准，他当时给我笑的，说两遍我没听明白啥，后来我明白了啊，是这个
1: 爱在洗源前、嗯、
0: 对。

0: 小怪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4: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春光正好，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7: 来吧，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聊了好多，
8: 嗯，
7: 就聊到了演唱会这事儿了，
8: 嗯，我俩又感慨了啊！刚才我俩广告时又感慨了，
7: 对，就感慨就是啥呢？人呢，啥时候想干啥事赶紧干，
8: 对，只要你不用去借钱，不用去贷款，
7: 对，
8: 你就干就完了，
7: 对，
8: 嗯，为啥这么说？你那个你现在的心。

0: 境跟你再过五年都不一样。
1: 是的，嗯，
0: 我现在就发现我这次出去旅行，这两次吧，包括今年过年也是，跟我五年前去出去旅行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五年前我可以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
1: 嗯，
0: 我现在吃不动了。
1: 岁数大了，
0: 嗯，真的我吃不动了，
1: 像我姥似的，
0: 嗯，中午吃完了你就顶住，你能明白那感受吗？哦，
1: 我明白，
0: 我对，我中午要吃的很好，我得到晚上七八点钟我才能饿。
1: 对，像我姥每次回家看我姥，嗯，我姥就瞅那一桌子，我说姥你吃着，不行了，
0: 嗯，
1: 也要吃不动了，
0: 真是
1: 我看啥也不想吃啊，
0: 嗯，
1: 你就喝点粥就行了。我说那咋不吃呢？就真吃不动了。
0: 嗯，
1: 他就说，所以趁年轻看你们能吃的时候，那是真是多吃点，
0: 嗯，
1: 真好。但是你说你看我80多了，我这岁数我就这肉啊我就能吃一块了，
0: 嗯，
1: 啊吃多
0: 了顶了
1: 不消化，
0: 嗯，
1: 啊胃也不舒服，然后你也没有那胃口了，嗯，
0: 所以现在想干啥想吃啥
1: 对赶紧吃。
0: 对，咱有个前提嘛，只要你不去借钱去，
1: 嗯，
0: 啊你不去贷款去啊，你是合理性的消费，
1: 是的，
0: 然后我觉得是你能够取悦自己的方式你就去整就完了。
1: 嗯
0: 你想吃啥你就吃，你再过几年之后你真的会发现吃不动。
1: 对，
0: 然后呢你像有些朋友刚才我们谈到呢，有些朋友不是经常锻炼的，你就会发现你走你也走不动了，你就会累。
1: 哎，我现在，就是，
0: 你爬个山子啥的就会累，
1: 就是你要多走几步就老累了，
0: 嗯，
1: 脚也疼，
0: 你得歇老半天了，
1: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就得赶紧休息，
0: 嗯，
1: 你要不休息你就第二天你起都起不来，浑身疼，
0: 嗯，
1: 你就这怎么回事呢，岁数大了。
0: 所以我现在我老后悔我刚上班的时候了，我刚上班的时候就忙着谈恋爱，
1: 嗯，这个没错，这个没错，
0: 就没想着说走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呢，
1: 嗯，
0: 啊等们怎么能等到3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崛起，才开始看
1: 到
0: 大好河山呢，
1: 来得及来得及。
0: 那你说我要从20多岁的时候刚上班的时候开始走大好河山，
1: 嗯，
0: 是不是现在我就已经走老多了？
1: 你还是就思想单一了，
0: 嗯，
1: 现在年轻的小孩都是边谈恋爱边走，
0: 啊，对，咱那时候刚上班的时候也没有多少钱，
1: 对，
0: 嗯，然后呢就有的假期就觉得说的待一待歇一歇哈，或者谈谈恋爱哈，旁边有人就行，
1: 挺好的。
0: 对，那时候真是那种心态，20多岁的时候，然后你后边你会发现不一样，但是现在也还行。我那天算了一下，我现在应该是除了西北的那几个省份之外，
1: 嗯，
0: 应该我只有江西没去过了。
1: 哦，
0: 嗯，对，所以就是那个今年的休假我准备就把江西解锁
1: 走了。
0: 嗯对，然后就是西北的，因为离咱比较远嘛，像新疆那些你5天8天不够。
1: 对我就特别想去新疆，但是人家说至少得10天半个月起，
0: 对，
1: 你才能玩得比较好。
0: 嗯你看你现在休假应该是能有10天，你还没到15还没到20天那档呢吧，是不是？
1: 没到，
0: 嗯，我们小钱小呢，我也没到呢，
1: 哦，
0: 我俩都不够20天，就是能休20天的时候我觉得去趟新疆才能感觉挺好，要不然的时间太短了。
1: 嗯，
0: 对，所以没去西北这些地方，新疆、西藏啊、甘肃、青海是这个原
1: 因。嗯，
0: 对，
1: 因为时间不够用。
0: 对，内蒙古我也去过了。
1: 嗯，
0: 对，现在就差今年等着啊，我把那个江西解锁完了。
1: 行行，
0: 哎，
1: 江西的美食也有很多，也很好吃。
0: 是啊，我就准备深度游，就是江西，除了在那个南昌溜达之外，把它那个周边那些地方。也都走一走。哎，
1: 木子说了，所以说啊，在能溜达的时候赶紧溜达，老了力不从心了，能吃的时候就吃点吧，老了啥也吃不下，还真是。
0: 你
1: 说
0: 对，
1: 你说你就像佳宁说的，想到那个西北又上这上那的，那是趁现在年轻，你有能力，
0: 你60的时候可能你都有打怵，
1: 你想走那腿不好使了，对吧？你这脑袋不好使了，你这身体跟不上，你走哪儿都挺费劲的，你就说你去哪儿吧。
0: 而且我觉得哈，就是据我妈，因为我妈也退休了嘛，据我俩聊天的感觉哈，她就是从来都不反对我走。嗯，
1: 哦，
0: 她就说那意思就是年轻的时候你出去游玩的心境跟你退休了之后出去游玩的这个心境，她年轻时候也没咋出去，就上班嘛。
1: 嗯嗯，
0: 然后老了之后她现在也是就是走过老多地方了，都虽然很开心，但是她就是也会有我这种感受。她说我要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走，我那时候会啥心境啊，对吧？所以就是大家现在如果有能力的你就去溜达就完了。还有其实除了旅游，你像我有一个朋友就是特别喜欢买那个金镯子，特别喜欢。他不是很乐意走，但是呢他就特别喜欢那个金镯，我就能感受到他买完了之后戴的就是一年一个，买完了之后戴在手上他的那种从心而外的这种喜悦。我觉得这个也是，如果你就是喜欢，然后呢你还不觉得他是浪费钱，你同时你有实力，你能买，你不用去借钱，你不用买完这镯子你后边得那个
1: 你就是一
0: 饭店都下不了那种，
1: 一年都得喝粥。
0: 哎，对，
1: 就不行啊。
0: 哎，你不用那种的话，我觉得你就买就完了。嗯，你那你这种叫啥？就情绪维护费，
1: 对，
0: 是不是？嗯，每个人
1: 给你满满的情绪的价值。
0: 对啊，你就是只要是不用去借钱，然后你不用说买完这个。

0: 这东西喝不上溜吃不上溜整就完了、
1: 嗯、
0: 不仅仅是旅游啊，这个有人跟咱一起都那个共鸣了
1: 是
0: 不是、啊、
1: 无论说的吃的
0: 嗯，
1: 你是用的还是你就是你往自己身上投资的、
0: 嗯、
1: 我觉得都在年轻的时候想做的赶紧做、嗯嗯、
0: 其实买车也是就女生买车啊，我妈最近就换了个新能源
1: 哎呀你说我说你家阿姨、
0: 就是可时
1: 髦
0: 就老时尚了我跟你说我还没换新能源她

0: 要换着用啊，
1: 就看你咋方便。
0: 哎，是的，而且呢，我们这款这个电池就是一块满格健康温暖的电池，是来自于宁德时代的金牌电池，
1: 是能跑500多，是不是？
0: 是的，就是你加这个比加满一箱油的时间还要短。你就是说现在这个
1: 科技哈，
0: 对发达哈，包括这个速度，
1: 这个真是科技改变生活。咱小时候学的这句话，
0: 你就告别漫长的等待，因为效率就是金钱嘛，怎么方便怎么来哦。我们这款的 INS580 的这个炫畅这样的一款车，它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车电分离，就是你买车不需要一次性支付高昂的电池费用，你买车的时候呢，你的门槛就是给你直接降低了数万元，也就是说呢，电池它变成了一个月租的服务，你后续的保养啊、保险的维护啊，甚至是自然的衰减呢，全部由厂家给你兜底儿，就一分钟，哎，就把这个电给你换好了，你就可以开走了。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们，无论说你是家庭用车，还是说你想换电车，还是说你是运营的网约车，都欢迎大家来即刻的预定哈。想记住一部热线电话是18004449799，18004449799，这是大成车业的车啊，你可以打这部热线电话，你随时来约一下，你去看车呀，还是你约的试车呀，都没有问题啊。或者呢，你直接开车你就去看，反正今天没啥事儿，是不是啊？你休息的最后一天，你就导航直接到大成车业。你直接到那儿去，你就看看，也是可以的啊。
1: 而且刚才就是你说的时候，我就好奇查了一下哈，就是那个咱是那个 S 五八零吗？是不是
0: 啊？对，
1: 它的这款车真就是我在路面上看到的那个紫色是有的，
0: 就你喜欢的
1: 啊、那个淡紫色啊、大家可以就是去那个大成车业你看一下哈，那个淡淡的紫色，然后女生开，我觉得还是挺适合的。
0: 快去吧，
1: 就是那个丁香花的那个颜色，不是那种嘎紫嘎紫的。
0: 对，那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们也很喜欢，包括像你妈妈那个年龄的阿姨这级别，
1: 她买
0: 的
1: 就是这个颜色
0: 啊、也就也很喜欢这款车啊、
1: 就女生你不用想那么多，就是好看就完了，
0: 别想什么又功能又性能的，
1: 对，
0: 你用
1: 不上
0: 也整不明白，
1: 也整不明白。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3: 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连锁西安广场店15周年庆来了，9月12日至21日，15载时光献礼，15载感恩同行，食品百货果蔬肉类 Happy Go 超多优惠等你来。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5: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
7: 轻松愉快的状态是最好的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了，也是我们的直播的最后一个时段啦，
8: 还有15分钟，轻松愉快的我们的值班就结束了。直播啊，上午的直播还有15分钟就到这儿了。然后木子说了，他说我就爱买冰箱贴
7: 哦，
8: 他说我家冰箱的冷藏门上都
7: 贴满了，
8: 贴满了。
7: 没事，你贴背面，
8: 咱俩一样，
7: 贴冰箱侧面，
8: 侧面也能贴。再一个呢，我跟你说哈，还有个地方我最近新解锁的，入户门。
7: 贴门上
8: 啊，入户门外边那面不是贴那个对联的吗？
7: 啊、
8: 然后我家现在里边这面就是有一部分的冰箱贴，因为冰箱上也差不多满了
7: 哦，
8: 哎，所以我就往入户门上移动了、
7: 哦、
8: 啊。然后呢，能不能说不买呢？不能，到哪儿去
7: 必须得买冰箱贴、
8: 哎。你说现在这冰箱贴，小齐他咋就都能让你有相中的呢？
7: 就是抓住了你的这个心理，
8: 是不是
7: 啊？哪个都好看。
8: 然后哎，你说回想一下，大概也就是这3-5年流行起来的。
7: 对、
8: 原来其实有这个东西，为啥我说有？我想想，我是2017年，大概是去是2016还是2017吧，去了一次台湾。
7: 嗯，
8: 然后我去台湾那时候就买了一个冰箱贴回来。那个时候我觉得咱们这边还不是特别多呢，
7: 嗯，
8: 就最起码不像现在这样每个那个文创店都有。
7: 嗯，
8: 后来我回想一下，就那时候，然后也去了广东那边，也其实也都是有的，但是绝对不像现在这么普遍。
7: 嗯，
8: 就这3-5年。不知道咋的，这个冰箱贴就咔一下子就火了。
7: 对
8: 啊、
7: 就是家家都得贴。
8: 对、
7: 嗯、
8: 然后你看我10年前，大概也10年前9年前去台湾买回来那个冰箱贴，现在还在、还在我家冰箱上。
7: 嗯、
8: 然后我就会发现，你看这个一个冰箱贴就能让你回忆起你当时你去旅行的那些地方。
7: 对、对，嗯，是的，你而且这个东西它就是很多人。买这个冰箱贴的心理就是他不会扔、就比如你可能买了10年、对、你都不舍得扔、就你一直放，所以那个为啥冰箱贴就贴满了、就是因为你累积，对，它不淘汰、它不像有些东西你可能旧的我扔了然后我再贴新的、不，很多人喜欢这东西就是喜欢它，就是多少年他都很喜欢、因为他一看到就知道，哦，这是我在某个地方买到的、
8: 他就会有回忆，你知道吗？
7: 对，
8: 然后我就发现我现在已经发展到就是不仅给我自己买，回来还得给谁带点儿、看着好看的，然后觉得哎呀，哎，这个
7: 就像小伴手礼
8: 啊，伴手礼一样。你说你买那吃的吧，你会发现呢，有时候往回拎还挺费劲。然后呢，说实话，不是所有城市的伴手礼都那么好吃，
7: 对，
8: 是吧？
7: 买回来的拿挺费劲，人家还不爱吃。
8: 对呀、你这何？

0: 苦呢，但是你送个冰箱贴呢，
1: 是
0: 啊。然后如果是那种就是代表他城市特色的那种，我现在都是找这种的。
1: 对，
0: 然后呢可能还挺喜欢，反正谁给我送冰箱贴我是挺喜欢
1: 啊、因为你喜欢这个东西，
0: 对，我不觉得是个累赘啊、那好像像咱父母那一辈的不是特别喜欢啊。
1: 嗯，对，因为我们家就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破烂，
1: 对，贴不了这个就是原因。因为我妈不是有的时候会来我家吗？
0: 嗯，
1: 她就看着闹心。
0: 你跟那个我家一个邻居一样，嗯，这邻居就是处得挺好的、然后那个我上他家看见过，就他家就是一尘不染，
1: 那跟我家太像了，
0: 是不是太像了、就冰箱贴什么这些东西都不能有，就装饰都不能有，
1: 不行、
0: 就是有点像酒店的那种高档酒店的那种
1: 感觉，必须得干净。后我妈把我家茶几都给我扔了、这玩意儿太挡害了。
0: 他家也是、
1: 就我当时装那个房子、我要的感觉就是那温馨呢、我就买了茶几这照呢、
0: 我能理解你，
1: 还得放那个花。花
0: 啊，花
1: 啊，完了那个花盆啊，就是那个装饰那种花的什么，我也不懂那个术语啊，就是买了很多装饰的摆在那儿的，然后
0: 旁边还有个果盘，
1: 对，还买了很多软装饰，各种摆设的东西，小玩偶什么的，
0: 他瞅得乱，
1: 全都给我扔了。然后前两天我就买那个喇布，不是很火嘛，我就给我姑娘买了两个，我妈这什么破玩意儿，啪就给我扔了，我说。买的，天哪，
0: 这玩意儿挺不好买的。
1: 他以为是抓娃娃、抓回来的
0: 啊！
1: 就我妈，她对这种带毛绒的玩具，她特别敏感，她就觉得这玩意儿不好，万一就是吸进去毛，有小孩在家一玩一闻、一吃进去怎么办？所以她就把我买什么就扔什么，买什么扔什么，尤其是那种抓回来的娃娃，她觉得那个质感也不是很好，就往外扔。那天把我的喇叭布给我扔了，把我气的呀！就这真的，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习惯。
0: 那个阿姨，我跟你说，她就跟我说我这个邻居一样啊，她家就是，我每次去她家，我再回到我家，我挺有压力的。说实话，我说人家咋能收拾那么利整呢？咋啥杂物都没有呢？然后我跟她讨论过这个问题，她说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她说我一去你家，感觉你家这个温馨，又有花又有草的哈，挺好的。她说但是呢，我自己呢，就是我家冰箱贴别人也送过，然后呢，她说我出去玩呢，我还。也买过，但是我放在一个抽屉里收藏了。
1: 哦，
0: 他说我这玩意儿不能挂出来，
1: 挂出来不行，就给你往外摘。
0: 对，他说我也可以买，我也可以有，别人送我也挺喜欢，但是我就是不能看见它出现在那个厨房的那个位置，我就感觉不利索啊。说原来每个人，如果每个人不一样的那种喜好哈、
1: 对，处女座吧，
0: 不知道啥座，反正就尊重并理解呗。
1: 对，
0: 然后你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破烂哈，真的是，哎妈，我妈就愿意买衣服。就走到县城都能上到服装店都能挑衣服、我都老服
1: 爱美、
0: 对，然后我呢就愿意买杯子、杯子冰箱贴，
1: 你就是你看说明你就还是年轻时尚、就喜欢这种小玩意儿、对吧、那一个杯子也不是很也不便宜，
0: 就是基本上我上哪儿都会买一个杯子回来、现在我就是我家那杯子我妈那天来看也挺生气的、看完我说多少个嘴呀、你长啊
1: 能喝完、
0: 哎、我说我这个135246选的杯子是不一样的、哎、那个心情是不一样，再一个我还得打呢
1: 没事，这摔了
0: 啊！就是我经常会就是没拿住，或者是有的时候经常是啥呢？他就比如放在那个厨房的哪个边缘，然后我去够别的东西，把它刮了下去了。就这种，我跟你说得打个十个八个的了啊！然后我说架不住还得打呢，所以我还得买，还得补充。
1: 但我觉得这种就是生活的小情调，怎么开心怎么来嘛。
0: 你有的时候你就是那种陶瓷的杯，也不是特别贵嘛，就二三十块钱，然后你能看着它，就是你的心情能愉悦一整天，我觉得它值，是吧，
1: 是、
0: 然后只要是你用了就不浪费、你哪怕你一周用一天你可以轮嘛，
1: 对，
0: 是不是、你总用一个杯子看不腻嘛，
1: 自己开心就好、趁年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并且马上去做、
0: 你的破烂是啥？
1: 我没有破烂衣服吧、我就跟你家阿姨是一个、鞋、衣服和鞋、
0: 我妈也是鞋老多了、
1: 啊、
0: 然后带点跟的她不穿的我俩脚一个尺码
1: 就给你，
0: 她全给我、甚至她有一款鞋买过不同的颜色，我说你这是为点啥呢、
1: 我也有过这个行为、
0: 我告诉我当初很喜欢，我喜欢你穿几天，你不穿完你都送我家来了、我扔也不是还舍不得，我还得穿，我说我捡你的鞋都捡不过来一天，
1: 对，我就愿意买这些东西、就是美的东西都愿意买，
0: 然后吧我妈就会说那我还能没 几年啊？我寻思也对，
1: 对呀，人家说的对呀。那等到岁数大了的时候呢，确实是你可能让他穿高跟鞋，他也穿不了了，
0: 是不是啊？然后我现在就是还能，我还。

0: 可能捡点我妈有的时候那个就小时候我感觉特别高档时尚的那种品牌的衣服啊、
1: 哦嗯，就那种品牌的衣服你可能到现在穿也不会过时，
0: 对对对，
1: 因为它的材料材质、嗯、包括剪裁都特别的好、嗯
0: 嗯、对、嗯、你就像有我妈给我一个那种就是小的一个风衣就某营的啊、
1: 嗯嗯嗯嗯、
0: 俩字那个啊、
1: 嗯嗯嗯，
0: 好像她说当年是两三千块钱买的，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啥场合就咱们有啥会正式的时候、嗯、啊，她就是黑色的一个、嗯、然后扎个小丝巾，就是每次开会我基本上都穿了好几次那个衣服、
1: 嗯、
0: 就发现它不过时，
1: 对呀、
0: 啊、然后它那个面料像你说特别好，裁剪也非常好，
1: 对
0: 啊、嗯、它一直还能穿，你说都、嗯、它传承给我你想想都多少年了，那衣服居然现在还不过时，
1: 有的好的衣服十多年都没有问题、嗯、
0: 对，所以有的时候要是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哈、嗯、然后你喜欢那个东西稍微有点贵，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你要实在嫌它贵呢，你像我呢就是搞活动的时候呢就信用卡给他免息付款，
1: 哎对，然后你还
0: 啊、我有个吹风机就是那么买的、
1: 嗯、
0: 就我妈也不能理解，说啥
1: 某森
0: 啊说啥吹风机两千多呀，我说我一个月还100块钱的时候我就认为它不贵了，
1: 对而且还免息、
0: 嗯、对啊、
1: 嗯、
0: 就是然后就是在那个双十一的时候免息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咔我就摁下了，哎呀妈收到家那先巴叉一段时间，现在就随便了，
1: 对
0: 好几年了都整三五年了就感觉这玩意儿好像就没那么新奇，但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让我一次掏这个钱买它咋说我都不太买，
1: 嗯，
0: 但是我发现它24期免息了，这个东西我必须买，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这种还是合理的，
0: 嗯嗯，所以你想买啥大件的时候啊，然后你又不想呢一次性掏好几千块钱的时候，你不妨试试我的这种方法，
1: 哎
0: 看看它最近有没有活动有没有免息，
1: 对
0: 或者说那利息如果说两折了一个月就还给你还个3块钱的，我觉得
1: 也行，
0: 你可以忽略，
1: 因为你先享受到了嘛、
0: 嗯、对啊
1: 是吧，
0: 哪儿咱都能省着那3块钱
1: 是吧，
0: 嗯，
1: 来看一下时间，那今天的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就这样呗，
0: 我俩聊着聊着你说这么快这时间就过去了，
1: 2小时过去了、
0: 嗯、真是欢快的五一、
1: 啊、到那个吃饭点了，大家那个中午想吃啥赶紧吃啊别犹豫啊，
0: 哎小琪的重点是到吃饭点了、
1: 嗯、来吧那就说再见吧，
0: 好的，祝大家节日的最后一天也非常的快乐，然后明天上班呢也有一个好的状态，你实在是没有好状态也没事儿，缓一两天绝对就缓过来了，
1: 是的，来吧，无与伦比的美丽
0: 好嘞，送给大家、嗯、拜拜。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每晚18点，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浪漫落日。
6: 来吧来吧哈，根据刚刚这个描述，今天晚上的这个空气当中一定是非常湿润的。
7: 嗯，
6: 然后我是觉得说这个时间应该是非常幸福的。
7: 嗯，
6: 这空气当中应该飘着都饭香，都是那种蒜苔炒肉的味道。
7: 哎呦喂，
6: 所以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在副驾驶。各位晚上好，我是雪丹。
7: 各位晚上好，我是小瑞。你怎么就是随便举出一个菜的例子哈，
6: 嗯，
7: 点到我最喜欢的，而且我最喜欢的蒜苔炒肉就是剩的蒜苔炒肉。
6: 嗯，我刚想问你，第一顿还是第二顿？
7: 第二顿必须是第二顿的蒜苔炒肉。
6: 那咱俩吃饭呢，真的就是能吃到一起去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第一顿，我吃剩了你吃。
7: 啊，你还喜欢第一顿？
6: 我喜欢第一顿。
7: 我真的，我第一次遇到喜欢吃第一顿蒜苔炒肉的人。
6: 我知道，就是第二顿很多菜它其实入味很那个什么。
7: 嗯嗯。
6: 但你要知道，我特别不太喜欢吃炒烂了的东西。所以就是它第一顿是非常新鲜的，看上去颜色呀，什么色泽、口感都是脆爽脆爽的。
7: 没有错啊，第二顿的蒜苔炒肉那个蒜苔啊，有点抽吧。
6: 对，抽吧软，
7: 有点抽。
6: 但是它味道确实是
7: 嘎嘎地啊，
6: 对，
7: 特别入味儿。
6: 那就体验到一个，但是我有一个东西是能吃第二顿的，是鱼。
7: 哦，鱼，
6: 只有鱼是可以的。其他的真的很少会有我愿意吃第二顿的，
7: 不论是什么，不论是这个炖鱼啊，还是红烧鱼，第二顿也是更加入味的。
6: 对，鱼真的是不怕炖。
7: 而且这个鱼吧，它不会说像你刚刚这个你讨厌的蒜苔炒肉，比如第二顿它抽吧了，鱼第二顿它并不会什么变得抽吧，它的性状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6: 但是它就是有点破碎感。
7: 那对
6: 就是你可能第一次呢，你装盘的时候一整条鱼为了好看美观，第二次变成一堆碎肉了。
7: 你可以第一顿吧，你就是吃第一面，然后第二顿呢你就给翻过来吃
6: 啊。
7: 第二顿还是
6: 那主要是就是看你这条鱼做的成不成功。
7: 哎，是
6: 好吃的话，可能第二面就也留不住，
7: 也碎了，也碎了。
6: 对对对。那今天既然我们讨论到说吃东西这个，
7: 我们吃了
6: 第一口、第二口这个问题了，第一次第一顿、第二顿了哈。
7: 我们要成功的把今天这个事儿给大家引出来，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越吃越难吃的？哎，
6: 越吃越难吃。
7: 对，你像我们刚刚提到蒜苔炒肉这个菜，那真是越吃越好吃。
6: 对，正好是跟我们这个想假定的这个事实是相反的。
7: 对，我们想跟大家讨论讨论，有没有什么东西那真是越吃越难吃。
6: 我突然想到一个大家都很爱的一个水果。
7: 嗯，说说。
6: 榴莲。
7: 榴莲。
6: 我真的是就第一口放在嘴里，我觉得我是能接受的。结果咬第二口的时候，就是在嘴里咀嚼的时候，我就已经忍受不了了。就是榴莲它的味道，很多人说它臭，但是臭的这个点我是能接受的。但是我受不了它的那个口感。就跟蒜苔第二顿，蒜苔炒肉第二顿一样。
7: 你看这个话题，你看我都插不上话。
6: 为什么？
7: 我不吃榴莲。
6: 我也不吃。
7: 但不是，你是至少还吃几口吗？
6: 不是，第一口能接受一点。
7: 你看嘛，还是第一口嘛。
6: 对，
7: 我是吃我都不吃。
6: 你不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干脆不喜欢那个臭味儿。
7: 我没太见过哪个男生爱吃榴莲。
6: 哟，很多网上
7: 包括螺蛳粉这个食物，我也没看过很多男生爱吃。
6: 他们也有吃的，但是不会像女生那么执着。
7: 对对对，就是这个臭的，
6: 疯狂了哈，
7: 这个臭的食物哈，这个很有意思啊。
6: 嗯，
7: 我很少见到女生爱吃臭豆腐的。
6: 很多呀。
7: 不是啊，我说的不是那种长沙油炸臭豆腐。
6: 嗯，那是什么？
7: 我说的是罐装的正经八百的臭豆腐。
6: 清方。
7: 对，清方、红方、白方，我很少看到女生爱吃啊。但是油炸的，在夜市的他就吃，同样是臭的食物，
6: 嗯，
7: 闻着臭，吃着香的。啊，螺蛳粉大家就吃，女生就爱吃。
6: 对呀，很好吃。
7: 女生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生物。
6: 而且我真的觉得螺蛳粉这个东西，你吃的时候并没有觉得闻不到臭味儿，一点都闻不到。
7: 但首先你闻到了，我就已经下不去嘴了。
6: 嗯，
7: 你看，
6: 很多人形容就是那个味道确实很恶心。
7: 我不反对啊，我不反对我媳妇吃，但是她吃的时候，我一定会在屋外待着，我绝对不会在屋里。而且必须南北通透啊，咱窗户打开，
6: 窗户打开是吧，
7: 通风，彻底的通风。要不然啊，这个屋子里吃过螺蛳粉的味道呢是猪圈的味道。你家养过猪吗？
6: 没养过。
7: 你去过猪圈吗？
6: 没有。
7: 螺蛳粉的味道就是猪圈的味道。
6: 还有人形容的比猪圈还更加的这个什么，听上去味道更浓烈。
7: 我有一个更加算了不说了，这个六点到七点，这个好多朋友正在吃饭呢。
6: 对，咱说点好的。
7: 我要是说了吧，真的就太不下饭了啊！这个形容啊，不说了，不说了。
6: 嗯，但我们朋友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天天向上》说香菜是越吃越难吃的。
7: 你看啊，真的是千人千味，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口味。
6: 我觉得香菜挺好吃的，
7: 香菜我也觉得
6: 挺好吃
7: 。
6: 他们不是说不喜欢吃香菜的人是因为你的身体里面缺少一个什么东西吗？
7: 哎，这不能怪他啊，好像是说他天生的基因里边，
6: 对对对，
7: 就缺少一个东西，他就不能接受香菜。
6: 对，基因这个东西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欠缺。
7: 嗯，
6: 你可能是碰上了不爱吃香菜这个点。
7: 嗯，
6: 别人碰上，比如说有的人就是恐高，比如说我。
7: 嗯，
6: 就是基因里就很恐高。
7: 嗯嗯，
6: 所以呢
7: 这个让我联想起什么呢，就是有一个话题，世界首富，就是当你成为世界首富的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拔光世界上的香菜。
6: 我的天呀，太损了吧，我喜欢吃香菜。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有一个世界未解之谜，当你认真减肥的时候，饭局就没断过。人生嘛，吃吃喝喝三万天，来都来了，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3: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哈，正好也是赶在这个时间，我们跟大家来聊聊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事儿。
4: 哎啊，弘毅录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啊，虽然他本人不在这儿啊，但是他的声音呢陪伴着我们。
3: 还有什么样好的消息能够陪伴我们？
4: 嗯，还有一个消息就是，长春冰雪新天地的门票，我们今天继续派发一张。
3: 是的，然后我们就不再过多的跟大家来介绍，就是想要门票的朋友抓紧时间哈，在我们的1038魔力工厂回复门票加姓名加电话。一定千万不要刷屏，你回复一遍我们就能够看见，
4: 回复一遍就可以啊。门票加姓名加你的电话，同时呢也非常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大讨论当中，就是你发现有什么食物真是越吃越难吃啊，越吃越难吃，
3: 越吃越难吃，
4: 这个其实这个事儿吧有点难度，其实要讨论起来，就不像说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个你最爱的食物，我说怎么样，这样大家可以有很多想说的，但什么东西越吃越难吃，可能一时半会儿都想不起来。
3: 我又想到一个，
4: 你说
3: 牛油果
4: 啊，
3: 没吃过，
4: 我吃过。
3: 咱平时生活当中很少会买牛油果这东西，
4: 这个东西在我这得不到任何一条正面的评价。
3: 对他怎么说呢，我就是我偶然有一天在就一道菜里边吃到牛油果，我觉得挺好吃的，结果这东西就是像你说的，越往下吃第二口第三口就真的觉得又腻又不好吃又不清爽。
4: 好在什么呢，好在目前啊我们赞助商里面呢还没有牛油果，那我就大胆的说了啊，牛油果这种食物在我个人来看啊，在我这儿得不到任何一条正面的评价。它虽然说是一种水果啊，它居然好意思说自己是水果，你想想，一款水果它应该有的优点，它全部都躲开了，全部都不具备，
3: 不水灵，
4: 不富含水分，
3: 对，
4: 口感不好，不酸不甜，你说这是什么水果？
3: 它没有什么任何味道，
4: 没有任何味道啊！好多人说，哎呀，那个牛油果好吃，然后和什么那个什么拌着酸奶，我说那是酸奶好吃。
3: 哎，对，
4: 那不是牛油果好吃，牛油果任何一种好吃的吃法，它伴随着是那和它搭配的那个东西单

0: 无吃就很好吃，是不是？
1: 你吃过牛油果就是那种蔬菜沙拉里放牛油果，
0: 吃过，
1: 吃过，然后但是觉得放上去很好看，但你单独吃它又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
0: 对，
1: 是吧？
0: 所以它不具备任何水果的优点，只能说什么呢？把它打成健康水果，就是营养高，哎，用这个点，
1: 然后拌上酸奶，
0: 哎，用这个点，然后来去希望我们的消费者去购买，这挺聪明的，挺聪明的。
1: 嗯、
0: 再一个，它确实是营养价值高。嗯，但是在我这儿、啊、它不算水果，在我这
1: 儿好多人，我看好多人都是直接就是挖拿出来，然后挖着就吃。就想问你那个东西能吃进去吗？它没有味道，
0: 能吃进去、啊？哇，真是、嗯、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前几天我妈也是斥巨资买了一款南方的水果，叫做鸡蛋果，
1: 没听过。
0: 叫鸡蛋果，这个鸡蛋果我吃的有点像是什么呢？
1: 嗯，
0: 有点像是牛油果的。
1: 加鸡蛋味儿，
0: 冻牛油果，
1: 那还能吃了吗？
0: 冻牛油果就是很硬，然后呢、哦、口感也很差，也没有甜味，没有任何的水分。
1: 它的营养价值很高是吗？
0: 不知道，很新鲜，就是不是说它的那种、嗯、这个菜很这个菜很新鲜那个意思啊，嗯、是很少见，很稀奇。
1: 嗯，
0: 图一个
1: 意思是从哪儿买到的？
0: 网上啊。
1: 网上买的、
0: 啊、网上直播间买的，这个图一个稀奇、
1: 嗯、
0: 新鲜劲儿，买了这么个鸡蛋果。我说你这点钱啊真是白花
1: 浪费了，是不
0: 是？浪费浪费。但是呢咱也有说辞了，咱有说的、
1: 啊、
0: 我吃过哦，这个东西确实跟水果没有任何关系，这个鸡蛋果。
1: 铲子地球说牛油果的是脂肪的聚合体，
0: 脂肪含量高
1: 啊，多亏我不喜欢吃它，
0: 脂肪含量巨高。
1: 那这样的话，那它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成分营养健康，所以就大家比较喜欢吃。
0: 对，
1: 嗯嗯
0: 嗯，来吧，来继续讨论啊，这个什么东西是越吃越难吃的？我来抛砖引玉，打开大家的思路啊。
1: 嗯、好，
0: 泡面是越吃越难吃的。
1: 啊？
0: 注意，我说的是泡面，不是方便面。
1: 你是说用开水冲的那种？
0: 对。
1: 嗯，
0: 你是买袋装的还是买大碗面？泡着吃就是越吃越难吃，
1: 对，因为我们打开的时候，它确实是你被香味所吸引，那是调料的味道。
0: 嗯嗯。
1: 但面本身来说，用热水泡过的那个口感是特别难吃。
0: 而且泡面这个东西呢，还邪性啊。
1: 嗯
0: 嗯，别人吃完了最香，
1: 你闻着最香。
0: 对，
1: 这么说，甚至于说抢一点他的那个汤喝。
0: 对，你像这个咱八楼保安大哥、
1: 嗯、
0: 经常这个饿了就吃泡面，我一出门，这个从导播间一出去、我就闻着满走廊都是泡面的香味，太香了，闻着这个味道你就会特别的想来一碗泡面。
1: 然后
0: 但是当你回到家自己泡一碗，你吃了几口之后，
1: 嗯，
0: 你就觉得越吃越难吃。
1: 它那个东西是因为你越泡它那个面条越敷弄，
0: 越敷弄，
1: 对、口感就越差。
0: 对，
1: 所以这东西很奇怪，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喜欢泡面这个东西呢？
0: 嗯嗯，
1: 你得分一些场合，离开那个场合、你就完全不会喜欢它了。
0: 没有错。
1: 嗯，
0: 太准确了啊，说得非常准确。什么场合？
1: 火车。
0: 嗯，我再给你加一个词啊，绿皮火车。
1: 嗯，一定要在绿皮火车上吃、
0: 哎、你没发现吗？高铁上的泡面它就是臭的。
1: 高铁好像没有人吃泡面，很少有人吃泡面。
0: 因为它臭，因为它，泡面出现在绿皮火车上，它就是香的。
1: 嗯
0: 嗯，高铁里面要出现了泡面的话，就是臭的，就很神奇。
1: 还有我之前是去，我真的是在那个冰雪新天地那儿吃的那个泡面，就很好吃。
0: 啊，
1: 就是任何在室外寒冷的时候，
0: 哎。
1: 吃泡面你会觉得非常的香。
0: 我没有这种体验啊，但是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想去冰雪新天地尝试尝试啊。那我们同时呢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啊，欢迎来到视频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视频直播呢就在我们的视频号，也就是我们公众号的同名的视频号。其实你要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你能够看到有提示啊，就是我们公众号的头像呢会变成一个红色的圈圈，就证明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这个朋友呢说，这个朋友与世无争啊，这个名字真的很与世无争的。这是夏天还是冬天啊？ 我们两个人呢，一个想夏天，一个想冬天啊。
1: 我们俩唱一首这歌算了。
0: 这个雪大老师穿的帽衫啊，我穿的短袖、啊。
1: 我真的很热，我说实话，我真的。

0: 很热。
1: 这个我们现在我们开着视频直播的时候呢，我们头顶上开的这种灯呢，这个灯是非常的热的啊，非常热的。
0: 就是你可能明天我也要准备一个半袖来了，确实是这样。然后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平台上来留言，有人说马卡龙。它代表的是一系列的这种比较甜腻的甜品，
1: 彩色小甜点。
0: 嗯，对，
1: 彩色小甜点。
0: 它是这样的，如果你特别喜欢吃甜的腻的那个甜品的话，其实它不是。但如果有的人像我是吃苦的东西吃多了，我吃甜的呢就吃的比较少。相对来说。但你要那么说的话，其实也无非不是非得要锁定马卡龙这个东西，而是所有的大家觉得说很甜腻的东西，
1: 比如说大块奶油的蛋糕，如果你多吃一点，是不是？
0: 我们现在不是经常会说那什么吗？就是奶油蛋糕做的好吃，是因为它不甜。
1: 对，就是动物奶油和植物奶油的区别，是不是这个？
0: 对对对对，相对来说的话，我们会选择一些就稍微的不甜腻的东西来吃。但是我跟大家说，马卡龙有一个特别好吃的方法，你配那个冰淇淋，或者是配那个就像我喝的那种手冲咖啡，它有一种转换，冰淇淋和奶油蛋糕它本身的话你可以结合到一起，它口感上就没有那么的腻了。然后像你配黑咖啡的话呢，整体来说就解腻，所以有的人喜欢吃、
1: 这个和牛油果拌沙拉酱是两码事是吗？
0: 差不多吧，就是要综合一下子
1: 啊，
0: 综合一下。
1: 是这样，因为我没有吃过马卡龙，所以我很好奇。我只是马卡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广告配色，
0: 很好看，
1: 是一种广告配色。你让我说出马卡龙的味道，我真的说不出来。
0: 它其实是咋回事呢？它就是说那种甜品看上去很好看，一口咬下去呢，就是那个甜味非常的十足它就是你要说怎么来形容呢？就是它就是你随便在，你不能说你普通这个店里随便买一个小甜品，那个味道口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毕竟卖的贵，说明它里边会有一些别的成分，高级一点。
1: 马卡龙它不是一个品牌，是吧？它是一种类似于拿破仑蛋糕，是它是一个代称，是吗？是这种类型的蛋糕都叫马卡龙，
0: 应该是吧？应该就是这种蛋糕吧？就一个鲜艳的颜色那种。
1: 这个又是一个专业，
0: 我也不知道、
1: 新的专业领域。
0: 这个有朋友知道吗？是他就是专门有这个店，就叫马卡龙，然后卖那个东西。因为你看现在所有的这个蛋糕店都可以做那种小的圆的，
1: 小的圆的，
0: 然后它都叫这个马卡龙。
1: 看起来奶乎乎的这个东西啊。
0: 对对对，真正的话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些比较高级的奶油蛋糕，它为了证明它高级，它做的什么配料，比如说里边放了很多巧克力啊，特别浓郁的那种，你一口咬下去，食材确实很好，但是你就能吃一两口
1: 哦，
0: 你越往下吃越齁嗓子，因为太浓烈了，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所有的甜点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看你个人口感，有的人就是喜欢吃甜腻的，
1: 就是因为它吃着会让人心情舒畅。是不是吃甜品不然很开心啊。今天我们来讨论啊，来进行一个大讨论，就是什么东西啊是越吃越难吃的。比如这个朋友留言说榴莲臭豆腐螺蛳粉和牛油果，谢谢你的总结啊，这个你把我们俩刚才说的又重复了一遍啊，谢谢你的总结，还挺会总结的。这个课代表啊，这个一直在认真听。这位朋友说啊，丽丽说啊，我也不吃牛油果，咽不下去。来我们来击个掌吧，来好，击个掌啊，这个我也是咽不下去啊，这个。
0: 还有人说那个红烧肉，红烧肉，怎么说呢？
1: 红烧肉是这样哈，看厨师手高手低，
0: 有的厨师做那个红烧肉，他的，比如说我不太喜欢吃肥肉，但有的我真吃过特别好吃的那个红烧肉，他那个肥肉你完全吃不出来是肥肉味儿。
1: 所以说怎么叫做肥而不腻呢？是不是肥而不腻？就是看这个厨师手高手低啊。这个该说不说，我们家自己做的红烧肉就特别好吃，我可以从头吃到尾，不觉得腻。
0: 就是那个，我看饭店里卖都是大块的，大块那种红烧肉摆上盘之后，就第一眼我看到我就不想再夹筷子了。
1: 哦，
0: 就是让我感觉那个肥肉就会很腻。
1: 女生都不喜欢吃大块的肉吗？是看见大块的肉就会觉得饱？
0: 大块的肥肉有肥有瘦，那个肥肉看上去让你觉得说，
1: 那个肥肉感觉 Q 弹的，你不会觉得吗？
0: 并不会，就是觉得
1: 肥肉
0: 嘟噜嘟噜
1: 的，然后你感觉那个肉啊扔在桌子上，它能弹起来 Q 弹的感觉。
0: 所以嘛，男生要和女生一块组建家庭，大家吃不到就能吃到一块去嘛？你吃肥，我吃瘦嘛？
1: 好，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0: 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3: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5: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欧亚商都找我玩。
1: 欧亚商都卡皮巴拉来了，巡游大街，真宠互动，迷你超市，购物即送冰激凌，满额抽周边，四楼户外区任意消费送毛绒挂件，满额再送超大限定公仔，五一别宅，来商都看卡皮巴拉展。
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金九购物节震撼启幕，服饰、装品、家电、珠宝一折扣到底，购物还可瓜分万吨西瓜和一万张电影票。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3: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暖风赴五月，金曲伴行程，流淌动听旋律，治愈旅途时光，用优雅歌声温柔相随，一路好心情，一路皆风景。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悦动好时光》，声伴千里行。

0: 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暖风赴五月，金曲伴行程，流淌动听旋律，治愈旅途时光，用优雅歌声温柔相随，一路好心情，一路皆风景。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悦动好时光》，声伴千里行。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3: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暖风赴五月，金曲伴行程，流淌动听旋律，治愈旅途时光，用优雅歌声温柔相随，一路好心情，一路皆风景。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悦动好时光，声伴千里行。

0: 的疼痛。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
4: 暖风赴五月，金曲伴行程，流淌动听旋律，治愈旅途时光，用优雅歌声温柔相随，一路好心情，一路皆风景。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悦动好时光》，声伴千里行。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喜欢播放这道台。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2: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1: 有时温暖别人，
3: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4: 完了，俺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1: 有时照亮自己。
5: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1: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6: 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每天如约而至的好人帮的家人，好人帮的志愿者，大家下午好，我是洪冰，欢迎以下60分钟的时间和我共同度过一段温暖的时光。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无论是在节目直播还是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平台与我们交流互动。当然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你发来的信息我是马上能够看得到的。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如果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帮忙，你发现了身边有一些好人好事儿，想把这份正能量传递给更多的人，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留言。当然如果你需要我们帮助进一步沟通的话，一定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也诚挚地邀请大家加入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我们一起在爱的路上同行。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18004311038，18004311038，成为我们的志愿者。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来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近期呀，在我们好人帮助农助残公益微店上线了好几款新的这个文创义卖品，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 V 啊，英文字母 V 或者是汉字的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既能够帮助到别人，同时呢也会留下一份爱的纪念。那么近期我们上线的，除了大家之前看到的根据乡村儿童绘画作品原创的 T 恤衫和环保袋之外，还有根据一位听障大学生设计的

0: 小老虎我们精心定制的冰箱贴。另外呢，昨天我们还上线了好人帮志愿者的随行包，这个数量不多了，因为我还没有通过节目说，只是在微信群当中一发，基本上这个志愿者的随行包就出了快一半了。所以呢，大家如果也想拥有这样一份爱的纪念，又能够通过这种轻松快乐的方式帮助到我们的这个一来一往美术馆这些有艺术才华的乡村孩子、自闭症孩子、听障大学生，大家就可以进入到好人帮助农助残公益微店去看一看，用这种轻松快乐的方式做公益，既能够帮助到别人，又能留下一份爱的纪念。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英文字母 V 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我相信一定会有你喜欢的物品。那么说到这个助人为乐呀，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那么无论是帮助者和受助者，也许因为一次帮助，因为一次公益活动，双方建立起非常紧密的链接。对于这个帮助者来说呢，一方面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呢，也深切地能够感受到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的这样的幸福。作为受助者呢，那么也是身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也希望能够把这个爱传递下去。大家都知道，咱们一来一往爱心美术馆的所在地就是长春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前一段时间，这里的校长就跟我说，他特别想感谢一个人，还有他所在的这个组织，因为这个组织对于他们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反复跟我说，而且我听了之后也特别的感动。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位好人邀请到好人帮的直播间，来自长春市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协会的郭大勇会长。先请郭会长问候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好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洪明老师好，很高兴通过这种方式能与大家交流，通过这种模式吧，能与观众朋友们这个交流交流，我们做好这个好人的这个过程。
0: 郭会长的声音很好听非常的深沉厚重。那么这个长春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协会，我知道他们做公益其实最早就是从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于校长这里了解到的。因为好人帮嘛，也是征集各种好人好事，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把这份爱传递出去。所以于校长就跟我说，说洪明老师啊，这家协会太有爱心了，他们几乎是承包了我们服务中心所有的这个吃啊用啊，特别是前一段时间真的是捐了不少东西。那么咱们就首先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长春市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1: 好的，长春市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协会呢，也是成立比较晚的一个社会非盈利组织，2020年的4月17号开始筹备，7月16号由民政部门颁发的牌照。目前协会有会员企业320余家，
0: 哇，
1: 来自于各行各业，生产制造的、流通的、商贸的这个各行各业的企业家们组成。
0: 其实大家听协会很容易，但是真正组织这样的一个有凝聚力、有行动力，而且又能够真正的践行社会责任的协会，真的是不容易。那么当初您在组建这个协会的时候，遇到了哪些困难？是最终怎么样能够把这个300多家这样的企业凝聚在一起的呢？
1: 所以说商协会就是大家的一个服务平台，是企业家们的一个家。这个所有咱们特别是这3年疫情期间，我们企业遇到了各种困难但是协会呢作为大家的娘家这作为政府的助手我们通过走访企业的项目对接来帮助这个各位企业家们渡过难关。包括疫情以后咱们吉林省组织的第一个外贸团就是由我带团，带着25名企业家到了印尼和越南进行这个参展。 把我们的产品带出去，
0: 嗯，
1: 啊，就带出去，带

0: 走出去带回来这种模式来助力企业对外的发展。
1: 也就是说在我们去践行社会责任这个之前，我们首先能够让企业好起来，因为我们说达则兼济天下，
0: 对的，一定要助力企业发展。这是协会的最终服务目标。
1: 所以能够凝聚300多家企业紧紧的围绕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的这个队伍不断壮大，就是因为我们首先是助力他们成长得更好，助力企业能够发展得更好。那么通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这种活动，包括学习交流，我们现在这300多家企业现状是怎么样的？
0: 目前说实话这种经济形势大家都很困难。但是在困难的同时这些企业家都有这份爱心，有这份社会责任。比如说青暖之心，2020年7月16号我们成立，12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到伊通这个青暖之心，也是据我了解于校长的反馈这次我们2020年12月份我们去的时候呢，是为了他带了现金12万6千9，物资不算，大米啊油啊不算。
1: 对，他跟我说了，他说哎呀，这么困难的情况下给我们带来了十几万的现金啊，现在你说让大家拿出十几万现金直接捐助，
0: 这是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1: 太难了，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我们这十几万的现金还有物资，他说物资也是价值很多的，
0: 也是十几万。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十几万的现金是怎么组成的，怎么样募捐来的？
0: 所以说现在的企业家这种爱心真的是，我们一发起可能我们组织别的活动非常难，但是一做公益的时候，大家这种心情这个立马会体现出这个企业家这份责任来。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在我们的内部群，我们的协会群里进行对这个青暖之心这些孩子一些照片和现状一些宣传都非常感，包括于校长的所作所为都感染了这些企业家。虽然我们所做的只是微薄之力，大家这个500那个1000那个2000的把这个12万多加这些物资凑到一起，这是300名企业家融到一起的一个团队融到一起的一个力量。是这样。
1: 我觉得作为这个协会的会长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能够把这个300多家企业，包括每个人都是企业家，能够团结在一起，而且呢又能够一呼百应，
0: 众人拾柴火焰高，
1: 对，
0: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1: 所以我觉得就是会长本人，郭会长本人也一定是充满了这样的个人魅力，就是大家对你的信任，对你的尊重，才能够一呼百应，是不是？
0: 这是大家对我的认可吧。对我的认可。
1: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特别难得，特别现在这种形势下，大家还能够一下子捐出十几万块钱，现在这种形势下我觉得很少了，真的是很少。我们做公益也好，做慈善也好，越来越感受到募捐的这个困难，因为不是大家没有爱心，是因为大家真的是经济这个收入都在减少。对，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刚才您说一方面是我们情暖至亲的这些孩子，还有这个校长这些老师的付出感染了我们的这些企业家，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发动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当时除了我们呈现我们这些残疾的孩子还有情暖至亲他们这些爱心老师校长的付出，您经常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在群里也好，给这些企业家能够有一些爱的这种传递，我们不说爱的教育，但是这个爱的传递，平时有没有这样的意识？
0: 肯定会有我本身呢是一个草根出身，我2000年我老家是黑龙江省大庆市赵源县一个偏远农村的，2000年来到长春的时候，我带了3000块钱两个皮箱来到长春，当时来也是打工，到这儿赶上了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有了机会让我创业，所以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公益事业上一直没有间断，这个自己小有成就以后包括咱们吉林的永吉发大水，一七年 2017年2016年永济大水，我捐了16万现金，
1: 嗯，
0: 带上物资，
1: 嗯，
0: 去了永济。3年的疫情当中，我带着会员企业们啊当志愿者，
1: 嗯
0: 啊，包括咱们长春最严

0: 严重的时候，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啊，这个8000名的原厂医疗的这些医生的后勤保障，都是我们协会来做的，然后疫情期间呢，我们捐赠了10万只口罩，10万只防护服，当时整个长春啊已经买不着物资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从上海和温州采购回来，把有困难的一些部门啊，需要的一些社区啊，我们进行捐赠。
1: 其实刚才郭会长说到，自己的这个出身，草根出身，带着3000块钱来创业，然后走到今天，小有成就了。那么其实他是用自己的这个故事，自己的经历在打动着身边的这些人，就是好人一定有好报，是不是？爱出者一定会挨反。那么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俞敏洪，希望大家通过好人帮这个公益平台，帮助更多的人实现梦想，渡过难关，加盟好人帮，传递正能量。
5: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今天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好人来自于长春市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协会，同时他也是长春市慈善总会副会长、长春好人郭大勇会长。刚才在和郭会长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再次验证了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所说的爱出者爱返，好人一定有好报。也许这样的结果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来印证，那么但是每一个有这样经历的好人都会无形当中去引领更多的人从善如流。就像刚才我说到的，这么大一个协会，而且每一个成员都是做企业的老板，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企业家凝聚在一起，践行社会责任？因为郭会长他自己的这种榜样的力量，自己的这种亲身的经历，真真切切的能够感染到这一群企业家，所以呢，他们也是一直在践行着社会责任。不管这个经济形势怎么样，企业的现在的困难有多大，但是他们始终不忘初心，主动的履行社会责任。这些年呢，除了关爱我很熟悉的这个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而且这个捐助的力度很大，是不是我们刚才您还说的这个像抢险救灾呀、捐资助学呀、敬老助残啊，各种各样的活动，能不能说几个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些公益活动和难忘的一些瞬间？
6: 先说说我自己吧，现在本身呢，我本人现在捐助几名学生
5: 啊，
6: 一个是烧锅镇啊，咱们农安县的烧锅镇啊，有两名学生，他的父亲呢因为出车祸啊，整个脑的头骨啊换成了塑料的，没有劳动能力了，母亲跑了，生个奶奶带着两个孩子，他们从小学4年级我就开始扶持他们上学，现在老大上初3，老二上初1，一直在烧锅镇的。现在给中学，然后呢，这个黑龙江的安达，有一名小学生，他现在父母双亡，奶奶身边没一个亲人了，从小学的2年级，我现在一直供他到，已经是高二了，今年
5: 啊，
6: 已经是高二了，他的父亲是怎么认？

0: 认识的，他父亲以前在我公司打工，
1: 嗯。
0: 打工后就发现他精神状态不对，最后跟他家一了解，他有这种精神分裂症，后边给我这就干不了了，啊，然后呢，他就经常给我打电话，经常给我打电话，一遇到困难就给我打电话，啊，他年龄比我大，就管我叫弟弟，弟弟，我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啊，我就会给他发点红包，捐点钱，或者我亲自到安达去了趟他家，他家就政府啊给他捐赠的这么50平的小房，啊，那真的是进屋连落脚的地都没有，落脚地没有。看着这个孩子真的非常可怜，他的母亲也是精神病，他的母亲在长春，他从他下生啊这个几个月，这个孩子就没见过他母亲，他的母亲就被他姥姥他们给接回来了，啊，就是给那个家庭也没法让他生活，啊，陆续他家他爷爷去世，他奶奶去世，去年疫情的时候他爸爸也去世，现在身边就剩个姑姑。啊，所以说他的整个从2年级到现在的生活上的这个支柱，上学的支柱，全由我一个人来给他完成。今天早晨他跟我说，叔叔，我这边钱又没了，我就给他转了1000块钱。因为这个他早先他上初中和小学的时候啊，是我给转钱是由老师监管。啊，老师会跟我说他要交什么费了啊，然后他坐的这个校车啊，校车直接会跟我联系去用钱了，是我的校车到费用了，我就及时给他转回。但上高中以后呢，老师不允许接触这种捐助的这个资金了，
1: 对，
0: 所以孩子自己有手机，他只能下晚自习的时候才能跟我联系。昨天晚上他给我发信息的时候已经10:40了，今天早晨起来我急忙赶紧给孩子钱转过去，这个孩子呢学习现在也非常优秀吧，现在这个高二他们班这个全年组他们是700多名学生，他排在200之前，还是挺优秀的，始终呢我也在传递告诉他，只能用这种学习来改变你的命运吧，对吧？就现在我们能帮的只能是我说我帮你把你培养成一个真正的大学生，你也不要辜负我对你这个这么多年的鼓励和支持吧，孩子也特别优秀，就是类似这样的事儿，我们协会这些公益做了真的很多。去年舒兰的大水，我们带了20多万3卡车的物资，我们协会去了30名企业家，我们直接到了舒兰的金马镇2个重灾区直接把物资送到了给群众手中。当时我们通过当地政府当地的商务部门了解，他们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洪水撤掉了，就那时候的方便面呢矿泉水已经不缺了，说急需电饭锅这个电炒勺啊，类似这样的生活物资我们就采购了将近20几万的物资，装了3卡车送到了舒兰，这个这么多年反正这个一直吧就在公益事业上嘛，那不管我自己还是协会我们的企业家一直是在没有停掉当国家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那我们民营企业家那一定要站出来尽我们的微薄之力吧。
1: 那日常我们的这个协会是不是也会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一些我们会员的这种团聚啊，然后包括有一些活动的这个整体的
0: 企业走访啊，企业沙龙啊，我们会定期的搞，我们2022年成立了党支部以党建引领这个深化这个供应链产业的创新发展为目标，这么多年也一直按照这个走的然后我们成立了关心下一代委员会成立了副委会我们成立了各个专委会这通过一个是对企业有效的帮助让企业来反哺于社会吧。
1: 真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这300多家的企业通过相互的这种学习和交流，在成长的同时又通过我们这种爱心的这个奉献社会责任的这种践行，我想每个企业都有很大的收获，是不
0: 是？
1: 是
0: 的，特别我们在公益社这方面上企业家你看比如说上咱们这个青暖之心我们去年组织带了10多万的生活物资，我们现场为了这些孩子我们真正的是这个饺子皮儿饺子馅儿都是我们企业家亲自来和的，一定要买新鲜的肉，说一定不能给孩子造成任何影响我们现场给孩子这些孩子30多名孩子吧，当时李校长刚来的时候30多名孩子，我们去了30多个企业家给这帮孩子包了一顿饺子亲自喂给这帮孩子这一看 这个于校长这么多年真的是很不容易，
1: 确实、
0: 啊、我们可能做给他们做了一顿饭，我们感觉这些孩子因

0: 因为他自食其力的能力上确实都受限，
1: 嗯
0: 啊，有的他都不知疾饱，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些老师真的非常辛苦啊，
1: 嗯，
0: 我们带领这些企业家要体验一下啊，这个于校长的艰辛这么多年咋干下来的啊，这个所以说回来以后这帮企业家非常感动，
1: 嗯
0: 啊，就是这种这个爱心我们一定要传递下去，不能让于校长自己做啊，我们一年不管多还少是吧，我们一定帮他一把啊，把这个事业啊能延续下去。据了解，于校长也是咱们吉林省内现在啊唯独这么、
1: 一个托养机构，
0: 托养机构，
1: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
0: 啊。
1: 因为之前我们也接触到很多就是各种各样的康复机构，但是你像这些孩子过了16岁之后、
0: 嗯，
1: 他没有办法去学校康复了，那么这个就给家庭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0: 嗯、
1: 家里有这样一个孩子，基本上一个人是必须要全职陪伴的。那于校长这个地方，其实他就是解决了这个家庭的后顾之忧。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这些孩子照顾的这个精心，这个是让我很感动、
0: 嗯。
1: 原来我也不是很了解，之前我也是去情暖之亲、
0: 嗯、
1: 伊通那里参观过、
0: 嗯，
1: 觉着不容易。但是现在因为咱们这个一来一往的这个爱心美术馆就在这里，
0: 嗯、
1: 每天我都看着这些小老师，他们还是孩子呢。
0: 嗯、
1: 这些老师，你看他的平均年龄也就23岁左右，特别小，自己还没有结婚，然后也没更没有孩子了，然后去照顾着有的比他们年龄还大，虽然说
0: 是应届的毕业生，
1: 哎，对，就是他好多这个，你比如说于校长这里有的最大年龄是30多岁、
0: 嗯，
1: 那你说比老师还年龄还大、
0: 嗯，
1: 但是他的智力其实就是5、6岁，
0: 那是智力，
1: 所以他要把这个比自己大的人照顾的像孩子一样照顾。每天我看着这些孩子走来走去，
0: 嗯、
1: 然后老师的这种精心呵护，真的让我们感动。
0: 嗯、
1: 所以，今天一方面呢是本来咱就是个公益节目，另一方面我也是源于校长一个梦想，
0: 嗯、
1: 希望能够把咱们这个协会还有郭会长对他们这个帮助，通过这样的方式，他能表达一下感谢。
0: 嗯、
1: 当然，这只是我们协会帮助的一个群体，我们帮助的群体之一。包括无论是协会还是您个人，刚才您介绍这个资助了好几个孩子，您自己也有孩子，是否知道你在资助别的孩子？
0: 平时是我参加很多公益，我都带着我的孩子去参加，啊，让他们能把这种爱心呢、
1: 啊，
0: 不止我自己啊，也让我的子女能继续传递下去。
1: 嗯、
0: 啊，我说如果你们啊在成年以后、长大以后，你们真的啊有了自己的事业。啊，可以为社会做一些贡献的时候，你们必须要把这种精神传递下去。
1: 嗯嗯，
0: 啊、传递。所以说，每次搞一些公益活动啊，我的小孩小的才8岁，
1: 嗯
0: 啊，所以说从小就要培养他这种爱心，
1: 嗯、
0: 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是很重要的。
1: 您觉着对于孩子这种爱心的培养，它的这个重要性在哪里？意义在哪里？
0: 嗯，总之吧，就是有这种社会责任，从小要懂得感恩，
1: 嗯
0: 啊，就是我有那么一句话叫踏踏实实做人，实实在在做事儿、
1: 嗯、
0: 人做好了事儿自然成，
1: 嗯
0: 啊，就从小要培养孩子这种感恩之心。如果一个人连这种感恩的情怀都没有，那我认为以后对他的事业呀、啊、对他的成长啊都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嗯
0: 啊，有一定影响，
1: 特别是您的个人经历、
0: 嗯、
1: 一个人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带着3000块钱创业走到今天，这个成功没有谁随随便便能成功，这就像歌里唱的，没有一个人是随随便便能成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我们的勇气，有我们的辛苦，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念，是不是充满着正能量，是不是也在帮助别人，是不是先利他然后自己才会有这么多的收获，是不是？
0: 我可能是也从小我受我家庭的熏染也有一定关系，
1: 嗯，
0: 我父亲呢也是一名中共党员，
1: 嗯嗯，
0: 当了一辈子的村长，
1: 嗯
0: 啊，就是我从小记事的时候我就知道那时候家里困难都穷，
1: 嗯
0: 啊，村里有很多老百姓没有粮吃，他都上我家求去、
1: 嗯、
0: 包括酱家里没有啊，我父亲都得把我家的酱给人家送去，
1: 嗯
0: 啊，所以从小我的家庭熏染可能对我现在的价值观也有一定的影响。
1: 所以说就是这个家庭教育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是非常重要。如果说你只是用理论去教育他，你自己从来没去践行，孩子也没有看到你做过这样的事情，虽然说我们随着时代的这个变化，我们做事的方式变化了，但是我们的这个价值追求始终是没有变的。可能就是您用您的这个实际行动在感染着自己的孩子，同时呢也真切的在帮助着其他的孩子，也在感染着其他你帮助的孩子，希望他们把这个爱传递下去，是吧？
0: 嗯，就像于校长这儿，我那天去的时候我在说嘛，
1: 嗯，
0: 看到于校长救助这么多孩子，
1: 嗯，
0: 那实际救助一个孩子就是帮助了一个家庭，救助了一个家庭，
1: 是的
0: 啊，就是为构建咱们的和谐社会啊，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
1: 嗯
0: 啊，我们所做的一年可能去这么一次两次，身边我们照顾的也不可能照顾到这么多。
1: 嗯
0: 啊，也不能说所有有困难的我们都能去照顾到。但于校长他这个情感之心啊，我知道好像是长春这30多个孩子，然后这个在伊通还有100来个，
1: 对，还有100来个、
0: 甚至有马来西亚的，有深圳的，
1: 嗯，
0: 有上海的一些家庭都送到他这儿，
1: 嗯，
0: 包括他的宿舍啊，我们都去啊，孩子的宿舍
1: 太干净了，
0: 太干净了，一点味道没有，
1: 嗯，是的，是的，
0: 啊，一点没有，说给家长都不能做到这样，
1: 嗯嗯
0: 啊，所以说于校长的这个故事和他所做的这个行动，真的是感染了身边这些企业家，不止我才去资助他，
1: 嗯，
0: 啊，有很多我看啊，有很多的啊，长春呐，啊，咱们省内的一些知名企业啊，都被他感染了。
1: 嗯。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绘画让乡村孩子发现并描绘出大自然的美好，
1: 想通过更多的平台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并且支持我们这些乡村孩子。在美术馆里要展览的话，我想对孩子来说那是一种特别特别的期待吧，非常非常兴奋的，想把乡村孩子作品带出去，也把他们人带出去，让他们看到更多的外面的世界。
0: 绘画让自闭症儿童打开封闭的心灵，用画笔和世界交流。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绘画真的很有意义，有的孩子他不会表达，那他要不会画的话，那可能他就不到什么时间能发现他有这种情感，或者培养他们的一个天分，更主要的是认知融入社会。
0: 绘画让听障大学生在无声的世界里开出绚烂的花朵，描绘对生活的热爱。
2: 为听障大学生做艺术展，不仅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然后呢，也有利于社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些残障人士的艺术品啊，或者是专业能力，对于他们的创新创业，包括兼职就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
3: 我是洪冰，帮助这些孩子实现他们的艺术梦想，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这样一间有爱心的美术馆，不仅可以长期展示他们的艺术才华，实现他们的价值，同时也向社会呈现出公益最美好的场景。这里不仅有纯净质朴的艺术，更充满着爱与温暖。
0: 发送关键词爱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为爱助力，让温暖发声。
4: 自从好人帮一来一往爱心美术馆在长春市残疾人情暖之心残疾人服务中心建成之后，我对这里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了解。同时呢，通过这样一个窗口，也让我了解到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好人。因为这样的一家残疾人服务中心来自于社会各界的这样的支持和帮助，那么其中对他们帮助最大的一个组织之一，就是长春市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协会。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会长郭大勇先生，刚才也聊了。

0: 很多他带领着这些企业参与公益的经历，也聊到了对于我们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他们感受到的这个感动和温暖。其实从这个协会2020年7月成立开始，就已经带领300多家企业开始践行社会责任了。比如说我看到在2020年的时候呢，为这个长春市青少年儿童基金和黑龙江赵源县两所小学慰问捐助现金和救灾物资价值32万多元。2020年的时候还为农安县烧锅镇中学两名贫困学生提供生活的帮助。也就是从他们成立那一年开始，无论是郭会长自己还是协会的所有的成员，就从来没有中断过这个捐助。你看20年、21年、22年、23年、24年，每年都有比较大规模的这样的捐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像会长所说的，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众人拾柴火焰高。每一次大型的捐助都不能只靠你一个人，
1: 是的，
0: 我们要发动我们协会所有的这个爱心企业家、爱心企业共同来参与。那么在这些年整个践行社会责任的过程当中，哪些企业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1: 实际我们这些会员企业真的都这么优秀，每次公益活动啊，大家都积极的会参与啊。比如说现在因为供应链嘛，我们是以这个物流行业这个为主，起到了承上启下作用啊，有上下游企业这么一个这个带动，所以说润泽供应链呢，信用仓物流然后这个红叶环境处理呀，明基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企业啊，都是我们的副会长单位和这个监事长单位都会积极的发动，不管他们还发动身边的人和家里人来做这项公益活动，随着我们一起去做的公益活动。
0: 而且我们这个捐助呢，不仅是咱吉林省的，包括还有黑龙江省，不仅是捐助个人，还有很多的包括看到张凤英老兵大院，这也是我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1: 每年的八一我们都会去老兵大院，
0: 是吧？对，
1: 抗美援朝的这些咱们这些老英雄们。
0: 那么我们的这种捐助，一方面是我们主动的寻找，还有也会接到一些社会的求助，是吧？我们这个协会的公益捐助原则是什么？
1: 就比如说捐助黑龙江这两所学校这两所学校是我个人捐的这个完全是我个人行为，
0: 家乡的这种情怀，
1: 因为我是反哺家乡嘛，
0: 对对，
1: 这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的母校。我文化不多，我初中还没有毕业，所以说也是我的最高学府就在这里了，为这里的这个成立了一个助学基金，每年的10万块钱助学基金来帮助这些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和优秀的教师每年给他们一些鼓励一些特困生呢，包括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公益上这些事情助学这些事情他必须得保证他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家庭各方面呢遇到困难的这些群体我们始终这些企业家传承一些，咱们不能走马观花，走形式主义这种的公益我们不做我们要实打实的，比如说上于校长那儿于校长说可能用不了这么多我说那也不行，这些企业家的爱心就保证你这一年的粮食你的油甚至上次我们把的猪肉鸡肉我们都给带去了，都给带去了都在先杀了两头猪给他带去了，所以说这些企业家们能想到的说他当时到底需要啥就包括他这个儿童用的这个尿垫我们都给带去了，这个
0: 想得很周到，
1: 十大包就是能想到的这些企业家们真的都用心了
0: 那我们在捐助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帮助了他们，另一方面这些受助群体回馈给你们的这种感谢呀，或者说感动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一些故事？
1: 怎么说呢，我们做这种公益不需要回馈只是说我们这种去做的公益反回来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这种荣誉和这种高兴和收获感是非常，对我们的收获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那 刚才我说那帮助一个救助一个儿童救助一个学生那就是救助了一个家庭，
0: 嗯，
1: 对吧？

0: 就像这种智障啊，这个儿童似的啊，如果把他扔在家，没有于校长这个学校，对吧？那这个家庭可能就毁了。
1: 嗯
0: 啊，那得需要一个人，一个专业的人和一个专为这个孩子的人来看护他，来监护他，来管理他，啊。
1: 所以你们做的事情不仅是慈善，因为慈善是捐助，你们把他们需要捐助的无论是物资还是资金捐给了他们。

0: 刚才会长所说的，我们不仅是慈善，而且我们有公益，因为公益就是解决社会问题。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捐助，慈善的捐助，从另一个角度解决了社会问题，从公益的角度，它的意义也是非常深远的。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这个去做这样的学校，这样的康复中心，我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能力赋予给他们，为他们赋能，让这些专业的人去解决社会问题，
1: 对的对的，
0: 解决这些残障家庭没有办法增加收入，因为没有办法脱身，确实有这样一个孩子，家长有一个家长，至少一个家长是要全职陪伴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了这样的残疾人服务中心，他们解决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支持他们解决这样的问题，从社会意义来说就是非常大的。
1: 我们就是助力他一下吧，助力这些机构一下吧，特别是于校长，他是一个非，也是一个非盈利的，
0: 对，
1: 他每年他自己掏腰包，
0: 是的是，他是民营的，完全
1: 民营的，
0: 对，
1: 这疫情期间我了解他困难的时候啊，那真的是给他封家里，那菜才没有，米没有啊，
0: 对，
1: 那欲哭累了都，
0: 对对，
1: 是吧？那这时候啊，我们这些企业家伸手拉他一把，帮他一把，还能让他继续把这个事业延续下去，这是重要。
0: 是的，我发现咱们这个协会所资助的群体还是比较广泛的，不光是这个捐资助学，同时像助残啊，包括慰问这些老兵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空巢老人啊，这些事儿我们都在做，只要群众有需要，所以这是真正不是一个作秀的这样的组织，只要有需要，只要我们知道了，我们都会全力以赴的去帮助。
1: 我们呢，我也这个我自己出资打造了一个长春首家物流园区的叫朝阳25度党群服务驿站。我们协会有党支部，但协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没有资金的，没有资金的，我自己出资10万块钱，在这个铁塔路打造了一个朝阳25度党群服务驿站，就是为咱们快递小哥啊、出租车司机呀、这个货车司机呀、环卫工人呐、就新就业群体提供这么一个服务的一个小爱心屋。
0: 哎呦，这个真好！
1: 我们这里有书籍，大家可以有开水、有微波炉，大家有电饭锅可以热热菜啊，上那里休息会儿，看看书、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
0: 哎，这个非常有意义，因为对于刚才您说到的这些群体来说，他们都是在奔波在路上，
1: 对，
0: 一直奔波在路上，很少有休息。即使回到家里已经累的没有什么休息的概念，那就是倒头就睡了。那么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空间，能够让他随时感受到温暖，随时在累了的时候可以进去休息一下，而且呢也让他们的这个工作能够有趣一些，而不是每天就稍稍放松一下，就不会说总是在循环的奔波的感觉。那么我们建了这个小屋之后，帮助了多少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群体？
1: 就是每天吧，基本上都有啊。
0: 这
1: 个、环卫工人呢，特别在铁塔路这个路线上啊，大车货车比较多。因为汽车厂的配送物流比较多。每当我们看到车一停下来，司机进屋倒杯热水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这种收获感。这小屋我们没白建啊，真正的为这个新就业群体这帮兄弟们提供了这些服务这个是我们收获最大的。每天我们的这个服务驿站里边我们这个有专职的人员
0: 还有专职人员，
1: 专职人员在给大家做服务做的是非常好。
0: 哎呦，这个也很难得呀！我们还要有一个专职的人员在这儿专门给他们做服务。
1: 去年呢，敦化的新这个党新这个来了40多名党员上我们这儿来参观。
0: 有机会我也去参观一下去感受一下刚才说到这个25度，那么在冬天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地方也是有取暖？
1: 对，有取暖了，这块儿呢，正好是借助于这个大象物流园区的门卫，他用了一半，然后我们用了一半，我们用了一半。
0: 太好了，所以如果说此刻收听我们节目的，无论是快递小哥呀、环卫工人啊，还有我们的货车司机，如果恰巧路过这个地方的话，别忘了进去放松一下、休息一下。
1: 铁塔路的大象物流园
0: 铁塔路的
1: 朝阳经济开发区铁塔路的大象物流园
0: 就这个地方。大家是完全可以免费的享受到这份关爱和温暖的。好的，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一路生花，热爱全开。欧亚春城16周年庆，9月19日完美绽放，购物返券积分增值，好礼逐级增。欧亚春城邀您共享电信礼遇。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3: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个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4: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5: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2: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6: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7: 那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8: 看看，哎呀妈，真好。
9: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10: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2: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
11: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长春市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协会的郭大勇会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经常说爱出者爱返，但是其实对于每一个真正付出爱的人来说，自己从来不求回报，就像刚才这个大勇会长所说的这样。尽管如此，我们这个社会传递的这份正能量最终还会回归在每一个付出爱的人身上。就比如说大勇会长这些年的这个付出啊，也终于被看到了，所以也被评为了这个长春好人2024年一季度的长春好人。当时在获得这份荣誉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毕竟这是经过了4年，从来没有求回报，然后4年之后突然有这个荣誉找到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2: 实际呢，标兵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整个团队的荣耀，被评为长春好人标兵，这个我真的感到荣幸。我要感谢啊我的团队，所有企业家们，要感谢我的亲人和身边的朋友，是他们的一直支持和帮助，才让我一直在坚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吧。接下来呢，我也继续会发扬好人精神，为社会做出我应该做的贡献。
11: 嗯，

0: 确实就像会长所说的，这个荣誉呢，它是对过去的肯定，同时也对未来的一种激励。嗯，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咱们这个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协会在公益路上还将做哪些事情，有没有这样的计划？因为可能这是最后一个季度了哈，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规划新的一些践行社会责任的这样的一些计划。
1: 嗯，包括我们这个是六月份的时候，我们成立了关心下一代委员会。
0: 嗯，
1: 就是我们就是想把这个公益事业继续做下去。
0: 嗯，
1: 不能这个我们叫什么呢？要延迟下去，不能说每年我们就是只是表面上去做一点文章，
0: 要有持续性的，
1: 持续性的
0: 嗯嗯
1: 把这个公益走下去，
0: 嗯嗯
1: 走下去。一呢是在我跟所有的企业家们也在倡导，在我们自身能力之下，我们为社会，为我们身边有困难的人，哪管你献出一分钱也是爱，
0: 嗯嗯，
1: 对吧？又是爱这个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嘛，
0: 嗯嗯
1: 这个世界那就更加美好，
0: 嗯嗯，
1: 是吧？帮助身边这个有困难的群体我认为也是我们企业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吧。
0: 嗯，刚才您说到了咱们特别成立了这个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1: 嗯，
0: 成立这个的初衷是什么？对于我们这个下一代的这个关注，为什么我们会专门来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
1: 现在咱们政府也有个部门叫关爱委，
0: 嗯嗯，
1: 关爱委，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五老和五好，把这种精神传下去让我们的下一代能更好的去发展帮助有困难的这个弱势群体能够有效的，一是传达这种老一辈的传统精神，第二呢是通过我们的这种爱心能让弱势群体得到关怀、关注和关爱，
0: 嗯，
1: 是这么的一个组织，
0: 嗯，
1: 这一个部门。所以说，我们这个协会啊，也是咱们这个吉林省首家非营利组织成立关心下一代的这么一个组织，
0: 嗯，
1: 这么一个组织，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当时跟着工商联的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申请我们要挂在他们的名下，我们成立了叫吉林省长春市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协会关心下一代委员会。
0: 嗯，
1: 初心也是这样通过我们的五老精神通过我们的企业家这种凝聚力让我们的下一代能真正的得到关爱、关心和帮助吧。
0: 嗯，真好，因为我觉得下一代啊就是我们的未来，这个社会怎么样也取决于未来我们这个社会能不能变得更加美好，取决于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所以能够成立这样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无论是对于这些需要帮助的青少年能够给予他们更直接的帮助，同时呢也能够引领青少年参与到这个公益活动当中践行责任，是吧？
1: 我们还有法律专业委员会，
0: 嗯，
1: 我们也会组织相关的律师进入校园，
0: 嗯，
1: 给孩子们宣讲，
0: 嗯，
1: 比如说校园的这些霸凌啊，
0: 嗯，
1: 这些问题啊，通过让孩子从小了解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手段去保护自己。我们也跟着很多学校进行对接，带着我们的律师团进入学校进行宣讲。
0: 这个太有必要了，今天在这个办公室还和同事聊起这件事儿，包括在学校啊孩子遇到的问题，有几位主持人正好孩子还是都是在上中小学嘛，都提到了这一点，这也是我们好人帮未来要做的事情，将来我们也可以共同把这个事情开展下去。一方面呢是校园的这个怎么样能够防止校园的这种霸凌啊，还有就是怎么样能够培养青少年的法律意识，不仅要保护好自己，同时呢青少年更要有法律意识，因为有很多时候这个孩子缺少一定的教育，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准则应该是什么，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法律知识的讲解，一些具体案例的讲解，我们能够让孩子从小就有守法、懂法、守法的这样的意识，同时也能够学会保护好自己。所以这个关心青少年的这个工作委员会，我觉得确实是有很大的意义。那今后呢 呢，我们好人帮节目包括我们好人帮的志愿者协会也非常愿意和咱们长春市供应链服务行业协会一起在公益路上来同行。

0: 好不好？
1: 我也希望我能成为好人帮一员。
0: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你看今天咱们这个长春市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协会的郭大勇会长也要成为咱们好人帮志愿者当中的一员。我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的这个志愿者组织，我们也会联合在一起，爱和爱联合，我们会开创更好的明天，同时呢也能够真正的解决更多的这个社会问题。今天非常感谢大勇会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最后想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句话，想说点什么？
1: 好吧，也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吧，好人一生平安。
0: 嗯，也祝福我们长春市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协会的所有的企业都能够发展壮大，生意兴隆，达则兼济天下，能够更多的反哺我们的社会，践行社会责任，好吗？
1: 好的，谢谢侯明老师。
0: 好，谢谢郭大勇会长，也期待着我们今后有更多的公益活动的合作，到时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爱的队伍当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如果你想成为我们志愿者队伍当中的一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留言可以发送志愿者和你的微信号，或者直接添加好人帮的微信号18004311038，我们一起在爱的路上同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来，这时间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欧亚商都找我玩。
1: 欧亚商都纯个松弛，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国补齐补，至高15%，超市198送20，八楼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五一来商都看卡皮巴拉展，拉纯吃冰领周边。
2: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各位。

0: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5: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正在路面上驾驶的好朋友们，如果有什么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留言。几首好听的歌曲过后。

0: 的主张。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经济实惠看得见。欢迎来到前进店，大朋友小朋友欧亚超市走一走，零食饮料啥都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0: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平安出行，温暖相伴。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方舟。方舟你好。
3: 袁宁你好，我们现在是在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合成作战中心，为大家带来最新的高速方面的出行情况。坐在我身边的呢，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和老朋友，我们的王舟警官。王舟警官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4: 方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们来跟大家关注高速方面的出行信息。其实每年我们吉林交通广播都会在这种五一和十一的出行的和返程的这种首尾日来跟大家关注高速方面的出行信息，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也是我们返程的一个高峰的时间段。我们先来请王舟警官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能够看到的出行的一个情况。
4: 在我和方舟面前呢，还是九块大屏幕啊，犹记得在4天以前吧，咱们五月一号首日出行的时候，全省高速公路路网的情况呢，可以说是一个超负荷满载运行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咱们长春绕城高速公路。其实有一点点出乎我们意料的，就是30号下午的流量增长呢，不是特别特别的大。因为往年的五一、十一还有清明这个春节也好，在放假之前头一天下午流量就整体窜上来了，但是今年呢，这流量没有提升特别特别大，但是在五一当天就是一个陡然增幅的一个状态。现在我跟方舟面前的这9块大屏幕，跟大家一起来汇报一下。第一块，长春南收费站口，就是4个字，相当顺畅。第二块是哪呢？长长高速公路乐山收费站附近。刚才我跟方舟看还在纳闷呢，我说长长高速公路这个长白山方向的流量怎么还是这么多呢？但现在看来哈，双向流量就已经上来了，
3: 是
4: 有可能是往着通化、抚松、白山、靖宇、松江河这个方向走的车流啊，也还是有这个往这走的，但是大多数也是从长白山溜达一趟啊回来了，往回走的车流量也是特别特别的多。还有就是特别需要大家注意的长吉高速公路主线，长吉高速公路主线484公里加200米，这个地方经常跑长吉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都是非常非常的了解，就是你从吉林回来往长春走，还有2-3公里到长春东下高速了，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小匝道口，这个匝道口呢是往长春绕城高速公路哈尔滨方向和沈阳方向走的这个匝道口，这个匝道口一到返程的时候，尤其是高速免费途行返程的时候就会关闭。为什么关闭？现在还是有一些驾驶员就是不理解这个事儿啊，为什么关闭？我就要走，为什么不能走呢？它也不是说长时间关闭，它间断放行，放一会儿走一会儿，走一会儿停一会儿，一大趟锥桶就摆在这儿。但是如果锥桶摆的板板正正、利利索索的时候，你可千万别再往锥桶里面冲了。你看现在，咱俩现在能看到这个车就已经往匝道口走了，
3: 是放行了，
4: 放行了，现在就可以走。但是如果要是这个锥桶摆的严严实实的，你就别往里钻了，因为啥呢？那就是临时管制的状态，不允许大家往这个绕城高速公路走了。为什么呢？流量太大，缓解匝道和绕城高速公路这个压力。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大家走一定要注意。那有些人说了，那我这块走不了，我还要上沈阳方向，还要上哈尔滨方向，怎么弄？你从长吉高速公路一直干到头，走到486公里，走到长春两个大字那个地方，那就是长春东收费站口。长春

0: 东收费站口下高速掉个头再上来，向沈阳方向、哈尔滨方向走都没有问题。你像很多车都在那儿啊，咱们有这个交警在引导。你要是走不明白道，你去问那个出站口外面那个交警，长春东仨字看着之后往下走，走完之后掉头上来，黑龙江方向、哈尔滨方向都可以走。还有就是长春北，长春北现在流量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平稳啊，但是明显能感觉出来，从农安、松原、白城往这边来的车辆还是比上口的车辆比较多，要多啊，就是还是回来的车多。长春东非常顺畅啊，还有就是长春南收费站口的内广场，长春南收费站口内广场呢，在咱们五一当天的时候，现在就是咱俩看到的这个画面的最右侧这两排车道，
1: 嗯，
0: 都是间断放行的一种状态，因为流量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尤其是简直走到头那个位置有两起小事故啊，在五一当天的时候两起小事故，这两起小事故咱们民警勘察现场，咱们当事人这个处置现场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过程当中，这个地方就出现了通行缓慢的状态，但是现在看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是从通化白山方向往回来车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长春南站口驶离高速的时候也要特殊的注意。最下边一排这个摄像头的监控探画面呢，左边是五里坡，右边是拉林河，就是咱们京哈高速公路主线的两个省际卡口附近的交通流量，双向流量都是非常大的，双向流量都是非常大，尤其是五里坡，
1: 嗯，
0: 啊，五里坡双向流量都非常大。拉林河还行，拉林河这个方向就是进京方向往辽宁沈阳方向走的话，流量一般，但是往龙江走的车辆还是比较大的。最后一块这个监控探头就是静月站口，静月站口啊，它这个站口的流量的特点呢，咱们以前也说过，它是随着龙家机场航班的起降而增多或者减少。龙家机场的航班一旦是多起来，你看静月站口的流量就会上了一波，流量如果要是小了，它这个流量呢就会小一些。所以说现在大家如果要是从长春南、长春北、长春东啊，尤其是长春南和长春东，你要是不想选择这两个站口驶进这个市区呢，感觉这个金宇大路啊或者是解放大路车辆比较拥堵的话，你不妨也试试静月，因为南部快速路和东部快速路这两条路呢也是比较不错的两条道，
1: 嗯
0: 啊，这就是全省监控探头我跟方舟眼前的实时的画面，流量整体有所增长，但是出行非常的平稳。但是目前看啊，咱们右上角这个长吉高速公路这个流量还是
1: 在增长的，
0: 还是大。
1: 嗯，是。其实我在高速上行车的时候，我不怕车多，
0: 嗯，
1: 我就怕它车多的时候，然后车速逐渐变得缓慢了。这时我就比较担心，我说，哎呦，这是不是前方有事故了？因为感觉在高速上，就是如果说车流量不动了，
0: 嗯，
1: 那可能就是某一条车道上，哎，是不是有事故啊？或者是某个车这个出现了这种问题？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尤其的注意车速，省得到时候前面车速这个突然间停下来了，咱们来不及反应。
0: 就是方舟是还是职业老司机，是知道有这个预判，有这个危险预判，有这个防御性驾驶这样的一个意识。事出反常必有妖，如果说前面车突然间急刹车了，或者说咱们跟车跟的比较近了，那么如果要是最前方的车突然来脚急刹车，就是容易出现这个追尾啊或者其他的事故情况。跟大家简单汇报一下，就是这两天的全省高速公路的总体的车流量哈，这个数字呢是刚刚咱们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指挥中心统计出来的一个数字，在5月1号当天全省高速公路是 159.8 万台次，出入口，全省的出入口的车流量 159.8 万台次，5月2号的当天是 131.4 万台次，130多万辆，5月3号是 131.9， 5月4号也就是昨天是 126.9， 这是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很多驾驶员说了，那全省高速公路平时的车辆呢大约就在50万出口50万辆左右，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假期期间从1号一直到4号全省高速公路的车辆大约是翻了两番，大约是平常平峰的3倍左右车流量。
1: 是
0: 这样大的一个车流量的通行状态下，主要还集中在某条这个主要线路，比如说长春绕城高速公路，
1: 对，
0: 东南环、西北环、东西南北四个口，其中有3个口75%的道路都已经实行了间断放行的限制通行措施，还有青年路也关了好几个小时，还有这个静月收费站口也是一上午的时间几乎就在间断放行，几乎就是没有开通这样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因为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流量实在是太大太大了。目前来看，我跟方舟的视线当中，全省高速公路的路网车流量都是非常非常的平稳， 大家可以这个放心的出行哈。

0: 还提示一个事儿，就是今天风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因为你刚才开车来，感觉怎么样？
1: 现在其实在看咱们这个五里坡的这个
0: 探头
1: 的时候，就能够明显的看到这个探头一直是在晃的，镜头一直在晃的，证明外面的这个风还是很大。
0: 对，
1: 我来的时候其实感觉有风，但是好像还好。但主要是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车速达到一定程度之上，比如说你一下开到120了，或者是你开到这个更高一点点的速度的时候，就感觉这车好像不像平时那么好把控。
0: 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车辆的操控性会随着你速度的提升而变弱，这是一定的。尤其是随着车辆的惯性，你如果要是采取紧急制动，采取紧急变线，向左向右猛打方向盘，车辆的操控性会指数级的下降。你的轮胎的抓地力，你随着车辆的惯性向左向右甩出去这个力，如果说你真是掉腚了，你这个车尾甩出去这个离心力，很多的因素致使咱们对车辆的操控已经很难达到一种正常的状态。更况且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大风险，我今天上午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我就从这个吉林往长春回哈，我开车的状态哈一点不夸张，我就是双手紧紧的握住我的方向盘，因为它啥增舵，
1: 对，
0: 高速公路就是增舵，我这车就是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而且在密集的车流量，长吉高速公路密集的车流状态下，我看到了很多的车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的车的行驶方向，要么左突然间就是忽悠一下风把车往左刮一下，然后他赶紧往右带把舵，要么就往右刮一下然后他赶紧往左带把舵。这样的情况没有更好的办法，第一，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第二，就是把车辆的速度降低到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很多人说了，那我高速公路我慢点开就行了，是不是？30迈、40迈、40迈、50迈，这不行。高速公路最低的行驶速度60迈啊，60公里每小时，最高小型车辆也不得超过120公里每小时，这是铁打的铁律，这是红线啊。所以说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呢，时速、前后车的间距等等这些情况，对于咱们安全行车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刚刚我在内屋的时候，我还听说一个这个突发的事儿哈，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说，现在江密峰服务区的匝道，那就刚才20分钟以前吧，有一条蛇
1: 哦，
0: 有一条挺大的蛇在匝道上爬，有一些这个过路的驾驶员呢，就是报警了，有点害怕啊，害怕，对，害怕，这个安全意识还挺高的啊，尽量本着自身确保安全、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本着保护小动物的原则，咱们也别伤害它啊，但是呢前提是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绕点走啊。大家如果要是现在此时此刻这蛇的问题还没处理完，它没爬没爬走我不知道，大家走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尤其是服务区这个路段江密峰附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路面还有没有什么小动物。头两天还有一个车撞野猪，
1: 那野猪可不好撞啊，这个太大多了，
0: 实诚撞上了，
1: 哎呦！
0: 而且他那个行车记录仪完整的记录下了这一幕，这野猪吧横穿高速，野猪横穿高速，这个车的行车记录仪嗖就拍到这个野猪纵身一跃跳起来，这个整个这个状态，然后咣撞一下，撞一下完事之后，这个野猪倒都没倒，扑了都没扑了，就是原地位移前行几米，然后趔趄了一下又往前走了。
1: 哦，
0: 你说野猪厉不厉？
1: 挺厉害，
0: 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啊，希望大家就是看到这样的突发情况的时候，一定要操控好自己的车辆。
1: 这个驾驶员也挺厉害
0: 啊，这个驾驶，我觉得驾驶员。
1: 我在想象，如果这个野猪被我撞到的话，我肯定是受一大惊，然后可能会操控也会出现问题。
0: 对，我刚才
1: 变形，
0: 我刚才是这个驾驶员更厉害。就是说啊，像这个驾驶员处理的非常得当，握紧方向盘的同时，虽然野猪撞跑了啊，但是没关系，他没慌。但是你想想，如果说咱们碰到这样的事情的话，能不能急带把舵，车辆操控性变差的话，撞到右边 W 板呢，左边中央隔离带呀，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啊？
1: 对，
0: 这个是需要咱们思考的问题。
1: 对，是，其实面对这种突发的情况，然后考验我们老司机的应急能力，这个很关键，尤其是在高速行车，包括是在这样的一个五一出行或者返程的一个高峰，那路面上的车辆非常大，然后呢就像刚才王卓警官说到的，今天的路面上的风呢也很大，一定要注意和前车保持这种安全的车距，避免出现一些应急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的反应时间不够，因为毕竟我们要说，平时可能很多朋友在高速上行车，也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一年在高速上行车的次数也不多，可能就那么几次，然后呢又赶上让咱们碰上了，他再赶上突发情况，比如说他 说前面有个野猪，然后这个。

0: 他要去躲避这个野猪的时候呢，他的操纵不好，结果你就跟在他后面，导致了咱们也受到他的牵连，这就不好了。咱们毕竟在返程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也要咱们安全到家，这个非常的关键哈。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最新的高速路况。
1: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一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来吧，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方舟。方舟你好。
5: 好的，燕宁，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高速路况啊。现在能够看到这个长春北的这个收费站的位置，其实往刚才镜头往外一摇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车流量还是很大的了。
6: 对，那个咱们能不能把那个长春北收费站的摄像头调一下，是长春北外广场的摄像头往这个市区的方向调一下。对，刚才我跟方舟也看到了啊，长春北收费站从我俩3点钟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就看到长春北收费站的流量是出口的流量大于进口的流量，也就是说浑乌高速公路主线农安松原白城方向这个往长春回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现在我跟方舟就看到这个大屏幕啊，现在还没太调呢。往市区方向走的过程当中，这个亚太大街已经出现了通行缓慢这样的情况，车都在往前走，亚太大街都在往前走，但是这个流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现在此时，哎呀，这前面流量太大了，尤其啥呢？尤其是长春北，就是亚太大街收费站口，它下去之后是并排的单向6车道，甚至是7车道。但是到达咱们亚太大街主线的时候，它就一下并成了单向3车道到4车道。
7: 是，
6: 那你多出来那几条车道的这个
7: 需要往里并
6: 啊？对，你就需要往里并呢。你在并线的过程当中，一容易出现车辆刮擦的情况，第二势必影响咱们已经流量很大的、已经是通行缓慢这样的这个道路的通行这个能力和压力，增加了压力，降低了它的通行能力。所以说现在亚太大街收费站口啊，亚太大街收费站口、长春北收费站口虽然站口通行顺畅，但是进入市区主线亚太大街整个，你都不用寻思，现在咱俩看一下这头嘛，这不是亚太大街头这样吗？你整个往前的话，再往前走亚太大街，你包括在亚太大街和这个东和这个北环城路交汇，或者是直接往前走奔着亚太大街主线走的话，流量也是非常非常大，肯定是这样的啊。不信大家可以打开各种 APP 地图 APP 看一看，现在亚太大街流量已经是基本是饱和的状态。建议大家松原白城往回来往长春来的这个车流，建议大家走哪儿呢？走青年路，建议大家走青年路，或者是你要是说的想在这个长春市区，因为长春市区进来之后，你看看地图是怎么给你导一下。我觉得你要是在亚太大街，你要是在亚太大街和这个自由大陆、解放大陆哪个地方交汇的话，你在长春东收费站口下高速，我觉得都是未尝不可的一个状态，都是可以选择的。
7: 对，
6: 你不像说的我一个在大北边亚太大街下高速，我要现在绕长春绕城高速公路一圈将近50公里，我上长春南下高速去，长春南是听你俩说的非常顺畅，我绕50公里上长春南，这可能有点过于了，对不对？但是你现在就是在亚太大街奔着东环城路走，在长春东收费站口下高速，下去之后沿着吉林大路走，或者是走东部快速路奔北、奔南、奔西都可以，这都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不然的话，你现在走在亚太大街上，那么就是一种缓慢通行的状态。就是五一当天我跟小智在这直播的时候，整个长春东收费站口、收费站口的外广场就是这样。
7: 那长春东那是五一当天，是长春东
6: 当天，长春东、
7: 啊、
6: 就是。

0: 现在今天是五一的返程最后一天，五月五号
1: 是长春北，
0: 哎，是长春北，而且是长春北呢，不是站口这个内广场，是站口外广场。
1: 对，
0: 外广场呢，这就不是说的，不是说这个也是站口外哈，也是因为这个流量非常大，但是也有可能是亚太大街有事故，
1: 对，也有可能是蔓延过来的，
0: 对，也有可能是简易的交通事故，因为大流量的状态下，如果要是两车发生追尾或者是刮擦，势必就会影响主线上通行。而且呢，我这个一直就是这个观点，我就认可堵在国道上，
1: 嗯，
0: 我认可堵在乡道上，我认可堵在县道上，我也不想把自己堵在高速上。我在国道上，我上哪块有一种地方叫做小卖部，
1: 嗯，
0: 是吧？小卖部、小村庄啥的，我整个水啊，是卖包烟啊啥的，那都行，都可以。但是你在高速公路上，你要是在城市快速路上，你整个这个状态，那就不是说的咱想干啥就干啥了，对吧？现在亚太大街收费站口呢，还是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而且这个缓慢通行的速度是很低的。哎，这干什么玩意儿呢？这驾驶员呢？
1: 车了呢？
0: 换驾驶员呢？你看这个一个白色的小轿车啊，主驾驶上下来一个女同志，副驾驶下来一个男同志，
1: 是不是看不明白了吧？
0: 两个人就换了一下，
1: 嗯，
0: 换了一下。高速公路这么大的流量状态，你说你都开回来了，下高速了，看见他大街车多了，驾驶员换了一下子，我觉得越是这种情况啊，越可以是感觉哈、啊。但是呢，一定要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也有可能是啥，女驾驶员开车开累了。
1: 对，
0: 不管怎么样啊，你们两个换驾驶员肯定是有原因的啊，
1: 也不能在马路中间换。
0: 哎，对溜，这是症结所在啊！你不能在大马路中间，你看后面那车刚才当浪一下子，是不是、啊、离你非常近，后面车还害怕。你说你要是真是有啥事儿，你把车停到最右侧这个道边上，别停这个网格线里，黄色的网格线啥呀？禁停区域。
1: 嗯。
0: 但是旁边有两辆车，这四个人在车底下唠嗑唠得也挺开心啊！赶紧开走吧，赶紧开走啊，赶紧驶离，因为呢后面还有很多的车在陆陆续续的往前走。你但凡在主线当中闷一脚刹车，后面的车呢就容易跟你来一次亲密的接触。所以说，此时此刻，在北京时间的下午3:20。啊，这个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长春北收费站向长春市区的通行状态是不太好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嗯，
0: 现在是一种缓慢通行的状态，希望驾驶员朋友们可以绕行青年路，可以绕行长春东，啊，给这个长春北收费站这个外广场的压力稍微的减轻一点吧，因为这个天天在这堵着也不太得劲儿啊。
1: 嗯，
0: 行，让我们把视线还拉回到全省高速公路这一块大屏幕。
1: 嗯。其实每当到这个节点的时候，五一、十一的时候，我特别愿意在高速上这个绕城高速上绕行，因为我觉得，因本身我在这个时间的时候，哎，我进入到这个城区，我通行费给我免了，
0: 嗯，
1: 我绕行也不怕，等于说多花点油钱。那但是呢，你进入到里面，可能到这个地方呢，如果说是进到市区里面，尤其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市区的时候，这个车辆可能尤其是返程的时候，可能车辆就比较大了，
0: 嗯，
1: 所以我会优先选择，哎，哪个口离我比较近一点。然后呢，咱就绕到那个口，然后咱们再下来。我感觉这样的话，可能回到家的时间可能会更短。
0: 对，这个东西就是涉及到一个时间成本和路线成本。
1: 对
0: 啊，你看你怎么选，你看你怎么选。就是如果要是我说我就是以这个路线成本优先，我不想跑那么远的道，我也不想这个花那么多的油，是不是、啊、反正都不花钱了，我就多等一会儿，我有大把的时间，那你可以走最捷径，走最近的路，这样呢咱们的时间成本增加了，但是咱们的经济成本降下来了，咱们的路线成本降下来了。但是也有些人呢就开车就是有个性子，
1: 嗯，
0: 我就宁可绕，我不能等。
1: 哎，我就是，
0: 是不是啊？
1: 我平时真不是一个着急的人，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开车的时候，我就是车堵在那里哈，
0: 嗯、
1: 我真是心里
0: 不得劲儿，
1: 焦躁啊！就是我平时我也不着急，比如说他突然病我一下，
0: 嗯、
1: 我也没事儿，
0: 嗯，
1: 但是你让我车就在那等半天，我说这是咋的了？为什么不走呢？着急，
0: 嗯，
1: 所以我愿意是那种选择路线的这种人，我愿意绕行一下。
0: 我觉得方舟这个做法是非常好的，就是不要可一条道走到黑，
1: 嗯，
0: 因为你只要是动起来，到处都是风景。但是你要是说的实在不行，你像现在亚太大街哈，依旧是实行着这个，不是实行了，依旧是现在是通行缓慢的一个状态。你如果要是这种状态，你就堵在这个车流的滚滚的车流当中，那心情嘛，我觉得肯定不得劲儿。
1: 嗯，
0: 而且小车你长时间怠速在这种状态下，我记得有一年，长春南收费站口
1: 啊，
0: 长春南收费站口， 啊，那是这三四年前吧，长春南收费站口就是

0: 棚的时候流量太大了，
1: 嗯，
0: 流量太大了，很多网友说短短的3公里路程他走了4个小时，
1: 三个小时
0: 怎么的呢、就是他从长春南口下往回走，下高速之后不就上这个市区金宇大路了吗？
1: 对，
0: 金宇大路的流量已经饱和了，车流排队倒灌到高速公路的主线，这个驾驶员就看着高速公路的南口这个小字儿啊，我就500米就下高速了、我就在这块等等等等等，吞吞吞，因为那个地方整个右边那侧不是施工嘛，
1: 嗯，
0: 整个这个地方不是特别的通，所以它只有下高速往左侧金宇大路走，现在这块都修的已经很板正了啊，
1: 是
0: 只有往金宇大路走，但是金宇大路流量已经饱和了，极为饱和的状态，这是好多年前了，所以说整个就是往金宇大路往这个高新那边走，大约就是3-4公里的路程，他走了3-4个小时，所以说这个网友啊一看说还是说堵着就挺闹心，然后在网上发布着这样的一条视频。我们一看，其实你在南口也好，东口也好，或者是走这个亚太大街口也好，你只要是在车流里面堵着，我觉得那个心情啊肯定是不咋地，但是你要是动起来，哪怕我慢悠的，是不是动起来也能挺开心一种状态。随着我和方舟说的这个时间的推移啊，亚太大街的主线的流量呢还在不停的增长。在这里呢呼吁大家，呼吁所有打开广播打开车里面的收音机的驾驶员朋友们啊，这个听到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的电波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现在亚太大街长春北收费站口下高速已经达到了一种饱和的状态，亚太大街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已经是通行缓慢，甚至说刚下高速口的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停车场的状态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希望你还有机会去改变你的行驶路线的话，那么你现在就从青年路站口下高速，你现在就绕城这个高速公路，向着东南环走，向长春东收费站下高速。长春东收费站口现在我跟方舟的视野当中
1: 还是很通畅的，
0: 太通畅了，
1: 而且东口这面其实口更大，然后车道更多，然后所以在这个口的时候我是挺愿意走东口的，然后还是很方便的。
0: 就你说一个事儿，你就说长春中心人民广场或者自由大路和人民大街交汇，你从长春北口下来你往这个地点走，和你从长春东口下来往这个地点走，我跟你说你多绕都绕不出去50公里，你多绕不出去50公里的道。但是现在亚太大街收费站口整个这个状态通行状态不容乐观啊，不容乐观，虽然是缓慢通行在往前走的这个状态，但是不容乐观。再给大家盘一下我跟方舟视野当中的高速公路路网啊，哈，长春南收费站口木有问题，通行都是非常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驶入放心驶出。长长高速公路乐山收费站口附近还是长白山通化往长春回的驾驶员朋友比较多啊，出城的车还是要减少，明显看流量返程流量是比较大的。长吉高速公路主线向长春方向行驶的车，从吉林交河通化延边往长春回的车还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这个多呢也是非常的有序啊，明显比对面的车多，虽然没多多少啊，双向都非常流量非常大，但是此时此刻呢向着绕城高速公路这个匝道484这个匝道可以走，这锥桶呢没完全拦死你就可以走，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啊，就是你这不484吗？你再往前2公里左右就有一个特别大的牌子，这个牌子上面就是往右边匝道走，向着辽宁沈阳黑龙江哈尔滨方向走，但是你一定要提前并线，很多车就在这个位置。现在大家如果要是关注咱们这个抖音账号的，我们通过抖音正在平台直播嘛，然后现在大家通过抖音账号呢可以看一下我们抖音这个状态，这个地方再往吉林方向去2公里就有一个大牌子，你别到这块再并线，到这并线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连续并线影响后方车辆安全驾驶，第二你有可能并不进去，你还往前溜达走，你一旦走过车头走过这个导流线，那么你就回不去了，你就过不去了，前面全是锥桶拦着的，导流线也不允许骑压，如果说你走错了或者是没并进来没关系，往前面再走2公里不到，在这个长春东收费站口这个下高速以后外广场掉头，掉完头之后回来再往哈尔滨方向往这黑龙江方向往沈阳方向往辽宁方向都可以走，没问题啊，长吉高速公路主线没问题，长春东非常顺畅， 长春南是围栏口内广场，

0: 这是怎么又停车换驾驶员呢？你换驾驶员，你在站口外边换好不好？
1: 这老你看着，关键
0: 就是你这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拍上的话，我罚你一点问题没有，就是对你进行处罚一点问题没有啊，因为你在高速公路，你已经进入高速公路，你别管你那个线是说你前面没线了、并线了，那也是高速公路的主线。你进入高速公路那广场，你看还往里并了一下子，
1: 哎呀，
0: 你还连续并个道，
1: 连续跨，
0: 哎，你还连续并道往这个长长高速公路主线走，
1: 非常危险。
0: 先给你留点面子，要么是摄像头推过去的话，直接把车牌号报出来，你看着没？就直接就并到长长高速公路主线了，从最右侧长春南站口的最右侧的这个小匝道，一直并到长长高速公路的主线。
2: 是我们发现还是要安全驾驶啊。那我们这样打断一下，接下来时间呢还是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听二位聊啊。
3: 近视钝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钝眼科，近视钝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钝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钝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2: OK， 两位老师可以继续向我们介绍了。
1: 好，我们来关注，继续关注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啊。其实刚才跟大家说了很多的这个路况，主要是担心大家的这种行车安全，包括说到有些这个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在这个五一或者是十一这种通行的时间节点的时候呢，有很多驾驶员，我们之前都说过了，可能平时开车的时候不多。再一个，之前就我爱人现在也在学这个驾照。我就说啊，其实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一方面是咱们自己把这些驾驶的文明行为啊、驾驶的技巧啊，咱们弄明白；再一个呢，你一定要这个提高警惕，警惕别人。因为有的人呢，他可能是学的不好啊，或者说是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有一些这个技巧啊，用的变形了啊，不文明驾驶，这时候很危险，尤其是在这个高速行车的时候。哎呦，刚才我们看着那个换在高速上又换驾驶员，又跨多车道行驶。你说这个有个人他在那溜号打电话，开着这个用蓝牙耳机正溜号呢，嘎给他撞上，你说这怎么办？因为这属于是两个家庭的安全，这都非常的耽误事儿。
0: 方舟刚才说的这个变形这个词儿，我觉得非常好。你就说变形这个词儿非常非常好。就现在啊，我就说，就是你开车不撞别人，你不一定是个好驾驶员；你开车不被别人撞，你才是好驾驶员。
1: 那对了，
0: 你才是牛的人，你才是厉害的人。为啥呢？现在啊，就是以前咱们有个就是过时的词儿的，过时的时髦词儿，就是马路杀，是不是？马路杀手，马路杀。现在这个五一当天啊，那天我跟谁唠嗑的？我跟这个春吉主任还是静红主任，我跟就是跟这个楼里的那个领导聊天的时候，就是下去督导啊，海峰政委下去督导，督导完事在路面上就发现了一个这个老太太啊，这个老太太就开个车在高速公路上，也没打双闪灯，停到了最右侧的高速公路上。清明免费的时候，我们去督导去，海峰政委下去，然后就说：“大娘咋的了？”完了，老太太说：“啊，我没事儿，我这看免费通行了，我上来溜达溜达。”我还说：“你驾驶证呢？”“我驾驶证在这儿呢。”那个小伙子，我那啥刚考下来驾驶证没几个月，上高速溜达溜达，而且还是自己。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对于一年之内取得驾驶证，一年之内的实习期内的驾驶员来说是有明文的规定的。在实习期内驾照属于实习期内的驾驶员，如果你进入高速公路行车的话，需要有持相应或者更高准驾车型三年及三年以上的驾驶员陪同才可以进入高速公路，不允许实习期内驾驶员单独进入高速公路。你就说这个你爱人你媳妇儿啊，比如说驾照考下来了啊，比如说考下来了，考下来没？
1: 还没考下来，
0: 没考下来呢哈，没考下来，那现在就更不能上了哈，就考下来了，考下来了，就是比如说明天下驾照，明天啊，然后呢，俩月之后，说的这个几个月之后十一了，想上高速，
1: 那是不是吧？
0: 那是不是吧？那你就得陪着，
1: 是
0: 对吧？因为你是持相应或者更高了，你跟他一样的 C1 哈，你开始好多年了，你得陪着。 陪着呢，咱们也说，你这个老司机陪着呢，咱也别在车里。

0: 里边睡大觉，呼呼的，是法律上意义上我允许了，可以了。
1: 那能睡着吗？
0: 有心大的，真有心大的。你像，我真的放说，你的安全意识就特别强，你知道吗？
1: 我必须坐副驾驶
0: 啊，
1: 我必须坐副驾驶，
0: 甚至说的下去吧，我开吧。
1: 我
0: 但你绝对不能在这儿换驾驶，
1: 我都不能让他开。我甚至有的时候那个我都夸张点说，有的时候我坐后面我都系两条安全带。
0: 系
1: 的，坐后面啊，坐后面的时候有系两。
0: 哎，我
1: 大路上坐两。
0: 我回去试一下，你那是不是交叉系的？交叉系的能不能系的？
1: 然后前面有副驾驶有位置的时候，我坐副驾驶，我怕司机困得睡着了，因为我开这个高速的时候稍微，我可能开的时间还是少。稍微长一点，大概3个小时以上的车程的时候，我就困。我开2个小时的时候，我就有点睁不开眼睛，然后有点困。要不我就休息一会儿，要不呢就是过那个困劲儿的，就不困了。
0: 嗯，
1: 可能是你看同一的这个目标，然后时间比较长了，然后
0: 疲劳了，
1: 疲劳。所以就是我就是耗，我不开车的时候我就坐副驾驶位，我看着点的。
0: 就是方舟绝对是一个好司机的标杆和典范。正常人来说，你2、3个小时肯定就困了，是不是？为什么《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文规定，连续驾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要停车休息，而且停车休息的时间不得少于20分钟。如果连续驾车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的时间小于20分钟的话，构成了疲劳驾驶。如果要是小车非营运的话，200元驾驶证记3分；你要是营运的话，那可能200元记6分啊。这个是更，你说违法违品的话，是处罚更为严厉。
1: 是
0: 为啥呢？因为疲劳驾驶这个违法行为，对于咱们交通事故的发生来说，占比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大型货运车辆的驾驶员，开困了，或者是有一些小轿车驾驶员开困了，你就眼瞅这车就蛇行走位，刷刷刷，左边一下右边一下的，是不是？你这个状态，你就需要停车休息了。还有一种。就连同刚才咱们这个新手上高速这个事儿一起说，就是你实际驾龄已经是2年、3年，甚至说换了一次驾驶证了，7年、8年、9年、10年，第二次驾驶证马上就换了，但是我一天车没摸过，就驾照我取得了驾驶证，驾照下来之后我一天车没摸过，这也是那你从法律上来讲，驾驶证过试期没？早就过了，我第二次换驾驶证马上就开始了，对吧？但是呢，纯新手。实际驾龄几乎就是0公里，纯新手。第二点就是你刚才说疲劳驾驶，是法律当中规定的，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你才不能疲劳驾驶。有的人开车20分钟，我投球打一宿麻将，早上4点钟拿钥匙就上车了，哇哇我就被烟机叼，哇哇我就跟黑龙江咳，有没有这人？太有了。那你说你开20分钟困不困？正常来说绝对困。这就是一个实际上的新手和理论上法律要求的新手，实际上的疲劳和法律上要求当中的疲劳的一个区别。法律上规定你已经超过这个11期，已经是可以上高速，单独可以上高速，但是呢实际上你依旧是一个安全隐患。法律上规定了你是没超过4个小时，但是开车20分钟以后，我都恨不得我原地在那块我就睡着，对吧？这也是一种这个11期内的驾驶员和疲劳驾驶的表现。所以说啊，大家记住一句话，不要自个儿骗自个儿，别自个儿糊弄自个儿，为的是大家自己的安全啊，别觉得自己困了或者能挺了再往下走，消停的睡个3、4个小时2、3个小时，你哪怕眯的半个小时都比不眯强。说着说着啊，亚特大街收费站口呢车流量呢是有所缓解吧，只能说是有所缓解。现在我俩的视线当中差不多能有个400-500米的距离呢，已经是这个干净的了。也有可能是很多的驾驶员听到了我们的广播，听到了我们俩的说的这个亚特大街收费站口这个道啊是有点拥堵，亚特大街主线呢是车辆有点大啊，绕行了其他这个收费站的收费公路站口啊。感谢这些听话的同志们啊，你们既为自己争取了宝贵的回家的时间，也给路面上造成这个拥堵的情况呢减少了几分不安定的因素，感谢你们。你们可以绕行哪儿呢？绕行青年路啊，绕行和平大街啊都行，或者是绕行长春西也是可以的嘛，对不对？亚太大街长春西也行，长春东也行，因为这是亚太那边是正北，长春东长春西那边是正东正西啊。你要是往长春南走，你要是感觉但你家就住高新那边的话，我觉得绕城高速公路上长春南也未尝不可，就你家那边是不是？
1: 也没毛病，因为那边车往城市里面进的车流量不大。
0: 对，
1: 对，
0: 你家那边是吧？我记得好像是住南边那边。
1: 对，我家住在那长春南。
0: 所以你要是说这个亚特大街，你要不住不想这个穿亚特大街走这个大流量的状态的话哈，你绕行长春绕城高速公路都是没毛病的啊。长春东收费站口现在下口，我现在1分钟我都看不着几辆车了。 哎，这什么情况呢？我看看啊。

长春东收费站口啊，长春东收费站口这个下口的车都特别多。长春长吉高速公路主线往长春来的车流量依旧是很大，但是往绕城高速公路主线呢，已经分流了一部分，分流了差不多得有一半的车流，现在可以正常通行。然后呢，正常再往前走，向长春东方向走的这个车轮呢，由于分散这个车道过多哈，这也是稀稀拉拉的、稀稀沥沥的，也没问题。

0: 亚特大街啊主线这个出现车辆通行缓慢的情况，市区的亚特大街主线啊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的广播，希望您绕行青年路，绕行和平大街，甚至绕行长春西、长春东都是没有问题的。净月站口呢现在依旧通行是非常非常的顺畅。你如果要是从长春南走，不愿意绕长春南啊，因为长春南流量有点大，觉得这个手不太行，或者流量有点大，你也可以走净月没问题啊，这几个口都是可以正常走的。乐山收费站口附近现在此时啊这个双向车流不一定哪边大，所以说你走长长高速，为啥我总愿意说长长，就是以咱阜长啊，阜松到长春，后来往长白山那边干到头之后，长长变成长长高速公路，这条路窄，
1: 对，
0: 车道窄，这条路单向双车道加上应急车道三车道，它路面比较窄，这个地方一旦出现了刮擦或者追尾事故，它极容易影响通行。每年的通行的瓶颈路段就这嘎子，每年通行瓶颈就是这嘎子，就是车流量还非常非常的大啊。长级高速公路你别看这个流量啊就比这大多了，但是长级高速公路单向三车道、三应急车道、单向四车道改扩建完事之后，长级高速公路很少出现长长阜长高速公路这个车流量这个拥堵啊或者通行缓慢这样的情况。为啥呢？一堵就堵这个乐山附近这块，一堵就堵这个卡脖子的地方，所以说呀这个流量大呢是一方面，但你说这个整个通行的状态吧，大家还都是说免费通行啊，上长白山抚松靖宇啊什么惠南三角龙湾啥的玩儿，平常呢这块流量还真不多，真还行。啊你看现在咱们的这个民警吧，长吉高速公路主线的摄像头调过去了，调过去为啥呢？因为有一辆车打着双闪灯停在了应急车道上，我也不知道是停在应急车道上干啥，但是你从应急车道上往回主线并的过程当中，第一你压了白色的实线，第二你影响了后车的通行，
1: 并还挺快的，
0: 嗖一下就并过来，你以为没开始看着你呢？你现在要听广播的话，你这往这看你脸红不红？就没拉摄像头，拉摄像头的话脸红不红白不白，我跟你说看得一清二楚的，车牌照两公里以外的车牌照拉进去之后那是看得一清二楚，你看这不也是随着车流往这个主线上并的吗？你等着一会儿，你看这是不是咱们高速公路长春支队这个民警也看看这个车为什么在这个应急车道没法停车啊？你看这个摄像头拉不拉的车牌子，拉车牌子的话，那就是民警在固定证据
1: 啊，就记录他了。
0: 哎，记录下来这一个高光时刻，对不对？你高光时刻面临的是什么？面临的是不是后续的违法停车的处罚呀？哎，咱们民警没往前拉哈。其实，在五一啊、清明啊，这个还有这个免费时段呢，咱们都是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谁都不想罚谁。但是，你要是真影响安全通行，影响后车的安全驾驶，这咱真就得掰开了揉碎了说的。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越到这种车流量比较大的时间节点呢，大家都着急。你就是正常来讲，你就排队往前走就可以了。其实，你说你非得踩那一下线，然后走那一下应急车道。你干过那几辆车你能快多少去？
0: 那对呗，
1: 也没快多少。看这我刚话刚说完，就有人就踩着线就上来了。他就是有的人他就觉得等不及了，但是可能因为你的这个压线然后走应急车道上来之后，你可能造成后面车又要等好久，然后万一你再因为你后那个你并进来的时候，那车说你看我占理，我才不让你呢，你俩再刮上好了，这车道谁也别走了，搁这堵着吧。
0: 对，长春南这个地方怎么是这个地方是，这地方怎么所有车停的是换驾驶员呢？你看，哎，这个驾驶员啥呢？男同志下来了，女同志过去了。这感觉是免费通行，让这个也有可能是男驾驶员开累了，也有可能是上高速了，感觉让女同志试试让媳妇看看，试试这个车况路况是不是？都有种这个体验嘛。但是不管怎么样，你
1: 最好是在这个里边换是吧？
0: 这是在外面换，没上高速的时候找一个不完全不影响通行。对，你进高速公路，你就意味着进高速公路主线了，进主线了就意味着有可能出现追尾或者刮擦的事故，车都快。你往这儿走的时候，后面车直接奔那边走快。
2: 好的，感谢两位老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3: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连锁西安广场店15周年庆来了，9月12日至21日，15载时光献礼，15载感恩同行，食品百货果蔬肉类 Happy Go 超多优惠等你来。
4: 大家好，我是

0: 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平安出行，温暖相伴，接下来继续连线前方记者方舟。方舟你好。
5: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高速方面的路况啊。时间过得非常快，还剩下十来分钟的时间，跟大家继续来关注这个出行的信息。其实每年的这个出行和返程的时间，我们都会拿出这个高峰的时间段，然后来跟大家关注出行和返程的这个通行的这个情况。其实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在路面上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行车。然后每次跟大家提示的节点、提示的这个内容都不一样，包括今天我们可能也主要提示了跟前车保持这种安全的车距，因为今天的风确实非常大。现在还能够看到，在这个五里坡的那个镜头上面啊，这个摄像头上面还是非常的晃动，非常大的。所以说，五一期间嘛，可能今年的五一比平常时候风要大，而且今年五一我感觉整个的车流量也较之前要大一些。
6: 对，今年的五一这个流量啊，几乎就是打破了记录了，几乎就是打破记录了啊！五一当天，全省高速公路159.8万辆上下出口全算上，全省高速公路251个收费站口啊，159.8万辆这样的车流的一个状态。然后呢，5月2号是131万，5月3号131.9万。5月4号，昨天126.9万，虽然是持续的这个下落，但是大家知道，平时正常状态下，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加起来一共就50万辆左右，几乎是三倍的车流量通行的状态。所以今年的五一的流量出行呢，这个还是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在这种压力下，没有发生这种这个人员伤亡的特别重大的这种道路交通事故，这我觉得是我们所有的交通管理者最希望看到的事情。所以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所有的驾驶员朋友、新朋友、老朋友、男朋友、女朋友，是不是啊？新手朋友或者是老司机朋友们，你们的认真、你们的注意安全、你们的小心翼翼，才达到了全省高速公路这样的平稳有序的这样的一个通行状态。即便有一些小刮小碰，没有事儿啊，不要放在心上。长城高速公路五一当天通行缓慢通行，对吧？咱们没有事儿，这不也过去了吗？这不也都回来了吗？出去玩的美，这耽误几个小时吗？啊，大家有一个好的平和的心态。但是现在此时此刻，长城南收费站口往京哈高速公路主线和长城高速公路主线的分道口有一个白色的 SUV， 你停那块儿，双闪灯不打是怎么个事儿呢？
5: 没想明白走哪个口，
6: 没想明白走那个口，你能不能在高速外面你就想一想这个事儿呢？不是，现在此时此刻，我真是这趁着摄像头没那啥没拉过去的时候，咱利用抖音端的，你直接往前上怼进，对，让大家看一看。啊，就这个车，抖音端的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啊、看一看吧？就是长城高速公路和长城绕城高速公路上，哎，想明白了，看着没？往白山庄方向去了。啊，我跟方舟今天在这儿做节目啊，真的是不想批评谁，也不想处罚谁，但是呢，就看着这样的情况呢，我俩这心里自己也确实来点气儿。你停那会儿还则罢了，你知不知道后面有多少驾驶员看着你那都是胆战心惊、心惊肉跳，
5: 因为他不知道你接下来你要往哪儿走。
6: 对呀、啊，这太吓人了，你就是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大伙儿记住一句话：交通违法不一定导致交通事故，但所有的交通事故一定是因为交通违法造成的。你任何一起交通事故都能罚你个230分，为啥呢？有妨碍安全驾驶的因素，你要是没有妨碍安全驾驶因素，你不可能说交通事故。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中国的法律体系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是对于刑法而说。就是说，你只要是你这个事儿，你在法典里头、法条里头你找不着，你没事儿， 你没事儿啊、哦，没事儿，你咋地都行，对不对？

0: 但是中国的法律，现在我们的法治社会已经建起到一定程度了，你就对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规定的条条框框来说，你只要是一个人驾驶一台机动车在所谓的正常的路面上行驶，你只要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的条条框框走，你就不会出交通事故。我就敢这么很笃定的有把握的跟你说，你只要出现交通事故，你一定是有违法行为，对吧？所以说违法行为不一定导致交通事故，但交通事故一定是由于你的不文明驾驶，你的不遵章守纪驾驶造成的。话又说回来，为啥说的五一呀、啊、又是淄博呀、啊、什么这儿那的又火了怎么地的哈，又是人性化执法了。其实咱们五一之前的推文当中说长白山，说这个吉林长春哈，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咱们每一年的免费通行的状态，尤其大流量状态下的时候，我们都是有这种人性化执法的措施在，对不对？我们都是，那你说谁不愿意出个门？我要不是天天在这值班，我也出门溜溜的。
1: 是，
0: 谁都有一颗热爱大自然、拥抱大自然的心。但是职责所在，我就在这块看一看窗外，对不对？但你说我们在执勤执法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看到大家开开心心出门当中，谁愿意给你浇盆冷水？罚他，你还没见他呢，罚你。那是吧？你这开车接到电话，罚你。
1: 多好听啊！
0: 出门玩的，你说多、啊、多这什么？那网络词叫啥？
1: 啊，
0: 下头。
1: 下头不至于，不至于
0: 啊！就是，我觉得这是影响心情。将心比心来说，都是想跟大家，只要你安全驾驶就可以了，点到为止就可以了。我们也不想处罚谁，开开心心的。其实我罚你，你憋屈，我也赌气，我也知道开开心心的。你跟我敬个礼，我跟你敬个礼，你跟我微笑挥挥手，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样挺好。但是你有妨碍安全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了，你有这个安全隐患了，那就必须得处罚你。
1: 只要处罚你，就属于你这个比较行为比较严重，
0: 对不对？你要是说的双方整的都是整的这个半红脸，或者整的这个都是挺生气的啊，
1: 嗯，
0: 那这块我不开玩笑说，你自己找找自己原因，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看这个有没有什么违法行为。因为啥呢？民警处罚你，他也是有一些违法行为在，你对别人的交通安全也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威胁、隐患了，所以民警才会去管你，对吧？大过节的，谁也不愿意找不乐呵。所以说，今年的整体通行状态的这种平稳有序，即便在大流量的状态下、高压力的状态下，我们进行了这个五一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是和广大驾驶员朋友是分不开的。所以说，在这儿呢，我和方舟也代表全省交警啊，各级交通管理部门向新朋友、老朋友、男驾驶员、女驾驶员、司机、老司机朋友们道一声谢谢，感谢你们的配合。啊，希望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24时，高速公路对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运车辆免费通行惠民政策的实施下，大家不要抢占更多的时间，不要抢高速通行那点时间。你说的啊，我这11点钟下高速，11点半下高速了，还有20分钟了，我这不快点的话，我赶不上免费通行了。没事，
1: 嗯，
0: 找个就近站口驶离高速，站口外面掉头，领张卡再上来，你多花不出去10块8块的。啊，别因为那10块8块的，完了有超速违法行为，你再掏个200、1000、500，是这样犯不上啊。所以说，免费通行的时段，不论天南海北往长春来的这个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别因为赶的免费时段的这个时间而有超速的违法行为。说着说着，亚太大街站口开了，不是亚太大街站口开了，是亚太大街这个市区的主线通行顺畅了啊，顺畅很多了啊，那肯定是。有听节目的，是不是、啊？
1: 那是咱们这个传播力度还是
0: 够用的。
1: 嗯，
0: 最主要是不是、啊、方便面就是啊，咱俩在指挥中心，是不是、啊？完了这个看这个大屏幕哈、啊。现在呢，亚太大街主线上市区的流量压力啊是通行顺畅了啊，也开玩笑归开玩笑，也极有可能啥呢啊，听我们节目的人多了，肯定是绕行了。第二个呢，也有可能是前面有事故，现场拆开了。
1: 对
0: 啊，都是多方面的因素。现在长春亚太大街站口啊是可以正常通行，但是我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因为远处我硬超超，我就不推那摄像头了，摄像头操控在后面呢。远处硬硬超超的，我看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要是你还是着急，不愿意这个堵在城区亚太大街上，也还是希望大家绕行青年路、绕行和平大街、绕行长春西或者绕行长春东都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亚太大街主线呢，亚太大街这个市区的主线呢也是通开了，没有问题，现在可以走，但是还是建议大家绕行一下其他的线路。其他的站口呢，京粤流量非常的平稳，非常的有序啊。京哈高速公路主线五里坡和拉林河现在双向都是非常的顺畅，尤其是拉林河。 哎，拉丁河怎么车不多呢？
1: 是，今年看起来这边的这个车辆不是很大。

0: 也有可能是这个双向的车道比较宽的事儿。
1: 对，
0: 显得它
1: 单向四车道算是应急车道，单向五车道了。但是我现在这个摄像头是1135+400北京方向哈，1135+400北京方向就是，现在咱俩看这个往前走的这个车呢是向长春方向走的，从黑龙江哈尔滨方向往长春走的，迎着咱俩来这个车呢是往龙江那边回的，不管是出省的还是进省的，大家走的时候呢稍微慢一点。因为你从龙江那边走到五里坡这边的流量就稍微增长起来了啊，尤其是绕城高速公路呢，流量现在也是一种高危运行的状态。因为虽然我没看到绕城高速公路主线的画面，但是从南口匝道分流来的和长吉高速公路主线往匝道往长春绕城高速公路去的，我都看到了一个特别大的流量峰值的车流状态。所以说绕城高速公路主线现在流量肯定不会小，大家如果要通行的话还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刚才说到了啊，今天呢有一个特殊的通行状态，就是大风。
0: 对，
1: 大风天开车，大风起兮云飞扬啊，你走在高速公路上千万别慌张啊，你把准方向盘，你就往前开的时候，你一定牢牢地握住方向盘，车辆的操控性才能把握在自己的手里面。你如果这个方向盘握不稳，我跟你说哈，就是以前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事故，就是由于驾驶员为啥说新手不让上高速，新手上高速你得有老司机陪同，单独上高速不行，就是新手驾驶员车辆忽悠一下子，一股横风吹过来，他一害怕，车一正舵，他就往回修啊。车往右边刮了一下，他就往左边猛带了一把舵，车速还快，他带把舵呢带的还猛，直接奔着中央隔离带就去了，整个车的车头在中央隔离带撞的是面目全非，整个一个事故现场那是比较惨烈，还影响通行。虽然自己车这个人没啥事，但车撞的那着实不轻，以前能经历过这样的事故。所以说你没有十足的高速公路行车经验的话，别单独新手上高速，或者说我开了好多年车一直在市区开没咋上过高速，也不建议在大流量大风天进入高速公路出行，还是有很多的注意事项的。你比如说横风，车辆偏移的时候风推你一下造成车辆的跑偏，握紧方向盘，这是一定一定的，老司机都知道，双手握紧方向盘，尤其这样的天。再有一个，大风天气的时候要尽量避开比自己大的车，都不光是那种大型的货运车辆，就只要这车比你大，红山的猛禽呢、是不是大霸道啊啥的哈，或者是 MPV 啊大七座，你也离它稍微远一点，因为咱车小。你两个车在相对距离比较近的时候行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风它这个压强是不一样的，你没有行车优势，明白吧？你没有行车优势的过程当中，你离它特别近，容易被它要么给它推，要么你容易被它推开，让你要么你容易被它吸进去。所以说还是要注意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你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啊，或者是在下高速的时候啊，停车还是要尤为的注意。停车的过程当中有可能离那些什么大广告牌子呀、啥的稍微远一点啊，避免什么那个散落物啊，或者是这个障碍物啊落下来把咱小车这个砸着。我跟方舟今天做了一个小时节目啊，长春南收费站口内广场这已经是第三辆车在这停着了。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高速公路内广场任何一个地方，不管后面有没有车啊，因为我俩可能看着后面有一个这个工程车停在这儿，
0: 是
1: 工程车停在这儿，你是不是以为他给你后尾做了一个掩护，做了一个保护，你就可以停到它前面。高速公路只要你临卡进入收费站，你只要你扫了 ETC 进入收费站，只要你车过了收费站中央那道线，你就已经进入高速公路了，不允许在任何地方没有特殊情况下的时候停车。你如果停车，算是能打开人员撤离到安全地带，来车方向150米内好警告标志，不管你在站口内广场或者是内广场的任何一个什么地方啊，都是不可以的，因为那是已经进入高速公路的主线了啊。所以说长春南口这个地方哈，你别管咋地，这是反正是就不能在这停啊，在这停有安全隐患。
0: 是，时间关系，其实我跟王志警官在这里面也跟大家说了非常多的这个信息。总而言之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增强这种安全意识，提高警惕。毕竟在高速上行车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驾驶员跟我们的这个行车的水平是一样的，那总有可能有的人手高手低。你要提高自己的这种安全意识和警惕，然后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平安到家。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跟大家先关注这些，后续还有更多的高速方面的行车的路况和信息的话，请大家继续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严宁。
2: 好的，谢谢方舟，谢谢王卓警官，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哥俩上。声这么小呢？今天
1: 谁我呀？哎呀，姐姐，
0: 你声小，我说的。
1: 那我就说少干一件事吧。
0: 看，心里边可没有数去了，我跟你说。
1: 也不是，当事情出现的时候，数也就来了。
0: 才有数，是不是？
1: 还有数，嗯。
0: 心里没有数。
1: 那完了，啥有数啊？
0: 啊？
1: 现在上上状态，来来。
0: 你呀、
1: 啊，
0: 完全是茶壶煮饺子。
1: 倒不出来呀。
0: 心里有数，倒不出来。
1: 横是也是没多少数，嗯，
0: 横是也是没数，是不是？
1: 嗯
0: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对
0: 啊，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理想和现实差距很大。
1: 对，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嘛。
0: 啊，就是这样的、啊。
1: 哎，对呀，
0: 理想啊，就像你阔姐似的呀，可丰满了，
1: 相当之饱满了。
0: 啊、对呀、啊嗯，啊，现实呢就非常的骨感呐。
1: 哎，骨感呢？
0: 啊，
1: 嗯，
0: 骨感像谁呢？
1: 嗯。
0: 我身边好像还真没有太瘦的人。
1: 哥，你现在挺骨感的。
0: 我骨感，我不骨感，我现在不行了，我这个脸垮了。
1: 你先，咱先不论那个骨感，你还是有的，哥。
0: 啊，
1: 嗯、
0: 真的，我看我去年的视频，我就觉得，哎呦，那个时候，
1: 嗯，
0: 就我现在跟那个时候比，怎么这么慈祥呢？
1: 慈祥了，
0: 真的，就有的时候，当你自己觉得看你自己慈祥的时候、
1: 哦、
0: 啊，就是脸蛋子两边的肉，就你体重下来了、哦，但是呢，你发现脸并没有瘦
1: 啊，
0: 其实这个时候呢，就说明你的脸已经脸
1: 就有点松
0: 塌了，对对对对、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其实最应该做的不是减肥了，
1: 是
0: 练背，
1: 练背呀、啊，
0: 对、
1: 啊，练背能管着脸呢，哥呀，
0: 对呀、啊。
1: 练倒立啊那种的，
0: 练什么倒立，就是练背部的肌肉啊，
1: 啊，
0: 他就把你脸撑回去了。
1: 哎呀，你别说、
0: 嗯、
1: 我有点体会到这个原理了，
0: 对，
1: 从后边给他拽回去，
0: 对对对对，
1: 哦，这样子、啊、练背，
0: 脸垮并不是单独脸的事儿，
1: 所以说呢、嗯、医美就是不能完全是他的事儿，
0: 对对对对，
1: 懂了
0: 啊，你想想，你就虎背熊腰，
1: 所谓就是那个叫显得厚。我妈以前就说过这话，
0: 哎，
1: 厚
0: 啊，
1: 嗯，
0: 是不是？你看
1: 身板子太厚，
0: 对，你看你阔姐那多厚啊，那都啊，真不愧是咱台柱子，我跟你说，
1: 非常的厚实，哎，
0: 非常厚实，所以说她脸蹭的啊，就紧蹭的
1: 啊，也是哈，
0: 拽的紧蹭的，搁后边那肉给她拽的，
1: 可不是嘛？
0: 哎，就这么个事儿啊，
1: 哎，对，嗯。
0: 所谓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1: 嗯，
0: 啊、
1: 差距。
0: 那天你阔姐就发表了感慨，
1: 到底有多大这差距？
0: 啊、我说那什么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啊？她说就是夹起来以为是肉，
1: 然后呢、啊，
0: 咬一口其实是姜。
1: 哎呀呀呀！
0: 就差距这么大，
1: 我这嘴里都反出来姜味了，
0: 是吧？
1: 啊、
0: 哦、啊，这就是差距，
1: 这就是差距
0: 啊，
1: 嗯。
0: 你阔姐曾经也是，
1: 是一场误会，
0: 曾经也尝试过创业，
1: 那是、嗯、那是有一个创业的梦，
0: 对，也尝试过创业，
1: 那对，嗯
0: 啊，
1: 那都想要好呗，你说说，
0: 不就是因为创业嘛，把万贯家财。

0: 感觉像现身说法了似的。
1: 三比一赶二净。
0: 所以说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那真的
0: 是吧？
1: 啊，对呀。嗯、哦，那十多年前那都是。
0: 整的太具体了。
1: 那现在散更快。
0: 啊，对，是这么回事。
1: 过两天不得问问他是不是又攒点了，又得散一散。
0: 现在不能了吧？那都那得吃一堑长一智了。
1: 当时为了开烧烤店嘛，
0: 嗯，
1: 啊，就是我发现原来我身边也的确有一些朋友啊，他们开饭店的，
0: 嗯，
1: 就是为了达到一个好的最佳的口味，
0: 嗯，
1: 他们的确是去同品类的饭店去试菜，
0: 哎，
1: 啊，特别是去其他城市的同品类的非常火爆的饭店去试菜。
0: 考察完了，或者说是模仿，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哎，就是照搬一下成功的模板。
1: 哎，对，
0: 是吧？啊，
1: 就比自己尝试要省事儿的多。
0: 哎，是的，就是成功案例都有了，啊，你学学呗。
1: 对呀，
0: 啊，哎，对，
1: 啊，我身边确实有不少朋友啊，
0: 嗯嗯，
1: 他们说，哎呀，那家似的，我跟你说，那吃牛排吃的都恶心。
0: 那可不，你得那家吃啊。
1: 不是，你带我呀，带我去。
0: 哎呀，真的试菜这事我也行。
1: 对呀，你想二十来年前，嗯，那吃牛排呢，那
0: 哎呀呀，
1: 是是，
0: 那太高端了。
1: 对呀，我就带我呀。
0: 我哥会吃什么眼肉了，啊，这那的。
1: 啥玩意儿？
0: 眼肉是有这个吧？
1: 啊啊啊啊！
0: 是不是？
1: 啊，有啊有。
0: 嗯，各种的部位啥的。
1: 嗯，我说你带我吃啊，是不是？
0: 就说是呢，嗯。
1: 你阔姐当年为了开烧烤店嘛，一个人吃了20多个城市的烧烤。
0: 哎呀妈！那，哎呀，你别说呀，也是下了苦功夫的呀。
1: 淄博都去多少趟？
0: 哎呀呀，那是淄博烧烤火吗？
1: 是不是？就是为了找到最佳的口味。
0: 哎，对，嗯，对比，对，嗯。
1: 后来这不是吗？把开店的20万吃没了。
0: 啥玩意儿啊？开始了吗？
1: 嗯，结束了。吃没了钱。
0: 真整的，你这，哎呀，
1: 你得问最佳口味找到了吗？
0: 对呀，
1: 找到了，
0: 找到了，
1: 开不成了。
0: 有什么用啊？再说呀，
1: 经常干这种事儿，
0: 这是各种不计后果，一天天。
1: 哎，就是这样，
0: 是不是
1: 啊？这也是理想和现实，是不是有非常大的差距？
0: 差距，嗯。

0: 前两天又起幺蛾子，
1: 又起幺蛾子了
0: 啊！
1: 哎呀，你要不说呢，想法就是多。我
0: 今天好像往扩主题的哈，
1: 我阔姐想法就是多，
0: 是不是？又起幺蛾子。
1: 今天的真人秀秀的是我阔姐，
0: 跟我说哥，我有一袋子旧衣服，我想捐了它。
1: 哎呀，那真是好想法呀！
0: 我说你就直接扔它得了呗，多方便呢。
1: 那
0: 是不是谁需要就让谁拿去得了呗？
1: 觉得可以，就是在正规渠道让他再次被利用的感觉。
0: 对呀、啊，他说我觉得吧，就是有可能，会有这个一些挨饿的哈。
1: 哎，对对对对，是。
0: 是不是可怜的朋友
1: 是
0: 可能会需要这些衣服？
1: 对对对，啊，很善良。
0: 对呀、啊，我说王坤，你可拉倒吧，能穿上你这衣服的，是不是还用挨饿？
1: 到这儿呢？
0: 哎呦我的妈呀，五个叉的，你说？
1: 挨饿的不能穿大码女装、
0: 啊，五个叉的，哎呦我的妈呀，你说的那能挨饿吗？啊，那饿成啥样啊？五个叉的，
1: 不能、
0: 啊、大象吧？
1: 这事不合理，啊、对，不合理，
0: 从十五个叉饿成五个叉了。
1: 十五个叉，哎呦天哪！
0: 你穿几个叉的？
1: 我不能穿带叉的。
0: 你不能穿带叉的啊
1: ？S
0: 啊，你穿 S 的呀？
1: 啊。S 码，
0: 哎呦我的天哪啊！
1: 我俩没差出去那些呀也呀，哎不是 S M L 吗？完了再 C L C C L C C C， 不是这个这么上来的吗？
0: 啊，那对呀，那是没差多少，
1: 是吧？
0: 啊，对呀，是没差多少，
1: 没差多少了、我感觉。
0: 对呀，但事实上差距那可大了，真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一个胖老鼠和一个瘦大象能比吗？一个瘦骆驼。
1: 也是哈，
0: 是不是、啊、
1: 瘦死骆驼还比马大，
0: 一个大马，一个大胖马和一个瘦骆驼，
1: 这啥比较法啊？这都
0: 对呗，
1: 哎呀妈呀，比不了比不了，
0: 那肯定是这样的。
1: 嗯
0: 嗯，然后这不是发表感慨，
1: 又感慨了、
0: 说的小时候啊以为生活是什么呢？
1: 生活是
0: 事事如意，年年有余。
1: 嗯，那对，一切都是很美好的，
0: 对吧？
1: 对的。嗯，
0: 说长大之后发现生活是什么样的呀？
1: 生活是
0: 事事如意料之外，
1: 哎呀，
0: 年年有余而不足。
1: 哎呀妈，你说的我都想掉眼泪了。
0: 真的
1: 不足了
0: 啊！
1: 现在都月月不足。
0: 那肯定的，对于你来说月月不足，
1: 月月不足，
0: 对吧？
1: 嗯。
0: 啊，就将来，因为你就生个姑娘嘛，将来你说你啃老能啃到哪儿去，对不对？
1: 嗯，也是。
0: 你想他家仨儿子呀？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收起我的眼泪。
0: 这要啃起老了，不可想象啊。
1: 所以说那个我这都不值一哭。
0: 对呀、啊，你阔姐这是老鸨啊。
1: 那个大儿子们也非常争气呢。
0: 那对，
1: 哎，
0: 那是那样的。
1: 嗯
0: 啊，非常争气。
1: 是的
0: 啊，
1: 嗯，
0: 完了将来都娶妻生子，
1: 哎呀，
0: 是不是、啊？
1: 那又是不敢想。
0: 一个儿媳妇都那么难对付，仨呀。
1: 我阔姐有以一敌仨的能力。
0: 对呀、
1: 啊。对呀、
0: 啊。啊啊。
1: 你说其实老天爷是公平的哥，你知道吗？
0: 怎么的呢？
1: 要是给我安排这样的剧本、我是没有办法以一敌仨的。
0: 那对，
1: 是不是、
0: 你是低能量女士。
1: 对
0: 啊，对不对？
1: 对，所以就是很公平，我发现啊、他有这样的能力就给他安排仨。
0: 就是这个东西真是按照性格来的。
1: 嗯，
0: 是是，
1: 对的，对对对，
0: 正所谓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强。
1: 是这么个道理。哎呀，感谢老天爷，
0: 像他那样的大火鸡。

0: 击，
1: 就得战斗。像你这样的弱加强啊，就得养活着。
0: 你看看，对的，
1: 这就是同人不同命啊。
0: 哎呦我天，嗯，可咋整？你说说，那谁让你觉得他厉害呢？
1: 那对呗，
0: 是吗？啊，嗯，
1: 人家说女人是水做的。
0: 嗯，对的，
1: 对吧？
0: 嗯，是那样的，非常的温柔。嗯，
1: 你阔姐是洗甲水，
0: 洗甲水威力无比。
1: 对呀、啊，啊，嗯、
0: 那杀伤力才强呢。
1: 那杀伤力才强呢。
0: 嗯啊，
1: 我前两天跟这个你嫂子也说了，我说的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0: 嗯，那对，嗯，
1: 温柔，
0: 温柔，
1: 啊，
0: 哎，对，
1: 不发脾气，这才是女人。
0: 那然后不然呢？嗯、
1: 你嫂子说，我也是啊。
0: 嗯，
1: 我也是水做的。
0: 我们都是怎么的了呢、啊、
1: 只不过我是雪碧。
0: 雪碧啊，为啥呀？
1: 嗯，
0: 雪碧
1: 你说什么意思呢？
0: 怎么讲、
1: 嗯、他说你得捧着。不能晃。你不能乱摇
0: 啊。哎，是
1: 啊，
0: 有气儿。
1: 对呀、
0: 啊、嗯，
1: 不然
0: 哎
1: 那、啊、就炸。
0: 对，是，那碳酸饮料可不就是吗？
1: 嗯，
0: 你轻易不能动它呢，你动它它真给你炸呀。
1: 对呀、啊。
0: 那我弄嫂说的没毛病。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啊，特别容易炸、嗯。
0: 哎，我们就都要做那个雪碧。
1: 对呀、啊，三天两头炸了。
0: 哎，
1: 啊、
0: 你要是敢晃
1: 啊，
0: 就给你炸。
1: 对呀、啊，啊，
0: 对，
1: 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是和他出去玩啊，这不是马上到五一假期了吗？嗯、
0: 哎，对的、
1: 啊、
0: 对的。
1: 你和他出去玩、
0: 嗯、
1: 啊，你必须得把照片给拍的漂亮的。
0: 哎，一生要出片的中国女人。
1: 啊对啊，
0: 嗯，
1: 人家说要想等到你这个岁数大了的时候，想在老太太这个圈里头受欢迎，
0: 哎、嗯啊、哎，得怎么样？
1: 得有手艺。
0: 哎呀呀，修图啊啥的
1: 啊，
0: 修图啥的，
1: 合适会跳舞。
0: 啊，得有点这个。哎呀，
1: 合适会照相。
0: 哎呀呀呀、啊，你就是有朋友。
1: 对啊，这都是行的。
0: 哦
1: 啊，
0: 你这会有朋友对不对？
1: 你嫂子呢？就是你要跟她出去玩啥的，你必须先把相也照好了。
0: 那你看看，
1: 哎呀，你得照一千多张。
0: 那对，那得选呢。
1: 啊，得照一千多张，最后挑出一张来。
0: 啊、那也太难选了。嗯、那你就不能赖我嫂子，说明你还是拍的不好。
1: 真的，照一千多张，最后能挑出一张来。你这要是按照老郑他媳妇儿那个旅游的那节奏，
0: 节奏
1: 啊，按照他的攻略，
0: 哎呦我天哪！
1: 哎呀，真的，
0: 你这一千张可能也选不出来吧？拍不上一千张，
1: 白扯了。所以说，就是你，哎呀，就是你最近不是咱台边上有一个景点火了，你知道？
0: 啊，那个轻轨那个，
1: 哎，
0: 是不是？
1: 就是花。
0: 哎、
1: 首先有花，
0: 有花，
1: 完有轻轨，还有一个塔、
0: 嗯，
1: 对不对？
0: 哎，对的，对的，对的，
1: 就这三样东西照在一起就特别，
0: 嗯，特别有漫画的感觉
1: 啊，特别漂亮，
0: 嗯嗯啊，宫崎骏的漫画嘛。
1: 对呀、啊，前两天我还寻思，我这干啥呢？这嘎在马路中间呢，都是啊，
0: 都在那排是不？
1: 大桥底下，
0: 哎呀，
1: 门前大桥下，
0: 游过一群鸭，
1: 大家都来照相了。
0: 就是你看，就是大家就发现那个位置特别好看、
1: 哎、对对对，
0: 就是拍照就取决于取景位置，
1: 那对呗。
0: 哎对，嗯，
1: 你说拍的好的人他无非就是构图构的好吗、
0: 嗯、对，构图，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啊，就构图构的好吗？你所谓正好看那不就构图整的好吗、嗯、
0: 没错没错，
1: 对吧？
0: 嗯
1: 啊，我从那一过，我说哎，这干啥呢？这是啊，
0: 你去
1: 啊，这些人在马路中间，
0: 搁这呜呜喧喧的哈
1: 啊，
0: 嗯，
1: 马路中间停车场，啊、
0: 嗯、
1: 啊，但那位置挺安全的，大小下边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后来我发现啊，这变成了一个网红的
0: 拍照地、
1: 取景地。
0: 对，然后接下来就在这个抖音上刷到了很多吧。
1: 对呀、啊。
0: 对
1: 啊
0: 啊，又配上 BGM、
1: 啊、
0: 啥的。
1: 对，就是这样的啊。
0: 嗯，因为就是这个是很有时效性的，过两天这花就不这样了。嗯、
1: 对呀、啊
0: 嗯。嗯，
1: 我身边呢有一伙这样的人啊。
0: 嗯，
1: 买了单反
0: 啊，
1: 买了微单，
0: 微单，嗯嗯，
1: 买了拍立得，
0: 哎呀呀，啊，
1: 还买了数码相机，
0: 哎呀，就是啥流行他买啥呗。
1: 对呀、
0: 啊，嗯
1: 啊，最后出去玩的时候，还是用手机。
0: 咋的呀？那玩意儿买了干啥呀？稀罕稀罕就撂下了
1: 啊。
0: 那手机方便呢。
1: 对呀、啊
0: 嗯，嗯，那你说咋

0: 就有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吗？就是老年机啊，
1: 老年机，
0: 就是、老年主打老年群体的手机型号
1: 啊，老年群体
0: 和手机品牌，
1: 嗯哼，
0: 啊，拍照非常的重要。
1: 哦，他们现在就是更加需要这个功能，
0: 绝对是个卖点。就是拍照，你其他功能都可以，什么什么这个运行速度啊，
1: 都可以差一点，
0: 啊、
1: 忽略一些些。
0: 哎，对，
1: 哎，
0: 都可以差一点，
1: 都可以差一点、
0: 啊。但是呢，就是拍照功能必须非常强大。
1: 我能明白他们的心理，他们就是接触这个东西。接触的晚一些，在他们的那个年龄段
0: 啊，对，
1: 刚刚他们才开始要发挥这样的，
0: 对，
1: 是吧？
0: 啊，是的，
1: 就生活里把这件事变成一个常态。
0: 所以说，手机出现之后呢，它改变了很多啊。
1: 嗯，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啊，你说谁能想到手机取代了相机？
1: 没想到啊！
0: 过去说摄影大赛，那它必须得是胶片的呀。
1: 对
0: 啊，后来也是数码的了哈。
1: 对，那当年我家那个都买过那种小时候最流行的叫傻瓜相机，就是直接就能一摁就拍的，不需要调焦距。
0: 你家没买过微单吗？
1: 没买过呀。刚才您说微单，我都不知道是啥。
0: 玩钓鱼的也都愿意玩微单。
1: 我的妈呀，得亏他不知道这玩意儿。
0: 那也入坑，
1: 多浪费钱
0: 啊！那相当入坑了哈，
1: 是不是？
0: 啊，后来呢，都被手机取代了。
1: 你看看，
0: 现在出门只要带个手机就可以了。
1: 对，因为手机现在像素啊什么的，这些它都越来越提高。
0: 最关键的是可以 AI 修图。
1: 哎，我那个哥，
0: 再也不怕景区人山人海了。我跟你说呀，
1: 啊，把那些路人都给他劈没，
0: 一键 AI 直接给你全给你劈没了。
1: 我怎么有的时候用那个 P 就想把那个路人 P 掉，那个本人他也给我就改变了呢？他还是就他现在还没有那么强大。
0: 你用这个手机啊？
1: 对，就是我用那个 AI。
0: 白扯，你这个
1: 啊，手机不行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不是软件的问题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啊，真不是啊。
0: 不是的，你这个白扯啊。
1: 哦，
0: 你这个确实白扯。
1: 这样子
0: 啊，
1: 就是必须得是什么 vivo。
0: 请用国产高端机。
1: 懂了，就是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对对对。

0: 察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民前新材。
1: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5: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6: 咱哥俩上。
4: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5: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6: 什么字儿？
5: 钱。
4: 不屈服
5: 呀，谁比划我呢？
4: 不认输，
5: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4: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7: 好，下班路上呢，我们说点上班的事儿哈。
8: 嗯，又开始到这个环节了。
7: 对，到这个环节了，因为下班路上了嘛。
8: 哎，对对对，
7: 4:30了嘛，你看现在卫星路上的车明显增多了。
8: 是，就开始增多了。嗯，
7: 对吧？
8: 嗯
7: 啊，我这不是今天跟咱同事一起吃个饭啊、
8: 哦。哎呀，嗯，
7: 完了呢，我们同事就感慨说，时间呢过得真快啊。
8: 是。
7: 哎呀，90后都老了，
8: 老生常谈了这个话题，时间就是太快。嗯，
7: 最关键是90后都老了。
8: 是，之前我们一直认为90后就是还很小。
7: 对呀、
8: 啊，一直把他们当成很小的娃娃。
7: 啊，对呀、
8: 啊，对呀、
7: 啊，他就感慨说时间过得真快，90后都老了。
8: 哎呀，00后都有生孩子的了，你知道吗，哥？
7: 对呀、
8: 啊，你说说、嗯，哎呀，
7: 我当时你知不知道吓出一身冷汗来？
8: 咋的了，哥？
7: 啊，
8: 干啥呀？
7: 你干啥？你说干啥？
8: 你咋吓一身冷汗呢、嗯？
7: 后来我仔细想想，
8: 嗯，
7: 是不是90后老了关我什么事情？
8: 啊，
7: 我个70后。
8: 啊，确实没什么关系啊。
7: 对呀、
8: 啊，不要相提并论。
7: 这就是真呀，我跟你说呀，
8: 嗯嗯。
7: 啊，人家不是说了吗，
8: 你看我哥这心态，
7: 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两种。
8: 哪两种？
7: 生活中就令你烦恼所有的事情都归结为两种啊。
8: 嗯，哪两种？
7: 一种呢就是没饭吃饿出来的啊，一种就是吃饱撑出来的。
8: 哎呦我天哪，哎呀，挺值得深思啊，这两
7: 种。对呀、
8: 啊
7: 嗯、
8: 就是饿了也激闹，
7: 对，
8: 吃饱了也闹心
7: 啊。那对，
8: 撑着了也闹心。
7: 你要是没吃饱，人就只有一个烦恼，
8: 就是
7: 吃饱，
8: 就是饿。哎，
7: 你要吃饱了，就有无数个烦恼。
8: 啊，那我懂了，那就是别吃饱的好。
7: 嗯、啊？
8: 就是、
7: 别烦恼，还别吃饱。
8: 不是哥，就是有一个烦恼好过有很多烦恼吗？我的意思是，
7: 就是一个烦恼也别没有，也别有啊。
8: 你看我要求，你看我要求多低。有一个烦恼，
7: 不吃饱，完就剩一个烦恼。
8: 对，我觉得但凡我只要剩一个烦恼，其他对我来说都不是事儿、嗯。
7: 爱家吧，现在就是把他自己的状态呢，都扣到大伙身上了。我们可不想因为那什么哈、啊，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想说因为为了减肥而挨饿、啊、
8: 是的，是的，
7: 对吧？爱家现在是饿得丢当的。
8: 最近还
7: 也馋，
8: 还行，最近还可以啊。
7: 就是他说也馋，跟我说好几次了，说也馋啊。
8: 那当然，
7: 他

0: 馋的时候，他最想吃的是三文鱼。你看没看着，就是人有的时候会自觉不自觉的把自己最爱吃的东西溜达出来了。
1: 嗯，是，就是有的时候会想起来它。嗯嗯，就是对，
0: 吃点带鱼得了呗，吃三文鱼毕竟吃的高档。
1: 带鱼整好吃了也行，
0: 减不减不也挺好的，是不是？
1: 对，也行。嗯，
0: 说他家的钱，这回知道他家钱是怎么没的。
1: 那要都吃三文鱼了还行呢，最起码落个好身体。
0: 欧米伽三很多。
1: 是不是哥？最起码脑子能够用，
0: 血脂不高。
1: 对呀，是不是、啊、
0: 那对呀，那 你做不到，
1: 做不到，
0: 你除非是大力水手。你能做到天天吃三文鱼？
1: 大力水手不是吃菠菜就行了吗？
0: 我说、啊、大力水手，你知道其实吃每天在海上天天吃到菠菜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1: 啊、所以他才要吃菠菜，因为他总能吃着三文鱼，但他并吃不到菠菜。
0: 吃天天吃三文鱼都吃腻味了。
1: 拿菠菜调节调节、
0: 啊、对啊，你就像你在海上天天吃海鲜吃腻味了、哎、就想吃蔬菜。
1: 那吃那真是 啊, 啊那
0: 对不对？
1: 不
0: 你在城市里生活，你天天吃不了海鲜，你就想吃海鲜。
1: 对。要不说呢，物以稀为贵吗？
0: 那对呗、嗯、啊，所以说再回到刚才的话题里来啊，嗯，就是人不说你吃饱没吃饱，人就只有一个烦恼啊、哎、就是没吃饱。
1: 对
0: 啊，吃饱之后呢就有无数个烦恼。
1: 那是嗯，
0: 对吧？
1: 开始想的就多了。
0: 对啊，所以说不是让你别吃饱，也不是让你吃饱、
1: 嗯、也不是吃太饱，
0: 对不对？吃太饱啊、嗯、你就是没烦恼，主打一个没烦恼，
1: 主打一个没烦恼、啊哎、
0: 因为啥呢？嗯，高知不如高薪。
1: 哎，那对，
0: 高薪还不如高寿呢。
1: 哎呀呀呀、啊、那可真是，
0: 高寿还不如高兴呢。
1: 嗯，是这么回事儿。
0: 不怕待遇低，就怕命归西。不怕挣得少，就怕走得早。
1: 哎呀妈呀、哎、你这个，哎呀，太容易让人多想，
0: 对不对？嗯啊
1: 嗯，哎呀，每一个有班的现在都得背你这句话，
0: 真是啊、嗯！下班路上说点上班的事儿吗？
1: 那可真是，嗯。
0: 给你举个例子吧，
1: 嗯，请
0: 讲。我太奶1928年出生的，
1: 哎呦天哪！
0: 前段时间带我太奶上医院看咳嗽，
1: 哎呀呀呀，嗯、
0: 上医大吗？
1: 那是太高寿了呀！
0: 对呀，嗯，是不是？医大人专家问老太太说，上次肺炎是什么时候？
1: 哎呀，
0: 啊、嗯，老太太说好像是满洲国那是。冻的，
1: 那时候穿不暖呢。
0: 对呀、啊，
1: 冻着了，
0: 冻的。
1: 哎呦天！哎呀妈，你瞅瞅，
0: 嗯
1: 啊，你看人家都活多大岁数，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刚才说了吧，是不是、嗯、高薪都不如高寿？
1: 嗯，
0: 高寿不如高兴。
1: 哎。
0: 下面两句说不说？别说了，
1: 反正就越说越伤心呗。
0: 对呀、啊，说一遍记住得了啊。
1: 对，嗯、
0: 行了，我们听一个
1: 主打一个高兴，
0: 让我们高兴的歌。
1: 哎，对对对，
0: 啊，听个什么歌呢？能让我们这么高兴？
1: 嗯，那来一首那个《真心真意过一生》吧。这歌比较的高兴。
0: 你应该听一个刘德华的《恭喜发财》啥的，是不是？
1: 那我这个里头没有。没准备呀、啊、
0: 我发现你最近好像没有什么新歌呢，怎么你好像
1: 最近
0: 懈怠了呢？
1: 最近没有什么权限下载新歌，
0: 是吗？
1: 都要钱儿。就没往上整、嗯、
0: 啊。那行，那我们就是、
1: 你相中哪个的歌、啊、
0: 还是不是你随便
1: 这个呀？
0: 哦，你随便，
1: 有点老是不是、啊、有点太老了、
0: 啊、都行啊，
1: 是是，
0: 就听一首最近比较流行的，然后还很好听的歌、哦、
1: 哎呀，那这个行不行啊？
0: 李健的呀，
1: 啊
0: 啊，可以啊，
1: 人间共鸣
0: 啊，可以可以，
1: 我最近特别喜欢这首歌
0: 啊。好，我们一起来听，
1: 嗯。

购物节震撼启幕，服饰、装品、家电、珠宝一折扣到底，购物还可瓜分万吨西瓜和一万张电影票。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

0: 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10年参龄限量。

0: 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麒麟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3: 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报班15411报班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2: 节目一开始依然提示一下每一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3: 来迎接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4: 那我咨询点事，就是我20多天前吧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就是我骑摩托车在303国道上行驶吧，就说是路边停着大货车。我这晚上已经快黑了，就是对面来大车也看不着道，大灯一晃，完我就把它追上尾了，我就寻思问问这个责任我能占多少？
3: 他一定是占到了是吧？他一定是占到了是吧？占用了机动车道了，
4: 对，占到了，占到了，他没有什么标志，也没有障碍，也没设，也没闪灯，
3: 都有责任。一般常见的给的责任是你偏大，对方偏小，虽然他有占道的行为，他影响了你的通行，但毕竟我们作为驾驶员，不管您是四个轱辘驾驶员、两个轱辘的机动车驾驶员，还是自行车的驾驶员，您都需要有一个对前方路况瞭望清楚才再行通过的一个过程。所以往往这样的事故呢，都性质基本按追尾来进行，对方呢占道呢要承担责任，次要责任、同等责任可能性都存在，但是让对方承担较大责任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你毕竟还是没有瞭望前方的情况。但是对方的占道，在违章停车，第二个呢，像您提到的，没有任何的警示标志，也没有打开双闪灯，让您失去了这种判断，这个也存在。然后再来说，对面行驶的这台车，如果能够确认它确实使用远光灯，没有正确使用灯光对你构成了影响，并且有证据能够证明，它在事故里边也会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基本是这么一个结果。
2: 你最后结果怎么认定的？
4: 还没出结果呢，交警。
2: 十个工作日差不多。你受伤了？
4: 已经住院花了10多万了。
3: 哦呦，这么重啊！
2: 你想啊，他是追尾大车呀。
3: 住院花了10多万。
2: 没戴头盔啊？
4: 没戴头盔，完了没有驾驶证。
3: 没
4: 有啥的。
3: 这是您本人呐？
4: 对对对。
3: 哦，没戴头盔，没戴头盔必然有责任。没有驾驶证的，完全也有可能有责任啊。您是平时开车吗？
4: 就骑摩托车。
3: 您不是驾驶员是吧？您没也没有吸票以上的驾驶证是吧？没事，我是想确认一下您到底是无证驾驶还是准驾车型不符。如果你有吸票或者 B 票等其他的驾驶证的话，那是准驾车型不符。那您这个属于无证驾驶。您做好准备吧，我个人觉得您至少应该按照一半的责任去准备。
2: 肯定啊。
3: 也就是说您所花掉这笔费用，简单说一下啊，对方的交强险要出20万元的限额，20万元的限额里边有18万的伤残的这个顶级的费用，看看您是否涉及到伤残，如果没有的话，那只有18000元的治疗的费用，这个是对应要先把这个钱给你划掉的，剩余的部分你们按照责任比例来承担，能到一半应该也就不错了。
2: 你这责任是小不了的了，先来看。不仅仅是
4: 咱这边要求不高，也行，一半责任也行。咱说咱们也能少花点，
3: 争取吧，争取。
4: 再还有一，我再问一下，就是说，我这个当时我就拉走了， 离开那地方，因为我受伤挺严重，就是别人给我拉。

0: 的，这算逃逸吗？
1: 啊，这不算吧？这怎么能定逃逸呢？
2: 您都伤到这个程度了，
1: 你逃往哪儿逃？
2: 对，拉走的话，那你怎么往哪儿逃啊？
1: 逃
2: 而且你的事实清楚啊，
1: 嗯，
2: 现场也没有什么毁灭什么证据啊什么的这些情况，您拉走之后是直接去的医院吗？
0: 对对对，直接去，
1: 啊、
0: 因为离医院得有30公里
2: 啊，那没问题，
1: 啊、那没问题啊，这不算逃逸的。
0: 交警嘛，意思说一面打电话说俺们不接电话，因为俺们都在车上，驾驶员也弄不清楚怎么回事
1: 啊。没事儿，那个都说清楚就好了。你一个没戴头盔的，当时肯定就是撞倒了，甚至都撞迷糊过去了，甚至都昏迷不醒了那种，那也没办法接电话。这跟交警说清楚，又路途比较遥远。
2: 别人拉走是
0: 口供不一样，怎么地的？
2: 当时拉走是你给身边的人是亲人还是朋友打的电话吗？
0: 亲人朋友都是那时候还清醒，就给亲人朋友过来，完了给拉走了，
2: 拉走了，
0: 就这么个情况。要不我这
2: 您从现场到达医院用了多长时间？
0: 到医院到我们就是我是西丰这边出去，完直接西丰处理不了，拉到沈阳，
2: 又拉到沈阳。在西丰当地的医院有住院的，有这个入院的记录吗？
0: 反正住院就是检查了一下了，轻轻包扎一下我们就走了、
2: 这些记录都有是吧？
1: 肯定有了，
0: 都有。
2: 然后随即从您的西丰又赶往沈阳，整个这个途中没有其他时间耽搁是吧？
0: 没有、
1: 那
2: 跟警方这边取得上联系大概是什么时间？
0: 他就是俺们走以后，警察就给俺们打电话，俺们就是也没时间，咱说没有空接，已经这人已经快。咱说老吓人，脑瓜骨裂纹三处，脑瓜裂纹三处，完了肋下骨折。
2: 那警方怎么找到的你的电话？
0: 俺报案了都。
2: 谁报的案？
1: 对方。
0: 谁是对方报的案？俺报案，他有保险公司，他们也报了，可能是。
2: 问题不大啊，因为为什么要刚才问您这个事儿？我们解释一下，看看你中间有没有一些逃避的行为。如果说现场拉走了，拉走之后跟入院之间呢，可能中间相差了10个小时、8个小时，这个不排除啥呢？比如说你有喝酒，然后呢，为了逃避这个喝酒的这件事儿，你离开现场不接受警方的调查，然后呢去躲避，等酒醒了之后再去参与到事故的处理，这是完全有可能认定你为交通肇事逃逸的。但是你每一步都有入院的相关的时间节点手续，这个就没什么问题。
1: 你这很容易理解，20万的医疗费往哪儿逃？只能往医院逃，逃得越快。救治的可能性越大，当时没有人知道你受伤到什么程度，不戴头盔，你这车速也慢不了，咣一下怼上，那不就是拿脑袋硬往车上怼吗？
0: 30多迈，机场是30多迈。
1: 行啊，你这算是命大，也算幸运了。你能这么精神的给我俩打电话说这事儿，花了20万块钱医药费，而且头部受伤多处，你这我们俩都替你真的替你开心现在。
2: 这种撞没的太多了，
1: 那可真是了。
2: 大哥，你别
0: 挺好，
2: 你别嫌我俩说话难听啊！就在我们所了解的事故里边，这样的撞击，因为这种撞击基本上都是没有减速的，那是硬往上磕呀，那是一点不躲不减速的。这种事故直接把人撞没的，那真的太多太多了。所以您这真是运气好，但是人的运气不能总好。这个您要记得，恢复了之后能不骑就不骑，如果真想骑，该考证考证，该戴头盔戴头盔，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这个是一定要给您提醒的。
1: 骑摩托车不戴头盔对自己是极度不负责任的，先生，你对你家人也不负责任，你媳妇儿你孩子爹妈都不负责任，那干啥呀？大晚上骑小摩托车肉肉了，完了头盔都不戴，就没想过自己跟别人碰上或者自己摔个跟头，有头盔自己摔个跟头脑袋也摔不了那么严重，对不对？
2: 交通法里边几乎只有交通法里边几乎只有两个，咱们最常见的几乎只有两个对咱们自己有这个重要作用的，就是一盔和一带，
1: 对，
2: 安全头盔和安全带，几乎只有两个，只有这两个是咱们常见的这个对于我们的违法行为进行严格要求的，是对我们自己有利的。
1: 对，
2: 你明白了吧？所以这个不能大意。行了，大哥，那就说到这儿。之后再处理的过，没事。之后处理的过程里边有什么事儿，您再给我们打电话。
1: 啊，真跟您说声再见了，幸运吧，自己没事吃一顿幸运饭吧。
2: 那可不，
1: 真的，这个真是硬生生往上撞的。
2: 哼，要不然的话，真用那句话啊，再使点劲儿，真就摆席了。就完事儿了。
1: 真是的，
2: 那真是。所以各位，这。不是开玩笑，
1: 他恢复挺快呀，他能这么精神给咱俩打电话，这么清晰的描述这个过程，
2: 我真没想到，
1: 一点也没想到是他本人。
2: 是的，
1: 你才20天，
2: 所以刚才
1: 20万医药费
2: 撞得这么严重，这些天就花了这么多钱，然后说话还这么利索，有底气有劲儿吗？一般的都没到这个程度，
1: 可真是
2: 运气很好。
1: 来，把郭先生电话接进来，争取1分半了解。来，郭先生，快速说出你的问题。
3: 永哥你好，
2: 哎，
3: 我刚才听那个大哥说那个肇事逃逸那个事儿，我就想起我前两天发生一个交通事故，但是已经判完了，对方全责。
2: 嗯，
3: 是这样的，我们在快速路上，
2: 嗯，
3: 对方把我撞了，撞的保险杠还有右前方翼子板就挺严重，
2: 嗯，
3: 弄个大坑子，
2: 嗯，
3: 但对方车没停，他就直接走了，
2: 嗯，
3: 然后我就打电话报交警，我说对方走了，
2: 嗯，
3: 然后隔了一会儿呢，20多分钟，交警就给我打电话说对方也，
2: 嗯，
3: 也给交警打电话了，
2: 嗯
1: 嗯，那不算逃逸。
3: 完了，我就想问问这个算不算逃逸啊？
2: 他确认的没有更换过司机是吧？
3: 那我不知道这事不知道啊。
2: 那如果这些都能确定的话，
1: 嗯，
2: 这个呢基本不算逃逸，
1: 嗯，
2: 但是呢需要有个理由，撞成这样为什么离开呢？他的理由是什么？
3: 他说他没有跟交警说理由，然后我跟交警说了，我说他这算逃逸，交警还说他不算逃逸。
2: 没有什么时间和空间让他去干点什么坏事儿。如果这一点能确定的话，一般呢不可以界定为逃逸，
1: 嗯，
2: 因为他不具备着说你20分钟之后联系了他也来了是吧，他也不具备着其他的，但除非咱们说了是否更换了驾驶员，如果较真来说可以对之前的一些监控进行排查，看看这个台车到底是不是这人开的，排除掉比如说喝酒其他的一些违法行为，不符合驾驶标准的，甚至有可能出现无证是吧，这些都有可能，就是只要没有更换过驾驶员，如果离开20分钟之后回来就能够处理事故的话，这个不太建议非得追他逃逸。那当然交通肇事逃逸的标准就是明知交通事故发生，为了逃避责任选择离开现场，所以现在呢他明知交通事故发生这是肯定的了，他离开现场也是肯定的了，嗯，其实现在我们要揪的就是到底他是不是为了逃避责任，还是有什么合理的理由，如果理由不够充分完全可以界定逃逸。当然我刚才我们说了，如果他真的20分钟也就回来了，确认了别人没别的毛病，那能不追呢也可以，事都处理
1: 完了。也许人家中间确实有点什么事儿，然后但是人家没想跑，
2: 嗯，
1: 人家怕这个人直接给交警打电话备案了，
2: 嗯，
1: 就告诉交警了我这块出了个事故，哎，刚好交警接到这个了又接到你的了，一对，哎，没事儿，哎，不是逃逸，就这么简单好吧。
3: 嗯
1: 嗯，好嘞，再见啊。

0: 小怪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

0: 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的问题哈。赵先生好啊。
4: 哎，你好主持人。
5: 哎，请讲。
4: 哎，我说昨天的事儿发生交通事故。一个出租车在小区里。正常走的时候，完事儿那个跟狗发生了交通事故。
3: 小狗没牵绳。
4: 小狗没牵绳，完当时就死了。
5: 哎呦，怎么钻进来的？怎么撞上的？说一说。
4: 我这正常走呢，他突然就是给主人扔，领他扔垃圾。扔完垃圾之后，主人回去了，这小狗搁垃圾桶旁边。他小垃圾桶旁边还有一个车，我是正常在右边走，他从左面突然之间就穿了。穿到我的后左后轱辘，左后轮，跟我的左后轮发生的。
3: 你当时看见这小狗了吗？
4: 能看见吗？他没在我前面。他在我前面，我就能看见。
3: 他在垃圾桶那位置，你看见他了吗？
4: 没看见。他垃圾桶旁边有个台车，他在车的后边。突然之间就撞了。
5: 如果按照责任来说啊，这起事故就干脆没你啥事儿。你这是一点责任都没有的事儿，因为呢，你在正常通行。那除非你有一些违法行为，你比如说超速啊，那小区里边限速一般比较低，像限速5公里、限速10公里，这个超速的几率也比较高。除此之外，如果你真的没有什么违法行为，这种撞击的方式，正常来说，机动车就是不会承担责任，这是一定的。当然，反过来说，只要你承担了一个次要责任，小狗走的可不是人伤治疗啊，小狗走的是财产赔偿，是你的交强险的2000元的限额。所以，往往这样的事故，为什么在广告之前我们补了一句，说基本上都是车赔小狗，原因就在于，首先在这样的事故里边，给个次要责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因为小区里边有可能你的车速较快呀，等等等等，然后考虑到你的交强险2000元的限额，一般的小狗2000元以内都是差不多的，所以通过你的交强险对对方的小狗做一下赔偿，保险公司一般也不提出疑问。
3: 你这事现在怎么处理的？
4: 他后来我报交警了，交警来了说的不给划分责任。说的就是这个只能做个情况说明。
5: 哎呀，这事还比较麻烦了，不划分责任，保险这块不好走。
4: 那个，然后那个警察说，那意思他没牵绳就不划分责任，如果他要牵绳了，就你俩定责。
3: 啊，他言外之意，小狗主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了。
5: 那是这意思了。
4: 完，当时也没这么说。完，小狗主人就问了，说的那个问我有没有，我说我那个有，说他说我车那个有责任。完事那个警察说，他说的你自己去查查养狗条例。完说的我只能做个情况说明，你俩能协商协商，协商不了。走诉讼，就是让上法院起诉，说他只能给出个这个情况那个说明，
3: 交警是坚决不给出事故认定了，
4: 他说他们人家就是大致也有规定，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不给出这个责任。
5: 您是哪里的朋友？
4: 辽源的。
5: 这个处理方式呢，可以说比较严谨，但是呢，不是特别的人性化。我个人觉得。一般情况下，像这样的事，因为首先一个前提，您刚才提到了说只给出情况说明，这就代表着你的保险没法走，保险公司很有可能就此来，在你看来就是难为你。保险公司说，你看你没有认定书啊，我怎么给你保啊？怎么给你赔呀？还赔不了。正常来说，如果小狗的价值不是很高，是完全可以在交强险范围之内解决的，就给个责任，比如说给个主次啊什么的，这个也都可以。
3: 但是不给呢，交警咱也说不出毛病，
5: 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3: 你说不出交警有问题啊？
5: 说白了就不认为你有毛病。所以这个事儿呢，你不行就顺水推舟吧。
4: 那要是到法院起诉的话，我这个责任，法院是怎么认定我啊？
5: 哎，你我的意思就是这意思。就是你按照这个道往下继续走，让对方去诉，谁有毛病谁担责任嘛。然后你就来证明你到底有没有毛病就得了，是吧？
3: 你有毛病，保险公司不就好办了吗？
5: 我标准通行。我正常行驶，他从我车的后轱辘的位置钻进去，这个你说你就可以直接问所有人，这事我该怎么办？我怎样才能避免？我不存在着避免，对吧？
4: 根本就不给你时间反应，他在我前面我也能看
5: 你，你只能是咯噔一下才知道压什么东西了， 然后你就得停车看，一看，哦，原来是这么个情况。那

0: 你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的办法呀，你搁我也没招，
1: 嗯，
0: 那你硬往里钻呢，对吧？但是呢，
2: 是
0: 其实
2: 就等着他起诉呗，他而且他当时情绪很激动，
1: 那理解，那必须理解啊，嗯，养狗人的对狗的这种情感必须理解。
2: 啊，而且他家出来好多人呢，
1: 嗯，
2: 好好骂呀，完，
1: 嗯，
2: 然后
1: 那是不对的，
2: 说的当时就说啊，你少5万块钱，你肯定不让你走，
0: 嗯。你听我说，赵先生啊。这个事儿你要是先说，你要是把这话撂在这儿，我就听明白了。
1: 嗯，
0: 为什么在现场没有给你出具认定，这其实是对你一种保护了，
1: 嗯，
0: 明白了吧？
2: 啊，
0: 如果给了你一个次要责任，那边认为对你没有那么认真负责了，所以如果是可以协商解决的，
1: 嗯，
0: 这样的结果都是按照我们说的来的。但是呢，能听得出来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才不给你出认定，这个对你来说是好事儿啊。
1: 嗯。
2: 哦，
0: 嗯，
1: 除非这小狗有特殊的品种，嗯，有特殊的用途，才能达到上万块，不然都不会的啊。
0: 基本上
2: 没有吧，
0: 现在
2: 泰迪，
0: 现在很少，
2: 他养了很多年，
0: 嗯，
2: 感情特别好，
1: 啊。那对了，这情感别说5万呢，情感10万也不止啊。那这玩意儿不能按情感赔呀，啊。
0: 感情不能化作金钱呐，
1: 嗯，对呀，
0: 啊，
1: 没法按情感来赔。
0: 你包括人出了问题，不也都得按照标准计算吗？你不能按感情计算
1: 的。真爱狗的人呐，啊，出门没有给狗不拴绳的。我就说实话，
0: 嗯，
1: 我们家也养小狗，
0: 啊。你这个小区里边你分啥样的，
1: 啊，
0: 是吧？
1: 对呗。
0: 你小区里边不走车的，你领着小狗下楼扔个垃圾啊，或者溜溜弯，你不拴绳。
1: 我跟你讲，啥样的都得拴绳，那是对狗的负责任。
0: 你还得涉及到影不影响到别人。
1: 对嘛，就是啊，你给人别的孩子，给人别人老年人吓一跳怎么办？你这养狗，你这些都要关注的嘛。
0: 年前我听到了这么一个事儿啊，
1: 嗯，
0: 养狗的朋友其实真是大家可以引以为戒吧。一个小狗，很小的一个小狗出来，从这个这个小区里边出来，就在门口，主人呢跟旁边邻居说两句话，小狗就在那个脚底下蹲着。平时小狗很安静，这个时候从小区的门里边又出来一个人，一个大小伙子，哎，然后出来了，这小狗就对着这个人呢嗷嗷两声，正常没什么太大影响，但是由于吓着了，然后这小伙子本能的拿脚帮给踢了一脚，人就给踢到墙上了。踢到墙上，小狗受伤了。这主人跟小狗呢，这感情不用说了，上去咔咔就开始撕巴上了。一个老阿姨上去跟人小伙撕巴上了。这小伙起初的时候呢，就是挺着呢，人家这么大岁数了，后来呢也给怼过两下，最后帮人家整派出所去了。就这么个事儿，这事实发生的。
1: 嗯，
0: 你说这小狗如果是酸着，这个人如果看到小狗是酸着的，他会上去给一脚吗？他不可能的。所以呢，该算绳得算绳。行了，
1: 必须的啊。
0: 赵先生，这事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希望您这事能够处理的顺利一点。
1: 跟所有养狗的人是说一句，我也是养狗的人，虽然我是被动养狗的，但是呢，这个狗也在我家喂了孩儿，
0: 嗯。
1: 我们现在出去，那真的是，你看我小区里边有的时候是没有车的，封闭式的，
0: 嗯，
1: 但是我必须拴绳出去，只要下楼小狗离开我家屋子里就拴绳。我们家那小绳买了一条又一条的，
0: 嗯，
1: 对吧？为了啥？第一怕它跑丢，第二怕它吓到别人，给谁吓一跳那玩意儿都不得劲儿。那我也同样，我在小区里被别的狗吓一跳，那我啥心情？我在心里也不得劲儿，你跟我道歉都不行，我都被吓到了，你再道歉我也不接受，对吧？所以咱就是为了以防万一，所有养狗人士，你是爱狗的，你一定是爱它，要不然你不能养宠物。但是爱要安全，你们就撒开手不管的，一点安全不具备，
0: 那叫溺爱。孩子
1: 跟养孩子似的，是不是
0: 都是一样的？
1: 哎，一个道理，
0: 只要你溺爱它就有问题，有了问题你就得担责，因为你是监护人。
1: 对，你不给规则就有问题。
0: 对，
1: 就别赖我们。
0: 哎呀，平时你要是真说给人家碰了、吓着了或者伤着了，
1: 嗯，
0: 这个呢还可以解决，对吧？人可以恢复，然后慢慢可以解决，
1: 嗯。
0: 但是如果真的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那还解决啥了？
1: 嗯，
0: 白养这么多年了，
1: 那可不，
0: 那是感情投入啊。
1: 嗯，
0: 那真的是，那真是撕心裂肺的伤。
1: 嗯，
0: 但是不得不说，你自己不负责任，你就要承担这个后果。
1: 对，来看王先生啊，王先生好。
3: 哎，你好，大姚。
1: 啊，
0: 春
1: 强，
3: 能听着不？
0: 能，说吧。
3: 啊，我现在有个这问题啊，
0: 啊，
3: 就是我是四零的，
0: 嗯，
3: 就是关于这个学校路段的这堵车的事儿啊，
0: 嗯，
3: 就是他吧，单行道三车道的，现在这放学期间呢，这有警察，完了他占两个车道，
0: 嗯，
3: 我这意思，要是这交警指挥是这两个车同时完了前进。要是刮车出现刮碰了，他按照这个标线处理。
0: 按标线处理啊，您是啥网？您是网约车还是还是出租车吗？是营运车辆啊？
3: 这私家车。
0: 私家车，你是接孩子吗？还是从这要路过呀？
3: 对呀。
0: 嗯，对啥呀？我问
1: 你
0: 的是哪一个？你
1: 是路过吗？还是你也是接孩子的人？
3: 就是路过，
0: 路过
3: 接孩子，
0: 能不路过就不路过啊，就赶到那个点儿。
1: 学校周边就有这种特殊情况。
0: 对。 咱呢，不管你家孩子现在多大，就总会有小孩。

0: 总会从这个阶段出来，
1: 嗯，
0: 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到了学校高峰时段时，不得不说，大家给这个家长们去开点这个绿色通道吧，就是没办法，这孩子嘛，毕竟都是每家都有的，都大家都有可能给别人带来过一定的影响。这先来这么一个前提，能绕行则绕行。反正要是我，我是打死不往这个放学时段里边去钻的。
1: 对，
0: 嗯，这个咱心里边都明白。第二个，如果车辆都处在停止的状态下，咱就说别管他们违章停车到什么程度啊。就车辆都处在停止的状态下，你是一个通行的车辆，你把两边的车给刮了，不管刮成哪一个，那全是你的责任。这第三个，您刚才说的地面标线，只要在指挥的时候，哪怕你走的是反向车道，这叔叔们给手势了，来过过过，你就消停过。
1: 嗯，
0: 这个一切都要，就是所有路面的规定里边，指挥人员的指挥是站在第一位的。
1: 嗯。
0: 不管你是违反了信号灯还是违反了地面的标志标线，只要是在叔叔指挥的状态下，你都要通行。
1: 最后以警察现场指挥为主。
0: 对，以这为主。
1: 清楚了吗，王先生？
2: 我问一下，就是那个这要是出现失误了，那个责任是怎么划分呢？
1: 刚说完你把人家停着的
2: 车找警察说评这理去，听警察说的，我让你走我也没人创价呀、
0: 啊。对呀，这个事儿说没毛，人说了我让你走我没让你撞啊，所以我刚才给你举这个例子嘛，如果这个车道已经停得死死的，中间就一个小道眼，然后呢让你过，但是呢你是由于自己的开车的技术不行，你左刮一下右刮一下的，不管你刮几次全是你的责任。
1: 嗯，
0: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2: 你没明白我意思，我说这两个并排的车要是发生碰撞了那怎么算呢？
1: 啥叫两个并排呀、啊？
0: 是都在行驶的过程里吗？
2: 对，在一个车道点有两个车同时前进。
0: 嗯，
1: 挤在一条车道上，俩车一起挤啊？
0: 那没法说，那得看现场情况了啊。这个你，
2: 我说这划线，这责任划分是按标线划分，还是按照
0: 不按标线
2: 警察划分？
0: 不按标线，不按标线，因为已经允许你们逆向借道通行了。
1: 嗯，
0: 所以呢，他不按标线，他按现场的具体情况。你这个我没法给你做这个预判。
2: 那个是不按照那个强行并线算呢？
0: 你说没出那事儿啊？不按，你说你出没出这事儿啊？
2: 我现在打个预防针，我现在觉得这玩意儿有点不安全。
0: 是有隐患在，但是路面一定要看指挥，让你通行你就通行，它就不算是强行的，比如说这个逆向通行啊压线行驶啊，这都不算。
1: 嗯，
0: 让你通行你就靠着边靠着右侧，哎，让足了最大的空间去通行就可以了。
1: 王先生，我再给你个建议，就你这高八度的嗓门一进来你的想法是什么？真生气，太恨人了。
0: 嗯嗯
1: 啊，这个道挤成这个样，三排车道被你们放学的人给我占了两排半，剩半排让我走，我真生气是吧？你把这个气儿啊你给我往下压一压，要不然咱就别从这通过。
2: 是这个，你这个大友你说的也是有道理的。那啥呢，我认为啥呢，你现在你这个违停了他不抓，要是到边稍微不让开的地方，那警察就给你贴条，那这个你
1: 这没毛病
0: 啊。这事儿我不跟你犟。
1: 学校周边有特殊情况，交警会依据学校放学点做一个路上的通行的调流，这是现场调流，就仅限于这几分钟，没啥咱不服的。他也希望你快点通过。
0: 还是那句话，
1: 嗯，
0: 所有的学校周边都是这情况。
1: 对，
0: 啊，没有任何人能有一个好的办法。
1: 他都临时调流
0: 啊。我们呢？
2: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0: 您说。
2: 我现在吧是准备干个网约车，
0: 嗯，
2: 我就想知道这个网约车这个报废是按照那个出租车报废还按照私家车报废？
0: 那当然是按照营运车辆了。
2: 按照营运车辆，
0: 嗯，
1: 该是
2: 保险的话也得按营运车辆，是不是上？
0: 对对对，
1: 那必须的，都是营运手续，一切享受营运，保险也是营运的费用。
0: 据说这行不太好干了。
2: 那好嘞，那谢谢大勇。
0: 谨慎选择啊。
1: 王先生，你这心态呀，你缓缓再干网约车。
0: 嗯，十七岁那年告诉我们一声，这两年好干不好干。兄弟在干活的没？好久没看到你互动了，你是改行了吗？你还赚大钱去了？
1: 他没时间互动，天天开网约车，哪有时间？
0: 天天在路上跑的这帮兄弟们，如果说不管是营运的车辆还是网约车哈，尤其是网约车，他刚才这兄弟提到网约车了，那网约车的师傅们来互动一下，是不是现在的日子没有那么好干了？活没那么好干。
3: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458。
5: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

0: 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我们依次来关注朋友们的事情。先来看宁先生，您好，宁先生，
5: 先讲。
6: 大勇哥你好，我挺想你的，我那年12年那年我就跟咱俩直播播，你给了我600块钱，你啊。
5: 12年呢？
6: 12年那年，
5: 就是
6: 今年春节，
5: 就为了赚一个听众来听节目，跟我一起直播还得给600块钱。哎呦，还好你证明了，我没自己揣兜里哈，挺好挺好啊，恭喜你啊，这真是有年头的事儿了。
6: 你好
5: 啊，咋的了？
6: 那好，我遇到这个事，就是我是松原公交车司机嘛，我们那个到一个主道，那个一个在就是那个公交车道走。一个直行在右转的车道，完旁边一个非机动车道，那非机动上写的，旁边写的就是车流量大的时候可以说如此进入，确保安全情况可以右转。完了，我在那个直行右转的车道右转呢，我一个在那个辅助车道，那个就是那个非机动车道那一个右转的一个小轿车，我右转的时候给他刮上了，完了交警判我全责。
5: 交警认为你的转弯转大了，是吗？你没有给他预留空间。它这个位置是可以转，等同于你们是这个双车道右转，也双车道右转呢，要互相留足空间，你不能把它的空间侵占。这个和双车道和三车道、四车道的左转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要各行其道的往过转。但是你这个弯可能往右边拐的有点大了，也就是说你当刮上的那一刻，你下车一看，对方已经无路可走了。
6: 对，
5: 是这意思吧？
6: 就交警说他停下了，完了我右转给他兜上了。
5: 对方已经停止，或者对方已经无路可走，被你给死死的憋到里边去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你一个全责，这是没问题的啊。
6: 那他不得说确保安全，主道安全情况下才能右转，主要有车的他必须得避让一下了。
5: 不是，没有这么一说，你们两个当时的路权是相同的。只要对方是在允许转的地方，你们的路权是相同的。听起来特别像前两天咨询的那位先生说的那个路口，当时我们白吃了半天，那老哥就是说了半天啊，最后才说明白这个路口是怎么回事。可以借道通行的一个路口，你们是路权相同，你们在转弯时呢不能够互相侵占啊，所以呢你已经把人家路给堵死了，或者人家看到你之后已经把车辆停止，而你处在这个有盲区，你再继续通行，所以才把对方刮上。所以像这样的事故给全责没毛病。
4: 你就记住一件事儿，各行其道，你占了别人的道，自然就把别人碰着了，人家就无道可走。
5: 你不能拐小弯儿，说白了就这意思。
4: 抄近道不行。
6: 但是那个牌往那家就是路口，往那个青年大街，就是青年大街与公交车大路交汇，就是那个口写了呢，就是非机动车道。我们有时候往公交车也是在那非机动车道右转，但是那个牌上写了，你确保主道安全行上，你才能右转借道行驶。
5: 确保主道安全，你确定这块是有这个标准的文字上写的？
6: 有，就那牌都在
5: 那
6: 地方，
5: 有那个牌，
6: 有那个牌。
5: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你硬把人家给拐上了。所以才给你责任。所以你看看，我刚才我不说了吗？你下了车那一刻，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发现他无路可走，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点？
6: 对，他那个是刮在我盲区呢，就是前轱辘
4: 一个道理。宁先生，
5: 我觉得没问题，
4: 这个事儿不用纠结了啊。咱公交车车体本身也大，咱拐弯的时候确实占人道。
5: 我看看啊，再解释一句，就是他已经确保了安全，
4: 对，
5: 但是你侵占了他本来可以给你提供安全的空间。就是他那个位置已经给你提供空间，确保你的安全了，但是你硬生的往里边进了，就这个意思，明白了吧？
6: 明白了。
4: 宁先生，你作为公交车司机，我们不得不提示一下，我们特别理解公交车司机每天在路上运送乘客的这种忙碌的状态，但是公交车也有一个这个，我们只能说部分或者一小部分公交车。

0: 有这么一个心态，就是我着急，然后我站着我自己的体格子够大够壮实，所以但凡能过去的事儿，我不考虑你，我就要过，就这种心态往往就发生事故。
1: 你是老听众了，
2: 是我们同事发生的，也是我们校友的、
1: 啊、
0: 行，不管说谁，反正这是你打电话冲你说，
1: 你是老听众了，你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0: 对，
1: 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我问你一个刚才小智想要问的，我再往细了问一问、嗯、你们在路面开车时你们的优势感是不是特别强？
0: 因为
1: 我想问问
0: 壮实
2: 在路的事、
1: 啊、一呢你们不怕刮，刮点不刮点呢，车又不是自己的，再说一个公交车那玩意儿也不看车漆亮不亮是吧，再一个还有专门给处理是吧，
0: 这心态
2: 好，刮网膜也扣网膜安全一条养啥的
1: 啊、哦、这就对了、
0: 嗯、这个好啊，
1: 哎非常好、
0: 嗯、
1: 谢谢您啊，
0: 咱俩
1: 谢谢您的分享，
0: 没别的意思，宁先生就是希望大家更要安全，为啥你要更安全，你车上全是乘客，
1: 嗯，
0: 你跟我们小车比，我们最多拉五个人，你拉多少个人？
2: 对，我知道。
0: 谁应该严管严控？
2: 嗯，
1: 行了，
0: 嗯，
1: 那就这么着啊，跟你的哥们儿也说上一声，这事儿呢，我们建议是不用复核，如果非得想复核，三个工作日之内复核就行。
0: 来，我们关注李先生遇到的事情啊，您好，李先生。
3: 哎，你好，那个，哎、嗯，大杨老师，小刘老师。
0: 哎，客气了，请讲吧。
3: 我这个月25号啊，就是从长春到四平那个路段走到公岭和国家店这个位置。
1: 嗯。
3: 突然之间呢，车就是酿着一个硬物吧，把就是现在后期呢知道一个扁铲，就是一个那个撬棍的，就是大车那个撬棍，有50公分长，就把那个油箱嘛戳漏了。当时呢，我没有停车，也没有感觉到这个车里那个有浮动，也没感觉压到东西，就听见扑腾一下子。
1: 嗯。
3: 完后期呢，这个上高速以后才发现有个撬棍子。就是一个切了机头以后吧，就到附近的那个修理厂，修理厂说那个你这个油箱好像有渗漏的一个地方，
1: 嗯，
3: 慢慢的那个有那个有动啊，第一个的那个油箱那个有油，完了，人家当时那个修理厂呢没有给那个拔，你知道吧？后期我当时我就报了保险，报的那个路政，报的那个交警都来了，来了以后这个路也像，但是办公室是路政报的办公室，就是人保那块，
1: 嗯。
3: 后期人保说你那个手机啊不起那个不全，说你再出一个责任认定书。但是呢，我到那个交警那块，交警说你出不了责任认定书，因为你已经上高速了。
1: 嗯
0: 嗯。
3: 现在交警那块只能出那个证明啊，说你那个哪段时间在这儿这个路过，发生了一些事故，怎么回事油箱破洞了，他只能出这个证明。现在情况就是说，办公室那块。迟迟不给理赔，
1: 嗯，
3: 我问一下子能不能这个情况能不能给理赔呀、啊？
1: 嗯嗯，听明白了，
0: 嗯，
1: 保险公司的这个要求也不算过分，他呢想寻求一个唯一的一个结果，这个唯一的结果呢就是到底谁给你的车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这起事故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他需要交警给做一下证明。实际上呢也是在各种想法的能不赔或少赔，那当然了，就是每一家公司商业化运营嘛，都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但是我觉得你这过程已经够用了。我们在高速上，比如说我们当时当客没能够去做出正确的判断也好，还是说当时不方便停车也好，高速公路比较特别，
0: 对，
1: 所以呢您已经报了交警，路政也到了现场查勘，您刚才提的保险公司我们再确认一下，是路政的公用事业险的这个保险公司吗，还是您自己的车损险？
3: 我这个车吧是年头多了，没有车损险，
1: 没有车损险、
3: 那个、
1: 啊，这是路政这边的保险，
3: 路政保险、
1: 嗯、啊，那好，这个事儿呢，如果现在经过协商或目前阶段无法进行正常解决，我建议您可以直接走诉讼吧。
0: 嗯，
1: 啊，这个100%的能赔
0: 你、这
1: 个。你
0: 这个找证据对你自己来说可太麻烦，
1: 嗯，
0: 不太好找。
1: 那我只能找到的是
0: 对
1: 现场车辆以及交警部门、路政部门给我的相关信息，我现在只能拿到这些。
0: 你这个损失能在多少钱？
3: 这个2万多。
0: 那别想了，也别犹豫了，直接起诉就完事儿了。
1: 这个撬杠最后是怎么发现的呀？
0: 扎到油箱里了。
1: 不能
3: 扎到油箱以后，就是到那个附近那个附近那个修理厂以后，完了那个就发现我那渗油嘛，渗油，他说你肯定是扎油箱里边了。完了，保险公司当时当晚也没来，第二天早上6点多，我给路政打电话，路政给你保险公司打电话。
0: 你这些照片，你这些照片都拍下来了吧？
3: 都拍下来了
0: 啊，那可以了，
1: 那没问题的。
0: 嗯，
1: 你就跟保险公司说，你说。到底能不能赔？ 如果确定不能赔，那我没别的办法，我就走法律程序吧。那交警不是我们。

0: 能左右的，
1: 对
0: 对吧？交警这边说我证据不足，我也不敢随便给你下发什么认定书啊，
1: 嗯嗯，
0: 这个也都可以理解。但是只要通过诉讼，这个事儿是完全可以解决，不用担心。
1: 你那个你都把证据带回来了，还怕啥的？
0: 嗯，
1: 你不像你都不知道，嗯，你证据都一路跟着你回来了。
0: 哎，
1: 这家伙的，
0: 我还在想呢，我就刚才一直在捋这个事儿。我说这个撬棍你怎么能知道是撬棍呢？后期去找了，
1: 你想啊，他带着撬棍回来的才知道是个撬棍。
0: 哎。

0: 已经就应该找个地方，听到咣一声就应该开启双闪，应急车道稍微停这么一小下。
1: 把保险公司
2: 没有啊，就
1: 我发现这个
2: 任何的感觉，你知道
1: 吗？嗯，这保险公司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有点这个你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了，撬棍都搁那扎着呢。
0: 那谁能？
1: 人家车上高速的时候是好好的，
0: 那可不，
1: 对吧？没等下高速发生了这个事儿，然后就开始报警，中间各种处理。那你说这事儿还有什么？
0: 我跟你说，你这个要是不把撬棍带回来，这个事儿还真没弄那么好。你带。回来这个撬棍就直接一个大证据就摆在面前，咔嚓就是他给我扎的。
1: 他要不带回来吧，还有另外一点好处，
0: 嗯，
1: 他走不了几步，车油就没了，就报警了，
0: 啊，
1: 他就会原地停止了。
0: 对，他就下车了，
1: 他就不会带着人家跑。
0: 嗯，
1: 哎呀，刚才这个画面就进入到了咱们看那个古装片哈，对面一个剑
0: 啊，对，带着剑，
1: 对吧？
0: 剑上，嗯，
1: 护城，这个护城的城墙上一个剑唰，
0: 嗯，
1: 扎进身体里，
0: 嗯，
1: 然后你看人家那个高手都是啪掰断他，人家不拔，
0: 嗯，
1: 为什么呢？拔了呲呲冒血，他这个是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撬棍当时要掉了的话，油直接就没了，
0: 嗯，
1: 没了你就停边上了，就消停了。
0: 这相当于撬棍给他堵了眼，直接堵上。
1: 嗯，不开玩笑啊，
2: 堵上了。
0: 嗯，
1: 撬棍送你了，撬棍送你了，
2: 嗯。
1: 这个起诉吧，实在不行就起诉吧。
0: 嗯，
1: 你跟保险公司最后通牒，
0: 嗯，
1: 你说你确定不赔吗？
0: 嗯，
1: 确定不赔，给我下个拒赔通知书吧。
0: 对，
1: 下完之后我直接起诉。
2: 起诉的保险公司呗。
1: 啊，对对对，
0: 你那客气啥？
1: 我建议你连主体连带上，这是一定的。因为你要起诉的路政是保险公司是替路政在赔钱，对吧？你直接起诉路政和保险公司一并都带上就完事儿了。哦，
2: 嗯，行，
0: 好嘞，跟你也说声再见了哈。你说是不是什么事儿都能发生？想也想不到的事儿，它就能发生在身边。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一旦自己车有异响、有特殊情况，千万要注意，一定要及时查看啊。
1: 嗯。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一路生花，热爱全开。欧亚春城16周年庆，9月19日完美绽放，购物返券积分增值，好礼逐级增，欧亚春城邀您共享店庆礼遇。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世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来看下一位，汤先生您好。
8: 你好，小天。你好，大勇。
9: 请讲。
7: 你好。
8: 我想咨询一起事故。是发生在就是丁字路口的一个事故。

0: 这个路口是啥样的呢？是就是从南往北，南北是双向六车道的，能可以直行的一条街。
1: 嗯，
0: 我是机动车，是在从东往西只能左转或者右转的一条街上左转，左转弯。
1: 嗯，
0: 绿灯通行。
1: 嗯，
0: 走到斑马线的位置，就左转走到斑马线的位置，就是可以要转弯的时候，一个电瓶车从西往东走。
1: 嗯，
0: 发生碰撞。
2: 电动车是在斑马线上推行还是骑行？
0: 骑行，驮个孩子骑行。
2: 在斑马线上是吧？
0: 对，
1: 在南边的这个斑马线是吗？
0: 对，南侧的这个斑马线。
1: 嗯，你是正常的转弯，对方呢，因为这里没有机动车可通行。
2: 对。
1: 但是呢，这样的路口呢，确实是允许非机动车通行的啊，所以呢，对方呢是在对方是骑行哈，
0: 对，
1: 还驮了个孩子，
2: 嗯，
1: 这事儿不太好办。如果对方也是在看着信号灯，他坐一个非机动车，他是可以通行的情况下，这个呢，确实你的转弯需要对他进行避让，但是呢，对方一有驮人，第二个，对方的这种通行的方式，包括通行的位置，可能会让对方有毛病，碰的严重吗？
0: 不严重，就是已经就是跟医院拍片了，就是好像软组织。
2: 那还好，万幸。
1: 你很有可能得到一个主次，
2: 嗯，
1: 就是对方如果允许通行的话，那有可能给对方一个次要责任，你是主要责任。
2: 嗯，
1: 当然，如果这个路口已经非常明确的确认为什么车都不能通行的话，那就是你的优势，对方没有优势。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路口比较少见。
2: 对，
1: 因为对于 T 型路口来说，它所限制的是机动车通行，因为你的正前方没有路了，这不允许从机动车从马路牙子呀什么的这种下来。但是对于非机动车来说，它确实是可以符合通行的条件。
2: 嗯，他承担次要责任最大的毛病就是斑马线上不能骑行，只能推行，
1: 哎，
2: 还有他的车不具备驮人的条件。
1: 对，
2: 他驮了人，这是他的问题。
1: 哎，有了责任，你的交强险18000元可以启动。如果对对方的治疗已经够用的话，你就不用过于担心。认定书是拿到手了吗？
0: 就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故，就是把车扣了，我不知道我的责任多大。
1: 不用过于担心，车也都有保险，然后呢，该走保险走保险。我们分析啊，我个人觉得，主要责任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这责任小不了，小不了。
0: 啊，那我再格外问一句，假如说是能判出5次责任嘞，假如4次责任，我是个营运车辆，这个能要出就是营运损失的吗？
1: 还可以啊，只要对方有责任，你就可以要营运损失的，按照责任比例来要啊。
0: 就是扣车扣几天就要几天的营运损失了。
1: 对，我建议你今天可以去和办案人员这个说上一声，沟通一下。车辆如果不需要检验鉴定的话，你的车又有保险，你的伤也不大，甚至交强险能解决的，能不扣车就不扣车，这个费用能不产生就不产生啊。其实没有多大必要。
0: 这事我说了，说了他说不行，得调查。
1: 那得调查。
0: 完了，我问了当时，我说需要做检验鉴定。他说不需要。做程序的。
1: 理论上来说，如果不需要，确认为不需要，那就是不需要扣车。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就是他现在需要来确定需要不需要鉴定。
2: 嗯，
1: 您明白吗？就在这个过程里，那有可能涉及到这个事儿，所以这事儿不能硬唠，这事可以商量。今天你可以去跟他沟通，你说，麻烦，快点出这个需要还是不需要的一个结果。如果不需要，把车开出来，要不然的话，这双方的损失都很大，是吧？你就跟他沟通沟通。
2: 如果最后真的出现了根本没有，也不需要做检验鉴定，最后你也没有拿到任何检验鉴定的一个结果和报告单，就硬生生扣了很多天车，那你非常好办，他有督查部门，直接去警务督查部门就反映就可以了啊。
0: 好
1: 吧，
2: 哎，
1: 好
2: 嘞，
1: 好嘞，跟您说再见啊。勇哥说丁字路口怎样怎么让右，谢谢。丁字路口不存在让右啊，丁字路口不存在着让右。魏小平，这我们老哥，他说
2: 41岁你就眼睛花了，
1: 他说41岁眼睛开始花
2: 了，那也是假的。
1: 丁字路口不存在着让右，让右的原则呢，大家听好，它的前提是十字交叉路口，车辆在十字交叉路口双方都是直行的状态下，垂直的直行的状态下，然后没有交警指挥，没有地面的标志标线，没有信号灯的路口，在双方都处在直行的十字交叉路口时，让右原则啊，十字交叉路口首先是前提，所以丁字路口不存在着让右的原则啊。
2: 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哈，是一位尹先生，您好啊。 也是掉线。
0: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久等了，请讲吧。
0: 那个交通事故。

0: 我是农安的出租车，
1: 嗯，
0: 然后吧是一个丁字路口，
1: 嗯，
0: 我走到头之后左转或者右转，
1: 嗯，
0: 我是左转，
2: 嗯，
0: 我左转吧，完了那边那个车道上也是左转，他要准备要往我这条车道上拐弯，
1: 嗯
2: 嗯，
0: 然后我给他撞了，
1: 嗯，
0: 然后交警判我全责，
1: 嗯，
2: 原因是什么？
0: 原因是就是那条道上有个浪子，我必须得让他。
2: 哎呀，
1: 你这
2: 还有啥说的了？
1: 你自己都把答案整出来，你跑我这问啥了呀？
0: 是他，我有个疑问是啥呢？就是，
1: 嗯，
0: 就是他因为他拐弯，他那个车已经横过来了，
1: 你都没关系。
0: 就是当时车也比较多，
1: 都没关系，
2: 一点事儿不发生啊。
0: 他是压到，他是正正好好压到斑马线上。
1: 那有啥关系？那有啥关系？
2: 你记住，你对面是有让的，
1: 一个让字牌解决一切问题。
2: 就你让一切。
0: 他那个压到那个斑马线上拐弯也，
2: 你别管他
0: 吗？
1: 那这都不存在这关系。
2: 你不管他，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兄弟，这个事儿就相当于红绿灯，就是对方绿灯通行，你是闯红灯。
2: 嗯，
1: 你说你解释啥？除非你斑马线没问题，除非他压了实线，除非他压了不该压的实线啊，这个肯定有关系。嗯，你可能认为他拐小弯了，是这意思吗？
0: 嗯，对啊，
1: 他拐弯拐小了，他出来之后转弯的时候，严格来说啊，这有可能给个次要责任。但是呢，因为你这边有让字牌，这不给次要责任也是没啥可说的。
2: 嗯，
1: 因为车辆都在这个排队通行这样过程里边，所以呢，嗯，我不建议你去折腾去复议，
2: 没啥意义。
1: 如果往严格来说，因为我们都知道，跟大家也强调过，左转弯要走中间点的右侧进行左转弯。也就是说你不能兜小弯，你不能打着斜往过左转弯，这个算毛病。但是如果这个路口不大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在这个时候很难给出个次要责任，因为你这边还有一个明确的让字牌，
2: 嗯，
1: 这个对你来说非常不利。
2: 尹先生，你是没看见那牌吗？我就特别关心这个事儿呢。
0: 不是，当时那时候是下午，那个太阳特别特别晃眼，
2: 你跟那都
0: 我啥。
1: 你是
2: 没看见呢，还是
1: 你
2: 不知道有啊？
1: 我告诉你兄弟啊，以后你要真想偷摸玩点赖的话，以后千万不要说出这样的话，这个都是越说越给自己添毛病的话，听明白了吧？你凭啥看不见？看不见还往前走，冒蒙蒙黑你也往前走啊？
2: 嗯，
1: 这话全是要给自己添毛病的。就你啥毛病都没有，你加了这么一句话，都会给你个次要责任，你瞭望不够，所以以后你要记得，不能这么瞎说啊。
0: 好的，
2: 瞎不瞎说不重要，重要是你没看见最吓人。
1: 你从心情上感觉我要解释一下，我不是故意的，但是你却从实质的行为上证明了你确实瞭望不够了。你这没责任都得给自己整出个责任。你比如说你正常执行，对方是转弯，你就加这么一句，你说这太阳晃着我也看不清，妥了，啪嚓，次要责任给你，瞭望不够，未能确保安全都行。啥原因呢？你看不清往前走是吧？哪有闭着眼睛下楼梯的？有几个那么干的？为啥不走呢？因为你怕摔倒啊。那好，那在路面上你看不见的情况下，不也代表着你前面有可能有一切风险吗？
2: 嗯，
1: 是吧？所以以后各位兄弟们记住啊，真有这事儿你说出来不磕碜，但是呢，你本来跟这事儿没多大关系的，你帮忙说出这么一句，给你个次要责任，你啥都说不出去，明白了吧？不能瞎说啊。
2: 好，
0: 这个事儿已经处理完了，
1: 嗯，
0: 好几天了，然后我就有这么个疑问，我寻思
2: 没有疑问，现在这个事儿你就不要疑问了，你那让字牌那么大在那摆着呢，有啥疑问呢，是吧？
1: 大哥不吃亏啊。
2: 嗯，好嘞，
1: 这不吃啥大亏啊。
2: 再见了啊，我们看下一位李先生啊。您好李先生，
1: 请讲。
3: 哎，你好李哥。
1: 哎，
3: 我有一起交通通想咨询一下。
1: 嗯，
3: 就是我方是骑电动车正常行驶，对方是运行就是相撞了。
1: 对方啥车？
3: 对方也是
1: 电动
3: 车。对
1: 啊，对方是啥？共享单车啊？自行车？
3: 共享单车
1: 啊，就是自行车啊，
2: 共享电瓶车是吗？
3: 对，共享电瓶车。
2: 嗯，明白了。
1: 您是哪里的听众？
3: 啊，我是白城的。
1: 啊，白城，白城还有共享电动车呢。
3: 发生在沈阳的事故
1: 啊！你看，我说我还挺高级，长春都没有，因为共享电瓶车一般的，就是沈阳也刚进入没几年，
2: 嗯，
1: 它根据这个季节来的。
2: 对，
1: 你说你再往北的话，这整个一大冬天没人骑啊，那受不了的啊！在沈阳发生的，然后呢？
3: 交警判定是三级责任，我方三，因为我方
1: 说明你已经超标了，是吗？
3: 超标，
1: 嗯，没毛病，
2: 没事的，没事的，这个事
1: 不追你无证驾驶就挺好，
2: 嗯。
3: 啊，
1: 嗯，
3: 现在是已经三个月了，就是孩子那个掌骨骨折，就是 恢复差不多，我们应该向对方主张哪些费用？
1: 首先来说，这个责任给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因为你的车辆已经超标。什么叫超标？你已经不属于非机动车了，你属于机动车的范畴，这个不追你一个无证驾驶，这已经是网开一面了。然后从赔偿的角度来说，

0: 主次责任基本界定为30%和70%，那对方呢要赔付你的额度就是70%，因为对方也是个共享单车，肯定是非机动车的标准，因为共享的平台它的标准一定会非常的明确的，你看它的速度限制的都非常的严格，你真的拧不上去了，到了那个速度你真的跑不上去了，所以呢对方呢应该是这个非机动车，它不涉及到交强险的问题，你们就等同于互相之间来进行抵偿。还有一点，如果你的车是可以投保交强险的，你又被界定为机动车还可以投保交强险的话，你要按照交强险的范围去赔付对方的，即便你们没有交强险，你也要按照交强险的额度去赔付对方。所以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有没有确认，如果没有这事儿还好，你们直接三七比例把俩人花的钱都加在一起，三七比例分担。如果有了这个事儿，对方受伤你要走交强险的18000的赔偿限额，超出的部分才能往比例里扔。我不知道你这个事儿到不到这一步，是不是这么个性质？
1: 现在有这种情况，就是对方是驮人载人，我的方式载人，对方就是载那个人，他的就是骨折，也是骨折，两处骨折，这个主要是赔对方的费用，这个应该怎么计算？
0: 那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得先确认一下你的车能不能投保交强险。如果你是机动车并且可以投保交强险，你没有去投保，那你要按照交强险的额度来承担，就18000的治疗限额，180000的伤残死亡的限额，以及2000块钱的财产损失，你要给对方按照这限额支付。如果你不涉及到交强险的问题，那就把你们所有的损失加一起，你承担30%，对方承担70%。
2: 再给你简单说一下，如果这起事故交警没给你明确定位，你就是一个机动车，而且处理的时候就按机动车标准处理，刚才大王说这些你就不用考虑。如果说没有这么定位，那啥，就你们俩私下去商量三七比例，把所有的医药费加一起，一个摊三，一个摊70%，就完事儿了，简单啊。
1: 因为这个，你像这个费用是，什么误工费呀、还有
2: 所有损失全加起。
0: 对。
2: 所有
0: 损
2: 失，明白吗？营养误工。
0: 你那么的吧，大哥。你这样啊，你就记住我一句话，等你们真正把这个钱落到纸面上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行吗？我感觉你听得不太明白。但你别着急，等你把这个钱真的落到纸面，比如说对方往出一开80000块钱，你这边呢一算说60000块钱开始好，明天我们要见面谈了，现在对方已经给我了，或者我们已经第一次见面完事了，已经落出了一个数了，都标好了记好了，都写明白了，你那时候你再找我，完我给你细算，看看你这里边的钱有哪些是不合理的，有哪些是该给的，有哪些应该别人来承担的，等等等等，再给你细算这账，行不行？
1: 好好，
0: 要不你现在问完之后，我看你不跟着我们的道往前迈步啊，
2: 他有点
0: 整不动啊，
2: 他有点不太清晰了，
0: 是吧？
2: 有点稍微迷糊了。
0: 行吧，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

0: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

0: 么傻，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可以问我哥们儿。
0: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玩不玩啊？
3: 都是哥们儿。
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5: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他玩鼓槌就在旁边，伸一下手都不沉，鼓声炸在这儿。咱说以后我把那个鼓槌镶你脑袋上，像个天线宝宝似的，你就在这个磕头，是吧？
0: 行。
1: 这咋的了？上来一句话不能说。
0: 没有，我就是最近这个有点严重，所以这两期节目就比较靠你了。
1: 那你算是靠错人了。这怎么忽然间这样了呢？因为上周的时候你就说有点不舒服，但是从表体征上面表现不出来，我寻你单纯的就是预热呢，没想到。
0: 没有，感冒它都是有一个期间，它不是说一下子立刻它就严重了
1: 啊，
0: 它得是那个，就比如前两天还好一点，第三四天的时候我是比较严重的，现在
1: 今天就正好三四天呗，明天就好了呗。哎呀，这家咳咳的，这家难受的，难受坏了啊。对，大家这个可以在喜马拉雅搜都是哥们儿括号老妹儿升级版啊，这个我把这个你从休产假回来之后所有剪出来的节目一股脑的全上上去了啊，就别给大家整那个饥饿营销了，一次15分钟一天发一段的，我把我有的全怼上去了。
0: 嗯，行，咱们给刘展鹏鼓鼓掌。
1: 我把昨天节目都剪完怼上去了，我这效率也太高了啊。
0: 对，
1: 今天在台里边待了一天啊，也干了点活。
0: 哎，今天待一天是就学到了什么新的知识吗？
1: 那今天就是纯是开始练一下
0: 啊，
1: 然后老师给指导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做怎么说什么，
0: 都怎么练的这个课堂上。
1: 我怕你学去。
0: 哎，你放心吧，放心吧。
1: 对，
0: 我最不愿意学习了，你说吧。
1: 也没什么，就是这个因为之前教了一些大家基础知识，你得能通过自己的话来给他表述出来。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哎还得显得平易近人一些。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就练一练，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主持人啊这种这个惯性愿意有那种说教感啊，就是我教你怎么这些啊，不要有这种感觉，也有那种就是哥们儿，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它怎么怎么样，那个东西它怎么怎么样，
0: 明白
1: 啊？对，要这种感觉来说啊。
0: 嗯，然后呢，还有什么？我这个拿小本本记一记。
1: 还有就是那个刘老爷上台嘚瑟
0: 啊，每个人还上去
1: 对，一人上去说几分钟。
0: 今天大概多长时间呢？
1: 上午2个来小时，下午2个多小时啊，一个多小时，2个小时那。
0: 就上去假装给大家。
1: 一人就是说一小会儿。
0: 是以直播的状态说吗？
1: 啊，对。
0: 嗯，面前支手机还是把你们当观众？
1: 支手机。
0: 啊，
1: 支手机，然后大家在这个评论区去发互动。
0: 啊，
1: 就开一个内测场。
0: 明白
1: 啊，就是看一下大家这个对着镜头的这个体验感。
0: 那刘老爷是什么赛道？他播什么？
1: 我们播一样的。
0: 你俩播一样的还是所有
1: 都一样的？
0: 播什么？
1: 因为别的那个这个净水器的测评因为剩下老师也没教我上去，我本来是想给大家讲一下量子力学的，后来发现我也不会，我就没给大家讲
0: 我身边真有一个朋友，他去专门报过这种就是主播培训课然后就是跟他讲就是销售的一些，比如说留课，
1: 他上的应该是那种笼统的那种全覆盖的那种课。
0: 对，
1: 像我们这个教的是很垂直的，就是这一个品类，
0: 就只能卖热水净水器。
1: 对，这套词儿你放到别的地方，它也不是非常的适用。
0: 它是有很多的商品，然后给你一套话。那个比如说留客技巧啊，然后是那个什么时候说那个中控怎么说，反正就一大套。怎么样一个对比，就跟我们每那段时间每逢那个喝酒，桌上必须给我们展示一下的
1: 啊，学着了，
0: 对，
1: 学着了。但我觉得其实这个现在各种这个主播呀太多了，我觉得还是要以真诚为主。对不对？真诚为主，上来之后你就说这些品牌五花八门，没有用

0: 这都是噱头，为了挣你钱割你韭菜，你就买我推的这个，我有提成。
1: 嗯，太真诚了，
0: 咱们就以真诚为主，对不对？哎，
1: 嗯，行，那你试试吧，
0: 大差不差的，
1: 哎，那个号已经开始播了，就是上周开始播的，这两天坚持了吗？
0: 这两天没有，这两天我今天在台里待了一整天。
1: 晚上呗，这个直播我觉得晚上比较好，哎。
0: 晚上跟人大主播抢不上，我都是赶着那些就是这个时间段没有什么主播播的时候，就下午两三点钟、三四点钟，大家也犯困的时候啊，然后这个开播播一小会儿啊。
1: 嗯
0: 啊，
1: 行吧，那今天跟大家聊什么？
0: 聊点儿没有用的绝活。
1: 没有用的绝活。
0: 对呀、
1: 啊，还得是绝活，还没有用。
0: 对，就是多数人不会，就你会，但是呢，
1: 啥用没有，
0: 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用啊。
1: 明白了，那这一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跟我们互动，还有就是抖音搜索 N 的是闫宁， N 的是闫宁，来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
0: 你身边有什么就是你很羡慕的绝活吗？
1: 哎，我身边那个，比如说我好朋友王林，大家都知道、点儿着姐嘛，她绝活特别多，她能这个手啊，就是现在大家能看见你手食指交叉，然后手背面向着自己，你不大家抻懒腰不都这么抻吗？然后往头上伸，然后绕整个手不松开。就胳膊肘
0: 从屁股下边回来，
1: 不是他胳膊就、你看正常咱们是胳膊肘、不是在外侧吗？他能翻到里侧来，不怎么的，完了就夸就转个圈。
0: 他是不是趁你忽然变手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认识那天他就有这个绝活，就像那个骨头有点啥毛病似的。
0: 这个倒是没觉得多绝，他要是能把这俩手这么撑着，夸夸跳大绳上了，这我觉得更绝一些。
1: 你们没有那种就骨头就是好像能反个的那种人吗？
0: 有，就是骨头的软硬确实是天差地别、有的人没说吗，那个手倍软，上面每个骨节都能变成独立的形状啊，像我这手就比较硬，那样的手可能也能练，像练钢琴的从小不就把手练软吗？就为什么说钢琴一定要从小学，就像你现在你这骨头缝都长死了，你掰不开面了。
1: 我本身骨头也硬。
0: 对，人家那个钢琴的那个手大拇指和小拇指恨不得离出二里地去，俩号俩那个按键能同时按下去，一定要舒展性要高啊。
1: 哎，有人问小红的抖音号是什么？
0: 小红脑瓜可冲了。
1: 小红脑瓜可冲了，红是大展宏图的红啊。
0: 今天那个不是开那个内测场吗？然后一鸣上来就问说，那个就是把在座的这几位的抖音号，加到这个内测场，让我们能看进得了这直播间，要不你们搜也进不去嘛。然后就问我说，哥，你抖音号是什么？我说。你就搜这下边这排数字吧，我说名就行，名好搜。我说哎呀，我脑瓜很臭了，有点羞耻，这名有点没太好意思。他说啥？到底什么？我说你自己看吧。小红脑瓜可送的，确实嘲笑了，确实让人嘲笑了，有点羞耻，有点不好意思啊。
1: 你行，你也是个狠人了，真是个狠人了。那个人说搜不到
0: 啊。我被拉黑了，你们是在
1: 小红，小大小的小，大展宏图的宏，脑瓜子
0: 可冲
1: 了，有
0: 脑瓜子
1: 可冲，是冲动的冲，
0: 对，可冲了。
1: 你说这解释这么半天，
0: 这名这么难搜吗？比爱闹玩的一主持人闫宁还难搜吗？
1: 没有啊，还搜不到啊。
0: 你是不是给我拉黑了？
1: 不是，你整不好，你是不是整啥擦边违规了？
0: 不是，是这名啊，没问题呀、字都一样的呀。
1: 哎，是啊。
0: 啊，大家可以搜一下。
1: 哎，你号还有粉丝呢，我看看多少粉丝。
0: 1000多。
1: 啊，
0: 之前最多的时候，我也曾经达到过2000出头。
1: 啊，这还往下掉了。
0: 啊，对对对，我这都4-5年没用这号了，我天天拿它刷它，那个，我天天拿它就看那短视频，我凭什么还能涨粉啊？他们就在他们的好友列表里边。
1: 对，深蓝炸鸡，你打的对，就是这几个字啊。
0: 哎，
1: 大家看看，给那段红搜吧搜吧它。
0: 就是有的时候吧，我要是不更新，还不掉粉儿。
1: 对，
0: 他就一直在你就一直在他的好友那个收藏列表里边，他想不起来你就拉倒了。你发完了之后，他一看我关注这玩意干什么，咵就给取关了。
1: 这就是我那个原来那个研究室长那个账号，不就一直是持续更新作品嘛。刚开始他是这样的，我刚开始是更新我的那个日常，那照片 P 的挺狠的，搁那加了加气了，哥哥你好呀，Hello 你好呀，怎么怎么样，就这种的，然后就 涨了一批粉儿。涨一批粉之后，后来我就有点接受不了这玩意儿，我不是开始整那个喜剧现场了吗？就把之前那批粉洗掉了。

0: 掉了，全
1: 洗掉了，就全变成了那个剧场粉、
0: 啊、
1: 大家正常看你演出的那种。
0: 啊，
1: 后来呢，那个号总违规，就是因为我不太懂互联网的规则嘛，就总违规，
0: 啊、
1: 总违规，我就不太用了，好久不更新了。当时是50000多的粉丝吧，我就是就那样了。
0: 啊、
1: 嗯，后来那个那说那这号就随把所有东西我都隐藏了，我就当自己号玩吧。
0: 啊、对，当个人号了。
1: 我天天放孩子，我放一下孩子掉水、
0: 啊
1: 啊。我后来我反应过来了，
0: 还得洗粉、
1: 啊。大家想起来了
0: 啊,
1: 啊，就是不刷着。
0: 不是，可能都是你的颜值粉，一看都有孩子了，有点失望吧。
1: 想听潮湿的心？
0: 什么？啥歌啊？这是啊？
1: 那不到啊？
0: 这指定应该是首歌。Dragon 说，高中时候有一阵我家邻居装修，然后我就有了个模仿电钻声音的绝活，但是一点用没有。这是这一点，
1: 哎，其实那个咱们今天可以说说你最想拥有哪项绝活
0: 啊？
1: 就是我动不动就会在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下，我突然想，我说，哎，我要是这整这个全世界最牛就好了
0: 啊，
1: 嗯。
0: 能达到最牛吗？
1: 我就想那样，就是我哎呦，这个事儿我是全球最牛的。
0: 咱就是说什么东西达到最牛都很厉害，
1: 那肯定的。
0: 对吧？其实有的时候你在一些场合，就哪怕是刚涉猎一点儿、
1: 嗯，
0: 你都觉着都挺不错的啊。就是那个，你比如说酒桌上面人在那侃侃而谈，你能分辨出啤酒花，其实你也算是能出彩，是吧？你能讲这是什么啤酒，怎么个这个啤酒花的品类什么的，
1: 那这酒要是也不是很高级，喝的是啤酒，你多余在这个酒上使用超能力了，好不好？
0: 那叫什么超能力？就是点知识积累，
1: 就是觉得想显得自己懂一点呗。
0: 对呀、
1: 啊，有的时候插不上话。
0: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也不用说非得。
1: 那你就是嘴笨呢，你这、
0: 我是纯不知道。那上来了之后，真是知识盲区。那你真是一点你也说不上去啊。
1: 嗯，行，就是你这，我说成本篓子，你说靠肘。
0: 啊、
1: 就比如说我上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现在每天有个热场小游戏，这个游戏呢、
0: 啊、
1: 就是看反应的、
0: 啊、
1: 就大家就是互相根据指令做反应，我每次都反应最差，我反应成慢了、
0: 啊、
1: 然后我被淘汰了，我就站在台下，我就默默的想，我说如果我是全世界玩这个最牛的该多好。我要狠狠嘲笑这些人，我要是我是最厉害的该多好啊、
0: 行了，咱们先进行一段广告回来就好。

0: 欧亚商都找我玩。
1: 欧亚商都卡皮巴拉来了，巡游大街，真宠互动，迷你潮市，购物即送冰激凌，满额抽周边，四楼户外区任意消费送毛绒挂件，满额再送超大限定公仔，五一别宅，来商都看卡皮巴拉展。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来吧，补个口红，感觉气色好多了，
1: 一下心情就好了，又能唱歌了，这是没有病。
0: 那给大家来一首那个
1: 啥呀？谁说呀？
0: 对，昨天我那个下班，那个军哥跟我说
1: 啊，
0: 我就跟你说一个事儿
1: 啊，
0: 能不能以后
1: 啊？
0: 别唱梦醒时分
1: 那首
0: 歌我太喜欢了、
1: 啊、那首歌对他有特殊的意义、
0: 可能是我、
1: 啊、
0: 后来我一复盘的歌词儿、
1: 啊、
0: 什么
1: 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0: 你的心中满是伤痕
1: 共情了、
0: 哎、
1: 狠狠的共情了，尤其还是通过你的嘴说出来的、
0: 啊、
1: 因为你那确实不算唱、
0: 特意就跟我说了，说那个你唱什么歌、
1: 啊、
0: 我都不说你了、
1: 啊、
0: 你不要碰梦醒时分、
1: 啊、
0: 嗯，说他这歌对他太重要了，
1: 也是你唱的少、
0: 嗯、
1: 你再多唱几首他就给你那个搬的更多了，他说这首歌也不许唱，这首歌也不许唱，这个也不行啊，以后
0: 那个哎我一、那个往事不要再提了，那是什么李宗盛的、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多风雨
1: 啊。昨天我好像那个给你分享了，是个对唱版的
0: 啊，我看到了，我没点开，我一猜就是埋汰我的。
1: 没有，他俩那个唱的还不错还不错，找到了你些许的影子，比你唱的好听点
0: 啊。当爱已成往事啊，
1: 对对对，
0: 那是
1: 爱已成往事、
0: 哎、今天不唱歌了，我今天我这个、
1: 啊、
0: 我、这个、
1: 嗓子不舒服，
0: 其实嗓子不舒服就应该唱歌开开嗓，
1: 好啊还给自己扑呢还给自己扑呢
0: 但是我是觉得咱们今天说一说你有什么就特别没用的绝活，或者是你特别想拥有什么没用的绝活，你别说你绝活是印钞，你别说那个、哦、
1: 对对，
0: 就是
1: 你得是真能有的、啊、
0: 对，
1: 说唐乐天说我模仿 QQ 的提示音笑特别像咳嗽声，
0: 是这个吗、
1: 啊、你这烟嗓这干哈这么粗啊，
0: 然后
1: 那个 QQ 的音效是很轻柔的
0: 啊，那这个这练能练出来、
1: 啊、
0: 说那个我拆蚊香很快又完整，哎这个很厉害啊、这
1: 个
0: 很厉害啊、打羽毛球的时候会下意识用手稳稳接住，再看旁边也可以伸手去抓，
1: 哎蚊香其实我最近看很多说不用拆，
0: 嗯
1: 啊，就是你直接给他找一个，因为他不是两个头吗，啊一个圆圈那个全都一起的吗，你找一个头点，另外那一边不会烧着
0: 啊那不管，那你这属于篡改我童年回忆，就是我的习惯、
1: 啊、
0: 不行我就一定会拆开，但我现在都用电蚊香
1: 啊。
0: 他说打羽毛球会下意识用手稳稳接住、
1: 啊、
0: 这个我太给你共情了
1: 啊，
0: 我就拍根本接不着，但是那个球我就是要手接，我咋都能接着、
1: 啊、
0: 但我都嗷就手就接着了，我总是能用手接到，
1: 那你就把
0: 手
1: 拆了换成拍呢，这不就好了吗，你不就是拍长出那一块有点把握不准吗、
0: 嗯、
1: 是不是、啊、又给整自闭了干哈呀这人啊、
0: 就是每当我想认真跟大家聊话题、咱们今天就是广泛的就是
1: 征集一下大家的意见，
0: 不是征集意见就是让跟大家聊共鸣的时候，他就在那块甩那种狗听了都不笑的包袱，然后还抽象，你就脱离群众太久了，你多上那个，我就说你多去那个
1: 群众不带我玩儿，
0: 我说你没事你多去剧场里看一看、
1: 嗯、
0: 你听听这玩意儿在剧场里甩能好使、
1: 嗯、
0: 你就知道了能不能在节目里说、
1: 嗯、
0: 你这周你跟我上一周班行不行，
1: 怎么天天就想带我去呢，
0: 你真的你跟我上一周班、你感受感受、
1: 我就不用了，
0: 因为你看你的这个包袱离在园子里用，而且这园子多少年不用，你跟我上一周班指定好使，
1: 园子不用
0: 这一周呢，我在台下看你替我演
1: 啊，然后工资还是打你卡，
0: 你别的我分你一半，
1: 我
0: 分你一半，
1: 不要
0: 是今天化妆了，是今天化妆了，今天化妆了，
1: 除了周一他还是挺精致的，
0: 我时刻经常问自己的一句话就是刘畊宏当年就这种小包袱怎么给我整的五迷三道
1: 迷完了
0: 我当时觉得那刘展宏、咋那么幽默呢咋那么招人稀罕呢，然后这个男的说相声能对媳妇好顾家会做饭，
1: 总结来说不就一句话不爱了
0: 就知冷知热的吧，还幽默还幽默，现在你说咋的突然间就去魅了、而甚至有点恶心，
1: 毫无闪光点
0: 说是这死老爷们还挺骂赛的
1: 哎妈这家咳的这家咳的哎妈你别一下再抽过去、
0: 哎呦，我真的，大家有没有打过那个流感针的？
1: 有。
0: 那个、就是，
1: 但是它是流行性感冒之前，因为这个得先预测一下这一波这个要爆发的病毒是什么，然后才能给你提前打疫苗。

0: 你这玩意儿都不一定是哪儿整来的。
1: 哎，我是这样，就我不管是什么样的流感，是病毒性的还是什么，就正经感冒、嗯，我身边就这半年只要有一个人感冒，我必能得上。然后他们对他们都好了，我还赔了呢。
0: 啊、
1: 嗯，然后就是一直这样。
0: 这不也算绝活吗？
1: 嗯，对，这是我绝活，这确实是我绝活。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情况下能打那个流感针吗？
0: 能啊。能啊，但是它针对的可不是，因为你这么多波这个感冒里边，可能就有一波到两波是流感，打那个有用，剩下的没有用。它就针对那一两种病毒，那你这玩意儿天天都赶上开会了，那玩意儿能预防的，谁能预防了你呀？
1: 啊，带勇哥要去牙庄了。
0: 啊，勇哥要带队去牙庄了，啊。想去，
1: 想去，
0: 报个团吧。
1: 我参加去了，几号？
0: 花点钱吧。
1: 几号来着？我报名，我参加去。
0: 花点钱，行啊。今天互动话题聊的是完全没有用的绝活。
1: 嗯，
0: 你想干啥呀？
1: 想唱歌啊！我这不想歌呢吗？你说你的
0: 啊、嗯，完全没有用的绝活，不知道大家
1: 现在在我这汇总成毒王了，说我现在是。
0: 啊、对。
1: 嗯，
0: 挺就是谁的病毒他都想那个吸一点儿留到自己的体内啊，吸一点儿。那个我上学的时候特别羡慕一个同学绝活，现在一想确实没有用，
1: 嗯，
0: 但上学期间有用，用牙滋水。
1: 那就牙缝大，存牙缝大吗？
0: 用牙滋水滋老远了，现在想绝对是没有用，但是你要知道上学的时候有这项
1: 绝活，就感觉老牛
0: 了，哎，
1: 嗯。
0: 挨老揍了，拿个水瓶了，往嘴里边一灌，全班吃，吃完了之后反正也挨打，但是我就羡慕，我说这也太厉害了，这玩意儿玩打水仗不用带水枪，那时候我家里边也不给我买呲水枪，也不给我买水气球，我觉得贵，那我有这项绝活的话，对不对？我让他揣着我就上场了。
1: 不是，那我现在长大了心脏了，你知道吗？就我觉得牙缝里呲着水真恶心，
0: 恶心，当时也觉得恶心，要不他能挨揍吗？但是也羡慕，这是项绝活啊！
1: 是，那绝对是的。上学的时候还不分好赖的时候呢。
0: 对对。
1: Dragon 说，《春光灿烂猪八戒》里面也有一个毒王，也是蛤蟆的造型，给他拉黑了啊！
0: 拉吧拉吧拉，早就给拉黑，留他干啥呀？这么多年呀、啊，你别点错点回关了，他得乐半宿，都得上族谱。
1: 拉黑了，拉黑了。
0: 说闫妮跟我是好友。
1: 问我这个专场是几点？七点，正常是七点啊。
0: 嗯
1: 嗯，这个看我吧，看我，我一定要在30号之前。
0: 嗯。
1: 把我的病毒就是截止到这儿，别带哈了比
0: 利，因为到那边还有点新的那个毒。
1: 对，我带进点新货回来，
0: 流传一下啊，
1: 哎呦我天
0: 哪，
1: 哎呦，哎，那个就是说身上就是说很多绝活是根据你身体的这个特别之处来的嘛。我有个朋友就是你，他那个食指就平，就你手掌放桌上，食指翘起来，能直接窝回来
0: 啊，有，
1: 就扣到你那个手脖子上，
0: 骨头软，
1: 那得多软。
0: 我害怕，就我看着都害怕，我都觉得疼得慌，但人家一点感觉都没有，
1: 就是
0: 有的还有能把这个大拇指就掰到都快到小拇指那块了，
1: 我手就老硬
0: 老硬
1: 了。然后我还见过一个，我觉得在我心里也算特异功能，他给我展示过、他十个手指头、十个抖、
0: 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咋看抖、
1: 来你过来给你看，
0: 就是你是不是就想摸我手？
1: 哎呀，
0: 这玩意儿咋看抖呢？
1: 那我这么的
0: 啊，还得给视频给大家看看我这手型。
1: 你说
0: 所谓
1: 大声
0: 啥呀？咋算的呀？愣编呢、咋看呢？
1: 你现在这个就已经有抖了
0: 啊，一个，
1: 来我给你看什么叫抖啊。
0: 我看小的时候我记着大家还说那个什么顺口溜，一个抖横，两个抖愣，什么三个抖上厕所有点不干净什么的啊。
1: 哎，我苏东坡说有个小同学，他能把眼皮用手翻出来。哎呦我的妈呀！
0: 眼，哎，我也翻啊。我有一段时间，我总是现在有点心疼自己了，不翻了，硬翻都能翻得出来。上学的时候我就看同学那么翻，我说这玩意儿挺有意思，我就也学，就愣翻，愣翻完了之后吓唬女同学去嘛。对。
1: 那个说，我有个小同学舌头能舔着鼻子。
0: 是鼻子低，是舌头长啊？
1: 莫西，那就舌头长吧，再让使劲练呗。
0: 鹰钩鼻，平时那个鼻头
1: 可能都有点天赋。
0: 平时那鼻头就在牙前头了，已经啊。
1: 那个莫邪说一斗穷二斗富，那倒是民间的迷信说法了。那已经看到一个斗了，不给他看了。
0: 咋的呀？
1: 因为一斗穷。
0: 傻呀、咋的？你给我再画一个出来呀？
1: 不是，我跟你讲，就同心圆、刚才有人说了、就你自己现在也能看，就是指纹、你看你的那个指纹，比如说你刚才这个手指头、它正常人的指纹，有的指纹这么就是歪下来就顺下来，它不是闭环的、如果你在最里面那个圈是 一个能圆上的圈，那叫斗。但如果说那个你的指纹顺下去往下走了，它没有圆上，

0: 那就不是抖。
1: 我这指纹怎么这么不明显呢？抖、
0: 我也刚才也发现了，你那个指纹特别不明显。
1: 我天天开指纹锁都开不开。
0: 被通缉过，
1: 凭啥呀、
0: 那个？
1: 我把自己指纹毁了。
0: 白夜追凶里面那个，
1: 我把自己指纹毁了。我特意拿那个5021我都给它封上啊、就是那个，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初高中的时候，也是有点生活不知所措了。然后那时候网络刚兴起嘛，有的人就说能给你看看这个手的这些纹路，这些手的纹路什么的。然后就
0: 初高中你就不知所措啦？
1: 啊。不知道是
0: 该不该念
1: 是什么啥玩意儿，我该不该念干什么？就是觉得有些迷茫，然后他们就说看看什么生命线呢，什么事业线什么的，然后他告诉你哪条是什么，然后你自己对，自己对，说人手上这几根线哪根代表什么玩意儿。我一看我这个手这线也不止这三根儿，这太多了，我这全是啊，
0: 嗯，
1: 对吧？
0: 我那天就跟朋友吃饭，就是咱东北朋友吧，
1: 对不上，
0: 他总有点特，就是有点奇奇怪怪的地方
1: 啊。
0: 酒过三巡，就是该给你看相的给你开相，该给你问事儿的问事儿，你就像就有点啥毛病似的。
1: 因为这钱不能欠。
0: 我一个姐妹就拿着我的手跟我说、说我来我看看你的手相，她已经看一圈人了、到时候跟我说你80多岁那年婚姻有危机。我就哦哦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都80多了。
0: 来吧，咱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

0: 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1: 哎，他们说最近他们回听，不是有一批人一直在回听《兄弟驾到》吗？然后说那个，正好听到大哥教我那个，就是卡咚卡咚，是就是刚才你教我的那个，
2: 大转向灯的事儿。
1: 就是那都是5年前的事儿，我还没学会呢。
2: 确实，整这两下挺幽默的。
1: 那个就是我就说我学就模仿能力极差，
2: 就舌头抵住上牙膛的一个爆破声。
1: 你先来一个，就是汽车转向灯的声音。我不会第二个声。
2: 对，
1: 第一个也不会了。
2: 第一个你刚才是准的啊？什么饿了干啥挑戏人呢？为啥出这动静了干啥呀？
1: 是这意思吗？
2: 不是，舌头没用上舌头。
1: 我用了。
2: 对啊，一会儿别吐台子上干啥呀。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因人而异，但是也有后天能练，比如说你打蛇。
1: 一会儿给小红招呼来了，一会儿给开饭了。
2: 那个打蛇，就这个打蛇，我对我天生我也不会，就是后来那个因为有一些相声的作品需要用到这个，然后这个特意后练的。
1: 哎，你再跟我说一遍，就是。就第一个狗怎么发的，
2: 就是往前撅嘴，相当于半闭嘴，用舌头抵住上牙膛的一个爆破。一个是张嘴，纯张口，然后拿舌头抵住上牙膛，就是嘴里。
1: 你说先生第一个，
2: 哎，来
1: 第二个，来第一个会，
2: 然后张嘴，
1: 嘎
2: 嘎，什么玩意儿？什么嘎饿了？嘎什么嘎？
1: 我第二个怎么张嘴啊？
2: 就张嘴，然后里边跟刚刚的那个是一样的。哎哎，这不出来了吗？
1: 那我又忘了。
2: 哎哎，这就好很多。哎，这就好很多，就是慢点儿。哎，后期我给你做一个简洁二倍速就好了，你就打上转向灯了。
1: 哎，会了，
2: 好很多，对不对？这个东西你就得慢慢的练。像打舌这种东西，其实有很多的。后天是可以练得出来的，包括大舌头。你要是其实小孩说话都有点大舌头，都是靠着慢慢说慢慢说。
1: 我从小大舌头都大到5、6岁的。
2: 对，都给他硬练回来的，都是靠后天努力都能整得回来，没有悟性那么笨的，就根本就学不了的。
1: 小的时候天天管我老姑叫老猪，然后
2: 多好、啊，
1: 所以这些人都可烦我了。
2: 是不是天天你说带我也去洗一洗？
1: 老猪我也洗洗。说那个什么
2: 什么说什么了？
1: 哎，这拽哥我真得拉黑他了，
2: 拉黑他吧，
1: 一条路
2: 留他干啥呀？他说不出正经嗑来啊。张先生说，我随时想吐就能吐，保证能吐出东西。
1: 哎、
2: 小时候经常靠这个逃课，现在没啥用。
1: 这个不是现在没啥用，现在对身体还不好呢。我身边有两个朋友，他们就是喝完酒的时候会抠吐，然后包括减肥的时候会抠吐，就随时就能吐出来。我有的时候喝完酒想吐都吐不出来，但他们能做到。
2: 我刚开始也不会，
1: 后来牙都不好，腐蚀牙齿。
2: 后来我真就是拿手硬抠，给他抠吐了就好。
1: 哎、
2: 你就没喝到份儿上。你真喝到那种就是清醒，还知道自己不能迷糊，还必须得接着往下喝的时候，真就得硬抠吐。但
1: 他不需要抠，就纯吐。
2: 心脏吧。
1: 是固定想起谁了吗？是固定想起一个人，然后就开始吐吗？
2: 一下就吐了。其实我挺羡慕那个凭空打嗝的。就是
1: 那个
2: 打九嗝，不是那个、这种嗝，就是陈赫一
1: 曾有贤，
2: 对，陈赫一生在节目里边就说、就打出来那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啊，还挺酷的。
1: 问我那个腮红什么牌子的，就是3C 的一个裸性
2: 3C。
1: 啊，你不
2: 电器呀、
1: 啊，你不用管了。
2: 为什么还要认证啊
1: ？TCL 的，
2: 那我就
1: TCL 的，
2: 我就听说充电宝现在要3C 认证了。
1: 液晶屏，
2: 听说 术也有专攻的。
1: 来来说那个我同学别的班的有个学心脏病贼像的
2: 啊，这个
1: 我的妈，这个毛。

0: 病，直到有一次考试回来，我们班主任说监考碰到个装心脏病的。
1: 啊，就是他呗，对上号了呗。
0: 平淡是真说，闫宁小红晚上好，我坐着的时候双手在双腿上，同时能一手做搓的动作，一手做捶的动作，换手继续做也不错，但确实没什么用，这一心二用嘛。
1: 啊、
0: 这个是我、
1: 就是、一手画圆一手画三角。
0: 对、
1: 啊、
0: 这个就是看一个人就左右脑发不发达的，我就不发达，我做不到，我一心二用不了。但我
1: 他俩手搓都搓不了，只能动一个。
0: 我现在都记得那个小学毕业的时候，就跟 我有个姐姐跟我同岁，但比我大半年，是我亲戚家的姐姐。他就特意在大家面前展示说，老师说了，说这个能做到就是聪明，做不到就笨。
1: 啊、
0: 他搁家恨不得练半年，苦苦一顿展示。
1: 啊，
0: 我当时就好厉害，后来我也练了，我也确实不行。
1: 那个时候好像练什么小人枪打小人啊，什么枪打小人啊，是不是？
0: 嗯、
1: 是不是？是不是这个？这个，啊，确实不好。
0: 不行，
1: 闫宁顶多他能变一个今天老头戴个帽，明天老头不戴帽，就一个手呢，他还能应付应付啊。
0: 对，就是我一心不能二用。
1: 嗯。张先生说不好形容，就感觉胃里一使劲就吐出来了
0: 啊。那其实你就不能总发动这个技能啊，
1: 因为你吐不光是吐你吃的东西，还有胃里本身的胃酸什么的啊，挺伤身体的。
0: 谁谁说啊，你是电台主持问号，又说我媳妇说你是脱口秀呀。脱口秀是什么？两个都是，两个都是啊。你就不能这主业副业嘛，我都做，
1: 俩手做不到一心二用，但是工作上可以，
0: 我能分八瓣。那你让我同时就是左手画圈右手画圆、左手画圈右手画圆，不都是圈吗？左手画三角。
1: 我
0: 做不到，
1: 这啥玩意儿？在这胡着啥呢？
0: 苏东坡说那是胃浅。嗯，就最近我俩还要去看你呢。好的好的呀，可以随时来过来看我啊。
1: 他应该不是胃浅的事吧？胃浅只是吃的少，他是能控制胃的收缩，他得一收缩才能把东西挤出来吗？
0: 哎，那我觉得我有一点特别之处，我第六感特别准。
1: 这不就纯靠说吗？
0: 不是
1: 就敢说吗？
0: 不是、嗯、就很多事情我就感觉它很小概率的事件、嗯、但是我就是能预料到
1: 预感到、
0: 嗯、
1: 啊啊，这种就是不太好验证和考察啊。那、
0: 嗯、
1: 这、啊、身体部位可控的还能好直观的看一些。有那个耳朵会动的
0: 啊，有
1: 啊，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咋动的，好像是扯脸这一块的皮。
0: 我预言家，嗯呢，
1: 是吧？是扯脸，因为他们那个耳朵动，也不是说那耳朵能摆出花手来，就是简单的往前晃。
0: 赵四的那个
1: 那不是纯肌肉，肌肉的控制吗？
0: 痉挛的就是啊，默写说他就是会。我昨天晚上那个前天晚上演出的时候，我还看土豆他耳朵就能动。嗯嗯，他耳朵贼小，脸盘大都遮住看不着他动。
1: 嗯，因为耳朵多数人都不会动。
0: 他说我耳朵会上下动
1: 啊
0: 啊，
1: 能吗？耳朵能上下动？他也没有那一块皮呀、啊，他能动哪儿去？
0: 那个苏东坡说之前闫宁梦见谁银行卡余额来着，成准了。那是我觉得我最准的一次，我突然明白了，我这次这一遭来人世间啊。纯是就是来体验生活，
1: 做梦来了。
0: 我指定我是点，我是有点什么转世的
1: 啊。
0: 嗯，
1: 范德彪转世，
0: 乐一德，你知道吗？
1: 范德一彪。
0: 对，因为我那次就特别准，我那个梦见谁一个就是一个朋友，
1: 啊、
0: 就我师傅，我梦见他银行卡余额了，
1: 啊，
0: 就是能精确到他那快半毛了，
1: 啊。你是不是看了？
0: 哎呀，没有。
1: 你是不是纯梦游啊？偷摸翻人手机去了？
0: 没有。嗯、哎呀，说我这一边看你直播，一边听你的广播，那你这都重生了。直播应该会比广播快一点。
1: 反正两个应该不会完全同步。
0: 就是反正大家如果正在开车的朋友、驾驶员哥们儿，咱们就不要
1: 听广播。
0: 对，听广播就可以了，千万别看视频直播。不过你要在副驾驶，或者说你现在
1: 到家了、
0: 对，到家了，或者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你就可以这个。看个视频直播更快一点啊！
1: 对，因为现在那个包括什么轻轨上面的信号也都没有什么问题了。我记得之前好像一坐轻轨就永远没有信号，现在就是在那个卫星广场下边隧道都有信号，没有问题了。
0: 来吧，大家接着说。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选的挺好的，就是这个真是最近我觉得表扬你的啊。
1: 其实这我已经留半年了，一直没舍得往外拿，我怕拿出来骂我。谁知道是个喜欢的话题。
0: 和他说离婚前梦见前妻出轨对象的姓氏，还是个小众姓。
2: 那个
0: 然后呢？ 然后真的是这个姓氏吗？那你是不是现实认识这个人啊？

0: 媳妇是不是做梦梦见被牛追，然后让范德彪给解梦了。
1: 就现在这个梦境不还是有很多这个说法的吗？有的人说是你那个心理上就心理学的一个
0: 心理暗示，
1: 对，心理暗示。然后有的人说其实他就是什么
0: 带有一定预示性，
1: 嗯，还有什么平行时空就乱七八糟了，这些都来了。
0: 对，
1: 但是能够确定的就是你的日常生活是能够控制到你的梦的，就是你白天经历什么你可能

0: 不会，
1: 你梦里就你现实生活不会的，你梦里也不会，
0: 不会超脱你现实的这个能力
1: 啊。那个我梦到姓氏完，你说呀，
0: 姓啥？姓啥有啥用？
1: 我没说姓啥，然后后来真的是姓这个姓吗？你现实认识这个人吗？是你早有预感吗？还是怎么样？
0: 说不认识，
1: 但
0: 而且确实是这个人
1: 不认识，但是你之前跟你前妻在一起的时候，你听过他提到这个人是不是？
0: 我觉着应该会有这点心理暗示吧，可能就不经意之间，你生活当中你没有注意到，提了这么一句，但是你梦里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把它拿出来，忽然间这个想起来，反复的变成一个完整梦，你就觉着有暗示性了，
1: 说我有天做梦，梦着那个长春的那个冰雪新天地是我开，那你真是纯做梦，纯做梦啊！梦做刺挠的，
0: 起来了是不是还得去门口问问用没有买票啊？
1: 这个橘生淮北他说哈尔滨的那个专场是相亲专场吗？有脱口秀、惊喜剧、有交友，都是跟长春的是一样的啊。
0: 张先生说有一次考试8点开始，我做梦梦到推迟到10点了，然后就睡到了9点，这不纯耽误事儿吗？这不纯懒吗？就闹钟没叫起来你呗。
1: 哎呀，他提到过，但是不知道姓啥啊。哎呦。就昨天后半段看到直播的朋友们，你们逃着了，因为下一档节目不是那个帮你说法吗？
0: 对。
1: 然后那个
0: 我们的嘉宾律师，
1: 对，就赶上那个嘉宾律师昨天来，我把我就是在专场里面问到的几，就是有一些问题，全部都问到那个
0: 一些情感纠纷啊，
1: 对，都问到了，哎，真厉害，
0: 非常精彩。
1: 嗯，
0: 很精彩。唐乐天说往高处扔矿泉水瓶，然后稳稳的立住，我同学会。这应该是
1: 个
0: 熟练工种、
1: 这个、对，这个是能练出来的
0: 啊。
1: 嗯，
0: 有很多的那个起号的那个游戏的账号起号愿意拿这个游戏做，因为方便，省钱。
1: 莫邪说反正我每次梦见已故之人，当天保证受伤，每次都这样，怎么注意都不行。那你下次再这样的话，你就先给自己拿针手指肚扎一个小眼，你先让自己受一点小伤。
0: 那个我前一阵不是说那个我跟我媳妇同时那天晚上梦到车祸了吗？然后醒了之后我俩就这个做点什么这个爱心的小捐款什么的，就是给自己一个心理的这么一个一个什么，就是也不贵，你可能就是找一个什么爱心午餐什么的，你一捐就几块钱啊，你这边自己心安啊，自己心安，自己心安啊。
1: 哎，那个哎，我突然想到了，就是上周有一天，我跟那个雅雅在两个屋里同时睡觉，同时做噩梦。
0: 他哭醒了，
1: 他哇一下哭醒了。我与此同时，我正在跟居哥讲我刚才梦到的是什么。
0: 他是不是听着了，吓着了？
1: 是可能是来
0: 趴墙根儿。

0: 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刘传红，你听听群众的呼声吧，大家说了最后一个板块吧，唱首歌吧。一天不听老师你唱歌啊，好像少点啥呀。
1: 我其实也想到应对的办法了，下次这边你要唱之前，因为这边都是我给你找的这个歌嘛，我先把这首歌时长给大家说出来，对不对？你不想听的，你知道关多长时间，咱也不耽误再回来，你自己定一闹钟。比如说我说这首歌5分34秒，你直接这边手机定一个5分34秒之后的闹钟。
0: 妈呀，那这整个这节目精华你就错过了。
1: 他要是精华的话，人就不会错过了。
0: 那今天给大家来个什么呢？
1: 你决定，这玩意儿谁能管了你呀？
0: 来个相见恨晚吧。
1: 你能唱着彭佳慧的？
0: 是吗？
1: 这歌多高啊！铁肺歌后，相见恨晚。人铁肺歌后的歌让你就给唱了？
0: 我低着唱呗。
1: 啥歌都是我低着唱呗，我低着唱，低着就不用唱了。
0: 你有一张好陌生的脸，不是不唱这个了，是有点唱不上去。
1: 你唱不唱啊？我这边找完了。
0: 不行，真的试试吧。
1: 你说是我们相见
0: 恨晚，
1: 恨晚呐，恨晚。
0: 咱们俩唱胖妹儿。
1: 行，他俩同一个类型歌手，都是唱不上去。

0: 啊，一点不照亮了。人家这歌手厉害就厉害在干拔，就是从这种低调一下就拔上去了。你也行。
1: 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
2: 拔了。
0: 好歌手。
1: 来回千万遍。
0: 对你来说什么是好歌手？要及时止损。不要再把软肋给大家看了，猛猛的在伤口上撒盐了。
1: 这歌不行，这歌实在是不行，我得唱点精神的。
0: 我都告诉你800遍，我说这歌不适合你，不适合你，唱不了。
1: 我们还不勇敢啊！我连音响听的。
0: 行了，大家打开收音机吧。
1: 假声，我哪有假声啊 ？OK 了，来 OK 了。
0: 4分09秒没放完，放完回来吧，回来吧啊。又想啥歌了？想想那欢快的吧，让大家高兴。
1: 咱俩来个对唱的，咱俩来个对唱的。
0: 你选，
1: 你
0: 选。你
1: 有啥对唱的？你想。
0: 多数我都会唱。决定。记忆中那抹绿说唱的不错哦。没开声吧，兄弟？是不是按我刚才说的把收音机关了？
1: 那咱俩唱那个就花好月圆夜。
0: 啊，任贤齐。行行行，我看你能来得了。花好月圆夜，这歌短，
1: 因为我太喜欢大 S 了。
0: 这歌短，这歌短啊！大家就停个2分20秒，还得是放全的情况之下啊。来。

0: 是哪个版？
1: 对啊，任贤齐版的。
0: 对啊，我这个是任贤齐版的，我这个歌是任贤齐版的，你是伴奏选的不对吗？对呀、啊，
1: 歌词不对。
0: 啊、嗯，那完了，那这歌唱不上了，别唱了。
1: 哎呀，真是，那今天不唱了。
0: 这就是缘分。
1: 该着那啥。
0: 对，哎，这就是
1: 不让。该着今天唱不上。
0: 不让你唱，不让你唱啊！大家怎么说？
1: 是刘老爷来了，咱看见我唱歌跑了，
0: 赶紧跑，
1: 多烦人了，多烦人了！
0: 这玩意儿还在这直播间里待着干啥呀？纯找罪受吗？那不？
1: 大家问刘念是77年的还是75年的？哎呦我的妈呀！
0: 刘老爷七几年的呀？
1: 他好像60末吧？
0: 我都忘了，反正他指定比我大。哎，对，
1: 嗯。
0: 对，前一阵阿木还问我，因为我天天跟刘老爷关系比较好嘛、
1: 嗯、
0: 我俩这个开玩笑也没大没小的，然后阿木哥就说你俩这个岁数是差不多，我说没有，他比我大半轮，他说那你怎么对这个刘念就是没有那种丝毫的尊重是吧？
1: 你说你也羡慕啊，下次开始不尊重你了。
0: 我说看没看见刘念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阿木
1: 就愿意欺负点白头发的。
0: 哇哎什么说什么、
1: 哎、阿木哥这两年头发白的也厉害。
0: 嗯对。
1: 嗯，这就是吃点那个咱们台卖的那个黑芝麻糊吧。
0: 啊，能行吗？那么抹上我觉得效果更好吧。
1: 那就焗油呗。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

赵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赵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同时呢，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晚上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另外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云商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您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张莹张律师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15422以及858154333。那么首先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222的临江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4: 哎，主持人律师大家好。
0: 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个土地问题，就是说我岳父和岳母呢，他们是后到一起的，重组家庭。然后呢，我岳父和岳母呢，他们的孩子是我媳妇儿。然后呢，他们重组之前呢，我岳母呢带过来三个孩子。然后这个呢，就是说我岳父现在去世了，剩下我岳母。然后呢，就是我岳父名下这个有土地。我想知道这个土地现在，但是现在这个土地这个承包期还没到。我想知道这个，就是这个土地承包期到了以后，这个土地承包期到了以后，我毕竟我媳妇呢是那个我岳父和岳母的那个，就这一个孩子，就是我岳父的这一个孩子，那几个孩子是我岳母带来的。这个土地我想知道，就是承包期没到或者到了以后，我媳妇讲这个就是优先确权，是有没有这个优先权？
1: 没有，首先啊，这个事儿跟继承没有关系，农村
4: 继承没有关系。
1: 对，农村土地跟谁是谁孩子、亲生、后生、后到的没有关系。农村土地看什么呢？第一，看当年上一轮土地承包的时候，这个合同上边有多少人。比如说，合同上边有五口人，这五口人是你岳父岳母、你媳妇儿，还有一个这个岳母带过来的孩子。岳母带过来的有两个成年了，分走了，没在这合同上，有一个小的在合同上。你媳妇在合同上，岳父岳母在这个合同上，对吧？然后两个孩子，
4: 好听不是？那个就是我那个岳父岳母，他们就是他俩结婚以后吧，就是那个我。

0: 我那些大舅哥和姨姐他们成家以后呢，他们都自那个户口都那个自己自立户口了，但是我现在我媳妇儿还在和那个我岳母是一个户口。对，
1: 看合同不看户口，明白吗？去看
0: 看合同，
1: 土地承包合同。你如果说土地承包合同上有五口人，其中有四个人已经去世了，那剩的那个人继续住，明白吧？比如说，你别看你第一个媳妇是亲生的，但没在合同上，这合同上面仨人，岳父岳母加上他之前带来的孩子，假如是这种情况的话，岳父岳母都不在了，土地那人家那孩子种着，明白吗？跟你媳妇没关系，属于继承。如果说啊，这个合同上的人全没有了，按整户收完，地村里收回去，它本身不是个继承问题。然后你媳妇还在这个村里，对吧？那我们怎么办？要不然我们单独分户了，我赶上上门土地承包了，对吧？那我单独分户，我自己有自己的地，跟人家那没关系。要不然呢，你没有赶上地，你现在后地，等下门土地承包的时候你再去分，跟这个公婆有土地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有身份在，你就能去要这个土地，因为那个土地权属于我们按照户口分给你，按人头给的，明白吗？
0: 嗯，明白了。那这就是说，现在就是我媳妇和我父母和我岳母这块户口在一起，跟那些都没有关系，就是现在主要是在村上都有这个，他俩都咱俩都有这个确权的权利的，就是说。
1: 对，是的。然后村里边的生不添死不减，对吧？下一轮土地承包纸时候赶上了，新出生了啊，也在这村里等着呢，孩子就有，对吧？如果父母去了多少年生的，是不是得走呀？就有自由地在一边去做，跟他原来那么在那都不一样。下一轮土地承包，所有人都到期了，全收回去，再打断了重新分。
2: 嗯嗯，好，赵先生，我估计您也是听明白了，是吧？
0: 嗯，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2: 好，
0: 这个就是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们想变更这个土地的这个承包者的这个，就是变更土地，那我就是我们户口啊，或他们家那些子们，是不是大家都得签名放弃才行？如果单一个人这么办不了这个事儿，
1: 嗯，不是啊，第一，如果你不在这个土地承包合同上，跟你没有关系，跟你没有关系，明白吗？如果是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土地承包合同上面只有人家仨人。不需要你来选出来，它不属于继承的问题啊。
0: 懂了，懂了，明白了，这下明白了，懂了，懂了，最后彻底明白了。
2: 嗯，那就看看这个合同上都有谁。
0: 嗯、
2: 这样，赵先生、嗯，您后续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
0: 嗯、
2: 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一对一的进行咨询了。182945671182945671，您添加这一部微信号就可以，好吧？嗯，
0: 好嘞，谢谢你啊。
2: 那也跟赵先生，
0: 谢谢，
2: 嗯，就聊到这里。嗯，我们抓紧时间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3333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讲。
3: 你好，主持人。
2: 嗯，请讲。
3: 你好，律师。
2: 嗯，
3: 那个我是原子辉签的，那个我们现在就是楼现在已经要取钥匙，但是他这个基础设施都没有建好，什么硬化地面啊，还有绿植啊，还有这个水电的、啊、电梯现在都没有弄好呢，现在叫我们交这些什么，物业维修基金，还有大热是给了，大热还有这个物业费和电梯费。
1: 嗯
2: 嗯，
3: 这合不合理？嗯
2: 嗯，
1: 有了。首先，我能跟您说的是，你先去查查要三十九，对吧？我们你现在不是要求交房吗？好，你把这个验收相关的证明给我。证明你的房子已经达到了交房标准，已经验收了。像他那种什么绿化不到位，我觉得还好啊。就我担心的是他消防都没到位，明白吗？他消防验收没合格呢，对吧？可能这个消防外网管道井里连水都没有呢，尤其是这个季节，对吧？那你达不到交房标准，我就有权拒收。我拒收之后，我没有收房，所以这个房子产生的相关费用，像你说的大热就是供暖，供暖费没有交房之前谁来承担呢？开发商来承担，交房之后我来承担。没有交房，我不收房的原因不是说你让我交我就收，对吧？那你给我盖个房卡子，我就让我去住家，那我自己盖这个呗，我为啥用你给我盖呀、啊，对吧？朝他要合法的，他达到交房标准的手续， 这个就是小伙伴微信让我们工作人员告诉你啥样是合法的，对吧？他拿不出来，我就明确书面的。

0: 拒绝收房，千万别签收房协议啊！如果拿不出来，你签了就说明你认可了，你对房屋状态你认可了，明白吗？我是不认可的，我现在认为不符合消防标准，所以我不收。我不收的理由就是你不符合消防标准，这个时候所有费用由开发商承担，不但开发商要承担，你跟开发商签的合同还有一个逾期交房责任，对吧？他为啥想要着急给你交房？他就是怕你告他，让他承担逾期交房责任。
1: Oh.
0: 他少一天他得给你一天钱，他晚交一天给你一天钱，晚交时间长了他还得给你退房，对吧？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责任呢，他是想逃避这个责任，所以没干好他就抓紧时间让你来入住来了。第一方面是把这个成本转嫁到你身上，第二是他还逃避自己的法律责任。所以如果他不符合交房标准，你拒绝交房，你还可以追究他的违约责任啊。
1: 哦，咱这个增评的话是正常吗？
0: 什么？
1: 增评？
0: 增评？你我没听清你说。
1: 比方说我这要120平房子，他到时候那时候之后交钥匙给125，嗯。
0: 这个很正常，正常啊。
1: 哦、
0: 我是这么跟您说，首先呢，我们房屋预售的房屋，它都是按照规划图纸给你预售的。在现场实际施工当中有施工变量很正常啊，增降或者减降很正常，而且呢它的那个规划图纸和实际施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误差，包括计算标准，甚至是我们收房之后最后这个以房产局撤会为准啊，它那个这个都有差距的，差距是可以的，然后呢差距具体这钱怎么办都可以少补，合同当中有规定，合同当中要没有规定，法律还有规定。一般情况下，误差不超过3%啊。法律规定，如果误差超过3%了，但超过部分免费给你。为啥呢？因为我比如说我签合同，我买你100平房子，然后你使劲给我带，你带个300平，然后你收我300平房子，那不属于强买强卖了吗？对吧？所以说，你要是给我买100平房子，最后你发现哎超变成103平，那我也觉得合理，那我就给你补点钱啊。然后如果要是减少了，他给你退，退超过3%还多退，啊，这个是有法律规定的，而且合同当中也会允许，一般合同当中对这个面积差价也会有规定，看一下你买那个房产合同上啊。
1: 嗯。哦哦哦。
2: 嗯。
1: 那好。
2: 嗯，那张先生，您先回去看看，咱们这边的手续全不全？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就先进行拒收。这样，张先生，我估计后续还有一定的问题，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好吗？嗯，
1: 好的，好的，谢谢，
2: 那也跟
1: 谢谢
2: 张先生就聊到这里。
1: 哎，谢谢。
2: 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就想问一下一句话，他说这个巡游出租车在网上接订单，想问一下这件事儿合理合法吗？想问一下张颖律师。嗯，
0: 咱们情况下呢，我们的巡游出租车就属于就是咱们常说的出租车啊，它是有这种规定的，这些规定没有规定说不允许在网上接订单啊，就是我们这个出租的这个活接订单也分，但是如果在网上接订单得相关审批和相关批准，得有相关手续，因为我们的网约车有网约车的相关手续，我们现在目前为止网约车没有规定说不允许出租车加入到这个平台里利用平台接单啊，但是需要有手续，而且呢我们的出租车管理办公的这个相关规定当中也没有限制说我们必须只能在网上接受招手停。
2: 嗯，确实是这样。好，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我们再就这件事情再详细的讨论一下。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

0: 进行咨询。那么现在呢，就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还是再问一下张云主任，就像我们刚才这个听众问的，就是这个巡游出租车，我估计他还是有一方面的困解，他是不是没有合法的这个手续，所以他在网上接这个订单，他就觉得这个事儿是不合理的。
1: 我不知道他是被当地的部门处罚了吗？
0: 他没说，他就这一句话。
1: 为什么他刚才问合不合理的？我们所谓的巡游出租车就是正规牌照，归我们运管部门管的出租车，而网约车呢，它可以是正规的营业车辆，也可以私家车并且这种网约。我们规定，如果是私家车，你没办网约的，就即便你办了网约，你也不能坐巡游出租车，对，你也不能用就马路边上拉活，那个是反正是有规定的。而巡游出租车目前为止啊，我们没有一个整体国家层面上的规定说你不允许接网约车，而且呢，这个好多地方它是可以的，就是它是这种出租车，它营运车辆它也照样可以在网约车平台，但是它要求两个，第一个它要有一家就是找一个平台，这个平台要有资质，第二这车要有资质，有相关的手续就可以啊。但是部分地区，我不知道他们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他被处罚了？我们的部分地区在巡游出租车管理，因为它归交通运管部门，对吧？他们管理的时候可能会有当地的限制性的规定，如果有当地的禁止性规定也要遵守啊，否则的话被处罚我觉得也没毛病啊。所以我不知道他具体想问什么啊。
0: 好，那这位朋友如果还是想详细咨询的话，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进行一对一的解答。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2长春的林女士。林女士您好，久等了。林女士您还在线吗？看来这个林女士的这个电话已经掉线了。林女士特别想问一下，离婚协议应该怎么写比较合理？她就想问一下张莹张主任这个问题，离婚协议要怎么写是比较合理的？
1: 这位林女士的这个问题哈，问说的有点大，
0: 宽泛了。
1: 对，我举个例子，他刚才跟我说说，张律师，我发生交通事故被别人给撞了，我要多少钱合理？他得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对吧？他撞成什么样了？你如果是撞骨折了，还是说我就衣服刮破了？他赔偿项目完全不一样。我能跟您说的是，那就是因为你这么宽泛，所以我只能给你宽泛的解答。第一，离婚协议这块法律没有强行规定说我一定判成什么样，只要双方平等。你说我就有过错的一方，我找小三了，我还想让没有过错一方净身出户，另一方说我同意，我就为了想离婚，我精神上受不了了，我就不想跟你过，一分财产不要，俩人写了，合不合理？合理。合不合法？也合法。明白吧？就是首先第一，双方自愿。第二呢，我能告诉你形式上离婚协议应当包含哪些内容。第一，应当包含我们对婚内共同财产的处分，包括共同债权和债务，就是我们欠的钱和别人欠我们的钱，我们现在已有的钱，这些东西打分，谁分多少双方协商，原则上一人一半啊，有过错的给没过错一方补偿。但是这种叫原则，不是法律规定，就是我们双方就想怎么分都可以，只要双方签字。这是第一，财产部分。第二，对子女抚养部分，子女归谁抚养，然后还要抚养费和探望权的相关规定啊，这一部分也是要有的。如果说啊，我们双方能够协商成，这些东西都可以一并在离婚协议当中写清楚啊。这个主要离婚协议的框架就是这些。具体问题，我建议这位女士还是来详细的来
0: 对，
1: 说这个事儿不是一句话就能给你解决的，
0: 确实是这样。您的这个问题确实很宽泛，也不知道咱们属于哪一种情况哈。这样，您可以后续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林女士的这个电话又打进来了，但是稍后啊，我们先接一下这个贾先生，因为这个线路已经占上了哈。我们马上来引进一下这个。我们看看啊，是五号线的贾先生。贾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2: 哎，你好，我现在是在建筑公司工作6年，然后那个

0: 是从事跟国内工作，然后和公司没有劳动合同，但是我们这个公司比较开工资的时候比较特殊，我觉得他一年就进一次，就是从第一月到十二月之间他就不开的，然后都是那个年底一次性结清，之前的话这几年的话都是这么结的，然后呢我觉得正常工资是10W 以上，然后那个因为我是工作在外地嘛，然后那个每年老板可能会单独给我补助5万，就通过老板个人账户直接转给我的，然后那个我现在就面临被裁员或者是降薪，之前有这种情况，就是裁员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一年开一次工资嘛，就存在就是让公司离职之前签那个离职协议，要不然就不开工资。然后那个第二个问题是那个如果公司能那个就提出了这个无故降薪，就是合不合理？第二第三个问题是我现在就是我听说那个没有劳动合同的话也可以存在这个离职补偿，因为我已经在这工作6、7年了，就这三个问题。
1: 嗯。
2: 好了，首先咱们跟您说第一件事，单位说你不跟我签解除劳动合同，不跟我签这些什么什么事，我就不给你工资，像个小孩玩的，明白吗？那这个你不给我工资我就告你，对吧？你不给我工资我就告你，你推荐我工资，推荐我工资承担法律责任就完事了，对吧？除非说你想自愿，就是我也不想打官司了，我先拿到钱就走，你愿意当时拦不住你，但是这个事明显单位就不讲理，那我为啥听非要听他的，对吧？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刚才你说的第二个问题，你说我们这个就是单位想要跟你那个要给你什么调岗，或者是要什么变更什么什么无故，对吧？无故调薪，您能问我无故您觉得合理吗？对吧？你调薪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得有原因吧，我得有理由吧，要么我同意，要不然我做错了，我不应该拿这么多工资，对吧？否则你没有任何理由，你就这个事儿，你问的问题其实就带着答案的，那无故指定是不合理，对吧？那我就有权拒绝，拒绝你单位不给我发，本来一个月发5万，现在一个月发2万了，那3万不算降薪，算你欠我的工资，我正常要就完事儿了。对吧？然后我们都可以按照，就是你拖欠我一年和你拖欠我3年和拖欠我3个月都可以，我都可以报你，你全额推荐，一年的都不给我，还是你就给我2月的，你欠我八个月，欠我10个月的，都叫欠，欠我3天的，一年你给了我365天，你给我360天，差5天我都可以告你，对吧？这个是我们的权利。如果说单位违法，我就申请劳动维权就行了。然后最后一个问题，你问的是没签劳动合同，我是不是能要补偿？首先，签没签劳动合同，你都能要补偿。签了劳动合同，你们劳动合同到期或者是双方协议解除，都可以要离职补偿金啊。这种补偿就我们俗称的 N。如果你主动提离职，员工主动提离职没有 N， 但是有以下几种情况。我员工有，员工主动提离职还能要恩，比如说没签劳动合同，没有交保险，拖欠工资等等，就是单位有错，这个时候我员工主动提离职我还能要恩，你的这个恩是可以要的，明白吗？然后还有一些在网上您没问到，我也跟您说一下，网上会说没签劳动合同有个二倍工资我可不可以要，您这个不提了，因为您已经入职6年了，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司法实践当中保护的未签劳动合同的公司，从入职开始第二个月保护您入职1年的，也就是在您入职满1年之后，第二年您起诉是可以要的。但入职已经6年了，这个双倍工资没有了。但是刚才我们说的 N 拖欠工资这些东西都能要啊，这些不影响，好吧？
1: 嗯。
0: 如果不给的话，我就会跟你一条子仲裁吧，对吧？
2: 对，申请劳动仲裁就可以了。然后个人建议你啊，申请劳动仲裁之前呢，收集好相关证据，因为你连劳动合同都没有，你想说我一个月超过10W，那你怎么证明？很有可能单位也没有给你缴纳相关的个税，对吧？那单位说我给你的不是工资，是报销费用等等呢，那您最好是能够有相关的举证，因为。打官司，我们的证据越充分，我胜算的概率就越高，好吗？
1: 好的，贾先生，看您的这个金额涉及的也是比较大，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这样的话咱们可以让专业的人去帮您干专业的事儿，好吧？1829456718294567，您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0: 好的，谢谢吧。
1: 嗯，好，那也跟。

0: 贾先生就聊到这里。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请讲。
1: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签离婚协议的时候，如果是房产写归属孩子，以后的话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罗纳，或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需要注意的是，离婚协议签完了，把房子过到孩子名下去啊。签之前过吗？签完了之后过也行，签之前过也行，都可以，随便。那如果是孩子归母亲，就是不过户的话，这种情况，因为房子现在是父母两个人的名字。就是以后如果是孩子上学的话，这样还符合两个一致吗？
2: 符合两个一致当中允许父母离婚的，对吧？然后你的这个居住啊等等，还有地方要三个一致的，对吧？你孩子管理权在谁手里，谁的户口落户在哪，是不是居住在哪，房子名是谁的那个名字，没说父母的那个孩子名下呀，对吧？那孩子名下更好吗？不在父母名下，在孩子名下，那不更好吗？对吧？
1: 就是不过户的情况下，那个房子名上还有他父亲的话，
2: 也没问题，没有规定，这一致没有要求，就必须要给他踢出去，明白吗？但是具体情况，你去再与当地的教育咨询机构，或者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啊，因为这个东西几个一致几个一致，它本身不是法律规定。这个是当地的情况的，你就问他以那为准，但是目前为止从当时经手的这些现在应该不会影响，对吧？因为房子是两个人的名，他离完婚了也没有规定说我必须把他弄死，必须把他整出去啊，这个也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一点啊，我为啥提醒你一定给孩子呢？这个事儿是我想提醒一下的，因为我之前做过离婚，俩人在离婚协议当中把这个房子给孩子，实际上是夫妻双方对孩子的赠与。我们法律规定，赠与在赠与物实际交付之后是不可撤销的，但没有实际交付之前可以撤销。什么叫实际交付？房子不是让他住叫实际交付，房子是过到他名下叫实际交付。所以我们之前就有过这个当爹的。当年是同意的，一是为了离婚，二是当年瞅着这个孩子怎么都好。结果离完婚之后吧，这个爸爸又找了一个他又重新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新的家庭呢又生了个孩子。这个时候他现有的妻子就说了，那你看你不能管你前面的，咱现在的这儿子也得要房子，所以这大哥后悔了，然后撤销啊，这个是有风险的，所以建议你过户之后他就不能后悔了，好吗？
0: 好，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4: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3: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4: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3: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4: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3: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4: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3: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4: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3: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4: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3: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4: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

0: 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那么在节目之前，李女士，我相信刚才呢张莹律师跟您说的这些您都听懂了，这样您后续呢可以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您都可以通过这一部微信号进行咨询，18294567 18294567。那也跟李女士就聊到这里，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尹吉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讲。
2: 你好主持人，你好，那个张律师。
1: 嗯，请讲。
2: 我俩之间也是离婚的时候，我在2017年跟前妻离婚了。但离完婚以后呢，我给他打了个借条。
1: 嗯。
2: 但是呢，也没有转账记录。完了，我后来他说他销毁了。我俩离婚没离家，又过了两三年，后来就分开了。因为他现在想告我要这个钱，我说你不给我就告你。这个钱也没有转款记录的话，这个好使吗，张律师？
3: 没有转款记录，看为啥没有的。如果说我这个钱之前玩，甚至是有之前有啥呢？恋爱期间给分手费的，分手费就说分手费，因为知道分手费不合法，所以呢我们就打了个欠条。那个时候法官审，
2: 不是就是打了个欠条，就是打了个欠条，
3: 就是打了个欠条，你得为啥吗？你就打了，我就打这条好玩，我愿意写，没听签名，不是吧？你那个借条如果确实你承诺了给人家离婚补偿，对吧？但是我现在没有，我给你打个借条吧，行不行？行，那借条就好使，因为你当年承诺要给人家离婚补偿，对吧？不然也不跟你离，那就是你们之间是一个
2: 离完婚以后打的，离完婚以后
3: 打的，为啥？为啥给人打？我就问你，你为啥给人打借条？
2: 你就写借没写原因，
3: 不是，不是为啥借条上没写原因？但你当年打总得有原因吧？你当年总不能说你跟我说你上一次我是为了练字给他打的吧？
2: 我就他那个当时他说了要给他要补偿，对。
3: 对，那么当时要补偿吗？他能举证证明这欠条你当时同意了就好使，明白吗？因为你当一口这么一个借，你当年答应给他了。就好使，但是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不了存在借款合意，对吧？那这个就可能不好使。
2: 那这个借条现在是好使是不好使？
3: 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自己考虑啊。你当年你能去承诺你给人钱了，没有借条本身，你因为你承诺给他的钱，你当时是按照欠款，实际上那借条的法律责任，它的真实法律意思就是你同意给他离婚补偿了，你们签了一个离婚补偿的协议，只是没履行，对吧？那人家有证据就好使，但是他没有，他啥证据没有，就你当年答应他的事儿，他也没有录音，也没有录像，也没有相关证据，对吧？那法官得问他这欠条咋回事，法官也得问你，你要是不如实说被发现了，收拾你啊！但是假如我现在跟你说，就你说我这就是闹着玩写的，甚至是可能的欠条就是我签的字儿，他把我，因为我们毕竟离完婚还过着，他把我日常生活当中没事写着这个玩的东西拿走了，那就不好使。这法律审的不是一张纸，法律审的是他背后的法律关系。我告诉你啊，我们承诺了，你认可了，就要承担啊！本来想办一口这么一个病，不能因为我没有转账记录，现在反悔了。我个人不太建议这样办，好吗？
2: 还有一个问题，他现在管我要，当时就离婚的时候，我俩协议离婚，孩子的抚养权没给我，我也没要抚养费。那么现在呢，他想要孩子的抚养费，我就说现在我有财产，孩子现在能给我分给那个财产吗？他把抚养费要走，
3: 他想要抚养费还是想要抚养权？
2: 抚养权。
3: 他想要抚养权能不能要呢？当年给你了可不可以？可以。现在想要行不行？也行。 他想要你要是同意你俩就直接变，你不同意他得向法官证明为啥要抚养权。比如孩子现在说我就想跟妈妈，可以

0: 面呢，因为孩子大了，超过八周岁，孩子是可以去选择的。
1: 十七了是吧？
0: 十七了更可以了。孩子说，我就这一年，我就想跟妈妈，可不可以？可以。孩子带抚养权在你那儿和带他那儿都不影响你们之间，你跟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明白吗？你有财产，你的财产将来你的孩子是他的法定继承人。他抚养权，
1: 我假如说我现在就是现在他分了不了吧？
0: 什么？你指什么？什么分不了？
1: 就现在我的抚养权给他了，他现在能分割我的那个财产吗？我孩子能分割吗？
0: 你给抚养权跟分割财产是两回事儿。你把孩子抚养权给他，他养孩子，他花钱养孩子，然后你给抚养权，
1: 我知道了，我
0: 跟你连着，跟财产。
1: 那我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麻烦了啊。实际上呢，他已经起诉我了，这真的抚养权起诉我了。那个调解厅呢，已经给我来电话了。我同意了，孩子也同意了。但是我这两天呢，当时呢，我俩就是说的呢，他已经走了，完他回来了，先去照顾孩子。现在他照顾不了孩子，给孩子租了个房子，就把孩子扔给孩子上学，完了给安上监控了，就管理那边的管理，就是他来在那边遥控管理了。但是现在我不同意，这样的话我不同意。
0: 看完了吗？我问一下，你们调解他起诉你了，调解的时候你当时同意了，已经出了调解书，还是已经
1: 什么？就口头我同意了，
0: 口头同意了，明白？我听懂了，口头同意了，再开庭，你们不得出调解书吗？法官还会再最终跟你确认一下，你到底同不同意？你后来你发现，你说我当年同意是以为为孩子好，结果我发现我给你孩子不好，我又不同意了。只要没落笔，没出调解书之前，你还可以再考虑考虑啊。
2: 嗯，
1: 那法院能支持我吗？
0: 法院能支持，不在你同意不同意。法院能就你不同意，你如果法院认为孩子给妈妈挺好的，孩子也挺好，就只有你不舒服，那你同意不同意都不影响，法院都有可能判给他。只是你的态度是其中的一项，明白吗？那是你的权利，没判之前你都可以自己再想一想。但是不是说你同意就给，你不同意就不给，它是两件事儿啊。
2: 嗯，这样您的这几个问题，李先生，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这样的话后续的相关问题您也可以在这条微信上进行详细的咨询，18294567 18294567。那么也跟李先生就聊到这里，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33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我那个是老年人。2015年吧，找一个老太太。找一个老太太，过了一年她就走了。走了，俺登记了，她又不离婚。她不办手续，找她她不办。对我有啥好处啥坏处呢？
0: 听懂了，从法律角度上，好坏这个东西很主观，你自己分析。我告诉你，从法律角度上，它有什么法律的后果啊？第一，你们俩登记了，在法律上就是两口子啊，你们两个登记就是两口子。如果现在这个老伴儿回来了，他不管在哪，他在外边他挣钱了，他挣100万，有你50万啊。他在外边如果是亏钱了啊。他要能证明他那边欠的钱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了，你还得替他还。证明不了，你可以考虑不替他还啊。这个是你们俩，因为在法律上你俩是两口子，你俩财产混同啊。如果说这个老伴去世了，你有继承权。同样的，将来可能因为毕竟刚才您说是岁数也不小了啊，就原谅我这个律师来讲，我给你解释。因为如果您这边有点什么意外，现在他来他是能要走一大半财产的。就是这个东西是可以的，明白吗？所以说您现在要考虑我到底要不要解除婚姻关系。然后这个是我们刚才跟你说的可能性缺点，优点是什么呢？他既然是你老伴，他就有照顾你的责任啊。比如说您现在生病了他不来，你还可以起诉他，认为他没有履行夫妻之间相互抚养的责任，对吧？那要求他给钱啊，那这个也是可以的。或者是离婚啊，您现在他不同意，他不办手续。同意了，你俩回来去民政局办30多天拿证， 不同意你起诉他，最后法院判说你俩确实已经实际分居交这么长时间了，甚至有可能他不来啊，那这个东西我们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等等。

0: 业当然能拿到一个离婚证，只是程序上复杂。啊，就是他要走这么多年，你要是想起诉，早就拿到离婚证了，那你们俩就彻底在法律上没关系了。你到底要不要这么做，您自己考虑。我不知道说没说清楚。
1: 嗯，您能理解吗，王先生？
2: 谢谢啊。
1: 嗯，这样。嗯，王先生，您记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这个电话吧，好不好？您就。

0: 您可以后续的话打电话再咨询一下，行吗？
1: 好。
0: 嗯，0431856712341，我看您是吉林市的，是不是？一定要前面拨0431856712341。
1: 谢谢。
0: 好，好，我估计这个问题可能您消化起来有点慢哈，没关系，王先生，您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可能比较对您来说比较麻烦，您就可以打这一部热线电话0431856712341进行咨询。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吧。他说呢是在游泳馆办了这个次卡，然后没有用完之后被告知过期，合同上面写了有效期一年，那么现在呢就是游泳馆要求再充十次才可以激活延期。他说就想问，再充十次的话这是否属于违法，怎么样才能让他给我延期或者是退款呢？
2: 首先我认为要求你再充十次不违法，谈不上违法。第一啊，如果说您当年签订合同的时候他已经明确告诉你了一年内你要来你都花完，如果说一年内你花不完我们就无效了啊，你存的这个钱就过期了，你同不同意？你当时同意了，那这个合同合法有效，你们双方的这个买卖协议啊，这个买的是一个服务合同啊，这种服务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但如果他当年没有告知你，你不知道啊，他没有告知你，那他这个条款免责条款是无效的。如果无效，你就可以不接受他再充值十次续卡，就要求他给续卡，因为这个无效，不给我续，我就要求退钱。如果人家已经通知你了，你当年都同意了，那是我们违约。那我们就得求着人家说你给我去吧，那他提点要求我觉得也合法啊，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0: 那这位微信网友，您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一对一的进行咨询。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18294567 18294567，您添加这部微信号就可以了。另外呢，同时欢迎大家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只要您备注是1038的听众，我们就有一些免费的资料，比如说像合同啊、欠条啊、协议等等一些模板呢，都会免费的提供给大家。那么正常呢都是有一定的费用，所以大家一定要备注好，只要您备注是1038的听众，才会有专属的优惠和资料福利。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呢，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现在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5422以及5433。
3: 本栏目由吉林省苏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苏邦，法理人情苏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苏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苏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苏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苏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111 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你请讲。
1: 就是我入职之前，就是找工作入职之前，他没告诉我有那个考核标准，然后现在入职了一周了，突然间就告诉我有那个考核标准，我上了半个月班了。
0: 嗯，
1: 上了半个月班被告知就是申请不符合考核标准，让我下周就是让我那个就是这周完事之后下周就不用去了，但是我说那你至少给我一个考核结果吧，结果就是什么都没给，还给我踢出那个工作群了。
0: 嗯，
2: 你
1: 是
2: 你签合同了吗？
1: 没有，什么都没有。
2: 没给你签合同吧，也没给你签试用期的合同是吗？
1: 对。
2: 入职之前有没有签入职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表格？你有没有看过？有没有在这里边通知你说有试用期的问题？
1: 没有，就是入职就打电话通知了一声，然后就过来上班了，也没有填表，什么都没有。
2: 听懂了，如果没有试用期这块，可不可以约定？可以的，但不能单方单位自己单方说，他需要跟员工要谈的。需要书面跟你有约定的，明白吗？有约定了，确实是试用期内。那试用期什么叫试用期？试用期就是先看看试着合不合适，对吧？那这个时候试用期它是应该有一个考核标准的，就是您可能不知道，没告诉你，但不代表违法。那这个试用期该怎么办呢？试用期期间内，他认为你不符合标准了，他是可以跟你解除合同的，甚至是就是就算是我们认为这考核标准不太合规啊，就认定他违法解除了，他的赔偿项目不是很高，所以你该要工资要额外的让他给你赔点钱，这个是可以的啊。那如果没有约定试用期，没有书面的证据，我认为我入职之后就是你正式员工，不存在试用期的问题了。那我们就协商一下，看看当时入职的时候我们签订的合同是什么样的合同，是这种不定期的合同，对吧？那你的履行期限到底是什么？你们当年协商入职是干一年还是干几年？这些东西可能都需要你自己证，会比较麻烦啊，因为你入职时间较短。现在呢，法律规定在一个月内单位是可以不给你签书面合同的，都不算违法啊。所以你想再要这些东西很难，但是对你来讲，那你们不符合标准我就走呗，咱也不是说没有，因为为啥有这么规定？因为你们俩的伤害不大，对你来讲伤害不大，总共就干了十多天，对吧？也不影响你再找其他的工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不那么强烈的保护你说单位必须得用你，咱也不是结婚过日子吧，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可以走，但是前提就是你要给我工资，我干一天你给我一天工资，试用期你得提前三个月通知，提前三天通知我，那我还能多要三天的工资。如果你连试用期合同都没签，你现在想让我走，你要提前一个月通知我，不然不提前一个月通知我也可以，我也可以忍，但你额外多给我一个月的工资，这叫待通知的解除金啊。那我这个也可以，也就是说你现在没有约定试用期合同咱就走，走要多长时间呢？你干了15天，15天内给你工资，额外再给一个月的，咱就走就得了啊。他给不到申请劳动仲裁，我不知道这样说不说清楚。
0: 嗯，
1: 啊，就是他就不给我钱，我就能申请呗？就因为我管他要了，我说我不能给你白干这半个月呀。然后他说那个就是试用期本来就没有工资这那的，所以已经都给你告诉你了，就试用期没有工资。然后你现在管我要钱就不好使，不行。
2: 我会哪个单位胆这么大？我告诉你啊，你跟他说了，你跟张律师跟我说了，这个事儿试用，你敢跟我说试用期没有工资？不可能，按照法律规定，就是你咱俩要有试用期，你得书面签，而且试用期法律规定工资不能低于岗位工资80%，对吧？我这个工资要是一个月10000，你试用期不能低于8000，这就是有工资的。然而没有约定，那我就按照正常入职算工资。对吧？我干那10几天他都敢不给你，那有点过分了。我告诉你，你能要的是你干那10多天的工资。如果你没有试用期合同，你再额外朝着要一个月的，对吧？你得提前一个月通知我解除，你不提前一个月通知我，我还在你这待着。
0: 嗯。
1: 哦，那行，那律师，那我明白了。
0: 嗯，这样林女士，您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咱们再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在上面进行咨询，好吗？嗯。
1: 嗯，行，好。
0: 嗯，18294567，18294567，那么也跟林女士就聊到这里。 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零。

0: 881-5411-881-5422以及881-5433。再来迎接到的是吉林市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1: 喂，你好，律师张律师你好。
0: 嗯，请讲。
1: 嗯，我有这么事儿，就是我的一个兄弟，他都70多了，76、7了哈，他找一个老伴儿吧，都快10年了，这老伴儿这老太太就跟他过了一年，完就不过了，这老太太就始终就走了，都已经登记了，完现在老头要跟他离婚，早就办离婚手续哈，他就不办。完了现在涉及到老头又有房子拆迁款，他没办离婚，这老头我就问这老太太能不能也获得呀，因为他没办离婚，他没办离婚呢。
2: 能获得呀，因为在婚后任何一方取得的啊，除了法律规定应当专属于个人的财产以外，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你不离婚这个事儿就给属于夫妻婚后取得的，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人家能要啊，对吧？那你为啥不离婚呢？是因为他不同意，你也没太执着。像你说是十多年了，就过了一年他就走了，那过了一年他就走了，你起诉他离婚呢？法院能认定俩人分居了，早判下来了。你要当年，你9年之前起诉，是不是都离婚都离好几年了，离好多年了，对吧？那你当时你不去起诉去，说明你这老爷子还盼望着他回来，还没那么想离。那没那么想离，在法律上他就是两口子，那两口子婚后财产他就是夫妻共同的啊，那就是有人一份儿。
0: 嗯
1: 啊，就是原先的房子，虽然老头原先的也有他的，也有老太太的哈。
2: 对呀、啊，有啊，那是婚后取得的呀。
1: 啊，好
2: 啊，但是这里边自己还要看，对吧？哪一些这个房子是怎么样？因为那个房子是老爷子婚前的，有一部分是婚前财产产生的，那可能就不存在夫妻，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婚前财产直接转换的那部分，比如说房子的安置补偿，但是他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搬迁费？还有什么这种这个积极签订的奖励啊，增加面积等等啊，就是指定虽然有点关系啊，但不是不是不给他，别说他没在这了，他就是在这过这么多年也不一定都是他的，因为有一些是婚前财产的啊，那这个参照是婚前还是婚后的，不参照他三辈的时候做啊，因为只要正是两口子，那现在目前有在法律上他俩就是两口子啊。
1: 那好，我明白了，律师啊，谢谢您了啊。
0: 嗯，
2: 没事。
0: 张律师，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那后续其他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好吗？嗯。
1: 哎，行，好。
0: 嗯。线下服务微信是18294567，18294567。
1: 18294567。
0: 对。嗯，非常的好记。
1: 嗯，
0: 那也跟张女士就聊到这里。嗯。
1: 哎，好，谢谢您了啊。
0: 嗯，
1: 好嘞。
0: 另外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张律师您好，我也跟刚才的那个人特别的像，他说我是在一家经营的水果店上班，之后呢是工作了一个月开始无理由的拖欠工资，后来呢这个钱总共是3050元，现在已经过去3个月了，多次讨要无果，问了就是不回信息，现在呢还是被拉黑并且删除了，没有办法联系不上老板，目前店铺已经倒闭了，我该怎么要回这笔钱呢？
2: 申请仲裁，申请劳动仲裁就可以了，拖欠工资您只要有相关证据我们是可以要求他给工资的而且店铺倒闭分两种倒闭，一种倒闭呢就是老板先不干了，收拾收拾可能在别的地方租了他是不是搬家了，或者是老板说我就想暂时休息休息，我最近心情不好，家里闹别扭了，我就想休息休息，等我回来再干。那这种倒闭呢，从法律角度上讲，店铺没黄那你老板心情好不好，你干不干跟我都没关系，我员工来了或者是你不给我提供劳动条件，我就视为干活了，我都要工资对，我都找你，都告你。还有一种倒闭是真倒闭了，就是整个破产已经注销了，企业都黄了，这种情况下呢，他需要跟你把劳动关系解除了，该给的补偿给到位，否则他还属于欠咱的离职补偿金和离职赔偿金这种遣散费，说白了叫遣散费那您这个都可以一并申请劳动仲裁去要就可以了。
0: 那您呢也千万别耽误自己的时间，是不是抓紧的申请劳动仲裁，这样您后续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

0: 不再接听其他听众的热线电话，大家呢同时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只要您备注是1038的听众呢，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和福利。另外在节目之外，有关于法律方面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大家呢也可以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带着资料呢到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速邦律师事务所1469号，速是倾诉的速，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就能到达。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一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张莹主任，我们再见。
1: 嗯，明天见。
0: 嗯。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4: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4: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4: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4: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4: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4: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4: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7: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6: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7: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6: 像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
7: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8: 我说什么办法，
6: 就是扛。
7: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幽泉倾诉白石，粼粼之音萦绕耳畔，
8: 救命啊，
7: 丝丝入口，风景恰似仙郎起梦。王牌主播秋雨以声为羽翼，于凌云苍穹之下肆意翱翔，携听众跨越时空，领略无尽精彩，畅快淋漓间沉醉不知归路。行走的收音机

好听，不服不行。就是一个人啊，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在某一个领域当中，哎呀，他就是很适合。你就像刚才那样啊，四喜丸子，哎，就适合唱歌呀、啊，哇，真舒服。你不信这个歌换成另外一个人唱，就很难出来这个味道。哎，就像有一些人这个画画也是一样，你看他就，哎，怎么画的就那么好。每一个领域都是一样，还有演戏的啊，那个演员哦，演什么像什么，你就愿意看他演戏，哎，是不是啊？啊，那各个方面都是一样，嗯。所以我说，有的时候人是真的带着使命来的，哎，就他就带着那个就是角色，每一个人都有角色，哎，不要看大小高低贵贱，没有那个啊。那有一些人做饭啊，做菜啊，也是非常好啊，最难得的就是。

是不是？没事的时候挖掘一点自己身上的优点，那琢磨琢磨，而自己，哎，这个独特点是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哎，研究研究，每个人身上都有独特的那个点，不要老是跟随。好像很多人都会有跟随的这种感觉，好像跟随心里太踏实，是不是？啊，其实跟随也好，干嘛也好，是最不踏实的。往往我们觉得最稳的、最踏实的，其实都是闭上眼睛说：“啊，我不看。”然后捂上耳朵说：“我不听。”你不听、你不看，不代表它不存在呀，是不是？你看这个几十年来，是吧？你会发现那些勇敢一点的人，结果都差不到哪里去，反倒那些保守的，啊，咱也不是说不好，至少好像差点意思。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差点意思。但话又说回来，有些人就是喜欢稳稳当当的生活。无可厚非，对吧？其实只要是自己真正喜欢想要的生活，那就是最好的。问题是并不是啊，很多人并不是喜欢，只是为了保险起见或怎么样，到最后他会发现所有他认为保险的，哎，都不怎么保险，反倒那些不确定的，是不是？哎，那天看一个叫什么，叫结婚，叫什么什么结比啊，结婚，就是就结婚和离婚的比例啊，说某一个城市是多少，说100对结�婚的就有70对离婚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哎呦，这能说明什么呢？哎，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那你说要是真是这样啊，结的干什么？就跟处对象有什么区别呢，是吧？哎，这处一说说不合适就分了，是吧？太多，哎，这里面哎其实不能就好多。可能都是不情愿，哎，都是命运所迫，都是生活不得已，哎，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每个人活着都不容易啊。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就是太多太多的这种不确定性。有人肯定会问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没敢说，咽回去了。哎呦，咽回去了，差点没把自己憋死。哎，这你就是有句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就有时候你说出的话，你突然发现，哎，这好像不对。不能硬着头皮往下说，哪怕遭一个骂名，说你这人说半截话，也不能往下说，这个非常关键，各位啊，老少爷们儿啊。哎，各位家人们啊，各位老铁。哎呀，东北这个老铁这句话这飘到全世界了。那天有一个国际友人跟我聊天，老铁，我说你哪儿人？我跟你讲，东北人的文化啊，是这个入，就是叫什么，渗透力是非常强的。哇，这东北人的，其实东北人祖籍啊，很多都是

在山东啊，或者在哪里啊，其实中就东北人的这种性格特征就是像蒲公英一样顽强的生命力，这个你不服不行。是啊，要是说哎，向全世界喊个话，说东北人举手，你看那地图上几乎哪儿都有。哎，这个东北人就是落地生根的能力特别强。你看福建人、浙江人啊，包括云南人啊，我接触的很多，他们这个祖籍观念非常强，就是我家在这儿，我一辈子都在这儿，我祖祖辈辈都在这儿。东北人不是，哪儿好我就去哪儿啊，无论那个地方多么的这个不易生存，我都能够落地生根。那天看到有一个沥青路面，沥青就是柏油路，中间竟然穿出来一根一根，这个是什么，是蒲公英啊还是什么啊。我跟你讲，东北人就能这个性格啊，能在那个柏油路上，就是啊沥青路面上扎根，是就是发芽，你不服不行啊。哎，这有意思。嗯。

等你最一真，让我终于找到信任，不管一切是疑问，快乐是情人。

易受伤的女人。哎，为什么会容易受伤？为什么呢？哎，为什么啊？其实啊，就是你很有趣啊，就是一个受伤的女人，一定有一个伤她的男人和最后收留她的男人。哎，这样的女人一般有两个男人，就是她的前世和今生。

0: 这首歌，哎呀，不能说这首歌，这个曲子，钢琴曲叫《一生中的最爱》。
1: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
0: 哎，怎么唱上歌了呢？我记得没有唱歌。
1: 谁介意你我？
0: 哎，现在真是啊，激励哦。
1: 何曾愿意我心中所爱，

我真的想你，终于可以等到一生中的最爱。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经历的事情多了，有的时候一句话就会让你感触很深。下面这首歌，谢谢你的爱。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懂也没有关系，毕竟谁的感情谁能说得清。人好像都是经历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心事不需要别人懂，
1: 不讲道理。
0: 一首轻松的歌，山是山，风是风。
2: 逆着风。

0: 王牌秀，秋雨主持停秀。
1: 哎，时间过得真快呀、是吧？很多人都这样感慨啊，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就觉得自己好像活了几个来回儿，是不是啊？你翻看以前的照片，你就有一种很真切的感觉，就是这是谁啊？不认识啊。

0: 是啊，有的时候还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听自己诉说心事，是吧？哎，确实是，但是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有呢，我幸；我没有呢，就我命啊，是吧？是啊，活着活着不认识现在的自己了，是啊。
1: 你会翻过山。
0: 所以啊，其实有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是拼命的在时光的长河里面能够啊保持住自己的样子，让自己啊还能看得出来那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九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九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

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九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九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家来到1038，欢迎大家来到全天最嗨时刻，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嗨的更久点。Hello， 大家好，我是李静，又跟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愿意通过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广播 Party， 也欢迎大家此时此刻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打开你的抖音，关注搜索关注到主持人李静，主持人李静，主持人李静，没错，就是我。谢谢李李妈妈点赞，谢谢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刚才谁给我送上了一个点亮的粉丝灯牌啊，太棒了，掌声属于你。这个小月亮啊，你这上来就问我这么一刁钻的问题啊，你这让我感谢张倩倩为我点赞啊，距离张倩倩睡觉还有12分钟。这个小月亮啊，你这么在公开场合对吧，在公开场合问这种问题吧，这大家也不爱听对不对，你问点大家爱听的问题是不是，我这样的话我还能给你好好解释。来吧，感谢大家啊，大家呢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啊，说我好像有点忘了呢，不好意思啊，这每天这个一天这个信息量太快了，就是你提示我一下啊，就每天呢、啊、这个哎呀脑子里边进的出的这个信息量太多了哈，所以好像有点没记清啊，再加上就是啊，那看来是，哎你说我怎，哎这样我怎么说你能够会，就是你能更开心一点啊，我应该怎么说你会更开心，我觉得我其实我这个人吧，我是一个讨好型人格，对，真的，我真的是一个讨好型人格啊，对，所以呢，就是你觉得我应该怎么说你会开心，那我就怎么说就好啊。这个主持人嘛，一定是讨好型人格，对吧？一定要讨他的听众啊、观众啊、网友的好嘛，对不对？那一定是这样啊。就即便是我日常当中我真实的情况下不是一个讨好型人格，那我上了节目啊，站在舞台上拿着话筒，那我一定是个讨好型人格。怎么讨好啊，来吧现场的朋友们给我一些掌声好不好啊，谢谢你们的掌声啊。因为主持人一旦啊，你们在一些活动现场看到主持人开始要掌声了啊，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啊，说明他的主持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和节奏出了一些问题啊，他不得不用这样的一些方式，看似啊是在和他的听众啊、他的观众来互动，

实际上他在浪费时间，对，他在拖时间。来，现场的朋友们，让我听听你们的掌声。哇，太热情了你们，耶！来，我们左边的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哇，谢谢你们，爱你们哟。来，右边的朋友，你们的掌声响起来好吗？哇，完全享受的就哦，中间的朋友，你们怎么没有鼓掌啊？你们怎么了？让我感受到你们的存在好吗？谢谢。哎呦，左边的朋友，你们的声音没有右边的大呀。来，再来一次好不好？基本上呢，这一来二去啊，这个往返这么几个回合 ，OK， 这场活动啊，本来一个小时啊，现在呢剩二十分钟了。所以主持嘛也是个技巧啊，主持也有技巧啊。另外呢，刚才那位朋友说啊，他这个那个你遇到套话，说实话啊，到我这个年龄啊，咱们基本上也就告别桃花了，对吧？基本上就告别桃花啊。年轻的小桃花呢，人家也看不上我，对不对啊？年老的一些老桃花们呢，还嫌我年轻，对不对？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拧巴，对不对啊？当我年轻的时候嘛，他们觉得我年轻；当我老了时候呢，他们觉得我老，是吧？这个，哎呀，这个非常尴尬，是吧？而且到了这个年龄，到了这个年龄，对吧？就不再会谈什么桃花这种事情啊，只要自己的人生啊，这个不缺钱花啊，就已经成功了，对不对？所以一心就只想搞钱，现在。来吧，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的朋友们锁定我们的节目嗨得更久点，正在直播当中。那么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畅所欲言啊。这家伙你们在这个评论区聊初恋聊得挺开心啊。啊，我这么我就想把这个话题盖过去，就盖不过去了呢。啊，有谁能，哎，我就不信有人对我的初恋有兴趣。啊，你看都没有人说我，你说说你的是吧？没有啥初恋啊，如果真的要说初恋的话啊，我觉得我今天就没准备说初恋，为什么非要说初恋呢？对不对？啊，我们这个节目不是一个什么情感节目，好不好？对吧？如果你想说呢，那么你就大胆的在评论区说，对不对？很多事情不是要真的要讲出来，一定要，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要藏在内心深处。啊，往往说出来了，哎，它就不重要了，对吧？或者说你就想开了，看透了，明白了，啊，你啊，没关系，来吧，我无所谓了啊，来跟大家我分享。我觉得这是一种完全想开的状态。真正的啊，我觉得很多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者说对于个人来说，很不愿意拿出来分享的事情啊，往往都是一个心结，对不对？啊，你看我现在我就不太愿意分享我的初恋，因为那是我的心结。哎呦我的妈！我们的直播间都已经都在和田地区出现了啊！我们的直播间都已经都传到和田地区了，我的天，太厉害了啊！都已经传到了东七区了啊！是不是传到新疆那边？来吧，欢迎大家！很多朋友呢在纷纷的这个什么啊，纷纷的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们就像是啊，就像是这个春天给予我们最美好的礼物啊！你们的到来哈，是让我们这个直播间蓬荜生辉，是不是？让咱们嗨得更久点这档节目啊，充满了无敌的人气啊！这个评论区过了32例就只想成家立业了啊！不是说只想成家立业，就是成家立业这件事情，这个也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啊，也是人生的一个选项。在过去呢，可说成家立业呀，咱立业先不说，你成不成家你都得立业，对不对？立业反而应该成为成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的条件，对吧？哎，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立业呢，我觉得不用特别讲，咱来说成家这件事情，就是现在很多人，很多年轻人哈，真的不会把成家当做他们的人生的一个必须的一个选项。我就问一下这个月亮啊，月亮今年19岁，是不是啊？今年19岁，我想问一下这个00后吧，啊，00后，你会结婚吗？就是你就是说你当下的第一反应。
当有一个人问你说

0: 哎，月亮，你会结婚吗？你当时第一的反应，你脱口而出的不一定是你真实的想法。你看，你看，你看看你，我太了解你了。虽然我们没见过，没见过面，那我太了解，就是往往脱口而出的不是你真实的想法，真的，啊，你连纠结都不纠结一下啊？哎呀，月亮说我会。好，我喜欢你这样的坦诚和坦率啊。何哈哈说19岁，我和太哈哈18岁，18岁，倒也是成年了嘛，对不对啊？虽然呢法定的结婚年龄呢是男的20，女的21，对不对啊？但是呢18多少早了一点点啊，但不管怎么样嘛，你们两个在真正的结婚的时候啊，已经是这个棒大小子是吧？这个没问题。那我觉得这个结婚这件事情啊，哎呀，这个问题聊起来的话就非常非常的，这个没法给他聊得很开心啊。不是，我的意思是结婚这个话题不是一个特别搞笑的话题啊，就是这个结婚是没有办法用来搞笑的，你知道吗？一旦说把结婚聊搞笑了，那就成笑话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聊到这个话题了。但是还好啊，还好。你看现在在我们直播间，在我们当下的这个直播间啊，就是此时此刻啊，咱不管别的人，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结婚率还挺高的啊。来，我们调查一下吧。来，所有的在线的啊，怎么回事？我一说要调查结婚的事儿，然后你们就走了呢，什么意思啊？没事儿，你就不，没人逼你。我刚才不说了吗？就现在结婚已经不是人们的这个必须的选项了，对，不要害怕啊。刚过完年，刚催完婚，结果跑到这个电台直播间又被人家催婚，真是的。没有，不是那个意思，我就看一下，就是现在在我们直播间，我们来调查一下，来这个已经结婚的一，没结婚的二，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来，我们看看这个整个直播间，咱们这个结婚的这个和不结婚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已婚的，咱就说已婚的是一，未婚的是二，好不好？来，已经看到了，有一个已婚，两个未婚。好，已经持平了啊，两个已婚，一个未婚啊。来，所有的朋友啊，留言，路过的，你也别管聊啥，你就说已婚的留个一，未婚的留个二啊。雨佳，你是未婚呀？雨佳，你是个啊，这么年轻，哎呀，好，张倩倩准时睡觉啊，再见啊，张倩倩。张倩倩每天晚上大概9:15睡觉啊。OK， 拜拜。张倩倩，你指定是已婚了吧？啊，现在未婚哪有9:15睡觉的？来啊，我们欢迎所有的朋友啊，没睡觉的啊，来没睡觉的啊。雨佳，我不是说我以为你多大，我。你跟我说你现在还未婚，
1: 刚才我们大概调查一下
0: 在我们的此时此刻当下的直播间的这个结婚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样的。有的是未婚扣个一啊，已婚扣个一，未婚扣个二啊。那目前看到在我们直播间当下这个已婚未婚比率大概就是持平的状态啊。还有的人不服气呢啊，我怎么就结婚了啊？凭啥在我印象里边我就是已婚的啊，对吧？这个东西就是第一印象，真的就第一印象。就像这个熊猫说啊，呲个大牙，这熊猫说我不知道现在在不在了啊。就这个熊猫说让我猜他指定是未婚。哎，熊猫说啊，我不知道猜的准不准，我要是猜对了你告诉我一声，我要是猜的不对你也跟我说一声啊。纯猜，就像刚才这个叫0.0这位朋友，你刚才已经回复二了，就是你告诉我你是未婚了。就是如果让我猜你是已婚还是没有，我也觉得你一定是未婚，真的真的啊。就是你甚至你可能都刚过法定结婚年龄不长时间啊，对吧？像琳琳妈妈这样的名字呢，哎呀，这没什么好猜的了，对吧？毫无难度啊。小郭还关注了我啊，小郭这个名字呢啊，小郭你好，刚来的是不是？刚关注我是不是？还是看了我一段时间才想起来关注我啊？就让我来通过你这个抖音的名字来猜你是已婚还未婚。我猜你未婚啊，我猜你未婚啊。 像这种什么小哈哈来了这种指定，他可甚至可能他自己还是个宝宝。

对，取个名好难，这种的话可能就是已婚的。生财呀，毫无根据啊，就是说。小怪说你猜错了，我儿子喜欢你。哎，你们咋都是带孩来？我咋这么招咱家儿子喜欢？这个孩子5周岁，所以关注了我啊。哎，那说明啥？说明咱们是同龄，就是说明咱们的孩子是同龄人。对对对，这一定是因为我家里边有一个5、6岁的一个宝，然后你们家里边这10岁以下的都来了，是不是、啊？也行吧，挺好，也算是同病相怜的人吧，反正。啊，李时金说儿子4岁半啊，哎呀，这都是。他听你说话乐得哈哈的，我说你能听懂啊？现在孩子智商真是一定是比咱高，那相当厉害了啊啊！应该没有人不会喜欢李记叔叔吧？当然了，从4岁到40岁都喜欢，是吧？谢谢谢谢！哎呀妈，这给我乐的都合不拢嘴的啊，架果乐的，啊、挺好挺好。所以现在有时候我说话真得注意点，对吧？现在说话真得注意点。啊，因为你这你整不你保不齐听广播的看直播的都是谁啊，所以时刻我得时刻保持自己的正能量。哎呀，你知道这样可累挺了，真的，因为咱们都这么晚了，这么晚的节目有时候我都想说点什么擦边的，嘿，我都到嘴边了我就擦下去了，就是这不行，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各位啊，各位家长朋友们啊，不好意思，咱们是一个绿色直播间啊，就是咱是一个正能量的积极的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充满着啊充满智慧的直播间，对吧、啊、所以有时候还要起到一定的这个基础教育的功能啊，解决这个幼小出高啊，是吧，一些这个啊心理问题等等啊。纯绿色太绿了，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特别的新能源，对，特别新能源啊！哎呀，小孩特别喜欢听我的是吧？哎，我还真的，我说实话，我还真的挺招这个小朋友喜欢的，尤其是这个小年龄段的啊！哎呀，你要提这个名字的话，那你真的你岁数真不小了，0.0啊！那就是你要是能把这个“人人都爱收音机”这个字这几个字打上来，真的，我觉得你至少是。27、8、9岁左右吧，啊，27到30岁之间，27到30，来给我一个精准答案，啊，我已经把这个年龄缩短到27到30了，啊，小郭是从学习强国过来的，那我更得好好表现了，谢谢吧，啊。34，那当年你听我人人都爱收音机，岁数也不小了，我，哎呀，谢谢谢谢吧，真是，对，因为当年我在做人人都爱收音机，我做人人都爱收音机的时候，我才20多岁，所以我那时候才20多岁。是吧？这都过了10来年了，是吧？我都过了20多年了，是不是？啊，谢谢吧，谢谢大家。不管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啊，从学习强国来的，从哪来的，我觉得今天此时此刻大家相聚在这里啊，我觉得特别特别开心。就是看到你们，甚至可以带着孩子去听一档广播节目，那就充分证明了这档广播节目真的太厉害了。就很多事情啊，对于我们父母，我也是父母，对吧？很多事情我们会刻意的强迫性的隔绝开孩子的一些这个行为和举动。比如说爸爸妈妈做一些什么事情是不允许带着孩子去的。爸妈做啥事儿不能带孩子？哎呀，就是我的意思是，比如说爸妈看手机的时候一定说，来啊，别看了别看了啊，在孩子面前不看手机啊，或者是那个这个有一谈一些事情，比如说小孩你别插嘴，类似这样会隔绝开。但是说有的家长能把孩子也是，哎，快来，你快点休息一下，来过来听听李记叔今天在哪儿又叭叭啥呢，这
这是对这个节目的一个最高级的认可，就是评价一个节目好不好啊，评价一个节目好不好，

0: 就是看这个，看家长敢不敢带孩子一起听，对吧？对不对？哎呀，不行，那个节目，哎呀，不行，那个节目就只能大人听，嗯，对，大人听，是吧？小孩不能听，一孩子一上车了或者一来了，赶紧把台关了，是吧？但是一到我这儿，快点快点，李记叔叔节目开始了，快点过来干啥呢？快点，哎呀，别写了，快过来吧！
1: 啊，对。
0: 其实说实话，这对我压力太大了，
1: 真的。
0: 另外呢，刚才34的了，我想问问34了，你还不结婚，等啥呢？啊，都34了，再不结婚35了，明年。你想想，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今年34没结婚是吧？完了，这不是开始催人婚吗？先催都催了，就是你今年34还没结婚，比如说你要生小孩，有可能你就得将近37、38，哎呦，有可能你跟我一样了。你结了，那你刚才回复二干啥呀？我想34都没结婚，我帮你分析分析呢，是吧？你34要是还没结婚的话，等你生孩子真的有可能和我一样了。我就是生的比较晚，结婚也比较晚，因为我这么多年就是到处跑来跑去的啊，这个情感问题确实是耽搁了啊，耽搁了。对，所以后来呢，就很多事情都安定下来之后，然后想说，哎呦，我这着急了，是吧？着急不行，我差不多了啊。但还行，那我的一切的这个顺序流程啊，这个走的都非常快嘛，对吧？结完婚，然后呢，啊，哎呀，对对对，哈、啊，结完婚就抓紧一切，整个人生的这个一个行程规划就往前走啊，就往前走啊。张倩倩，你不是睡觉去了吗？你不是准时睡觉吗？你怎么又出来了呢？快睡觉，闭眼睛。看有没有直播间的男孩子找你哦。你到底是结没结婚？真是气死我啊！有时候吧，就是真的做这个节目呢，压力很大。为什么呢？就是我在明，你们在暗，对吧？我不知道你是谁，第二我不知道你年龄，第三我不知道你男女，对吧？现在光看这个抖音的名字，已经确实分不清你们是男是女了，对不对？啊，你这0.0这玩意儿我咋分呢？你说的？哎，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大家能就是说能啊，能信任啊，能给我这份信任，这份评价真的特别特别啊，荣幸，受之有愧。包括像那个琳琳妈妈，对吧？那天我们在那个长途1958，卖那个年货节，对吧？特地人家一家三口啊，爸爸妈妈领着孩子到那个长途1958，说就是特地到现场来看我一眼啊。大老远从静月啊开到长途1958啊，然后小那个琳琳见到我之后还有点紧张，还有点紧张，但是呢还哎拍个照片特别好啊。就是你看，也可能爸爸妈妈们呢不一定会想到说想要跟我拍个照片，其实跟我拍个照片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不是？但是可能是琳琳提了，对吧？说妈妈，我想跟李记叔拍个照片。那你当爸当妈的，你必须得安排，是不是？琳琳要来的。我一喜人就是我小老弟，小老弟儿啊，好吧，张倩倩，快点吧！哎呦，真是舍不得走，是不是？那也得睡觉了啊。这个就是应该是个小也上学嘛，上学很辛苦啊。早点睡觉啊，早点睡觉。下次以后有机会，咱们做这个线下活动的时候，放假了，咱们都出来一起玩，好不好啊？早点休息啊。哎呀，谁见我都紧张啥呀？见我紧张啥呀？我说实话，你们来见我，我紧张。我告诉你，真的最紧张的是我。为啥？因为你想啊，你们平时都是在这个抖音直播间啊，什么什么视频里面啊，美颜了、滤镜了看到的我，可是，一到线下呢，完全素颜的我，对吧？没有任何滤镜，没有任何这个修饰的我啊。没有任何镜像的我，我还怕把你们吓着呢。因为本人太……哎呀，类似这样的评论，请多留一些啊，多留一些。哎，你知道这样评论啊，会让那个抖音，会让抖音后台会觉得这个直播间就是评论质量高啊，对。会觉得这个抖音直播间这个不仅主持人 啊，连他的这个粉丝啊，都是属于这种双商极高的人。

0: 素颜更好啊。哎呀妈，你是见过我素颜，不少人没见过的，你先别这么说。真的说实话，就是现在自从用了咱们这个抖音这个直播平台，你说让我把这个审美颜关掉，滤镜关掉，然后开直播，其实我都不敢啊。你知道现在有好多那些网络主播，他们就是就是纯素颜开播，纯素颜直播啊。然后呢，就是确实出现了这种粉丝取消关注的这样的一些不科学的现象啊。当然了，话说回来啊，咱们本身也不是说靠颜值去吸引大家的嘛，对不对啊？咱们一定是靠咱们内在的智慧，对不对？靠颜就是靠脸吸引的人，也就是那么三天五天，看腻了人就换了，因为人家会刷到比你长得更好看、更帅的主播，对不对啊？人家看得更好的，马上就把你给踢了，就给你忘记了，甚至直接取消对你的关注，甚至还有举报你。你们啥这个就是手下留情啊。对，但是呢，如果你是靠灵魂啊，靠智慧啊吸引到的，大家一定是这种精神上的好朋友。干什么玩意儿点我大名啊？干哈？这家上来就我告诉你，直接点人大名，这是件非常非常不太礼貌的事情。有一种我做错了什么事情然后被发现了。不是这个知道我大名的人啊，师哥好
1: 啊啊啊啊。
0: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这是咱师妹啊还是师弟啊？太吓人了，你这一大名喊起来，当年风靡笑，哎呀哎呀妈呀，这哪年的事儿了，这都是。当然当然了，这个风靡校园这事确实是，就是只要是指那从入学开始就风靡来着。这来的来的，你是你来的是多正式时候。来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了。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各位小海宝们，你们好，我是李嘟嘟，很久没见啦。你们每天晚上做的太行吗？如果不开心又怎么办呢？那就锁定103吧，每晚九点，我爸爸主持的嗨的

谢谢吧，谢谢吧。哎，你看啊，有很多的新朋友来了啊。虽然很多进入直播间的是新朋友，但实际上呢都是老朋友了啊，直呼我大名的老朋友。谢谢谢谢，七米啊，你好你好你好啊，这不知道您是咱们是哪个阶段的这个同学啊？如果您方便的话，再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啊。不知道这个是哪里的朋友啊？因为确实是，敢在直播间直呼我大名的人确实很少啊，甚至你啊，极大的啊，极大的极大，那你是哪届的呢？你是哪届的呢？我这个。那应该比我至少你比我小个几届，小个两届三届，是不是？

啊，没事，不用不好意思啊，你这一下大家都知道了啊，以后都知道我到底是怎么个事儿了，咱就。对，这个是我的本名啊，这个是我的本名啊。就是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所以现在呢，谁要叫我这名，多少不太适应，真的，因为叫这个，李记这个名字到现在为止，哎呦，真的，我觉得我是从2005年开始叫这个名字的，到今年已经21年了。然后呢，我叫我的本名呢，其实也不过就是，40来年了，是吧？一半一半，正好啊，一半一半。因为我从我上班之后，基本上都是被叫这个李记这个名字啊。所以相对来讲呢，这个可能很多很多的一些对呀，你还能这么多年你还能记住我的这个名字，那看得出来原来这个名字在学校确实很响当当的。是是是啊，是这么个意思啊。然后有人说看到这个名儿会想到两个男明星哈，一个是叫李乃文啊，另外一个叫贾乃亮啊。是不是他俩啊？对，有人问说你跟李乃文啥关系啊？我说就是都是老李家的嘛。那你跟贾乃亮什么关系呢？我说跟他没有关系，我不认识他。我们寝室仨女生都喜欢你。这 ，Hello，寝室一共咱们几个女生？来告诉我，咱们寝室哪个寝的？啊，是那个金开啊？不是金开，不是金开，金信呢？金信呢？还是啥？啊，还是哪里？金开是啥？啊，金开七曲。你叫啥都行，你叫哥的，你就是你，只要你们别吃亏，哎，你们叫什么都可以，只要你别吃亏啊！你别叫完了之后，哎妈，我觉得有点吃亏，叫他哥，我觉得有点叫跟那不太好，还是叫叔吧，没问题啊，咱不在乎这个啊，因为我呢，我从二十几岁就当人家叔了，对，从二十几岁人就管我叫叔了，是的啊，因为那时候他们才十来岁嘛，啊，是不是啊？像琳琳呢、啊、这样的，说不整不好都得管我叫大爷，都得叫。哎，琳琳妈妈，我跟琳琳爸爸俩谁大？哎妈，文学院呐，那正经咱俩师兄弟妹了啊！我不知道你是师妹还是师弟，咱俩正经师兄弟妹。今年九月份，咱们吉林大学80年校庆啊，我必须得回去感觉啊，我必须回去好好看看啊。这个如果有缘分，咱俩一定在学校里边啊。东荣啦，行政楼啦，咱俩好好合影啊，大食堂啥的啊，日新楼啥的啊，我大呀，那真是得管我叫大爷了，琳琳真得管你，不能管我叫季叔了啊，我叫李季叔叔不行了，你得管我叫李季大爷了，真得是大爷啊，哎呀，咱这一天呢，这身份的可多了，一会儿当叔，一会儿当大爷的，哎呀。特别好啊，谢谢你们。哎呀，寝室仨女生都喜欢。吉林大学是这样啊，吉林大学的这个女生宿舍基本上都是四人寝，基本上都是四人寝，就是本科的这个吉林大学本科宿舍基本上都是四人寝。所以说呢，一个寝室里面四个人女生当中有三个人喜欢我，那就是说我的这个受欢迎的程度能达到75%啊，这个比例可以说相当高了。然后呢，吉林大学然后文学院呢又是一个以女生为主体，不能叫主体，就是女生比较偏多的一个学院啊，因为文学院嘛，中文啊，新闻啊，这个播音啊，广告等等啊，都属于这个文科系，所以相对来讲呢，女生的比例还会更高。那么这么一乘的话，对，是这么回事儿，实锤了。谢谢心言的关注啊，谢谢。想知道宿舍？哎，对呀，你这么一说的话，四个人里边有仨人，我想问一下那个人他是干什么？他是怎么了呢？我这个人就是追求完美啊，我不能有一些就是有短板啊，我不能容忍有短板、有缺、有 bug、有缺陷啊，我希望把那个也给他补齐一下下啊，补齐一下。哎呀，这主持人太能嘚瑟了，真是。对，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这是有可能
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严重怀疑是什么。

0: 师哥，我们寝室有三个女生喜欢你，分别是她、她、她和她。
1: 哦，原来是你，原来不喜欢我的那个人是你。抓住抓住了，行吧，谢谢吧。啊，这个话说回来啊，这咱指定是不能膨胀的啊，咱指定是不能飘起来的。毕竟呢，那个寝室还有另外25%不喜欢我，哈哈，对对对，还有一定的上升的空间啊，对对。所以呢，话说回来，被人家喜欢一定是一件很让人开心的事情啊。但是呢，我也始终是很惶恐啊，很诚惶诚恐，就是说，你们万一哪天要不喜欢我咋整？就是我还是有一定的危机意识的啊，所以我还是希望呢，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啊，一些方式，能够让大家对得起啊，大家对于我们啊，比如说我。自己啊，我这档节目，包括我身后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个频率的这个喜爱和支持，所以呢，不断的在精进自己啊，不断的在提升自己啊，让你们觉得我说出李记我喜欢或者我支持你这句话，你是有底气的啊，不是说谁逼着你拿大刀架你脖子说李记说你喜欢李记，快点快点，对，就是一定是 OK， 我观察你很久了。啊，我也听你很久了，我也看你很久了，我可以非常放心大胆的说出李记我支持你这句话啊，所以呢我也会借着这样的机会向大家表个态啊，我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啊，去对得起大家的所有的关爱，所有的支持，在这里向大家表示我诚挚的谢意，谢谢大家了。啊，刚才说的不够准确，是有几个喜欢你的女生总会凑到一起，凑到一个寝室去聊你。还有这种事儿啊？啊，几个寝室的女生，哎，走啊，走上隔壁，走，快点，干啥呀？哎，快点，快点聊聊那个奶亮师哥去。那为啥这事儿我当年不知道呢？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才让我知道啊？啊，果然呢，好饭不怕晚呢，对吧？哎，哎，只要你啊，这个坚持自己的这个事业，总会有一天啊，总会有一天你会收到这个迟来的回报的啊。他们说飘着雪的冬天，你围着厚厚的围脖，感觉你特别像韩剧里面的男主。你说的不会是那个叫什么？哦，当年真的特别火的一部剧叫《冬日恋歌》吧？裴勇俊和崔智友，帕滚滚，崔基我，是吧？就是也戴个眼镜啊，但是人家头发比我多，就是带卷的。一整就是一整一下雪了，然后就开始早上还有欧巴卡其马我里辛苦的早上还有不会说别的，就会说这几句啊，还行吧，就那几年确实是很流行这些东西啊，真的，这那几年就上大学没啥事儿，没干别的，净在屋里边看什么《蓝色生死恋》啦，对这种啊，浪漫满屋啥的啊。谢谢吧，谢谢吧啊，这过去20年了，你看我毕业05年毕业了，到现在21年了，毕业都21年了啊，还能够再次收到我们这个师妹的这个点赞，特别荣幸啊。不知道这个师妹现在是在哪里啊？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是否一切都如意啊？不管怎么样呢，希望吧，希望我们吉林，你看，哎，各位，咱们不说别的，你们就看吉林大学的这个毕业生，他们何时何地在哪里都非常非常的优秀。这个你不认可都不行啊！琳琳还在吗？啊，刚才各位妈妈们，你们小朋友们都在不在？

啊，如果你们除非你们有更远大的志向，你们去努力，但是如果说在咱们吉林省内啊，如果能够考上吉林大学，我觉得已经非常厉害了啊！我不是在变相的夸自己，不是真的不是变相夸自己，我不需要夸自己啊，就是夸我这点活咱们所有的朋友你们都帮我干完了啊，你们干的老彻底了。

对对，就是能感受到吉林大学，就是我的这个母校吧，啊，我们的毕业的这些同学，真的就是因为吉林大学在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都有这种校友会，我也有关注到他们的一些这个动态，啊，真的都特别优秀，在当地不管是这个，商业领域啊，政界领域啊，各行各业都非常非常的优秀。所以我特别特别愿意和大家讲我曾经在上大学所经历的那些非常美好的一些故事和瞬间啊，主要是因为离我现在比较近，小学的事儿确实也记不起来啊。我那时候火的剧是《未来自星星的你》，那我这个我也是看过的，当年我也真是这个韩剧小王子吧，再说是，就是当年流行大热大火的几部韩剧我基本上没有落下，大长今看过两遍啊，来自星星的你我也是看过啊，那都是后期的了啊，包括之前的像很多很多的一些什么藏娜拉呀啊，像这种张娜拉呀，什么金来源金在源啊，对啊，这个啊太多了啊，金南珠的戏我都看过啊，对对对，所以真的是啊，为什么车里搜不到我的节目呢？马上出发，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在哪里啊？如果在吉林省内的话啊，如果您在吉林省内的话，您是可以通过103.8来收到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但如果你在吉林省以外其他的城市，可能是没有办法收到的啊。长春那不应该啊，长春锁定找1038。啊，不知道你是这个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新能源车就更简单了，只要一搜吉林交通广播自动就出来了，全世界都能听得到啊。但是如果在吉林省的想要听这个广播的话，直接找103.8就可以找到我了啊，谢谢吧。哎呀，今天真的有好多好多的新朋友老朋友回来了啊，看到你们回来我特别特别高兴啊，今天我真的这期节目我准备未来的一段时间多重播几次，因为这期节目里边的这个夸夸量太大了，太密了，咱说，我怕还有很多人没听到这期节目啊。未来这期节目绝对会一次又一次的重播的，谢谢你们，感谢你们的爱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

请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期明天。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6:34，欢迎大家在5月6号的早上，在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啊。五一小长假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然后呢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现在呢长春市正在下雨，其他城市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按照天气预报呢，今天白天全省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其中呢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通化北部部分地方呢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或者是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呢也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长春今天是小雨转中雨，最低温度是-9度，最高温度是-21度。外面天气情况感觉还可以，但是我来的时候我家那儿下的挺大的。吉林市呢是中雨转小雨，-8度到-20度，延吉小雨转中雨，-6度到-21度，四平小雨转中雨，-6度到-22度，通化小雨转中雨，-6度到-21度，白城阴转小雨，-5度到-24度，辽源阴转小雨，-5度到-24度，松原小雨转中雨，-5度到-20度，白山阴转小雨，-5度到-24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中雨，-5度到-19度。

说早上好佳宁，松原下雨了。然后海洋说那个大白城阴天，上班的路上。白城今天是阴转小雨。叶有佳说佳宁早上好，有机会我去看看你说的柳河的深香水街。那这两天天气不太好，等过两天天气好的哈，然后可以去转一转。

问说你那雨下的多大。我家在静月，然后我出来的时候我那个雨刷器哈是打到了最高那一档的，要不然我看不清那个路面。哎，正好也要提示大家，像今天呢，你看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然后再加上孩子们也都开学了，今天早上的路况啊，我觉得不会是特别特别的理想，所以呢，道远的早点出来，能坐轨道交通的，我建议你坐轨道交通。然后具体的，我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现在呢，亚太大街从星河路到奕匡街北向南的方向，现在车流量就已经很大了。然后呢，清溪路从西安大路到天家南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也是车流量比较大。西环城路长白公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已经有排队等候的现象了，还有清溪路西安大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啊，西安大路附近这两个路段现在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来关注啊，交通运输部呢，昨天也就是5月5号发布的最新的数据。在这个五一假期啊，就是2026年的5月1号到5号，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152513万人次，日均呢也是达到了三万多人次，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是4%，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其中呢，5月1号的单日的流动量呢是34410万人次，环比增长了55.9%，同比增长了3.4%。在铁路方面呢，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是2480万人次，同比增长7.3%，为历年五一单日的最高纪录。5月5号呢，铁路的客运量呢是23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了9%。民航方面，日均客运量呢保持在200万人次以上的量级。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呢是达到了7000万辆次的车辆。假期全国营业性的演出超过了3.44万次，票房呢是达到了20.84亿元，同比增长了37.17%。跨城的观演比例最高达94%，各地呢举办约1.37万场的文旅活动，发放了超2.84亿元的消费券，假日的消费市场整体火热。说到这个哈，我想跟大家说一个我的事儿。我就五一假期，是先去了河北的承德嘛，想去看看那个避暑山庄。然后当时吧，我是买4月30号，是抢4月30号下午的票，4点到6点那一阵儿的。然后当时就没买到，就是在它发售的那天我没买到，然后是候补上的。候补上的高铁，我就是默认为它就是长春西站了。然后最可气的就是我没事就看看那个票哈，然后就心里边还挺开心，说我抢到那个票了，然后我都没有看出来它是长春站的票。30号在我高高兴兴的抵达长春西站的时候，那时候还有20分钟开车，发现呢进站刷不进去。哎，我说咋能呢？

0: 然后那大哥看看我说，你这不长春站的票吗？我当时我就感觉脑瓜子嗡一下，我说这咋整啊，还有20分钟开车了。然后就当时我这个脑子在那快速的运转呢，我说咋办呢咋办呢，明天走我不甘心呢，我酒店什么都订好了，咋整啊。然后4月30号那天，大家应该知道什么场景啊，所有的票都没了，就是我想先到沈阳都没有了。然后我在那想了那有1分钟的时间，我先把5月1号上午正好有票我先买了，买完了我拖个行李箱，然后还有同行的人，当时你就不知道我这愧疚感呢。我说这咋整啊，我想了一下，我看了一下长春西站最近的那一班，然后到承德的那个，然后到沈阳都没有票了，我也上不去车，然后到昌图西有票，我想着不行，我先到昌图西试试，我不行我一站一站往前买，短途的看看他也许就有座了呢，我就一站一站的往前买卖试试呗。然后我就没回家，我就上去了，就是最近的一趟，然后呢是能到承德的，从长春西站能走的，然后是买到了昌图西，然后到车上就说明这个情况。然后呢我也手机查了一下，从阜新到承德那一段还有座，就是从昌图西到阜新那一段没有，最后那一段我是站了一段，然后补的站票，然后从阜新到承德就是又有座位了，又回到那个座位有号的地方了，算是没耽误事儿，整个旅程下来了。但退票费花的我特别肉疼，没有办法，那时候改签什么都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想，我这闯荡江湖多年呢，年年都走啊，年年都买火车票啊，怎么能出现这么重大的失误呢？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真是长春站长春西站哈，真得看好了看准了。这也就是我五一出行的一个小插曲。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0: 6:45，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我是佳宁。现在正在下雨的城市啊，然后呢有朋友如果出发在上班的路上，一定要减速慢行，

这个假期很多朋友也去看了电影吧。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至昨天，也就是5月5号的11时40分，2026年五一档的总观影人次突破了1891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的最终的观影人次。今年五一档票房呢是突破6亿元，电影呢加上消费模式是持续升温，多部影片叠加各地文旅的消费券，形成观影加餐饮加周边的联动消费链。有分析认为呢，优质内容供给叠加假日经济红利，电影市场呢已经全面的回暖。

叫给阿嬷的情书啊，然后现在是豆瓣什么的那些打分都打到了9点多分啊，说非常好看，然后我就想着说我这几天抽时间要把这部影片看一下。是在潮汕地区拍摄的一部电影。

箱子，这一行人票全在我这，我全给人整错地方了。但是我这老自责了，还好没有人埋怨我，然后都说没事，去不上不去了。但是我觉得我成长了，就是我没哭啊，我感觉我快了，我马上就要哭了。但是我觉得慧一合唱姐姐说的对哈，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呢，还是先想一下解决的办法啊，先想想这个解决的办法，然后呢想着想着就解决了。再来说说我们的海南的莲雾，海南万宁生产的莲雾呢，这一次呢是在五月份呢是首次出口加拿大，标志着中国热带鲜果国际市场呢开拓取得了新的突破。万宁的莲雾呢以其独特的口感和优良的品质受到加拿大消费者的欢迎。近年来呢，海南是积极推动热带特色农业走出去，通过标准化的种植、冷链物流建设和国际认证体系完善，越来越多的海南热带水果进入到了海外市场。

这位叫鲸鱼的朋友太逗了在我说完了我这个买错车票的这个事儿啊，立马在那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了个1038佳宁，看看就长啥样，是不是？看看脑袋咋就这么迷糊。

0: 6:50，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家长会把孩子的毛细支气管炎当成普通的感冒，然后呢就会延误治疗。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的儿科医生李小平。李老师对儿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肺炎、哮喘、鹅口疮、腹泻还有泌尿系统感染呢，都有着丰富的诊疗经验。下面呢就请李老师来为我们讲解啊，毛细支气管炎是怎么回事。有请李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儿科李小平。婴幼儿有一种特殊的下呼吸道感染类型，叫毛细支气管炎，多发生在冬春季节，由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引起的，通过飞沫、呼吸道分泌物等传播，其中呼吸道合胞病毒是最常见的病源。毛细支气管炎多发生于2岁以内的婴幼儿，2到6个月是发病的高峰。早期症状确实类似感冒，比如流鼻涕、鼻塞、咳嗽等等。咳嗽往往是家长能关注到的第一个症状。早期咳嗽并不重，有时仅咳嗽1-2声，但这种病起病急，常在上呼吸道感染后1到3天迅速出现阵发性干咳、呼吸困难、心跳加快，出现不同程度的喘憋，体温与中低发热更多见，病程可持续1到2周，重症可见精神萎靡，部分可出现呕吐、腹泻、脱水、酸中毒等合并症，可能导致呼吸衰竭、心力衰竭。如果宝宝感冒后遇到以下情况，请立即就医。一、年龄小于2个月。2、有紫绀或者是呼吸暂停的病史或临床体征。3、以前有过严重的发作病史。4、安静时1分钟呼吸超过60次。当宝宝出现咳嗽加重、呼吸用力时，家长们就要格

0: 外注意，立即就医。要预防毛细支气管炎，主要是加强免疫力，避免各种呼吸道病毒的感染。一，要提倡母乳喂养，增强婴幼儿的体质。二，家中不要有人抽烟，避免婴幼儿吸二手烟，刺激呼吸道黏膜。三，家长和宝宝要勤洗手，注意个人卫生，同时要注意玩具的清洁。四，对于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先天性心脏病、免疫缺陷病的婴儿，更要加强防护。五，及时给孩子接种流感疫苗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单克隆抗体。六，对于毛细支气管炎后的反复喘息发作的婴幼儿，要在鼻塞、轻微咳嗽初期就及早的送医治疗，避免发展为重症喘息，或者是日后发展为哮喘。
1: 好的，感谢李小平老师的专业科普啊，我们多一些正确的认识，就能在育儿路上呢少踩一些坑。吉林国际医院儿科呢始终秉承以患儿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聚焦儿童常见病、多发病，打造中西医结合的特色诊疗，在儿童呼吸系统疾病诊疗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吉林国际医院。
2: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昨天呢是立夏哈，风暖昼长，万物并秀，吉林大地呢也舒展夏的蓬勃，从沃野春耕到文旅热潮，一幅生机盎然的发展画卷徐徐铺展。在五一假期呢，我们吉林省景区的客流也是爆满的，假期首日长春接待国内游客达到了218.3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是20.34亿元。长白山景区呢是接待游客超过了1.6万人次，同比增长193%。从长影世纪城的光影盛宴到梅河口的烟火市集，从延边的民俗风情到蛟河拉法山的日出盛景，全域呢是文旅联动发力。接下来呢，在5月17号，2026长春马拉松将鸣枪开跑。5月14号到18号，第三届东北书博会也在长春农业博览园来举办。5月16号起，吉林正式开启全域禁渔模式，来守护水生生物资源。

0: 个五月呢，我们将迎来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520，也会迎来母亲节啊。那么我们的礼物都挑选了吗？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限定礼盒。这个礼盒呢，它是雅诗兰黛小棕瓶50毫升，然后呢加上15毫升乘以四个，15毫升乘以四个，那不是有60毫升了是吧？然后呢还有兰蔻的粉水400毫升，还有两个。这50毫升正装呢，平时哈就要900多。但是现在呢，给大家的团购价是399。
1: 走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
0: 然后110毫升一共是哈，还有4瓶15毫升的体验装嘛。
1: 早已看透那些套路，有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跑到过最高傲。
0: 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来回复给力。
1: 孤独受过的背叛。
0: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套盒有多给力啊。然后呢还有一款呢，就是400毫升的兰蔻粉水，这个是买一送一，加一块呢是800毫升、这个价格是229。然后呢有效期呢稍微短了一点，到2027年的2月份。

但如果自用的话，自己留一瓶，跟妈妈分享一瓶，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用得完的啊。最重要的是价格香啊，400毫升大装，然后呢买一送一，一共800毫升，价格是229，就兰蔻那个大瓶的粉水啊。然后大家是想看那个雅诗兰黛的那个礼盒，还是看兰蔻的粉水的这个套装，都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回复给力啊，看一下哪个比较适合大家。

0: 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1038交通新气象，来和您关注今天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中雨转小雨，10度到15度；吉林市中雨10度到13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0度到25度；四平小雨转中雨，12度到14度；通化多云转小雨，10度到22度；白城阴转多云，10度到22度；辽源小雨转中雨，11度到14度；松原中雨转阴，11度到18度；白山多云转小雨，8度到21度。
3: 上班的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因为降雨的天气呢，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看到人民大街的北向南出现了缓行，南湖大路的西向东，在南湖新村东街的附近也是有排队等候，远达大街有一小段的排队等候，方向是北向南，从广达路到河东路的方向。那么西环城路的北向南，在长白公路的附近也是有等候。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现在看到的是亚太大街此刻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方向是北向南，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行车安全啊。另外呢，再来看一下西部快速路，现在看到南向北在青年路的附近有一小段的缓行，但是目前来看呢，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2: 北京时间的7:02，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3: 早上好，我是小琪。
2: 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我们来关注新闻。五一假期，各地积极实施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以新场景、新服务、新活动带动假日消费活力。
4: 在吉林市，一场车展正在举行，汇聚24家企业，涵盖26个汽车品牌。当地叠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投放500万元。

0: 汽车消费券，联动车企推出购车直降、赠送保养套餐、金融贴息等多重优惠活动。
1: 我们给到大家优惠于日常的福利价格、金融的零息或免息的政策。
0: 白城市精准投放2000万元消费券，紧扣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联动重点商贸企业开展假日促销。市民购置家电数码产品，可叠加政府补贴、门店折扣、满赠好礼等多重福利。
2: 领到了礼品，非常的开心。
3: 有以旧换新补贴，我自己还想买个电视，这个价格要更优惠一些。
4: 对符合要求的家电、电脑、手机等智能商品，给予15%的补贴。适时投放政府消费券，鼓励企业叠加门店补贴、幸运抽奖等多重福利。
0: 五一期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创新推出“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活动，打造咖啡加阅读新模式。游客打卡边境风光同时，还可以在特色书咖静心阅读，沉浸式感受文旅融合新体验。
5: 通过国331沿线打造一些具备边境文化文旅特色，结合咖啡和书香为一体的，希望把延边的旅游特色和书香咖啡文化相结合。
6: 五一假期，吉林多地文旅亮点频出，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的产品供给、优质的服务保障，让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拉满，释放活力。
7: 五一假期，中国梦劳动美职工交响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演出以《红旗颂》开篇，共演绎了14个精彩曲目，
8: 感受到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日益的强大，生活的日益的幸福，也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劳动者的无限的荣光。
7: 伪满皇宫博物院在五一假期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其中一城花市一院芬芳、丁香梨花季持续火热，船的故事、海事文化主题展和天配良缘近现代婚恋婚俗食物展同步开展，市民游客可一边赏花拍照，一边参观珍贵文物，享受惬意假日时光。
9: 想看看伪满皇宫里面人文景色，在这拍了特别多的照。
7: 吉林省首届活力 UP 中老年健身舞公益邀请赛五一假期启动报名工作，大赛以活力引领、舞动健康为主题，将于6月中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进行总决赛。
10: 健身舞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带来快乐与成就感，我们也希望联合更多社会的力量，共同助力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让吉林引领真正的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见。
7: 在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丰富的非遗体验活动让民国风情街区焕发独特魅力。在辉南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乘船游湖、漫步林间栈道，欣赏火山地貌与野生杜鹃花海。景区推出赏花加演绎特色活动，丰富游玩体验。
11: 真的是姹紫嫣红，而且和这个山水相匹配，相得益彰，还有游玩体验也特别的棒。
7: 在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56个民族传统婚服巡游与婚俗仪式原汁原味再现，让游客在观赏中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
9: 特别有氛围感，能近距离的去跟他们打卡互动，亲身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民俗文化。
7: 五一假期，长白山池北区云顶市集夜色璀璨，烟火升腾，特色美食、文创休闲、民俗演绎一应俱全，成为长白山假日文旅热门打卡地。边境古城吉安推出滨江广场文艺演出、火盆街民俗展演、江畔实景历史演绎，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在松原，盛世契丹春纳波情景剧配合马头琴演奏等非遗节目，带领游客穿越时空。白山市江源区百人秧歌汇演、临江市礼赞劳动美、奋进新征程文艺演出等精彩节目，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儿。
12: 五一假期，吉林省21家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经营店陆续开门迎客。从长春核心商圈到吉林市延边、松原等地，多款文创好物集中上架，持续点燃冰雪盛会热情。
13: 在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概念店春京西店内，冰箱贴、手办、徽章等产品琳琅满目，均至长春文创店与赛事概念店内部互通，打造出赛事文创加城市文脉的双体验空间。新民大街概念店则设计了专属雪花墙，成为市民游客热门打卡地，各大热门景区内的专营店同步开业运营。
14: 有很多的长春元素，感觉很有意义吧，也看到了吉冰吉雪这两个吉祥物，如果有机会我肯定会到现场去观看比赛。
13: 在吉林市乌拉古镇特许商品专营店内，赛事徽章、松花石工艺品、主题服饰等多元产品集中亮相，融合冰雪元素与松花石非遗特色，兼具纪念收藏。

0: 与实用价值。
1: 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官方特许的产品，感觉特别酷。
0: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赛事徽章、民俗主题饰品、特色工艺摆件巧妙结合冰雪运动与朝鲜族地域风情，以赛事赋能冰雪民俗文旅融合。
2: 我特别喜欢这个周边，非常期待大都会。
0: 五一假期，长春大都会特许商品零售点落户长白山恩都里山里文创店，多款冰雪主题文创产品上架，极受热捧。在松原市鼎润文化创意产业园迎来大都会特许商品热销，24款特色文创涵盖冰箱贴、松花石饰品、户外联名装备等。园区以文创传播冰雪文化，助力全民迎盛会。据了解，长春大都会特许商品规划16大品类，近1000款产品，后续还将推出毛绒手办、数码周边等系列，满足市民游客收藏、馈赠及日常使用需求。
3: 现在我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首店为引领，长春都市圈为核心，全省多点联动的格局。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加速在全国重要的目的地城市进行点位布局。
4: 五一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一线，履职尽责，用默默付出守护假期平安顺畅，以实干担当温暖千家万户。
0: 五一劳动节期间，吉林松原扶余万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现场机械轰鸣运转。作为吉林省四横四纵东西互济主干网架的核心工程，项目新建架空输电线路174.8公里，建成可输送绿色电力约40亿千瓦时，助力区域绿色低碳发展。节日期间，项目组织3支集电青年突击队全员在岗，严把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关口，全力抢抓建设进度。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项目管理部业主项目经理杨跃进，
5: 坚守现场300余名建设者，12台机械同步作业，严格落实安全管控与质量标准，全力保障工程进度，为后续大规模土建和电气施工打好基础。
0: 同样坚守节日岗位的还有医务工作者。春夏交替，呼吸道疾病高发，四平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全员在岗。医生苑波每天都提早来到诊室，细致接诊每一位患者。四平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苑波：
6: 我们不管是节假也好，还是平时也好，病人从生命线上抢救过来以后，我们自己也觉得有自豪感。
0: 长白山景区在五一期间迎来客流高峰，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研判客流态势，紧盯景区检票口、瀑布、天池等核心点位，加强巡逻防控，优化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平安出游。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2道白河边境派出所副所长秦新淼：
7: 坚守岗位，认真履职，守好一方平安，让大家安心舒心过五一。
8: 央媒看吉林。
9: 5月4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发《实干笃行新征程》，脚踏实地不负韶华。报道以中国一汽研发总院车联网安全领域质量测试专家张天、动力电池系统开发团队负责人周琦等为代表的青年一代一汽人，以热血青春在创造民族汽车工业新成绩的道路上不懈努力，用实干担当书写不负时代的青春华章。
4: 5月4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你要为谁点个赞》，点赞奋斗者，每一份付出都有光。其中，来自吉林延边农村的中国医科大学学生刘鑫在采访中深情地对妈妈说：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
9: 5月4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五一假期吉林打造多元文旅消费场景，报道长春动植物公园、四平仁兴里文旅街区等地，通过特色演出、文艺曲艺创作以及民俗活动吸引游客度假打卡。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7: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9: 畅行早高峰，
8: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为您搜索最新资讯。连日来，全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大田春播作业，以机械化赋能、保护性耕作提质，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1: 在全国产粮大市榆树，保护性耕作加农业社会化服务奏响春耕序曲。在丙家镇家庭农场，免耕条带耕整机全程闭环作业，农场整合土地开展统一托管服务，秸秆还田养地，科学早播避旱，带动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12: 依托秸秆还田、条带耕整、黑土地保护模式，地力足，伤情好，今年提前3天播种，既能避开损害风险，又能延长作物生长期，为稳产高产打下基础。
11: 双辽市在全域推广保护性耕作加单产提升配套技术，条带耕作水肥一体化、苗期深松技术在田间广泛应用，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驻点指导，推动耕作方式向互利养地、科技增粮转型。
13: 我家种300多亩地，这个保护性耕作跑不到哪儿呢，我们这仨小弟用它种保桑，能一次性拿全苗。
11: 在秦果尔罗

0: 俄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巴郎镇广袤的田野上，大型播种机、旋耕机联合作业，一次性完成耕整、播种、施肥多道工序，玉米免耕、花生打垄同步推进。通化市抢抓农时，加快春播进度，全市4.74万台套农机全面投入作业，机械化工作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作业效率。
1: 机械化作业就是省时省力省人工，成本就降低了。连灭茬带旋耕带起垄一下就成了，一天一台机器能干5-6十亩地儿。
0: 目前全省春耕生产已全面展开，玉米薯类播种有序推进，水稻育秧基本收官。全省各地以科技赋能春耕，以管护守护黑土，稳步推进春播作业。
2: 在吉林，一条贯穿长春、辽源、梅河口、通化、白山的医药产业带，正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深入，聚集起规模宏大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这当中有一家企业所生产的生长激素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70%，成为同行业的领头羊。他们的发展秘诀就是不断进化。
3: 新智生产力看吉林，今天我们来到了长春金赛药业。最近呢，企业发布了一个重磅公告，由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治疗儿童身材矮小的口服药物已经正式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马上就要进入临床研究阶段了。那么这款口服药物是怎样破解长高难题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4: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术官乔军华介绍，
5: 这个呢是我们药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里面呢是一个干混的宣剂，
3: 有点像咱们平时吃的这个感冒冲剂或者是这种速溶饮料的这样的一个粉末的这个形式啊。
5: 对的，我们的服用方式基本上跟您刚刚说的差不多，最终的产品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铝箔包装的袋子里面。
4: 乔军华介绍，这是目前国内首个进入临床，也是国际率先针对儿童特发性身材矮小展开治疗研究的口服生长激素促分泌药物。
3: 从这个注射变成口服了，这中间的这个进化的难点在哪儿？
5: 传统的注射型的生长激素呢，更像我们说的外力补血，这款药物呢，更多的是激发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生长激素呢，是一个大分子药物，通过口服的这种递送方式，还没起效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被胃酸被蛋白酶给降解掉了。但我们这款药物呢是一个口服的小分子的激动剂，它的作用原理呢是来激发人体功能分泌生长激素，最终达到长高的效果。
3: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整的为大家展示这款口服药物的整个生产过程，但是呢，在我身旁的这块展板上却详细的记录了它的前世今生。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企业的今天，企业目前已经拥有了很多款国内和国际领先的产品，而且企业也处于一个发展的上升期。那么随着我手指的这个方向，我们往回看，这里是企业生产的第一支生长激素，中间差不多相隔了30年的时间。
4: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工艺与分析方法研究及开发中心工艺项目负责人王俊才介绍，
6: 生长激素产品呢，在国内当时一直处于垄断，只有进口产品。我们当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吉林拥有得天独厚的医药研发环境，所以我们想在吉林开创全国第一支生长激素研发。
4: 短效生长激素治疗周期长，注射频率高，为降低用药成本，同时减轻患儿打针痛苦，研发团队不断优化药品配方和注射方式。
6: 这个生长激素短效呢，需要每天打一针，一年需要打365针。长效制剂呢，它是周制剂，一年打52针就可以了。主要是在生长激素分子上包埋了一个外衣，这样就延长它的药物半衰期，增加了体内的一个循环的时间。我们还在研发这个超长效月制剂，以后就是口服的上市了，就不用打针了。
4: 从国产第一支短效生长激素粉剂到亚洲第一支短效生长激素水剂用了7年，再到全球第一支长效生长激素周制剂又用了11年，患儿治疗更简约，开销也比进口药节省3/4。对于国内矮小症患儿来说，最近还有一个利好消息，企业的一款长效生长激素已经纳入新版国家医保目录，自1月1号起以新价格在全国医疗机构临床使用。乔军华，
5: 一位30公斤左右的矮小儿童，一年的治疗费用从12万元降到3万元左右。如果这个儿童也满足内源性生长激素缺乏引起的生长缓慢，还能报销一部分治疗费用，患者用得起，治疗也更规范。这就是我们吉林药企对社会的一点贡献。
4: 企业创新持续突破的背后，离不开吉林省对生物医药产业的精准赋能。 从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研发攻关，

0: 到搭建产学研平台，推动高校与药企协同创新，从优化审批流程，助力新药加速上市，到打造特色产业园区，促进企业集聚发展，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更多创新成果更快地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惠及患者。吉林省科技厅医药健康科技处副处长王贵宝：
1: 加快开发一批在国内有重大影响力的主导药物品种，成长速度快的潜力药物品种，发展前景好的创新药物品种，加速创新药研发由跟跑向领跑升级。
0: 生长激素迭代升级背后折射的是吉林医药产业的蓬勃壮大。吉林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重点培育的支柱产业，金赛药业、百克生物、通化安瑞特等一批集字号企业相继崛起，在生长激素、疫苗、基因工程等领域填补空白，攻坚前沿赛道，以龙头企业为引擎，以创新药为突破的产业新格局加速形成。更多关于生命健康的吉林方案正从中国走向世界。
2: 地板加工是珲春综合保税区保税加工的传统产业之一，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立足区域产业特色，精准破解企业出口难题，助力中国制造地板出口海外。
3: 在珲春兴家地板有限责任公司的仓库里，三批共计5000多平方米的中国制造地板顺利完成装运，搭乘国际货轮奔赴德国等欧盟国家。
4: 海关对我们实行属地报关、口岸验放，我们企业速度啊，这个增加，然后费用的降低，企业会很放心的，我们大步往前走。
3: 据了解，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针对企业痛点难点，创新推行区内直转、快速查验、及时奉行等一系列便利化举措，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今年一季度，珲春海关监管地板出口货值同比增长23.8%。
5: 珲春海关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政策功能优势，持续优化监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聚焦企业在规范申报、高效通关等方面开展政策宣讲，助力地板加工企业出口扩能提质。
6: 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政务服务同城化是重要民生落点。四平市从社保、人社领域精准发力，打破行政壁垒，打通数据堵点，推动行业跨市通办、就业人才资源共享，让群众办事不再往返奔波，实实在在享受都市圈建设带来的便利。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四平市社保局的办事大厅。随着社保民生事项全域通办的落地实行，我们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把社保的这些业务全都办理了，真正实现了异地市就近办、复杂市简化办。
8: 四平主动对接长春、吉林、辽源三地，统一社保办事标准，精简申报材料，将养老保险转移、参保证明打印等高频事项纳入都市圈通办范围，实行一窗受理、内部流转、异地办结、快递送达的服务模式。同时设立都市圈通办专窗，开辟绿色通道。今年一季度累计办理跨区域社保业务643笔。
9: 我是外地参保的，然后转到咱们本地来了，我以为很费事，结果到这边就可以线上办理，非常方便，非常快。
8: 不止社保服务提质增效，四平市人社局还聚焦就业、人才、技能、服务四大领域，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内城市深度联动，搭建跨区域联合招聘平台，集聚优质岗位资源，助力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就地对接域外就业机会，定向开展技能培训，畅通劳动力跨区域就业渠道。
10: 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外地企业的岗位，人社服务越来越贴心，就业选择也更多了。
8: 四平市建立完善都市圈人才动态数据库，将1916名高层次高技能人才数据纳入都市圈人才库，实现人才资源共享，整合多地培训资源，搭建实训平台，为区域产业发展输送技能人才。
2: 延边超限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旱田所副所长王光达，自2003年入职延边农科院以来，一直深耕玉米育种和栽培技术攻关，用心用情服务农户，用科研力量守护粮食丰收。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田间的科研先锋。
11: 送你一朵
12: 大红花。
13: 今天的大红花送给深耕农业科研一线的劳动者王光达。五一前夕，王光达从长春领回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后，就一头扎进春耕生产一线。因为玉米研究要通过不断迭代更新，在田野里筛选出好品种，他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试验田的种植上。 科研之路从来没有捷径，唯有坚守与创新

0: 王光达先后参与审定盐丹23、盐丹26、盐丹28三个优质玉米新品种，两项成果斩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 盐丹23是早熟品种，它的产量特别高，蛋白质含量高，产量要提高10%以上。
0: 为选育优良品种，王光达每年都要奔赴海南的南繁基地，离家几千里，过年都不能与家人团圆。
1: 没有休息日，很辛苦，就离家那么远，有事儿也就是家里面事儿都忙不了。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夏天前呢，就是一不小心骑电车嘛，就摔了一下，就是摔伤了呢，也就是说在那躺躺贴点膏药啊，还得坚持。
2: 我们是20年同事了，他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就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一直如此。
0: 作为省市科技特派员，王光达常年奔走基层，开展科普宣讲。从品种研发到技术推广，从田间指导到科普赋能，王光达年均服务种植农户近400人次，用专业与坚守架起农业增收桥。
3: 我家有几垧苞米地，以前管理不当，产量也不行。经过王老师给指导，这几年每年粮食增产，
1: 农民区的丰收的时候，农民收入增加的时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是我们最欣慰的时候。
4: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5: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4: 详询0431-58458。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7: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0: 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风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1: 早上好，我是小琪。哎，要说呢，这五一假期也是结束了哈，今天呢是小长假结束后的第一天，第一个工作日哈。昨天呢也是立夏的节气刚刚过去，很多时候呢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比如说这个春风啊，包括过一阵儿的夏季的阳光的晒呀、一吹呀、这个皮肤的水分流失的就特别快，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给大家护肤界的大明星，就是兰蔻的粉水。其实这款呢来自法国的大牌明星产品，早就成为了无数女生的护肤刚需，无限的回购它，一瓶又一瓶的啊。因为呢它可不是简单的补水，而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实力派，里面添加了天然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的一个玻尿酸，所以说呢皮肤干燥啊、敏感啊，玫瑰精华能够深层次的滋养我们的肌肤，舒缓泛红不适，而且呢像玻尿酸像那个流动的水库一样哈，紧紧的锁住我们的肌肤里的水分，不让干燥趁虚而入，让我们的皮肤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10: 在某宝官方的旗舰店，400毫升的兰蔻粉水正装平时要将近500块钱，今天是大牌美妆的宠粉福利，临期清仓捡漏，同款的400毫升大正装买一得二，一共800毫升只要229块钱，这个价格呢抢到就是赚到，跨境日子采正 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让您买的放心。虽然效期是到2027年2月，但是价格香啊，不管是女生买回去自己用，还是和闺蜜一起拼单，都非常的合适。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来拼手速下单。除了这样的一个兰蔻粉水来跟大家推荐之外呢，我们还会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这样的一个礼盒。这样的一个产品呢，也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回复量非常高，而且呢也非常的简单。

0: 单，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上面来回复给力，就会弹出这样的一个链接。因为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呢也属于是限定礼盒呢，很多的朋友对于它呢也都非常的喜欢，而且它的这个美誉度也非常的高。重点来跟大家关注它的这个价格哈，是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990块钱，平时舍不得买，但是今天呢520破价宠粉，到时候只要399块，价格也非常之划算，现在下单还会有惊喜，再送给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正装再加体验装，一共有110毫升，这个量也非常的多，价格又非常的划算，相当于是花399块钱带走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而且还搭配了礼盒，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想要薅这波羊毛的，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两个单品哈，你想要了解详情的，都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给力来进行了解，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假期结束返程途中难免会出现随身的物品行李物件不小心遗失的情况，铁路部门也结合过往的客流高峰的遗失物品情况梳理出一些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那么随身物品一旦遗失又应该如何快速的找回呢？一起来看。
2: 在火车站内，安检仪传送带是高频物品遗失点，不少旅客过完安检后急于进站，背包、小包或随身物件容易遗落在传送带上。检票口闸机处，部分旅客刷完身份证后匆匆进站，容易将身份证遗落在闸机上，或是在检票时不慎掉落车票、手机。候车室座椅旁手机充电区也是遗失高发地，行李架是最常见的遗失区域，尤其是旅客携带的箱包款式颜色相近时容易出现误拿情况，部分旅客下车时仅关注地面行李，容易忽略行李架上的背包行李箱。
3: 如果旅客发现物品遗失，在车站内可立即前往就近服务台或向身边工作人员求助，如果已经乘车离开，可拨打12306客服电话，或打开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通过我的温馨服务遗失物品模块详细填写信息登记，我们会第一时间查找并反馈结果。
4: 五一假期，丰富多元的影片让观影成为假日休闲的主流。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上午10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8亿元，放映场次超过了238万次。
2: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1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甘肃多地将电影院纳入文旅消费生态，推出文旅年卡，包含观影权益，凭电影票根享景区消费折扣等举措，打破场景边界，实现引客入景、引流入影双向赋能。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9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0: 近年来，看电影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休闲选择，而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长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热闹非凡，以电影为主题的市集活动火热启幕，活动及文创展示和公益放映互动体验于一体，让市民游客在烟火气息中感受光影魅力。
5: 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周边文化气氛浓厚，五一期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数十个特色摊。

0: 摊位整齐排布，浓缩长春电影记忆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夜幕降临，公益放映区成为最暖心的角落，一块银幕、几张板凳组成的露天影院免费对外开放，邻里相伴，老少同欢，温馨氛围弥漫街区，让优质影视文化资源惠及广大市民和游客。
1: 我们的初心呢，是用电影加市集的方式，为市民打造免费高品质的户外文化空间。那长春呢是电影城，我们坚持环影于民，体现零门槛的公共服务，用露天电影唤起共同记忆，让电影城的文化走进日常生活。
0: 此次电影市集活动以市集为载体，光影为纽带，既盘活了城市公共空间，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又推动电影文化从专业影院走向街头巷尾，为节日的春城增添文化底色。
2: 昨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专家表示夏气与心气相通，顺时养生，立夏之后更要注意养心。
3: 进入立夏后，宜晚睡早起，中午适当午睡，以助消除疲劳，养足心气。午睡时间一般以半小时左右为宜，最多不超过一小时。午休时切记不要贪凉，避免在风口处睡觉，以防着凉受风发生疾病。日常应戒怒戒躁，保持心情舒畅，可多做些比较安静的事情，如绘画、听音乐、下棋等，静养身心，才能更好地养护心气。立夏后气温逐渐升高，易出汗，可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有氧运动，并在运动后适当饮用温水补充体液，活动强度以不感到疲惫为宜，时间不宜超过一小时，以减少心脏负荷，防止心肌缺血发作。饮食清淡，以低脂低盐为主，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可多吃西红柿、青椒、冬瓜等新鲜果蔬，特别要注意补充钾，可适量食用豆类或豆制品。
4: 立夏时节，饮食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肠胃健康，有的人会出现胃口变差、腹痛、烦躁等症状，夏季应当如何的养好肠胃呢？一起来看。
3: 夏季饮食每餐不宜吃太饱，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不利于消化。肠胃不好的人要尽量少吃寒凉类瓜果，有些人把黄瓜、西瓜等果蔬代替主食，容易伤及脾胃，引发肠胃疾病。
5: 夏季啊，天气酷热潮湿，我们提倡呢是当增加一些个酸甘的味的东西，例如像我们西红柿啊、柠檬啊、山楂呀，它可以呢开胃生津，同时还要适当吃一些苦味的东西，苦入心，可以清心热，例如像苦瓜、苦菊。这个暑天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的固护脾胃，因为夏天天热，人们喝些冷饮容易伤害脾胃，所以喝的东西、吃的东西呢，不要过于的这个寒凉。
2: 立夏后不仅要预防肠胃疾病，还要提防体内湿气找上门。那我们身体里的湿气从哪里来，又该如何祛湿呢？继续来听。
3: 外在原因，雨水多，空气潮，湿气趁虚而入，就像屋里太潮，墙皮会脱落，身体也架不住湿气总往里头钻。内在原因，总是吃生冷食物，熬夜，导致脾胃运化能力变差，体内水液不能正常代谢出去，水湿停聚就形成了内湿。
5: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屋里湿度大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排湿的系统啊，把湿度降一降，或者要加强通风，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不要贪凉，特别是外边下雨的时候，不要被雨淋了等等，这个不要受外湿的侵袭，这个是相对容易做到的。而内湿呢，是在自己代谢紊乱以后产生的，脾胃运化不好产生的，头重啊，这个黏腻啊，口腔黏腻啊，面部油腻啊等等，这些个都属于是有内湿的。内湿我们可以用茯苓这个山药煮粥以后呢，健脾利湿。

0: 茶之岛，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金九购物节震撼启幕，服饰、装品、家电、珠宝一折扣到底，购物还可瓜分万吨西瓜和10000张电影票。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5: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7: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9: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记者五号从公安部获悉，5月1号的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截止到5月5号17时，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和7.6%。
10: 记者五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5号，铁路返程客流持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
9: 记者五号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五一假期北京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4月份指数持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持续向好发展的态势。
11: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专家表示，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

0: 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但能源化工领域的进口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近期一些自媒体

0: 部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
1: 针对这些违规行为，网信部门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包括抖音、青青国际、极客科普馆、快手名言、哔哩哔哩尽说、君武史记等自媒体账号，吉纳涉美伊等国际时事信息未标注信息来源，公众难以溯源信息原始出处，无法辨别信息真伪，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抖音小胖农业、乡村发展、快手农民大姐、清华鱼妈、哔哩哔哩商业策略等自媒体账号发布涉农业农村、教育、养老等领域公共政策相关信息时，未标注信息来源，公众无法获得准确完整的权威信息，可能会基于碎片化内容对政策做出错误理解，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据专家介绍，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信息来源，是当前自媒体最突出的违规行为之一。其具体表现为，部分自媒体账号吉纳搬运涉国际冲突、地区动态、民生政策、社会热点等相关信息时，未标注原始出处，有的甚至以网传、网友表示等模糊表述掩盖信息来源，更有甚者标注错误来源或矩阵账号互相引用标注，导致公众无法追溯信息真实源头。
2: 第139届广交会5月5号闭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
0: 神舟21号乘组张陆五飞张鸿章已经在轨驻留满6个月，圆满完成第3次出舱活动之后，神舟21号乘组稍作休整，随即投入到新一轮的在轨工作中。
3: 这时航天员正在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脑电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天河核心舱内，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和平移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同步进行运动学特性实验。通过采集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运动学数据，可定量分析航天员舱内操作与运动的姿态特点及规律。此外，乘组按计划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使用专业噪声测量仪对舱内不同区域噪声水平进行测量，完成站内生环境监测，同时进行舱内环境清洁、物资整理等常态化平台维护工作。在健康维护与保障方面，乘组完成了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无偿献血是保障临床急救、手术治疗、重症救治的关键支撑。无偿献血会不会影响健康，以及多久能够恢复？一起来听。
4: 专家介绍，对于符合献血条件的健康成年人来说，捐献血液后，身体就会启动智能恢复，这是一个科学、安全且可逆的生理过程。人体血液总量约占体重的7%到8%，献血200至400毫升，仅占血液总量的5%到10%。失去的血液会通过肝、脾等器官储存的血液迅速补充，骨髓造血功能也会加速生成新血细胞。身体拥有一套精密的调节系统来应对少量的血液流失，各种成分的恢复有自己快速有序的时间线。血浆容量恢复最快，身体会通过组织液迅速补充水分，在献血后1到2小时内，血容量就能基本恢复。血小板和白细胞恢复速度中等，在献血后几天内，约24至72小时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是恢复相对最慢的部分，骨髓会立即接收到需要制造红细胞的信号，加快造血。体内的铁元素会被调动起来，用于合成新的血红蛋白。 通常需要2到3周左右。

0: 细胞数量就能完全恢复到献血前的水平。献血后短暂的乏力感主要源于血容量的短暂变化，身体会迅速调整，在此期间身体机能并不会受到明显影响。
1: 来吧，继续把好物分享给大家。其实在今天呢，我们有两个品要带给大家。第一个品呢，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礼盒。因为呢这周日啊就当母亲节了，我觉得这个五月真的是满满爱意的月份啊。
2: 是的，
1: 母亲节呀，包括520啊，其实都是表达爱意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把这个礼物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雅诗兰黛小棕瓶限定礼盒真的是帮你挑选好了。而且呢这个牌子呢，从上个世纪90年代然后一直火到今天，在全球有无数女生是她的忠实粉丝。要说她家王牌的这个单品小棕瓶的精华，就必须是有名字的，因为它的核心呢就是二裂酵母嘛，就像我们的皮肤的修护工一样哈、啊，能够钻进我们皮肤的深层次，修护我们的皮肤。所以说呢，这样的一款好产品，很多人都无限的回购啊。今天我们的价格也是给到大家最低的价格，那官网50毫升正装平常要990块钱。确实有点贵，但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一个宠粉的福利，到手只要399块钱啊。而且现在下单呢我们还有惊喜，就是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这个正装加上体验装一共到手是110毫升，就是相当于花了399块钱，您可以带走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我们还搭配了礼盒，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哦，这波羊毛真的大家呀一定要薅起来啊！想要购买我们的雅诗兰黛小棕瓶限定礼盒的，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就能直接下单抢购了。
2: 没错，您回复给力呢，同时还能弹出这样的一个链接，就是兰蔻粉水的链接哈。因为这款呢来自法国的大牌明星产品，也成为了不少这个女生的护肤刚需。无限回购也不是简单的补水，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实力派。如果说您对于这个兰蔻粉水啊，之前也了解过这个品牌，也想要购买，现在的这次的这个活动的价格呢正合适，您可以来了解一下。400毫升的兰蔻粉水正装平时要将近500块嘛，然后今天大牌美妆的宠粉福利是临期清仓捡漏，同款的400毫升的大正装买一得二，一共是800毫升，只要299，不光我们的这个量上翻了一倍，价格呢也便宜了一倍。这个价格呢，抢到就是赚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让您买的放心。虽然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但是价格香啊！不管是女生买回去自己用，还是和闺蜜一起拼单，都非常之合适。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来拼手速下单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齐，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挚友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十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